情非得已庾澄庆所演唱的歌曲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是10月8号了，礼拜四，有没有很期待呢？明天开始国庆连假就要来咯，所以今天呢是这个礼拜这个最后一个上班上课日哦。刚刚跟大家分享这首情非得已哦，当然它是一首情歌嘛哦，这种感情的事情啊，你是很难去控制的，很难去控制你的爱与不爱哦，这件事情是很微妙的。有些情况也很难控制，什么很难控制哦，工作这件事情不管你爱或不爱这个职场环境或这份工作，你要赚钱。

钱，你要养家啊，有的时候不得不低头。不是每一个工作都百分之百符合你的期待，是你梦想中的工作。你梦想中的工作说不定根本不存在。所以为了在这个职场上打拼哦，大家总会有需要去适应啊、调整啊，或者是妥协的地方。但我觉得这样讲来虽然残酷哦，但是也不会让人觉得很气馁。为什么这样讲？就像刚刚讲的啊，你就算是一个你喜欢的人好了，你会百分之百喜欢他全部吗？也不会嘛，他一定会有缺点嘛。那工作不也是这样吗？你要百分之百完完全全喜欢，那几率真的微乎其微。反过来也是啊，你是一个百分之百会被这个公司所喜欢的员工嘛？也不一定吧，每个人的个性就是不一样嘛，有优点跟缺点哦，才是最真实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什么？很久以前我们聊过一个职场话题哦，就说啊，有些人在公司岗位哦，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盼头，或者是也就把工作当作是一个纯粹收入的来源。那就是在自己的作业上面呢，可能不会要求自己要80分90分，就觉得啊没关系啦，我就有做就好哦，不要出错就好了。然后这种现象久而久之会养成一个坏习惯，你可能就会陷入一种安静离职的状态。所以这个词大概我记得应该一两年前算是蛮红的、哦、叫做安静离职。不是说你真的跟公司递出辞呈离职了，而是说你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但是你的心态呢并不积极，你也觉得一切就是得过且过，不出错，反正大家最好不要看到我，我就乖乖的在这边啊、一路做到退休。很多人对于安静离职、安静辞职的这个说法、哦、可能是抱持比较负面的观感、哦、因为觉得你这样也太不积极了吧，或者是凡事就好像觉得啊，最好我可以少做一点哦，我只是想要这边打混摸鱼哦。你说老板不知道吗？老板肯定都知道嘛，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不被发现的。并且这种做法就是很容易扩散哦。如果你的团队组织里面有一两个人这样，其他人会觉得说，那我做这么努力干嘛啊？他在那边躺着做好像也没什么事，那我其他人可能就会有那种扩散效应。其实呢，在安静离职、安静辞职的这个做法，我个人也是蛮不喜欢的。我觉得，那这样子你一天混一天有什么意义吗？你每天在公司做8小时，然后就真的，就是好像纯粹等着时间流逝，好像还蛮浪费生命的。这样我个人不太认同啦，那也许大家立场不太一样。但是这种做法在近期又有一个变形。什么叫变形哦？不是安静离职哦，是精神离职。你说蛤？什么叫精神离职？这种新词汇也太多了吧。精神离职跟安静离职是不一样的。精神离职的本质是这样的哦，并不是在滑水，也绝对不是说我得过且过。他工作也必然会好好做，并且会比安静离职做得再认真许多。但是精神离职的一个主要关键就是啊，你要把你的理性跟感性切割开来，把自己的情绪画一条界限。你事情一样是做好的，并且你还有可能做好还会被称赞的那种程度，但是你的心哦，心力哦，不要再无常的全部倾向公司哦。自己在工作模式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冷静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带有一点点不投入情感的工作形态。这不是说你要忽略所谓人情世故、哦、而是说你不要对工作抱持着无谓的梦幻的幻想也不要投注太多的精神价值。精神价值这种东西不要从工作当中来取得。那你一样付出你的专业技能包含你被交付的工作，你一样做得很好。就像我刚刚讲，你做得很好不是滑水哦，是真的做得很好，只是说你的心态上、你的心境上哦，并不是说我有多爱这份工作。工作谈不上爱，把感性跟理性切割开来，面对新的工作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兴奋快乐的感觉，反正就是一份工作。这样的状态称之为精神离职哦。他要强调的是啊，雇佣关系就是公司支付薪水，购买的是你每天这八小时的专业劳动跟时间，但是他不会买断你的情绪、你的灵魂、你的喜怒哀乐。很多工作的人为什么会累哦？
是因为啊，你把你的心情哦加附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你不只是体能上的累，因为工作你要劳动嘛，本来就累。再来，你把心情加注在工作上面，对工作呢投入了过多的感情哦，反而会失望，反而会觉得难过，反而会觉得愤怒。所以不必投入额外的心情哦，把情绪波动压到最低。所以精神离职哦，强调的是把精神跟你的专业去做一个分离。甚至如果当你可以去琢磨出这样的一个运作模式呢，在工作当中，假设你遇到个 OK 好了，这个 OK 真是气死了啊，侮辱人啊，或者是啊，他是叫我服务东服务西的，真的是太不合理了。其实你真的很生气，或你觉得被羞辱了，但当下放空吧。全世界你自己老板都知道他是 OK， 就他一个人在那边发神经，你也不必情绪被他所牵动。作为一个员工，你可能在当下必须安抚他，或者是你被迫必须服务他，但是那纯粹只是因为我对这个工作有一份专业，不是因为我的情绪要去迎合他。所以你把情绪跟专业切割开来。那如果呢，你在职场当中遇到你的长官，哎呀，勃然大怒，你就被扫到台风尾了，觉得真是太无辜了，干我什么事啊？哎呀，怎么就被扫到台风尾了呢？虽然情绪偶有波动一下，但是不要放在心上。你也知道，你不过是被扫到台风尾而已。这个长官可能特别爱生气，就让他去发脾气吧。你不要因为他而跟着动怒了，你不要因为他觉得难过，说啊，怎么又是我？明明真的就跟你没关系。此时理性就要跳出来，为你的感性画下一条界限。现在职场环境真的不太一样了。在东方国家的职场环境，早些年可能会追求所谓什么吃苦耐劳然后把公司当作家，好像我们要倾注一切，如果公司也给你足够的回报，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嘛。但很多时候是你倾注了所有，但是你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这时候就会觉得很难过。现在的健康的模式就是告别过度努力，领多少钱做多少事。这跟刚刚讲的安静离职完全不同哦。安静离职已经有一种随便到说反正你也奈我何的那种程度，反正我就是不做的程度。但是精神离职是你真的会把事情做好，你该做的都会做，并且还会做好，只是你不再投注这么多的精神力或者是情感面投注在工作上面。这或许是更多人愿意倾向的一种运作方式。听起来很残酷哦但是以现在比较年轻世代来说呢，他们会认为成就感留给生活，专业留给工作，我一样在工作当中付诸我的专业能力并且自我提升，但是呢情感层面我不会特别强求工作要给我不见得要给我情绪价值，我也不会付出什么情绪价值。这样子呢想得比较单纯一点似乎也是一种模式啦。所以硬要说安静辞职安静离职它比较像是你工作的时候你只努力到60分，可能勉勉强强及格，可能偶尔还50几嘞，但你就勉勉强强就是60，超过60你就觉得没必要。但是精神离职不一样，他工作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是60分，因为他毕竟也是付出他个人的专业，他也是对工作有所追求的，他只是不追求精神层面跟情感层面的支持，所以他的工作表现70、80、90、100都是有可能的。他不会以60分为目标，他一样有一个自我要求，只是他不会期待太多情感层面的依靠这样子想来呢，是把工作想得更单纯一些些。跟大家分享这个新说法啦，精神离职也不是真正的这个刻板印象定义的离职啦，而是说你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呢，付出你的专业能力自我提升，但是不要放太多个人情感进去放个人情感进去你容易劳心伤神的工作不一定做得好，但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或者是总是千头万绪的，反而让你很累。把工作单纯视为一个工作，没有想太多，也可能是很多人在职场应对当中呢可以试着来尝试看看的。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来关心哦，我们的职场生活。这几乎啊，是大多数的人可能，例如说一离开学校，你可能会一路工作到你退休。那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职涯的转换，但是细数了一下，你体力最好、脑筋最清楚的时候都在工作，所以对于工作的选择，对于人生的选择又变得格外重要。很多人讲说，在这种不同的年纪呀，好像给自己一个里程碑，或者是会让自己回头去检视一下，说，诶，我过往那十年，我过往那二十年到底做了些什么啊？我下个十年，下个二十年又打算怎么做呢？尽管每个人都说我们的这个时间表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没有人规定你三十岁要结婚，四十岁要生小孩，但是总归会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有所突破，或者是为自己设下一个更好的目标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介绍哦，人生升级三十开始，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工作啊、生活是可以

0: 逐步升级的。离开学校，可能一开始是社会新鲜人，就摸索一下嘛，也跌跌撞撞。可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个社会的运作啊，或者是对于自己要更了解，面对职场生活要更懂呢？这一本书哦，是来自这个日本人气企业的这个培训公司哦，的创办人所写的，并且以他过往的一些经验哦，就告诉大家为什么30岁这一个 timing 哦，大家还是可以思考一下。那你说我已经超过30岁怎么办？也没关系嘛，我们刚刚讲说每个人时间表不一样只是说我们重新去检视一下你的工作状态，你的生活目标是否契合，有没有什么可以来改变的。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商周出版的责任编辑汤臣。Hello， 你好。
1: 灰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商周出版的编辑。
0: 邀请到汤臣哦，我们刚刚聊到啊，人生升级三十开始哦。我记得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对我来讲三十岁好像很遥远，那时候可能还不到20岁，想说我能好好毕业啊，找份工作就很好了。那开始工作之后就觉得哇，30岁好像是一个关卡哦。会有一种，尽管没有人会这样跟你说，但你心里会有个隐隐约的印象，觉得说好像30岁啊，我们对于自己的未来要更明确熟悉，然后也可能你已经在职场当中已经很找得到方法了。但因为我自己已经过30岁一点点了，我发现30岁哦，就不过就是过了生日那一天，满30岁，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这个不同世代的感受真的不大一样哦。想要先请汤臣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好介绍到说这本书是来自日本的一个作者哦，他本身呢就是专门在做这个企业培训的，所以对于这个职场环境也非常熟悉，然后接触到的人刚刚讲说不同世代的也有。为什么从作者角度会说这个三十岁还算是一个挺关键的，或者是一个值得让大家检视的时刻呢？那这个时间点哦的那个重要性是什么？对，
1: 是。作者他主要他的出发点就是觉得说，相较于20多岁，我们可能刚进职场，然后可能比较有冲劲的时期，30岁开始，可能我们会因为习惯了就是现有的环境而忘记去思考自己，可能真正想要做什么，然后想要过的生活，这样就不管是因为可能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然后工作开始很忙碌，所以没有余裕去想，或者是说可能工作是比较比较安逸一点，所以习惯了这种安逸的现状而去忘记思考其他的可能。对，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也是因为就是的确像微微说，就是进入社会一阵子，然后也做工作一段时间了，所以可能也稍微可以从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去归纳一下自己的能力或是性格或是优势，然后可能适不适合这个产业或是工作，就是说关于就是对自己有什么优势可以继续发展，或者有什么劣势可以继续补强的，都会因为有一些经验值，所以开始可以更深入的思考，大概是这个阶段。
0: 对啊，因为像刚刚讲到，我们也不是那种初出茅庐的上班族了，一开始就是那种适应期嘛，新手村。但是如果你从毕业之后一直到约莫30岁，会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那大概知道你喜欢的这个产业或者是你的技能大概可以来做些什么，但是心里就会萌生一种这种危机感，就说难道我就继续这样子吗？甚至会讲说那因为我30岁嘛，好像还是蛮有本钱可以转换那个职业的。是不是一个好的机会呢？因为我可能累积了也许5、6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哦，然后年纪也还小，对于应聘来讲好像条件也算不错，就会很着急的讲说那我是要继续在这个公司打拼，还是我要做转换。我猜啦，其实有蛮多真的在这个三十岁上下的人都会想过类似的问题。对，因为你看往后走，我们往这个40岁走，你会觉得如果假设我们再往后加好35岁或40岁，有时候想说你反过来，如果你是那个面试官来应聘的人，35岁或40岁，但他不是在应聘管理职，你就觉得年纪是不是有点大？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背景大家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30岁这阶段不是为了给大家制造什么恐慌啦，只是说通常我们也会大概约莫在这个时期会思考一下自己的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啊，要努力要做什么方向，前面比较像在适应。所以从书里面呢就一步步告诉他大家说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尤其我觉得像他有些篇

0: 张哦，其实我觉得也蛮明确。例如说，我们在思考，就是希望我们未来可以过得更好嘛。例如说我40岁可以是一个更厉害的人，或者是我的职位有所提升啊，我的薪水可以明显增加。
1: 嗯，
0: 那我不会等到40岁才努力嘛？40岁就是怎么可能来得及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来一步步分析。我刚刚讲到说，30岁好像有蛮多优点的，有一些经验，然后。也算年轻，对有些公司想要招这个新人来讲，也会觉得说，诶，是不错的，是个年轻人。可是这个30岁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优劣势呢？那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在这个阶段先想清楚的？也请汤臣来帮大家做一下介绍。对，
1: 那优势的话，就是像刚刚提到，因为有一些经验，你也比较了解自己，那可以掌握自己的强项。
0: 嗯，
1: 那作者他就强调说，他觉得这个阶段应该要。把握这个时机去把你的强项更发扬光大，而不是像20岁可能会希望面面俱到，什么能力都很好。
0: 哦，
1: 对，但是30岁我们可能就比较花精力去在克服弱点这样。
0: 嗯，
1: 那当你厘清自己目前或是可能潜在的强项之后，再去利用它，就你思考过后就可以去利用这个点去拓展跟创造更多机会。嗯，那这可能就是未来可以推进你职涯发展的一个契机这样。
0: 嗯，
1: 对，那劣势的部分就是说，诶，我们可能进入到30岁这个阶段，可能就是你可能会因为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像是结婚买房等等，产生更大的开销。那这样，
0: 哦，
1: 对，就相对于你刚出社会可能比较无所畏惧那个状态，你可能会更没有余力去思考要不要去跳脱舒适圈。所以作者他出这本书就有一个一直在提醒的，就是说30岁其实这个年龄本身并不可怕，而是他在强调说，你如果就是开始封闭你的心，
0: 嗯，
1: 然后不去接受新的挑战的话，
0: 嗯，
1: 这件事情是这个心态会是比较可怕。对，那30岁就是因为你可能更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
0: 嗯，
1: 那可能就会对因此更减少其他变化的可能这样。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现实的原因或是心理上的比较对现状的依赖感会比较容易让自我设限这样。那这是这个阶段的一个劣势。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概念呢，包含我在阅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对，我大概也在这个区间也会有这种想法。虽然我刚刚讲说我已经32左右，大家想说，哎，已经不是30岁了，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区间啦，不是刚好30岁那一年你在想这些事情。尤其像刚刚里面提到的，就是说你要更专精你的某一些技术跟技能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从我的职场经验当中是蛮契合的。
1: 嗯，
0: 因为你以前可能适应是说我什么都学一点，然后很广，但是你开始要更专精于某几项真的要好好做得更好的项目。那当然这不会等到你30岁可能就开始。例如说我其实蛮早就会觉得，哦，有些东西我很明确就是要投入更多的学习资源或者是提升自己的技能。嗯，并且像刚刚讲到的，因为30岁这个阶段，哦，很多人确实会有人生的其他规划。
1: 嗯，
0: 这个开销就不同了。
1: 对，
0: 虽然说现在大家普遍晚婚，但是大部分也是有什么结婚啊，或者以台湾来讲什么买房买车嘛，这个也是现在很夯的话题，什么投资理财。所以你会觉得，哎，你说我22岁刚出头，这个刚出社会没什么钱投资理财，你说30岁我没钱投资理财，不就是应该有一点点的吧？哦，对对，有点。那你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更能活化我的资金，然后我可以让我的薪资有更明显的成长？
1: 嗯，
0: 那你就是得往上爬嘛，就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你没有想清楚，我觉得很容易，是不是就是你可能待在原本的公司，你当然也是很做好你的工作，可是就是你纯粹就只是做好它，好像就比较没有再往上提升的机会了呢。
1: 对，
0: 嗯，所以我觉得像刚刚讲到人生升级30开始哦，在书里面告诉大家一些方法，甚至就是重新我们客观的来讲说这个阶段的优劣势是什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大篇章哦，它里面谈论到说看透公司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出社会可能一两年两三年就大概知道说，哦，你的这个公司文化或者是职场环境这个产业是什么样子，也不会太抱持那种无谓的幻想。人家讲说社畜嘛，就是大家都会讲说，但你不是怨恨什么公司啊，而是说这就是一种社会的规则。
1: 嗯，
0: 也很多东西也没有像你以前 例如说念书的时候觉得有光环啊，很梦幻啊。

那就是有些工作做起来你当然觉得很开心是你的目标，但你可能也要承受一些你不太喜欢做的事情，把这件事情认清很重要哦。

张惠妹的歌曲 Yes or No，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当然也关注我们的职场生活，要持续的在工作上面升级有的时候是自我的追求，有一块最实际的就是你希望透过让自己升级，让自己的技能变得更多，拥有更好的条件，争取更高的薪资待遇，实质回馈到你的日常生活嘛，你的家庭当中，这些我们都是持续在日常来努力的。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先进一段广告，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在职场生活里面哦，每一个职场的不同阶段哦，例如说刚毕业进入职场环境，你可能是适应期啊，或者是还有点难以摆脱以前是那种学生的心态哦，还在做一个转换。在职场可能滚个3年5年，你也大概理解这个社会的运作方式，或者是在你的专业跟产业上面要如何应对进退，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之外渐渐的去了解这个产业链更多的面向。到这个约莫30岁左右啊，虽然也不至于到说对这个行业或产业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如鱼得水，但总归也不是小菜鸟了。这时候想要让自己的技能升级有所提升，该怎么来做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商周出版的编辑汤成哦，跟我们分享人生升级30开始这个阶段。也许很多人讲说好像那种30岁到了很急迫要做点什么，现在当然每个人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但是大约在你正式投入你喜欢的这个产业跟工作至少7-8年以上吧感觉也要有点懂了

0: 有否定这句话，但我的意思说，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要你就投注很多情感层面，好像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距离，你才可以跟公司一起成长，但是你也不会被公司的一些措施给伤害的感觉。那汤臣自己怎么看？对，
1: 我觉得这本书它作者比较特别，是他有提到一个思维，虽然他里面说这可能可能比如说十几二十年前的商管书也有提到，那他就再次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他就觉得对，然后而且尤其这个心态，我觉得在面对现在可能这现在的职场环境也还蛮适合，就是他说我们当一个员工，不要觉得自己是隶属于一家公司的，对，要把自己当成我可能有什么专业能力，那我用这个专业来参与公司专案，我是一个专业人士，那因为单单这样的思维转换，你可能就会在心态上不会觉得今天做的每一项任务都是为了公司的业绩或是什么，而是可以从自己的专业是什么，然后能提供公司什么这样的角度去看待自己。那最重要的就是要以自己为核心，而不是觉得只是隶属于一家公司。那这样，对，这样的思维就也蛮像说，就是像现在流行的，就是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接案工作者，来加入公司这样。对，那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作者他也是说，当他抱持了这样的想法之后，他甚至就会觉得说，那能够使用公司的提供的设备或是空间跟资源来发挥专业，其实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毕竟有一些资源啊，或者是人脉或者是机会，确实是你身在一个大组织里面才有可能接触到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反过来想说，你是在利用公司，然后把公司当成一个能给你一些机会的然后让你创造一些职涯上的成果的杠杆这样子。对，
0: 是，
1: 对，那所以作者他在书里也常常强调说，所以他也不是很鼓励就是贸然的离职去，就是直接的没有在没有想好的状况下就去当自由工作者这样的原因。
0: 对，我觉得刚刚讲那个心态的转换，大家要比较厘清那个概念。有很多人讲说，我公司聘你啊，为什么你不是隶属于公司哦？我觉得那是纯粹心态的转念，而不是说直接制度上的改变。因为为什么刚刚汤臣提到在书里面的这个说法跟做法，我觉得其实蛮契合现在大家的那个工作的意向跟态度哦。因为当你把一个工作的人把视角放在自己身上，就是主体是自己的时候，你可能说，我今天早上要来公司上班，我们公司是要打卡的哦，这个八点到几点，可能到五点啊，怎么样？哦，我这几个小时，我就是帮公司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当然也领取我合理的报酬，我也很努力的在工作。但是我可能也有其他的这个身份哦，就像现在很流行斜杠啊，或者什么样，或者是你像刚刚讲的，不是说你一定是个自由工作者哦，你可能还是有个正职工作，只是你可能有很多不同身份的切换。那你以你主体为出发，你说，那我这个正职工作下班之后，我有其他的身份、休闲跟兴趣，它就成为以你为主体去发展的东西。但如果你一开始觉得我今天出门完完全全就是为了我就是公司员工，我就是今天就要很努力啊，那你会生活的一切，你会完全以公司工作为先，那当然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要冲刺我的事业啊，我当然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我也是认可的，只是说那个看事情的角度就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并且我觉得如果你以自己的角度为出发，你会做工作会比较开心吧。如果你总是想着我是隶属的，或者是说我是被指派的，那每一件事情都好像是你不愿意的。
1: 对
0: 吧，就是你被规定今天要做这件事情，那我这四个小时就来做这件事情。可是你从你的角度出发，因为我有能力，我要来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是因为我有这个专业能力来主导这件事情，跟人家配给你的那个心情感受就差很多，
1: 对，成就感就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厘清那个观念跟观点，并不是说，那这样子我是一个正职员工，我好像也要，好像也有一种说，我对公司没有什么忠诚度，我觉得这并不抵触哦，因为你还是很认真的务实的帮公司赚钱嘛，跑业务啊，这个经营客户啊，只是说你是以自己本体为出发点，尤其是日本的这个企业文化，或者亚洲国家也是这样哦，就是会有一种，我不晓得在国外会不会这样，但我就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我来。

0: 这边好像是那个做牛做马奉献型。
1: 对，
0: 可是这好像不以现在的工作倾向是不是不太健康啊？这种想法的人应该也变少很多吧？
2: 对，就是可能也变少，然后也现在环境也蛮适合，就是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可以提供什么专业，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我就算我离开这家公司去下一个地方，或是当自由工作者，那至少这些专业的或是我的经验都是在我身上，这种感觉。
0: 是，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刚刚讲的这种说法，我相信有比较多可能中生代的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忠诚度的怀疑啊。那我觉得比较合理跟健康的工作形态是说，我跟公司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那当然，我确实也是一个被应聘的员工啦，我不是发薪水的老板啦，但是我们是携手合作做好这件事情，公司有钱赚嘛，啊，我有薪水拿嘛。
2: 对，
0: 但是如果你纯粹只想着就是你是被奴役的啊，你是被规定啊，被指派的啊，那当然你会说，欸，我好像不用肩负什么责任嘛，反正他叫我干嘛就干嘛，可是日子一久就变得很无趣。并且还有一个点，为什么讲说要升级哦？人生要升级就是你要有目标嘛。如果你纯粹都觉得只是被指派，那你就不可能长大啊。就是你好像都在打杂一样。
2: 对对对，就会没有目标感。
0: 对啊、欸，因为其实我觉得汤臣自己也蛮年纪也不大嘛，你自己会觉得这种工作心态也跟书中的感觉蛮契合的嘛？或者像刚刚讲的，因为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不同世代的这个同事嘛，大家对工作的那个感觉是不是也不大一样？其实也没什么对错啦，但是观念上会有一些差异。
2: 对，我觉得现在的可能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的确就是跟作者讲的还蛮，他鼓励的
0: 蛮像的哦。但是真的不同世代的想法是真的蛮差蛮多的。
2: 对，就可能我们反倒好像不太会先想到忠诚度的问题。
0: 对，但我觉得举个例子，例如说以我们的年纪往上看，我们的小主管或者更高阶主管，可能也许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也有，他们就是他们的习惯是这样，我也不会觉得不好啦。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让自己的心态比较轻松自在一点。
2: 对，就是我在想，我们可能比如说喜欢，或者是喜欢一个工作，或习惯一个职场，可能也是会想要继续待下去，但可能那个出发点就不会是。就是觉得说是隶属于
0: 哦，对对对，就说现在的人，或像刚刚讲现在的工作者，在那个理念的认同上面，应该是相对高一些些。
2: 对，
0: 就是我是真的蛮喜欢我做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些价值啊，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公司跟我想要做的事情理念很契合，所以我会愿意继续做。但是你说我例如说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一定要待很久嘛，也不一定嘛。那有时候理念不合我们就好聚好散的嘛，也是这样，也不是说要撕破脸啦，只是说那个出发点跟角度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谈到职场大家讲说那个世代落差一定会有的地方。
2: 对，
0: 那我觉得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人嘛，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感受应该更明显吧，因为大家对日本职场的印象应该是更封闭，对不
2: 对？
0: 对，
2: 更严谨，或是说感觉选定了一个就不太会想要跑掉。
0: 对，好像就例如说一毕业大家就好像是要选自己一辈子的老公跟老婆一样。因为你进去可能不太会换。
2: 对，
0: 所以才会有那种强烈的隶属感嘛，就是我进去之后啊，真的是人家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就想要好好的待在这边待到65岁。
2: 对对，
0: 但
2: 是现在人对
0: 不太不太一样。
2: 对，就可能照顾自己的感受优先。
0: 对，在日本也会这样吧，就虽然我们觉得日本的职场比较就是可能压力大一些，但他们也是有一些松动咯。
2: 对，应该是看起来像是这样。
0: 对，所以聊到人生升级30开始哦，我们刚刚简单先聊到对于公司工作本质的一个认清哦，那并不是说你要跟工作做一个切割，好像说我跟公司就毫无感情一样，我就是一个无情的打工人。也没到那个程度啦。
2: 对，
0: 只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要更认同自己的理念，然后你待的这个职场或者是做的事情也是让你有一个很正向的成就感，这样你才会做得久。并且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升级嘛，我们还没提到说要怎么升级嘞。但是如果要升级，那你要付出蛮多努力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认同感， 你怎么会想要进步呢？嗯，你就觉得我滑水就好啦。
2: 对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把前面这个问题处理清楚，

0: 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一次这本书的作者哦，伊藤正康哦，讲到的这一块，就是说其实把这些部分先厘清了，你才更清楚说，那我如果想要进步，我想要升级，想要带来更好的技能，并且也是增加公司的获益，我要从何下手？
1: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2: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早上的8点53分，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收听我们节目，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点进去哦，会听到现场的节目。想要听重播的话，选择里面的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喽。还没有下载 APP 的朋友，可以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持续锁定正声更多精彩节目，今天已经到礼拜四哦，10月8号，明天开始3天连续假期是国庆连假，也许你有安排一些出游活动，或者是参加一些国庆日相关的活动哦，提前关心好天气的状态，注意一下交通的规划。那因为毕竟还是一个连假，可能到处去爬爬照哦，有的时候会什么塞车啊或怎么样的哦，大家可能对路况方面也要先事先预做一些查询。希望大家都有愉快的一天，并且这个周末呢也可以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哦。十月份啊，除了这一个国庆连续假期，下一个连假呢就是光复节的连续假期，所以十月份连假还蛮多的。我自己比较担心那个工作这个堆积如山啦哦。那今天呢，既然是放假前一天，大家这个工作的脚步呢，要加紧咯哦，才可以让你放假的时候是比较轻松的。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一样在明天早上8点到9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就算是连假，节目依旧不打烊，稍后9点罗继富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我是微微，我们明天再见。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也许不

0: 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功夫，两妹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也爱喜老新，参观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1: 冰箱也会漏财？
1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1: 那怎么检查啊？
1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1: 哦，
1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8: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不知道大家上班上课的心情如何，可能很多人呢今天去上班上课的时候心都已经废了，明天开始呢有3天的国庆连假，有没有觉得最近好像一直都在放假，对不对？上个礼拜才放完中秋节跟教师节4天连假，现在有3天连假，再隔2个礼拜你又可以再放3天的光复节连假，真的是一个光辉的10月啊。那今天可能很多人呢也准备要出外旅游或者是要返乡啊，所以今天下午以后的交通状况可能也会比较拥挤。如果你要不管是开车上高速公路或者是要搭飞机的话，最好把时间抓得比较松一点点，预留一些时间免得这个路上塞车了。那今天的天气的话呢，因为东北季风减弱，虽然各地早晚仍然是有一点凉，但白天的高温呢慢慢的回升了。那今天呢在本岛的地区呢，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啊。那白天西半部的气温可以达到29到32度，东半部是28到30度，各地大多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明天开始水气会增强齁，降雨会增加，不过普遍来讲呢天气好像还是不错的齁，所以呢大家在连假的时候也许可以安排一下户外的活动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天气的部分咯，今天大家赶快手间的事情把它忙完，明天就可以放假了。好，那放假之前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昨天美国股市呢表现就有点阴阴的有点下毛毛细雨四大指数呢都是下跌的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66%， 跌点是 341.41 点，收在 51,179.87 点。S&P 500指数呢也是下跌了 17.16 点，跌幅是 0.22%， 收在 7,801.77 点。纳斯达克指数也下跌了，跌了 61.20 点，跌幅是 0.22%， 来到了 27,538.69 点。 S&P 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在创了新高之后昨天出现回档了那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的跌幅稍微大一点点跌超过 1%， 总共跌了 151.67 点跌幅有 1.15%， 收在 13,066.15 点那昨天呢影响美国股市的主要的因素呢大概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油价又攀高了齁，那这个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又收在每桶100元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也触及到了24年来的高点这两个因素呢让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就出现了回落的情况那至于个股的部分的话呢，纳斯达克指数里面的一些主要的科技天王个股倒是表现还不错五大天王包括脸书苹果 Alphabet 微软跟亚马逊都是上涨其中呢脸书呢涨幅还有 2.38% 所以昨天这几大的科技股表现倒是不错，只是费半指数的表现就不是太理想辉达啦高通啦都是下跌的德仪也是下跌那德仪的跌幅还超过 2%， 但是呢记忆体的美光呢昨天倒是涨了 4.06% 所以涨跌互见就是 那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 ADR 跌了 2.09%， 这跌幅有一点点大哦。日月光呢下跌了 2.18%， 联电这是在跌了多天之后呢，昨天出现了小涨啊，涨了 0.52% 哦。SpaceX 的股价呢也下跌了 2.5%、他们的公司债也遭到了抛售、所以呢本来齁昨天还讲说马斯克呢他想要跟台积电来合作来为这个 SpaceX 啊还有特斯拉生产晶片但是呢现在又有消息说齁这个马斯克他并没有要跟这个台积电做那么密切的合作，是要合作没有错了哈，但是好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子就是了哈，所以呢，昨天如果因为这个消息而这个买进台积电股票的人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马斯克的公司 SpaceX 的状况啊。那另外昨天呢也公布了联准会在9月份的会议的记录齁。那我们知道9月份的结论呢是升息了一码，但会议记录呢可以看出这些参与会议的官员们齁他们的态度会是如何齁。那根据所公布的会议记录呢显示19名的与会官员是全数支持升息齁。这个之前在开完会之后呢大家也都知道了齁。那重点是就是说多数也认为说年底之前还可能会再升息一次齁。那但是对于升息的理由跟后续紧缩的步调呢并没有太相同齁。在这个会议里面呢透露了10月齁这个必须要升息这个事情呢并没有在会议里面记录里面看到齁。也就是说上次的在会议里面并没有人讨论到说10月还在升一次啊、只不过呢这个今年之内还要升息好像是比较有共识的方向，那10月不升息那当然就12月了嘛齁，这个真的不用去猜到所以是10月未必会升息但是10月没有升12月是一定会升啊，这是联准会会议记录释出之后市场的解读了啊。好吧，那就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在年底之前升息一次呢齁。那有18名的官员里面有16个人预计年底还会再升息齁。那整体的预测是说今年再升一次，明年2027年就不会再调升了齁。好，这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想还是得看接下来公布的一些数据而定齁。那尤其是通膨的数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齁。因为呢通膨呢是联准会呢就说关心的齁。利率政策在拟定的时候呢会非常注意的一个指标齁。那至于现在通膨的情况呢大家也在密切的观察当中，其实不是只有美国啦，台湾的通膨数字也在节节升高，待会再跟大家来报告齁。我们通膨数字也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元的走势齁。那昨天的美股是下跌齁。那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表现如何呢这个美元齁在最近呢相对来讲齁表现是比较这个强势的齁。那昨天的美元呢继续升值齁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4%, 来到 102.24 齁，盘中呢一度触及了2025年4月9号以来的最高齁。所以最近的美元走强呢就跟刚刚讲的美国联准会的升息是有关系的那至于说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在前一天强弹之后呢，昨天呢又开始走弱了哈。目前呢，欧元的价位大概是来到一欧元兑换 1.1201 美元那欧元会疲弱呢，可能跟法国最近的情况 有关于法国的财政危机呢有恶化的情况啊、哦。我们看到法国呢最近呢也有大学生在示威啦齁，整个政经情况呢似乎比较紧张一点点齁。那另外呢西班牙的政局也陷入了僵局啊、哦、所以欧洲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哦、不管是经济因素或者非经济因素呢都干扰了欧元的走势齁、哦、让欧元相对来讲走势是比较疲软哦。那至于这个日元的部分的话呢，日元呢在前一天呢贬到了158元左右线啊、然后呢现在呢又稍微的回升了一点点啊、哦、来到1美元兑换 157.98 日元左右啊、哦、这个是这个美元啊、跟其他货币汇率的走势啊、哦。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因为美元涨了，所以金价呢相对来讲压力就大了、哦。黄金的现货呢昨天是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113.89 美元，这是8月5号以来的低点啊、哦。那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收低了，跌了 1.1%。来到每盎司 4140.70 美元啊、哦、那这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下跌了 0.38 美元，跌幅是 0.38%， 来到每桶100.2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3%， 跌了 1.16 美元，来到每桶 88.28 美元、哦、那最近呢油价会下跌、哦、可能跟这个一些国家、哦、释出一些战备储油或是释上一些柴油、哦、是有关的、哦、因为在供给方面增加了嘛、哦、所以对于油价来讲压力呢就上升的压力呢就稍微减弱了啊、哦。那至于说接下来呢会不会持续的来释放这个库存的石油呢，那还得看这些产油国家的意愿是如何了齁、哦。借由增加供给来压抑油价，这也是一个方式就是、哦、但我想齁、哦、再怎么释放这个库存齁、哦，还是抵不过中东的局势哦，因为中东局势你没办法去判断嘛，哈，那现在呢就看看咯，如果呢，这个中东局势的可以平稳的话，然后呢释出石油也发挥效果的话呢，油价是有可能能够回落的哈，但这个变数太多，我们没办法做预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哦，那另外呢美国的金融市场呢最近大家很关心债券市场啊、哦、尤其是这个长签期的债券殖利率一直在飙升啊、哦、昨天呢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又飙到了 5.72%， 这是2002年24年以来的高点齁、哦、美债的卖压又重新涌现了齁、哦、所以这个债券市场呢最近的确让大家比较担心哦。除了美债之外呢，欧债的部分哦也是一样哦。这30年期的英国的公债呢，殖利率呢也是重返了 6% 的水准哈、哦。那法国的公债呢也是一路在飙升这殖利率哈、哦。所以欧美的债券殖利率一直在飙升，债券市场承受了蛮大的压力哦。如果呢这个压力没办法停止啊，或许有可能会波及到股市的走势，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好好去追踪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第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明天开始有三天的连假哈，大家南来北往，人与人的交往呢，接触也会更频繁哦，就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些传染病的这个情况哈。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讲到啊，最近这个流感疫情呢正处于高峰啊，姐夫身边。这边呢，也有人这个得了流感哈，甚至我发现好像最近很多人肠胃不适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连假期间哈，也要注意一下这些公共卫生就是了。如果你真的有生病的话，尽量少出入在公共场所哈。如果你要到公共场所的话，也请大家要戴好口罩，以及呢养成勤洗手的习惯哦。那如果呢，你真的担心哦感染流感的话呢，或许可以考虑去打这个疫苗哈。那疾管署呢昨天宣布说，第一批15万剂的 Novavax 的疫苗呢，已经在10月1号抵台了哈。目前呢，正在进行封监检验的阶段。如果程序顺利的话呢，10月下旬就可以来开放接种啊。年满18岁的民众呢，从10月1号开始接种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还可以来累积健康币哦。这也是一个既可以顾健康又好康可拿的这个一个措施哦，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哈。那只要满18岁以上的民众呢，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可以累积900的健康币哦。那接种流感疫苗的话，可以累积450的健康币。所以如果两个都打的话呢，可以来累积1350的健康币哦。在12月1号开始就可以来开放兑换健康的商品哈。那疾管署的署长罗一军呢，他表示说哈，今年公费新冠疫苗呢，这个总共有240万剂哦，其中刚刚说的Novavax 的疫苗就有20万剂哦，第一批15万剂已经来到台湾了。那在今年

年呢，公费新冠疫苗的施打的部分呢，第一阶段哈，从10月1号开始，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孕妇以及高风险对象等等啊。其实我们最近啊，姐夫了哈，已经收到这个里长哈发来的传单哈，鼓励大家呢去打疫苗，而且打疫苗呢，还有一些好礼可以拿哈。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大家去打疫苗的意愿就是了哈。那另外呢，50岁到64岁啊，没有高风险条件的成年人呢，是从11月2号开始开放接种哦。那 Novavax 加入之后呢，将会提供符合资格民众有更多的疫苗的选择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有讲了哈，公费的流感跟新冠疫苗10月1号开始开打之后呢，前6天的流感疫苗累计接种人数就已经有 132.9 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4%啊，新冠疫苗的接种也有48万人啊，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5%。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也比较有这个公卫的意识吧哈，所以呢，这一波施打疫苗的人数有明显的增加哈。总之，为了自己的健康了哈，如果你对打疫苗没有疑虑的话呢，你当然是可以去利用这个免费的机会去打了哈。当然，你要自费也是可以的咯。好，那大家一起顾好自己的健康咯。回来关心财经讯息哦。刚第一段节目我们有讲到说，美国联准会呢，在10月份就要开会了哈。那开会会不会来升息呢？目前市场的预期哦，低于20%啊，大概只有17%哦。但是也不排除嘛，那当然就要看相关的数据的表现啊，那要看会不会升息，通膨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啊。那根据纽约联准银行的调查呢，9月份的调查里面哈，民众对于未来一年通膨的预期呢，升到了 3.9% 啊，这是2023年5月以来的新的高点哦。可见呢，民众对于短期的通膨的疑虑啊，是再度升温的。我想跟美国人去加油哈，看到这个油价节节高升是有关系的啊。美国的油价高到很多人啊，这觉得开车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荷包大失血了啊。那根据这个调查显示呢，这个汽油啦、食品啦，还有租金、医疗跟大学教育的费用呢，涨幅都比这个前一个月高的，就大家预期的涨幅都比前一个月还要来得高了哈。那民众预期说未来一年呢，美国汽油的价格会上涨 4.8%， 食品会上涨 5.5%， 租金会上涨 6.8%， 那医疗费用跟大学的教育费用分别会增加 9.2% 跟 7.5%， 所以各项的开销可能让很多的家庭都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哦。这个数字也是连续这个两个月来哈，大家担心的数字在往上攀升了哈。那有 42% 的家庭表示呢，财务状况较一年前稍差或者是明显的变差了。那只有 18% 认为呢，家里的财务有所改善哦。所以看起来呢，这个数字啊，代表的民意哦，也不容忽视就是了啊。那另外在这个调查里面也提到了对于未来一年工作收入成长的预期哦，降到了 2.6%、那支出成长呢反而是升到 5.5%， 这是2023年的5月以来的新高啦哦。总之呢大家呢担心物价会上涨哦，那可是呢又觉得收入的成长呢可能跟不上物价啊。还有呢就是呢预期未来一年失业会上升的人数呢虽然降到 44% 啦齁，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忧虑还是在的就是了。好，那总之呢整个的美国的通膨呢压力依然是不小的就是了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企业相关的消息哦。那我们说过哈 ，AI 现在是潮流，那很多公司呢，都在投入大笔的资金哦，要来建设 AI 的基础设施哦。那
像博通啊、甲骨文跟 SpaceX 啊、哦，他们呢最近都在洽谈超过百亿元、哦、数百亿融资的案子啊、哦，要来买 AI 晶片哈、哦，还有扩建资料中心，也就是说这些科技大厂呢，哎，花钱不手软哈、哦，哎。正在比谁花的钱多了哈，那希望呢这个能够呢把钱投入到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啊，所以使得这个支出也频频的向上攀升哈。虽然很多人认为说没有关系啊，他们丢了这个钱哦，一定可以赚回来，可是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样子的不断的借钱来盖这个资料中心或者是。来买晶片哦，无止境的这样下去呢，对公司啊，对整个金融体系来讲呢，可能是埋了一个不定时炸弹了啊、哦。那到底谁说的对呢？这个真的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哈。也许他们花了这个钱能够得到的效益大过于他们借的钱也说不定啊、哦。但是也有可能说你花了钱呢，收不到相对的效益，那到时候呢，这些钱呢，这个你还是得还嘛，那压力就来了，对不对？好，那总之呢，这个话题呢，我想还是持续会在金融市场来延烧的了啊、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就是美国的第三季的财报哈、哦，即将就要陆陆续续登场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要看美国股市的表现呢，财报也是很重要的观察的数据啊、哦。那根据高盛的预估呢 ，S&P 500指数的成分股呢，获利呢年增率可以达到 27%， 那营收呢可以增加 12% 哦。那如果呢，能够连三季啊、哦、获利的增加的速度呢都超过 25% 的话呢？美国股市呢当然就有机会继续向前冲往上涨就是了。好，所以接下来呢，如果你要观察美国股市的走势的话呢，或许可以多留意一下接下来要公布的一个财报。好，目前看起来财报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问题只在于说大家期待会不会变高了，就是我们常在节目中讲，你考90分的人呢，现在可能要求他考95分甚至98分你才会满意齁，这个可能就是压力所在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国外金融市场以及产业的相关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齁，先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齁，受到昨天美国股市下跌的影响，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的确齁卖压也蛮沉重的，目前跌了480点，刚刚一度跌超过了500点以上齁，目前来到49327点，这几天的交易大家都很期待看到5万点收盘价齁，但是似乎呢大家是失望了啊、哦。那今天看这样子的走势的话呢，要到5万点也不太容易啊、哦。尤其是今天是放假前的交易，会不会有些人呢先获利了结，不要爆股过节呢？也有可能。所以今天的卖压相对来讲可能也会沉重一点点了啊、哦。那目前呢，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的股价呢是跌了25元来到每股2560元、啊、所以今天台积电的走势也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啊、那联发科目前跌了50元来到4785元、啊、最近的科技类股呢在这个涨了一波之后呢，今天似乎也有蛮明显的休息就是了哈。那反而是一些防御类股呢也许呢今天呢稍微的要能够撑住一点啊、哦、因为呢在市场不确定的时候呢，大家认为说比如说一些稳定配息的啦，或者部分的金融股啦它可能呢就会是暂时的资金的避风港啊、哦、大家不妨呢可以看一下、哦、最近的股市的表现，如果科技类股波动太大的话，这些防御类股就有机会上来了哈，但这也得看接下来情况就是了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啊。我相信放假之前呢，大家一定也非常想要知道哈，自己手上的股票到底赚钱还是赔钱，要不要做处理啊？我们待会再来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0: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真爱死你，竟然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限靠爱好好的保护，让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0: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1: 三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每个礼拜四啊、我们常常会介绍一些新书、好书给大家。好，那今天呢也是礼拜四啊、但是我们没有要介绍新书、好书给大家，但只是呢，有一个跟阅读有关的活动啊，倒是可以介绍给大家啊，就是呢，桃园市呢。启动了2026年的阅读节的活动哈，今年呢是以在书里好好为主题哦，从即日开始一直到12月13号呢，只要在桃园的市立图书馆总馆以及12间的分馆呢，借书哈，你就有机会呢，抽中这个明日号的车票跟彩色的电子书的阅读器啊、而且呢这次的活动串联了几大的电子书的平台啊、也有这个年度好书的票选，以及夜宿图书馆还有借阅这个集这个盖章抽奖等等的活动啊、主要还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样的活动增加大家阅读的习惯，也借这个机会呢来认识这个城市哦，把阅读跟生活做连结，也借这个机会认识这个城市哈、好，那这个活动呢，这个只要哈、你这个借书啊、集满12点哈、就有机会来抽奖哈、那民众呢当次借满10本的实体书跟5本的电子书就可以获得一点哦，那每馆每天最多可以集3点哦，那累积的点数可以来换期刊啦，还有灯箱磁铁啦，还有香氛礼盒等等哦，那刚刚讲了如果集满12点的话还可以来抽奖哦，所以呢如果你是桃园市的市民的话呢，或者是你有可以到桃园市的图书馆啊，去借书的话呢，都有机会拿到好康了哈。好，多多利用这个机会呢。刚好这个放假了嘛，对不对？也许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啊，到这个图书馆去借书哈。那借书之外呢，也好康可以拿哈，一举两得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啊。目前呢，台股呢，卖压依然是非常的沉重啊。目前跌了414点，来到49,391点。今天大概不用期待可以碰到50,000点了哈。这个50,000点的期待呢，我想大家都投资人都非常关心了哈。但攻了几天没有攻破哦，可能现在信心呢就会有一点点受到影响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台股呢其实就有这样的意味存在啊、在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呢，似乎就有一些获利回吐的卖压出现，那再加上明天要连假三天哦，在收假之前呢可能也有人先卖股再说，所以昨天台股的表现也没有太理想啊、昨天的整个台股在扣关50,000点之前呢维持高档震荡啊，最后小跌了16.18点，来到4

人。三大法人昨天在集中市场呢也卖超了 241.64 亿元，外资跟陆资的部分呢就卖超了 130.44 亿元，投信呢也卖超了33.23 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77.96 亿元，所以三大法人呢有志一同都在卖台股，以及在前天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就是三大法人都是卖超的，所以呢看来呢法人上面在台股碰到高点之后呢是有一些这个停看听暂时观望这个态度出来了，好，那就希望只是暂时观望了，而不是要大举撤资，目前没有看到大举这个把资金流出去的现象就是了。好，那昨天其实呢应该说前天传出说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说要跟台积电合作的消息之后呢借由台积电的上涨带动台股这个登上了历史新高。可是我刚才节目中也提到说这个计划可能有生变了，因为呢在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呢昨天改口说特斯拉的 TerraFab 呢这个晶圆厂将会由旗下的企业独立来建造跟营运那这个消息传出来呢等于是又粉碎了他之前说要跟台积电共同经营的这个传闻就是了所以呢马斯克跟他的好朋友川普一样说话呢有时候就是颠三倒四，可是呢偏偏这两个人的声量都很大市场呢常常都要看他们的谈的话来做这个投资决策但是他们的说话呢也是反反复复的了但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消息呢可能多多少也造成昨天台积电 ADR 下跌的了这个是一个台积电相关的新闻，但台积电从头到尾都没有对这件事情发表任何的看法，就是这是台积电一贯的作风了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跟AI 相关的产业新闻我们知道在AI 现在需求如此畅旺的情况之下像是记忆体呢，大缺货有人说这个要到2028年才能够舒缓所以前一阵子记忆体的股价也是飙得非常的凶那不用讲这些记忆体的厂商呢当然就是赚了大笔大笔的钞票那龙头公司这个美光呢也当然不例外的赚了非常多钱对不对可是呢现在在桃园的美光的公司呢在昨天投票呢达到 88.3% 要支持罢工依法取得罢工权这个也就是说你取得罢工权之后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罢工的行为那为什么会有这次罢工的行为呢主要就是我刚刚说了因为 AI 的需求使得记忆体大缺货那这些公司呢赚钱赚得盆满钵满员工当然希望公司赚人钱可以跟员工分享但是呢根据他们美光工会的说法是说呢他们现在分红的制度并不透明而且呢获利跟分红基本上是脱节的因为公司大赚但是呢员工没有得到他们认为应该要得到的分红的水准那现行的绩效奖金的计算标准也非常的模糊员工对于公司呢缺乏了信任感所以呢这个他们呢要求这个要跟三星还有海力士来看齐建立透明的营业的利益还有分润制度其实之前三星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罢工的行为那之前呢其实在这个爆发要这个投票罢工之前公司可能也是为了安抚员工砸重金发了每个人100万的现金的感谢金可是呢这工会并不是太买单认为呢这没办法来取代长期的制度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制度而不是这个抗议一下呢就发个红包就把事情给这个拖过去了所以呢现在呢到

你美光在台湾的公司会不会来罢工呢？这个可能哈也变添了一些变数所在哈。那他们现在呢是不排除哈用简讯的方式呢跟员工通知罢工的行动哦，规划在10月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的形式来上凯达格兰大道发声哦。好，那美光现在是全球第三大的第一润厂，市占率大概有 25%、哦、那台湾美光的产能占了美光的总产能的60%以上、哦、那他们呢在桃园啦、啊、还有台中的后里都有这个建厂、哦、所以如果真的台湾的美光产线罢工、哦、而造成停摆的话，哇，那全球记忆体的供不应求的情况可能又会再更严重。那当然如果一直在大缺货，它的价格就会往上涨，那价格往上涨呢，最后终端商品、哦、免不了都要涨价、哦、所以这是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哦、那就看看呢，现在美光的公司的反应、哦、跟他们员工到底会不会真的来这个罢工呢，大家呢也非常关注就是了齁。那美光公司方面的反应是说，尊重员工依法享有的权利跟法律程序齁、哦、以及听到并且重视员工的关切，将持续本于善于与工会沟通齁、哦、透过既有对话跟调解的程序来推进讨论齁、哦、包括这个月稍晚呢会跟台中工会哦来后续做调解，并且继续跟桃园的工会来沟通，寻求呢兼顾到各方的方案。好，这个话说了就等于没说一样、哦、好，那当然啦，我们希望呢这件事情能够和平圆满落幕、哦、能够公司跟员工呢达到双赢的局面、哦、要不然它影响不是这家公司而已、哦、就像我刚刚讲这个全球的供应链呢都会受到影响、哦、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光台湾公司要罢工的消息、哦、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公布的一个数据、哦、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美国呢他们的调查认为呢未来民众的一年内对于通膨的预期是升高的、哦、其实台湾也有这样的压力哦。主计处在昨天公布了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73%， 比这个8月份的 2.05% 急升了 0.68 个百分点，其实这个是蛮少见的一个涨幅、哦、不仅呢连续5个月超过 2% 的所设下通膨的警戒线，也是2024年3月以来呢近两年半来最高的增加的幅度哦。所以呢主计处也表示说物价压力的确在升高哦，但是仍属于温和上涨，国内没有通膨现象。我觉得这两句话呢真的多了哦。诶，都已经是两年多来的最高的增幅的，怎么会是温和上涨呢？而且我们的警戒线就是 2% 啊，连续5个月都超过 2%， 说我们没有通膨现象，你敢没醒、哦、这有点睁眼说瞎话。当然我觉得官员为了安抚大家情绪、哦、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谅解了，但是有时候呢不能够偏离事实太多了齁。那主计处的官员是说呢9月份的物价年增率飙高，主要是因为蔬果受到了8月下旬豪雨的影响，量减价格就上扬齁。所以呢他们预估说10月份的 CPI 会稍微的收敛一点点齁、哦、大概会落到 2.5%， 但就算落到 2.5% 还是高于 2% 啊，不是吗？齁，好，那如果呢9月份不含蔬菜跟能源的核心的 CPI 呢年增率呢也有 2.52%、哦、所以呢在这个通膨数字节节上升的情况之下，第四季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做出升息的决定呢？这个就是大家关心的重点了齁。因为有人认为说会啊，也有人认为不会啊。但是我们已经连续18次的理监事会议都是动涨齁、啊、就是没有做升息或者是降息的这样的动作、啊、可是呢
在美国呢还有可能继续升息，在9月份他们已经升息了，如果台湾再不

升息对美国来讲呢，我们就有利差，这利差一出现呢，会不会有些资金的移转的效应呢？这个倒是不可以轻忽的，我相信央行应该也考虑到这个因素了，所以最后一季啊，在2026年最后一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升息的决定，嗯，可能呢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哈，这影响的不会只有是这个通膨而已，股市应该也会受到影响就是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国外哈，我们说通膨的压力存在，央行就有升息的压力，对不对？好，那也不是只有台湾有升息的压力哦，很多国家都有哈，像印度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就宣布要升息一码哈，这是他们四年来第一次的升息，而且呢也暗示说可能会进一步的来调高利率哦。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他们的通货膨胀呢，有很明显的升高了。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呢，大概是 5.2%， 比先前预估的 5% 要来得高哦。所以呢，印度政府呢，也不敢轻估啊。那印度的央行呢，未来要抑制通膨呢，也采取了升息的措施哦。所以这个升息这件事情啊，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应该是全球的问题了哈，主要是通膨了哈。那通膨又跟油价有息息相关的这个关系存在啊，希望这个油价呢不要再继续往上升，要不然的话呢升息一定是难免的就是了哈。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呢有所帮助了今天呢忙完之后就有三天的连假了，也在此呢预祝大家连假愉快，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明天呢财经早知道放假期间还是照常播出，大家继续捧场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今天已经来到了10月8号了，接下来呢就是双十国庆的连续假期了，所以呢今天大家的心情应该是蛮雀跃的啦。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咯。今天呢是在24节气里面的寒露啊、哦、那这个当然啦、啊、这个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呢都蛮明显的感受到那种所谓的节气的变化齁、哦、温度呢确实是明显的有在持续的下降当中哦。那今天清晨呢这个最低温的时候呢有来到 19.1 度齁、哦、已经跌破了二字头咯。那这个接下来的三天国庆连续假期，哎，到底天气如何呢？啊，我们来看看气象粉专林老师气象站是怎么说的啊？好，那这个林老师气象站指出啊，这个迎风面下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中南部山区呢则会有午后的阵雨。那这个9号到10号呢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环境的水汽偏多啊，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跟花东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降雨的强度呢维持在大雨等级上下哦。所以呢这个桃园以北、宜兰花东地区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齁，还是要把雨具带在身边齁。虽然现在台北呢是阳光露脸齁，会气温也有一点点的回升，可是呢还是要再注意一下午后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形齁。好，那这个是我们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形哦。那昨天主计总处呢也发布了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呢达到了 2.73%， 创下了2024年3月以来的31个月的新高。哇，这个部分确实哦，这个真的物价真的是飞涨哦，那已经不只是突破这个警戒值 2%， 已经来到了 2.73 啊，看起来就要往这个 3% 去这个前进哦。哦，真的还让人家感受蛮深的，特别是我们的一般市井小民啊，几乎真的是都面临到的一个万物齐涨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足迹总处的警戒值呢是 2% 嘛齁、哦、那已经连续五个月都突破了这个警戒线。那由于呢8月下旬呢豪雨造成了蔬菜类的价格上涨，加上油料费受去年呢基期齁、哦、的比较低的一个影响啊，涨幅达到了一成， 国际机票跟旅游团费也因为原油价格的上涨，造成了九月份的 CPI， 哇，这个涨幅超乎预期，超乎想象。那只是说呢，我们这个官方还是有他们的一些说法哈、哦。那我们来看看，哎，官方主计总处的官员怎么说呢？目前呢、啊，我们的物价是属于温和上涨。好、哦、也没有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形啊、哦、只是呢说现在是物价压力有升高，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民众啊应该对于这个所谓的官方语言啊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啊、哦、物价压力有升高啊、哦、感觉上呢这个有一点点的粉饰太平，可是呢民众的感受事实上是非常强非常大的哦。好，这个是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天气跟这个物价的状况。好，再提醒一下齁，我们昨天呢节目当中跟你邀请到的是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辑哦。昨天呢他在我们节目中分享了这个好房网杂志10月号的精彩内容，当然呢这个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说明齁、哦、这些精彩的内容哦，因为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实际上没办法完整的一个把所有的精彩内容都分享，大概只分享了一半齁、哦、那后面还有一些跟房地产更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没有时间来分享的。那昨天呢我们呢杨总编也带来了三本的实体的杂志，所以呢昨天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哇，手脚真的是非常的快哈、哦！这个前三名就打电话进来了，所以我们这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在这边、啊、还是提醒你们呢、哦。我们把三本的杂志昨天下完节目之后就放在了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哦，所以呢，这个赶快。趁着这个放假之前呢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把书把这个杂志拿回去看、哦、那趁着这个三天的连续假期呢可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让你可以去按图索骥，也许呢可以照着这里面规划一些这个三天的旅游行程也说不定哦。好，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这个昨天的节目的这个送杂志的这个活动。那当然昨天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某些事情没办法这个听到我们昨天的节目齁、哦。那这个这边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正声广播电台的留声机还有我个人张老师的房事张老师 YT,YouTube 的节目呢都可以让你

重复的收看收听哦。好、哦、那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我们节目中的一个特色啦齁、哦。好，那昨天呢在这个行进当中齁、哦、接到了一个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的电话齁、哦。哎，这个也当我有一点讶异齁。这个忠实听众朋友以前有打电话问我问题过啦齁、哦。那昨天呢他在打电话来是问我说哎他最近有去这个淡海新市镇看房子齁、哦。那问我说淡海新市镇的房子能不能够买齁、哦、事实上他还有点了几个这个所谓的社区啦齁、哦、那我们这边就不把它讲破齁、哦、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议题也蛮大的话题齁、哦、那因为我五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前呢也应了一个代销公司的邀请齁、哦、到淡海新市镇去做了一场演讲齁、哦那针对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对于淡海新市镇这边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做了一个分析齁、哦、我之前也节目中也大概有稍微分享了一下齁、哦、那因为这个淡海新市镇是这几年来齁、哦、算是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也蛮受到高度瞩目的一个大型从化区齁、哦、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它是大型从化区因为呢它是所谓的新市镇等级的这个从化区新市镇的等级呢大概都有将近几百公顷齁、哦、那有些从化区大概就是20公顷30公顷100公顷齁、哦、就已经算是很大了可是呢这个淡海新市镇啊它分为的一期二期那第一期呢就有400多公顷、哦、所以呢是一个很大很大面积的从化区这边的从开始让建商来进场开发之后呢已经盖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房子、哦、所以呢这个也住进去了蛮多的人所以呢这个淡海新市镇、啊、它是一个人口持续在增长的一个这个新市镇哦、那可是呢房子比人还多、哦、所以呢有很多房子盖好之后呢还是没有完全的都把这个社区给住满给占满、哦、所以你如果说晚上去的话都会看到诶这个点灯率啊这个社区的点灯率并不是那么的高并不是那么的高可是呢这个地方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不断的往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移民移居的动作呢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房价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特别是我们如果说把大台北地区的房价地图摊开来看的话这个淡海新市镇呢它是还是有它的一些价格优势的齁、哦、那可是还是毕竟回归到市场的基本面因为供给量很大所以呢还有很多的余屋啊、在我们看到内政部公布的余屋区里面呢淡水区也是一个余屋区相对比较多的一个地方、那生活机能呢有慢慢的逐步在改善、因为我也趁着五月份去演讲的时间呢也去那边特别去逛了一圈、日常的生活机能呢越来越完善了、只是说刚才提到的还是有些地方比较稀皮、哦啊、那有些地方还是有蛮多的空地还等待开发、哦、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待、政府相关的规划重大建设的一个投入那因为我们也看到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这个地方的交通改善确实有一些、这个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淡海科技园区、哦、那这个部分行政院好像也已经这个核定了齁所以呢这个对于淡海地区的这个未来发展啊应该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哦那因为一个地方特别是大型的从化区齁像这个新市镇等级的齁一定要能够有创造就业机会的这样的一个重大建设才能够把更多的人吸纳过来那更重要的就是还能够把人留下来
那因为淡海新市镇，我也碰到很多实际的案例哦。从早期的从大安区移居到淡海新市镇的哦，那时候也是几年前去演讲的时候，哎，这个演讲结束就有一个老伯伯跟我私底下在沟通哦，就是说，哎，他事实上他是住在台。

台北市大安区，那他很早就搬到淡海新市镇，那种新房子，因为毕竟大安区住的大概都是老房子、老公寓，没有电梯大楼，没有无障碍设施，所以他很早就把这个大安区的房子卖掉，那这个买这个淡海新市镇的新房子，那新房子都是有这个电梯的大楼嘛，那当初他的房价也是很便宜，我记得他当初跟我讲说他买的那个电梯大楼一坪的单价还不到13万，可是呢他当初听我演讲之后就说，哎，张老师，我这个买的这个房子未来会不会再跌，我说你已经买在相对低点了，你还怕它会跌吗？哎，这时候看起来真的是现在淡海新市镇的新的建案的房价都已经有些站上四字头了，甚至还在有些还在往上在挑战新高，所以他当年买的这个不到13万的这个房子，现在至少应该都有20-30万的价格的这个价值了吧，好，这个是因为昨天也有一个忠实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我，淡海新市镇的房子能不能买，我给他的结论是说看个人吧，不是你如果说真的有那个需求，而且你对这个地方有地缘性，而且呢你可以接受即将到来的，比如说这样冬天呢，它的天气会非常的冷，那这些如果说都可以接受，也都了解的话，房价也可以接受，那当然我们不会说要你说这个不能买那个不能买的，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

0: 26 31 35平，8678 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住在都会区的老大人齁，算是一些长者啦齁，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没有电梯没有无障碍设施的这种生活环境，所以呢有些人就会慢慢搬离齁，找到这个有电梯的这个电梯大楼齁。那事实上我们看到齁，台北市这几年来这个人口老化的这个情形啊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有一项最新的资料统计哦，台湾人口持续高龄化，全台到八月份的总人口当中呢 ,65 岁的人口这个占比呢已经来到了20.6%，65 岁以上的齁，那这个就是已经进入到联合国所谓的超高龄社会的标准了齁。那这个全台湾超过 20.6,65 岁以上的人，那各县市呢哪个县市的高龄人口的占比最高呢？当然一算就是台北市咯，天龙国咯。那新竹市新竹县的幼年人口占比呢则是全国前两名齁。那这个表示说新竹县市的这两个这个算是科学园区这个庇荫之下的这两个地方呢，这个两个县市实际上这个比较多年轻人居住在这些地方，也比较愿意齁生养一些这个小孩子，所以呢这个幼年人口占的比例是全国第一名第二名齁。那我们来看看人口结构的日益老化的话呢，将逐渐改变我们一日常住宅的需求，尤其呢台北的一个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跟其他北部县市来相比的话，产品需求可能会更趋于分化齁。那怎么说呢，因为可能有些老年族群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刚才提到的无障碍设施的空间的需求可能是会相对越来越高的齁。那我们如果说以内政部这样的一个数据齁，这个是到五月份总人口数台湾是2322.5万人，所以我们平常都是在讲2300万人嘛，

那其中呢65岁以上的是达到了479万人啊，所以是来到了 20.6% 的占比哦。那至于说0到16岁这样的一个人口呢，也有 261.6 万人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老年人口是幼年人口就是0到14岁的 1.8 倍在 1.8 倍。所以真的是很多人都会讲说啊，现在年轻人或是未来的年轻人一个人可能要养两个老人所以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社会。好，那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最高的台北市呢到底有多高，已经来到 24.76%。那其次呢是嘉义县。嘉义县呢这个算是农业县哦，它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占比是 24.74%， 跟台北市只差 0.02%， 哇差距非常的小哦。那第三名呢是南投县 ,23.38%, 排名第三。此外呢基隆市 23.01, 屏东县 22.39, 也都是高达两成以上，两成二以上哦。那高龄人口占比越高的地方呢这个除了台北市基隆外都集中在农业县市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些县市呢这个因为区域就业的关系这个就业机会相对比较少，而且呢人口也是持续外移，所以呢年轻人都到都会区里面去打拼了，剩下的都是老年的人口除非这些年轻人还是把户籍放在他的老家，或者的话这些农业县市啊，大家如果说你去看一看去逛一圈的话就会知道平常白天呢、几乎都是老年人然后年轻人呢几乎很少可以看得到那基隆市事实上是目前相对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是属于大台北卫星城市区域的交通也还算便捷，可是呢人口事实上是一直都在往双北地会都会区来做移动的所以呢它虽然不是农业县市，可是呢区域老年人口的占比呢是还蛮高的那更大家更会觉得纳闷，就是说台北市也不是农业县市啊，它的这个65岁以上的占比竟然也是高达 24.76%， 是全台最高的那15岁到64岁的占比更是达到了 63.56%， 换算下来的话，台北市每四名的市民就有一人是属于这个老的长者那当然台北这个如果要去解读这样的一种统计数字的现象的话，跟这个社会现象大概只能从高房价来解读吧那因为这个台北是天龙国嘛，房价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年轻人要想在台北市买房子要有一个立足之地真的是没有三两三啊哪敢上梁山所以呢在这几年来随着捷运路网的不断的往外去延伸，所以呢这个年轻人当然只能逐捷运而居，往外围去房价比较低的地方去买房子包括我们上一段提到的淡海新市镇，你只要假日去看的话，很多都是年轻的这个两个夫妻带个一个小朋友，或是带了个两个小朋友那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社会一个居住环境那所以呢在高房价不断把人赶走的情况之下，沿着捷运去找比较低价负担得起的房子，造成台北市留下来的都是早年他们在台北市打拼已经买了老公寓的老人家，有些人可能都有所谓的恋地情结、恋家情结，所以他们不愿意搬走不像有些比较有这个前瞻性的很早就搬离台北市。那因为如果说这些老人家把台北市的老

公寓卖掉去买像刚才提到的淡海新市镇的话，一平十几万不到二十万，他事实上都还可以身上留下一大笔的这个现金，可以当成自己的养老金。可是呢，这个居住环境又变成从这个所谓的爬楼梯齁这个换到有电梯无障碍设施的这个环境齁。那事实上现在台北市还是有很多老人家齁，就是刚才提到了他们有这个恋地情节、恋家情节，所以呢造成就台北市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家事实上是占比是全台最高的齁，全台最高的。那事实上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年轻的县市呢，就是刚才提到了新竹市，新竹市0到14岁的人口占比呢高达了有 14.8% 是全台最高的齁。那新竹县也是有达到 14.47%排名第二名齁。那新竹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呢，老人家大概只有 15.47%、哦、所以等于是老人能跟这个所谓的年轻人的占比是差不多1:1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人口的一个结构，人口的结构也当然也变成是很多建商在如果在当地要推案的时候必须要去考量的一个因素齁、哦、毕竟就是说如果是这边的老人家这个人口数比较多，那可能如果说你要在这边推房新房子的话，可能这种所谓的无障碍设施或是说相关的这些这个比较for老人家居住的这个环境的设备就必须要去强化这必须要去强化。那相对如果说像是刚才提到的新竹县市呢，这些年轻人族群相对比较多的地方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特别去规划这些让老人居住老人家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设施，因为毕竟这样去做最规划或是说去做这些这个设备或设施的话也是另外的一个成本所以呢现在这几年来这个建商也都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市场趋势，在产品规划面上面也都有出现了一些转变哦。好，提到老人家，我们大概这个现在呢市场上最担心的就是有一些独居老人他们现在如果要租房子的话几乎呢都很难租得到所以呢这个部分该怎么样解决呢，也变成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刚才提到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那独居老人的租屋困境也一一的在浮上台面。那根据崔妈妈基金会他们做了一项调查这个现在愿意把这个房子把自己的闲置的房子呢租给老人的比例呢只有 7%, 只有 7%, 那这个部分这个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崔妈妈基金会他们长期也是在关注这个话题。根据崔妈妈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张伟瑜指出这个从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里面去做了一个项调查，这些的这个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包租代管的业这个房东呢只有 7% 的这个房东愿意无条件的出租给这个长者那这部分最主要的一个考量就是因为不是说他们缴不起房租收不到房租，而是怕长者在这个房子里面一旦出了意外那这个房子的话房子的价格啊也会跟着大跌那这个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的主任洪瑞英表示，房东不愿意出租给高龄长者，大多担心长者在租屋处离世或是意外死亡。那制度上面呢，应该针对痛点，政府要给予补助让这样的一个愿意
拿房子出来的这个房东呢有更高的一个诱因，他也举例子哈，例如呢愿意租给高龄长者的房东呢，政府应该补助投保特定事故房屋叠价的补偿保险，降低资产减损的风险哦。哎，这个倒是我第一次看到说这个所谓的特定事故房屋叠价补偿的保险，不晓得现在的这个产险业者有没有在做这项的一个这个产品哦。好，这个是学者的一个观点。另外一个学者呢是育达科技大学社工系的退休教授陈燕珍，他也建议说可以补助安装这个紧急按钮哈，连接生命救援的这样的一个连线，保障长辈的居住安全呐、啊，也让房东呢比较愿意把他的一个房子拿出来出租给长者哈、哦。那事实上也有一派的看法认为说，把问题简化成房东歧视，事实上是忽略的租屋市场的一个本质啊。因为租屋市场呢，它本来就是一个风险定价的市场，房东面对的是租金的拖欠啊，房屋的毁损，邻居的抗议啊、哦，那长者在屋内离世的这些风险哦，风险越高，房东自然就要求更高的租金，所以不是说他不愿意把房子租给这些长者，可能他要求的租金可能要更高了，这个也是我们讲的哈、哦、啊，这个。投资报酬率越高的话，风险就越高了啊！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

0: 啊，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

0: 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边提醒大家，明天呢虽然是这个双十国庆连续假期，可是我们节目呢还是会有准时跟听众朋友来见面哦，所以呢明天早上10点到11点还是要锁定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房市日光大道张老师的节目哦。好，那这个房地产不景气是大家有目共睹啦，那我们来看看业者他们的一些观察跟调查数字显现的到底是怎么样子呢？那今年会不会是房地产房屋交易量26万栋的一个保卫战呢？这个部分呢我们来听听看看业者的说法。昨天呢这个戴德梁行啊发布了第三季商用不动产市场的调查，那他们发现单季的这个商用不动产呢交易量达到了1058亿，创下了单季的历史新高，算是还表现得蛮亮眼的哦。可是这个是商用不动产，那累计前三个季度呢这个商用不动产的交易量呢交易金额已经达到了2645亿元，也创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呢相对于住宅不动产市场，商用不动产呢这个市场是非常的火红的哦，特别是土地的交易呢这个部分并没有特别的突出，可是呢一些厂办呢、这几乎都被这些科技厂商呢抢着买走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商用不动产特别是厂办这个部分呢真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我们来听听看戴德梁行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杨长达他的一个说法。目前呢市场的现况是 AI 不退烧啊，不动产就不是角色，所以他的说法是这样子，可是这个应该是对针对住宅吧。可是呢 AI 不退烧也让商用不动产也跟着活络起来的、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世界两样情啊，一个房地产世界两样情。所以呢他也提到这个住宅房屋买卖这个部分呢去年这个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只有26万1千栋齁、他预估啦齁、从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全台湾买卖移转的栋数呢比去年同期还少了6000栋来。

哦，包括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广达电脑、新兴电子、日月光等等，哇，都持续的在抢购这个厂房。凯基人寿也以206亿哦，购入了辉达哦，为主要租客的润泰南港玉城广场办公大楼。哇，这个部分确实齁、哦、是今年很惊人的一笔交易齁、哦。那这个只是其中一笔而已齁、哦。事实上刚才提到的新兴电子也是持续的在买厂办。所以张老师已经跟各位听众朋友齁、哦、安排了齁、哦、在这个下个礼拜吧齁、哦、有这个成交这一笔206亿的这个业者呢，到底他们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高金额齁 ,206 亿整栋办公大楼齁就这样卖掉了齁，这也真的是非常惊人的齁。所以呢，商用不动产相对于现在的住宅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火红啊，这个只要是地段不错齁、哦、又有这个比较这个好的设备齁、哦、跟建材的话，诶、这个投资公司寿险业者啊、哦、也是抢着要。那至于厂办的这个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厂房啊，这些科技业者也是因为AI 的带动，所以呢他们几乎是这个订单满手齁、哦、订单是满手的，而且有些可能都已经接到明年后年去了齁、哦、所以呢不得不赶快齁、哦、赶快把这些这个生产线呢都开出来齁、哦、所以呢急需要买这些厂房厂办齁、哦、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今年呢这个商用不动产跟住宅这个不动产市场两样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好，那这个去年张老师有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哈、哦，那里面最主要为什么张老师会写这一本书？最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案例叫台版地面师啊、用这个所谓的代笔遗嘱啊，盗领了这些独居长者的遗产有 1.4 亿元之多、哦、那这个案子呢去年已经一审宣判了、哦、那最近进入到二审，还是维持、哦、这个其中有一个担任这个所谓的军师角色的这个律师蔡鸿生呢，在二审呢还是维持重判25年哈、哦，所以呢，因为这个有剧情这个所谓的案情呢有新的发展哦，所以呢，张老师今天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哦，为什么他还是会被重判？台版地面师哦，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哈、哦，台版地面师诈骗集团的主谋蔡尚月。结合的里长伪造代笔遗嘱，盗领独居孤独死的长者的遗产哦，然后呢又行贿民间的公证人律师蔡鸿生哦，来这个认证这个遗嘱，诈骗的金额高达1.4925亿元哦，那一般媒体都只用简单的 1.4 亿元啦、啊、哦，事实上已经快接近 1.5 亿元。那一审呢依贪污等罪啊、判蔡尚月啊、这个主谋14年的徒刑啊、律师这个担任角这个军师角色的律师呢蔡鸿生判25年的徒刑。那这个案子经过上诉之后呢，台湾高等法院啊、在日前这个二审的判决出来，律师蔡鸿生呢还是维持一审25年的重判齁、哦、那当然这个只是二审还可以再上诉齁、哦、那蔡尚月这个部分的话已经这个主谋14年这个部分另行审结了齁、哦、那蔡尚月他们这一个诈骗集团是从2021年我书里面也有把这些故事情节有描述齁、哦、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诈骗集团的模式，他们集结了各个这个专精的人士来扮演其中诈骗的一个角色齁、哦、那里面呢有永和
永和的一个里长叫做邓长安啊。那这个邓长安呢，可能他平常在服务里民上面都还算不错哦，所以跟这些他们在。

这些里面的里民呢都蛮熟悉的。那后来他得知呢有一个陈姓的老妇人死亡之后，诶，他事实上是独居的，没有人来继承他的遗产哦。那可是呢，诶，名下还有这个房地产还有银行的存款，所以呢就想说，诶，既然他都已经没有继承人，没有人啊，可是这个遗产呢，诶，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是国家的哦，所以呢也蛮可惜的哦。这个是我假设他的一个想法，所以呢他想说，诶，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把这个已经没有人继承的遗产呢转移到我自己的名下，或是他们集团诈骗集团的名下。所以呢这个的蔡鸿生律师啊，他想说，诶，我们可以来做这个代笔遗嘱哦。那这个让蔡尚月的这个妻子呢林志玲呢来担任见证人跟代笔人哦，再找人担任受证人受遗证人哦，就是说，诶，我这一个人已经这个往生了，可是呢他的财产都没有人继承，所以呢他们就制造了一个假的代笔遗嘱，就是说这个往生的人呢生前就已经有这个遗嘱齁，就说，诶，我走了之后要把这个房地产要给谁齁，受遗赠人银行的存款要给谁齁。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诶，好像也剧情照着这个律师齁，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法律的专精嘛，所以呢，诶，就把有大概七笔的案子齁，就不止这一个陈姓的老妇人齁，他们后来就这个如法炮制齁，有七笔的这样的一个代笔遗嘱呢，就这个从中获得了 1.4 亿元齁，是刚才提到的那些金额齁。所以呢他们就想说，诶，这样好像非常容易就可以把这些没有人继承的遗产呢把它转到诈骗集团的手里面来哦。那可是呢后来有一笔哦，他们也是在台北市找一些可能也是类似没有人继承的我们讲的孤独史的这样的一个遗产哦，诶，可是同样用代笔遗嘱去这个台北市某地政事务所去办理的时候呢，诶，这个第一线的地政事务所的人呢就发现说，诶，怎么过去这几个案例齁，都是同一个这个所谓的律师来担任公证人啊，诶，就是蔡鸿生，他就觉得好像其中，诶，有一点点的蹊跷哦，所以呢就把他移送给这个检察官来侦办，才发现哦，这个把这一起的非常缜密哦，分工非常细的诈骗集团的这个手法呢把它给侦办出来了齁，所以呢后来这个检察官啊也获得升任齁，到新北市的这个地检署呢去担任主任检察官，而且去年也获得齁，哎，这个是应该是第一次吧齁，有这个检察官获得我们所谓的内政部所颁的那地政贡献奖齁，因为以前的地政贡献奖都是颁给房地产相关的人员，可是因为这个检察官呢侦破了这一起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案子齁，算是呢有首功了齁，有这样的一个功劳，所以呢这个内政部地政司颁了每年度的地政贡献奖呢第一次颁给了这个检察官哦，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哈，哦。那这个案子现在已经快要接近进入第三审了哈，哦，就是还可以再上诉嘛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二审已经是持续的重判了哈，哦。那三审的话就要最后要定验，是不是还是会维持重判呢？之前很多人也都会开玩笑，是说在台湾的司法的这个所谓的程序是一审重判哦，二审减半，三审呢猪脚面线，这个要用台语讲比较传神啊，哦，一审重判，二审一半，三审低卡米索哈，哦，那看起来二审没有减半哦，这特别是针对这个担任军师的这个蔡鸿生啊，还是维持一审的25年的这个所谓的重判。那为什么他会
判的比这个主谋还要来得重呢？这一则新闻里面也有提到哈，因为这个蔡鸿生他除了本身是律师的资格之外，也是民间公证人哦。那他为了贪图高额的不法对价而去做这样的一个代笔遗嘱的认证，侦查中呢又歪曲实情。毫无愧心，这个应该是法官的一个说法吧，哈。那在国税局函询第一起诈骗案的遗嘱，哈，是否是他认证的时候呢？蔡鸿生他也答称是他认证，而且是附上法院核准的备查文件，啊，来强化认证的这个法律效力。哦，所以呢，检察官呢，检方认为说他著作违逆啊，在长者过世之后呢，还刻意指导代笔遗嘱，哈，是目无法纪啊，而且呢，他这个一直都不愿意认罪，他认为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诈骗集团，我只是说哎，这个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公证人的这个角色，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检察官也查出来他因为这样的集体的代笔遗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协助，他收汇了有890万元，就是在他的名账户里面呢有890万的这个意外所得，所以不管是检察官或是法官认定呢他是这个真的是犯行重大，罪不可恕，所以呢才判25年，这个真的是还蛮重的，特别是对一个好不容易考上一个律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来讲的话，确实有值得警惕的一个地方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像是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4: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olene 蔡依林早期的作品哦，叫做 Mr. Q。 然后现在听起来觉得这首歌曲哦，感觉上就是青春洋溢活力哦，非常的开心的感觉。好，那的确对于很多上班族跟上学的朋友，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因为即将进入了国庆连假的时刻哦，然后所以又可以放假了，真的很棒哦。好，那另外呢，有投资的朋友哦，如果你手上有台积电的朋友，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台积电的股利今天进来了，好，这算是2026年第一季现金股利在10月8号发放。那这一次的每股现金股利是 7.00000 好几个零，然后137，其实你就把它当成是每股配7块钱左右啦，好，然后发放的总金额高达了1815亿元。那国发基金是最大的股东，在这一次的入账就会有115亿元，然后远超于创办人张忠谋的 8.75 亿。好，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不能这样算啊，因为持有的股跟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团体，好，那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反正呢，今天有台积电的朋友齁，就有这个7块钱的股利进来。好，那当然呢，就是这个7块钱进来之后呢，大家期待的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也即将要登场了，好，好像是10月15号吧。那美系外资报告显示，认为台积电明年先进制程还有成熟制程将会全面调涨价格，所以把它的目标价由3100调到3300，然后重申买进的平等啊。然后另外他也指出说，他的营收动能是强劲的，获利有撑，然后调升2026年到2028年获利预估幅度分别是 1%、7% 跟 8%， 然后每股盈余预估也跟着垫高，2026年到2028年分别达到了 110.77 元、150元，还有 195.67 元。好，那当然护国神山齁，这个跟很多人都是有关系的齁。你看我们的这个股票齁，就是大盘要不要上去齁，看台积电樱花拉动的这个数字蛮多的。那另外呢，就是有台积电的朋友齁啊，这个配股配息下来其实也蛮多的齁。那另外还有很多含基的 ETF 齁，相信有很多人也是持有的。好，那所以呢，这样的讯息也跟大家做分享。好，那今天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很多长辈嘛，他当年可能就买台积电，当年价格当然没有那么高，好，所以呢，你每次听到说啊，那个谁谁谁啊，那个长辈啊，爸爸啊，妈妈啊，留下那个台积电啊，那个张数都很多，你知道吗？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sense， 就是如果说长辈过世啊，留下来是继承的时候，是要如果超过一个额度齁啊，必须要找缴这个遗产税。那另外每一种东西呢，它计算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好，那就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妈妈过世之后呢，留下两间房子还有20张的台积电。好，可是呢就让兄妹两个人伤透脑筋，因为遗产税超过200万元，那手上拿不出足够的现金，只能考虑用股票抵税。然后偏偏又碰上国税局查核金流，前后花了1年的时间。好，那地震专家指出，税单晚了1年才下来。好，那刚好台积电的股价，好，从这个妈妈过世的时候，好，因为那个股票的计算基准，好，就是那个股价是死掉的那一天，好，它那个价格是多少，就用那个时候的价格来核算价值跟算遗产税。好，那这对兄妹就算赚到了，好，因为那时候股价大概是1180元，然后一路涨到现在大概2400

前五了哈，哦，所以呢，最后因为舅舅买下妈妈留下的其中一间房子，好，那先支付了300万元的头期款，哦，那阿兄妹再把这个300万元拿去缴税，好，然后也意外的保住20张的台积电股票，好，那就是兄妹回首看这样的过程，好，就会觉得说，哦，冥冥之中，哈，这个感觉上是妈妈替子女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哦，那听了就蛮感心的，因为舅舅出了300万买了房子，啊，保下房子反正在妈妈手上跟在舅舅手上卖给舅舅也蛮好的啦，如果说是感情好的状态，价格合理的状态，然后有这个现金又刚好去缴遗产税，然后因为拖了一年，所以台积电股票又涨了一倍，所以这样真的是大家皆大欢喜啦。好，那就是这个例子是说，这个案例是继承人哥哥从小他就是经营小型的工程公司啦，经营公司你知道有时候那个资金是要周转的，本来是希望说赶快核定遗产税来卖股救急，结果因为妈妈生前金流跟公司往来复杂，所以就让国税局逐笔的严查，查的时候你就不能动啊，所以呢就导致遗产税单足足延宕了一年才核定下来。然后呢在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哥哥因为资金压力倍增而焦急万分，一度考虑拿妈妈留下的股票办理实物抵缴遗产税，你可以把这个股票拿去抵，但是你可以用现有的股票直接抵扣税额，但是呢股票去抵有一套严格的计算原则，不是想抵多少就抵多少，关键在于申请抵缴的时候的股价跟死亡日的股价做对比。好，那第一种情况是你申请抵缴日的股价高于或等于死亡股价，好，那遗产税的价格刚才讲到说是以死掉的当天的计算嘛，好，如果你申请要抵缴的时候这个股价已经大幅上涨了，好，那国税局没有管你，好，它是一样是以那个死亡那一天的价格来进行折抵，这就表示不划算。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申请抵缴的时候股价低于死亡日的股价，也就是说你等你要去抵缴的时候，那个股价是下跌的，那可抵缴的税额就会受到比例限制，那计算的公式就是可抵缴的税额等于应纳遗产税额，那乘以这个股票核定的价值跟除以全部课征遗产税的这个价值，好，那超过比例限制的税额就没有办法继续用这个股票抵缴，好，所以不要觉得说啊下跌那很好啊，好，那我就用原价去抵，这样感觉上好赚到，好，人家国税局也是很聪明的，好，就是会变成说你可以抵缴的他给你比例有限制啦，好，比例有限制。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也就是很多人讲到说就是如果长辈也有很多的财产，好，那你算一算觉得说如果假设真的走了齁，那个小朋友是要缴遗产税的齁，有些人就会预留税源齁，以免像这种情况，就是明明有钱明明有资产但是遗产税缴不出来齁，有时候你知道那个爸爸妈妈会赚很多钱就表示爸爸妈妈是高郎齁，非常的厉害，有时候那个小朋友齁不能说他不厉害齁，应该是说就是他可能一开始对于到底有多少资产不是很清楚齁，另外有时候就是资金要转的时候没有转得这么快齁，所以如果说爸爸妈妈有先预留税源齁，对于后代子孙来讲齁也是比较简单处理的一件事情啊齁，不会造成困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李佳薇所演唱的作品甲乙丙丁。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

0: 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作品《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好，那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好，那就是在我们今天是即将要放假的状态，好，大家就是今天上完班上完课就准备要放假了。那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提醒大家，国庆连假首日，台湾东方潮湿空气接近，桃园以北、东北部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雨势。那根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国庆连假的首日，也就是礼拜五，就是这个10月9号的时候，台湾东方将有较潮湿的空气一路水气增多，导致降雨区扩大，桃园以北跟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雨，花东台东地区有零星降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然后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在这个清晨，在新北石碇，只有 18.8 度，那宜兰花莲局部地区也是19度，所以北部宜兰白天仍然是偏凉的，就是凌晨 18-19、啊、然后白天的话大概是 25-27， 那其他的地方呢是 29-32 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白天温度会稍微回温一下下啦，逐步回温，那所以最高北部宜兰大概 28-30， 那南部当然本来就比较热，有可能会到33度左右。好，那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天气状态也跟大家分享哦。那另外呢就是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绿岛含兰屿还有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民众多加注意一下下。然后下一波的东北季风会在下周三报到。那台风动态方面，现在西北太平洋目前有三个台风，中台彩云预计在12个小时之内减弱为温带气旋，然后中台诺洛预计在未来的3到4天也会变成温带气旋，然后另外还有个青台的小熊台风，它是有持续发展的机会，那它预计在可能就是10月9号的时候就会变成中台，然后未来3到5天之内有可能会变成强烈台风。那三个台风路径都是先往西再往东北移动，所以距离台湾遥远，对台湾天气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好，那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减弱，那未来一周台湾的气温就会持续回升。好，所以这样的天气状态就是国庆连假算好天气，只是会有点小飘雨，然后下周三就会开始转凉。好，那今年呢算是超强盛阴年，恐怕会破纪录，会破纪录。好，那简单的讲就是国庆连假感觉上还蛮适合出游的啦，这个整个天气状态跟温度是算舒服的，所以如果跟家人有机会的话呢，就可以稍微做一些出游的规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 All For You， 一起来欣赏。

How old for you? 那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作品。好，那国庆连假去哪里玩呢？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齁，现在都非常的漂亮齁，因为季节的关系，好，所以比如说呢，南投山林溪园区，好，枫红跟银杏逐渐转色，接近三成，好，那所以意思是有转成功跟没有转成功的啦，好，有转的跟没转的，好，所以这个颜色就会非常的缤纷，好，然后地景植物的数千株波波草也都转红，好，所以呢，现在网络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图片，好，就是哦，那个拍起来，好，真的很像伪装日本，好，因为就是很多的枫叶。对啊，然后就带点橘色红色这样子，非常非常漂亮啊！因为就是有的有转有的没有转，所以就是整个园区是多元层次的视觉美感。那山林溪园区表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山区天气渐凉，再加上日夜温差大，正是促进转色的主要原因。那园区里面的紫叶枫，这些枫树品种目前转色的进度约两成到三成，那预计在十月下旬会进入明显的转色期，到时候呢会呈现更加亮丽的红色景观。好，所以意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国庆连假可以去玩的时候是缤纷的色彩，因为有转色完成的跟还没有转色完成的，但是呢十月这个下旬会进入明显的转色期，那十月下旬我们还有一个连假哦，在这边事先预告一下哦，因为十月24、25、26也有一个这个连假，有一个连假，就是光复节连假。那除了枫树之外呢，园区在湖畔种植的银杏树也转色哦，我觉得那个银杏也是非常非常漂亮齁，因为银杏的颜色是转黄齁，那转黄，那它跟枫红是同步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枫啊齁，或者是有一个叫做好像是叫簇吧，就是一个木字边在一个亲戚的戚这样子齁，好啊，那个都是属于那种偏橘红色的齁啊，但是银杏是黄色的齁，所以就很漂亮。那一样在十月下旬会大量转色的高峰期啊，到时候枫红跟银杏会共同绽放，然后再加上波波草鲜红的色彩啊，所以就会非常的漂亮，好，很适合拍照啦，好，所以这些都算是那个秋季变叶植物，就是简单讲它会换衣服啦，它就是换上浪漫的秋装，把那个原本翠绿的山林变成多彩多姿。好，那其实喜欢日本的朋友你才

0: 常常会看到一些日本的那种观光园区的宣传海报，好，那只要是那个大自然区齁，哦，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海报很厉害耶，他们有时候那个海报都可以做成春夏秋冬齁，啊，明明就是同个地方拍下来啊，可是春夏秋冬颜色差很多齁，当然就是白天的那个春夏秋冬，春天就是那种绿色啊齁，啊夏天的话马其绿色啊，只是植物更茂盛一点点齁，啊秋天可能就是有枫红啊橘色的啊齁，啊冬天就覆盖雪景这样子齁，所以其实就算同样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去齁，那个景色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觉得说啊南投山林园区齁，山林溪园区对我们台北的朋友比较远齁，有点比较远，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很近的地方，就是宜兰的太平山。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因为宜兰这有点像是我们台北的后花园啊，然后开车当天就可以去，你也可以当天来回，但是你真的到了宜兰然后要进去太平山，哎，那个再开进去要开很久，哎，就是你会觉得好久哦齁，啊但是呢久是值得的，因为进去之后它真的很漂亮齁，然后而且呢它里面有个植物叫做三毛菊，那每年的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是太平山台湾三毛菊步道的重要赏叶期齁，那为了因应今年的这个车潮，所以10月24号到11月22号期间的假日，除了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原有的车辆动态管制之外，翠峰景观道路也会启动200辆车辆的总量管制。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国庆年假还没有管制哦，呵呵，所以国庆年假的时候天气好大家可以去齁。好，那这个所以可以去的有这个三毛菊步道，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翠峰湖景观步道，好，那其实这两个地方都非常的漂亮，好，而且我觉得那个翠峰湖我觉得超赞的，为什么？因为你愿意要去走就是山林步道的，好，你可以从某个方向进去，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走到最后，好，奖励你的就是整个翠峰湖的景观啊，你就觉得哇走了这么久，然后就可以看到整个环湖的美景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不想走，或者是家那个上有老下有小不方便的，没关系，从另外一边车子可以到然后车停好之后下车走没几步路你就可以直接看人家的终点，就是那个整个湖很漂亮的样子。好，那我忘记是翠峰湖步道还是三毛菊步道，它中间有一段那个森林里面的路，那因为它地上有铺那种圆圆的步道有点叶子形状的，反正简单讲那个拍下去那个大家都会觉得很像那个 Toto 龙龙猫的那种卡通里面的森林景观，好，所以非常的漂亮，好，然后也有分多金，好，所以如果台北的朋友觉得山林溪太远，你也可以去宜兰的太平山这边，好，来走走，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7: 唔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注，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一注。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3: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 Say Yes， 这是韩国的新的单曲哦。好，那就是呢，这个整个连假哈，很多人都做不赢哎哈，有很多的活动要玩哈。那你知道吗？其实以今年来讲哦，在暑假哈，理论上是。应该是那种出游的旺季，可是因为暑假的时候哈，那个天公不作美，天气不是很好哈啊，所以呢，就是简单讲，那时候的国旅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呢，九月底十月初的连续三个周末连假，为国旅的低迷旺季哈，可是打了一个强心针。好，那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比如说那个屏东哈，这个小琉球，在中秋节当天出现破 1.5 万人次登岛的破纪录人潮。那另外呢，那个垦丁好也是出现了摩肩擦踵的人潮，好让大家觉得说哇，人都出现了哈。那个然后呢，就是现在的这一次的10月9号的。

现在的天气圣婴现象齁、哦。哦你知道那个全世界在玩齁、哦、因为现在有极端高温齁、哦、然后暴雨频发，所以呢避暑旅游成为趋势齁、哦、全球旅客都是风追凉齁、哦、就是哪里凉就玩哪里这样子齁、哦。哦啊你知道吗，以前七八月是全球旅游业的传统旺季，不是说因为我们台湾有放暑假所以在七八月齁、哦、是全球的旅游业旺季都是在七八月，但是近年来都是极端的高温热浪野火跟暴雨频繁，所以旅客开始出现改变出游的时间，好，原本集中在暑假的假期会延后到9月10月甚至是11月，好，所以这个旅游的旺季是已经开始在换季了。好，那今年呢全球其实高温是再创纪录的，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分析指出，今年8月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最热的8月，然后欧洲旅游的热点好更是受到冲击，那西班牙今年6到8月的热浪累计是61天，6到8月6、7、8三个月热浪是61天，阿内已经三分之二了，所以已经创下1961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夏季均温，然后呢地中海跟大西洋沿岸好沿岸的海温也创新高，好，所以呢从北欧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都有受到影响。那日本呢同样也是面临高温跟极端的天气，好，日本的气象厅资料显示今年日本的气温还有摄氏40度以上的酷暑日都创新高，然后降雨也呈现剧烈的波动，然后台风豪雨这些天后更增加了旅游行程的不确定性，好啊，但是大家没有因此停止旅行，只是换时间，好，那这个全球顶级豪华体验式旅游顾问联盟他们指出呢，过去两年秋季前往欧洲传统夏季热门地的旅游量已经增加一倍，然后法国蔚蓝海岸、秋季增加的定位也增加了 179%，然后希腊群岛呢超过130%，意大利普利西亚也增加 78%、所以呢过去9月被视为是平季旅游的预订量增加，好，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打折齁，因为旺季都会比较贵啊齁，啊不知道现在大家都移到9月之后这样到底是算旺季来计算还是平季的方式来计算啊齁。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旅行的时间齁逐步分散到全年的不同月份齁，那成为新兴的概念，然后大家也会去选择那个比较凉爽的季节啦，或者是目的地度假。然后呢以前大家喜欢去南欧地中海海滩啊，因为太热了齁，所以现在大家就去北欧冰岛这些地方。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好啦，那当然齁刚才有讲到说你可以去三林溪齁，你可以去太平山齁，那如果你会觉得说那如果家里有小孩的呢，诶其实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齁，就是因为国庆连假其实有很多地方它是有些优惠跟打折可以去玩的齁，诶像这个有些旅游设施齁是可以有折扣的，或者是那种有那种18岁以下的齁然后免费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齁，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魏如云所演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魏如昀所演唱《听见下雨的声音》，但是告诉大家，就是国庆连假会下雨，但是都是只是那种一阵一阵的哈。好，那所以很适合出游，很适合去玩。那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人哈，或者是自己想玩的啦哈，国庆连假也就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总共三天期间呢，全台的各大主题乐园都寄出了非常划算的双十限定跟万圣节的变装优惠啊。那所以呢，大概有哪些？比如说呢，这个力宝乐园好是18岁以下免费，好，那每一位免费好必须要搭配一名现场购票全票899的同行者，好，那另外呢，小人国主题乐园呢是推出了万圣黑旋风的活动，18岁以下直接免费入园，那19岁以上只要你穿全黑变装，好，全身上下达到 80% 只要490块，原价是1050元，好，所以简单讲就是你带着小朋友进去，爸爸妈妈就全身穿黑色就对了啦。好，好，那剑湖山世界呢，就是有这个假日限定找鸟优惠，好啊，只要你有携带泳镜、泳帽、泳衣这些玩水的设备，第二人免费。好，那如果是六福村主题乐园，好，只要身份证字号或者是民国出生年月日，同时包含数字一跟零，就可以出示证件，然后就享有599元的入园优惠。好，那如果你是曾经有去过的老朋友，好，你只要有旧票跟过期的年票，或者是本人在园区里面的旧照片，好，也可以同享599元的优惠。诶，其实这个还蛮简单的哈，手机拿出来，照片拿出来，好，就可以了哈。好，然后未满12岁的哈，可以399元，而且会送史努比的纪念票。那如果是义大世界的话，身份证含有0568任一个数字，好，门票588元。好，那远雄海洋公园是连假期间有012三个数字身份证的，好，就699优惠，好，所以感觉上就是大家身份证拿出来，好，有很多乐园就是对号码可以有优惠这样子。好啦，那最后剩下短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就是你知道这几天台北的上空就会轰，就很多那个飞机飞过去的声音，因为他们在预演，好，那重点就是10月10号当天的这个国庆大典，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的摇滚第一排，好，除了总统府前跟各地政府举办的升旗典礼之外，好，那大家很喜欢看这个双十国庆大典，大典当中全台的焦点除了巨幅的国旗机队凌空掠过总统府，雷虎小组喷出那种三色彩烟之外，好，那因为今年115年适逢5跟10，好，就是比较总数的，所以呢会有万众瞩目的空中分列式，多种的机种破风重磅登场，然后就是所以大家如果很喜欢看这个的话，那个想要在最佳位置亲眼观赏，来跟大家讲一个地方叫做圆山，圆山的制高点是这个 VIP 席，好，然后是不用票的摇滚区，好，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好，你就可以去圆山的制高点早点准备。好，那这个台北市大地工程处处长吴明胜表示，圆山风景区临近市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好，那民众只要站在制高点可以看到这个松山机场、基隆河、淡水河、观音山尽收眼底，然后视线也可以从汐止一路横扫到林口台地，好，360度都可以看得到。那圆山正是国庆机队飞往总统府上空的最后转向点，好，所以是摇滚区第一排，好，所以如果想看这些战机飞过去、飞机飞过去的，好，你就可以赶快去占位置，好，好，然后当然就是接下来就是稍微走一下步道啦，好，所以也算是蛮好的一个活动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连假愉快，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一猪。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一起玩起来。哇，这个月份真的都是让大家 happy so easy。OK， 国庆的连假呢，这个乐园大放送啊。好，不管呢是你的身份证也好啦，你要变装也好啦，反正我们就是一起疯乐园，一起疯国庆，北中南东一起玩透透，让大家很开心。因为光辉的十月来了哦，哇，一连串的连假，你准备好了没有？而这次我们要跟着旅游推广组，也是我们的林博席视察，带着大家从北到南一路玩到东部，哇，看看哪一个区域是最适合你的哦。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拿起你的手机哦，顺便把一些关键字哦先给它输入进去。好的，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给你揪过来哦，赶快来让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林博席视察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午安。
1: 哇，今天我们的视察要带大家去玩呢，而且呢请大家要赶快哦，把这个关键字输入进去，我们呢北中南东通通都有好康，对不对？
2: 诶，对，没错。
1: 嗯，而且今天我们就先从北部出发咯。如果呢你现在刚好就要准备好的朋友哦，诶，国庆哦又要来了。好，我们今天就是 focus 在这个双十哦，光辉

0: 十月的部分，好，先不要脱题哦，请大家帮忙一下。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来来，北部开始呢，我们要怎么玩呢？我来请教一下视察了。
1: 好，大家好，那个在北部的部分可以先锁定六福村跟云仙乐园。那六福村这次很有双十的创意，推出身份证对对碰，只要身份证字号或民国出生年月日中包含一与零，符合活动规定，就有机会享优惠票价。那另外，曾经来过六福村的朋友，符合指定条件，像是出示旧票根，或者是过年年票，或者是园区的照片，也会有优惠。那万圣节期间也可以变装，如果全身鬼怪装扮达指定的比例，就能享受优惠。那在云仙乐园的部分，则推出10月10日国庆当天的寿星免费入园，那陪同亲友也有优惠，也就是说北部这一区很适合亲子家庭朋友纠团，也很适合喜欢拍照喜欢万圣节造型的朋友。那提醒大家，各项优惠都有身份日期票种等限制，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官方公告。
0: 他想请教一下哦，林先生说的，请如果说现在来不及寄的话，相关的那个资料可以在哪里挖？
1: 相关的资料在那个我们的好乐园的观光署好乐园的网站，或者是各个乐园的那个官网上面都可以找到那个优惠的资讯。
0: 今天的视察是帮大家大会诊哦，因为真的全台非常的多，而且呢都是相当的优惠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好哦。那如果说从北部来了，哎呀我要往中部走咯，中部又有哪一些呢？
1: 中部的部分，力宝乐园这次对家庭客群非常友善。国庆连假期间推出指定条件的18岁以下免费的优惠，不过要特别提醒，这类活动通常会搭配一位符合条件的全票购票者，因此大家一定要先确认官方活动规则，不是所有同行者都能直接免费。那除了亲子优惠之外，十月寿星也有双远择一的优惠，摩天轮有指定的优惠票价，另外力宝还推出限制军警消、义消、义交相关专案，向平常守护社会的无名英雄表达感谢。所以来到力宝，不只有游乐设施，还可以逛 outlet、搭摩天轮、吃美食，还有安排一整天或两天一夜的行程，都很适合。
0: 是方先说这个，因为他自己本身有饭店，他有做这样子的套票吗？
1: 套票
0: 可能要上他们的官方网站。
1: 对，
0: 因为他们这一次呢，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国旅优惠哦，更就是看这一次怎么样来去做搭配，选择你自己最适合的部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记得哦。好，所以呢要记好哦，因为那边有住宿，有 outlet， 有美食，然后呢又可以玩乐园的部分，但是水是没有咯，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对吧？那继续哦，还有不只是这样，我再往南走的话，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力宝，当然就不能忘记我们的云林也有剑湖山了，对吧？
1: 对，没错。那剑湖山的特色就是选择非常的多样化，可以依照自己的时间跟需求来安排。那当月的寿星有指定的优惠，那假日期间早上的11点前入园的话，也推出第二人免费的活动，适合情侣、夫妻或朋友纠团一起来。那如果有那个民众想要玩水陆设施的话，也有指定的优惠票价。如果早上起不来，也可以选择午后入园方案，那下午也可以玩到晚上，节奏比较悠闲。那除了乐园本身以外，云林周边还有不少特色景点跟美食可以安排，像是古坑咖啡、斗六、虎尾等地区一起玩。
0: 等于是呢，如果说呢你要来到这边来玩个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是，当然呢，胡小姐说你那边声音有听得到吗？
1: 听得到。
0: OK， 好的，当然呢我们也要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他想要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推出在十月的部分还是整个月份的部分？
1: 剑湖山的部分吗？
0: 对。
1: 剑湖山的部分，它是从9月19日到10月26日， 它有水路畅玩，还有一点以后入园跟十一点前入园，这些都是到10月26号。
0: 嗯，是哦。除此之外啊，其实哦，我们也要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一点哦，就是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哦，我们可能要来先跳到我们的南部，再往南哦，这个柳营尖山鼻，对不对？
1: 哎，对，没错。
0: 嗯，这边好像听说有变装，而且还可以享优惠，对吧？
1: 诶，对，柳营尖山鼻度假村，跟大型刺激游乐园不太一样，它更有度假、自然跟亲子休闲的氛围。那这次，柳营它也把万圣节变装加入活动，让大家不只是走走，而且可以先在家里先设计造型，然后到了现场再拍照打卡，那把变装变成旅游的一部分。
0: 哦，哎，这个不错哎，而且呢，等一下哦，这个是钟先生刚才问到了，他说可以带宠物吗？
1: 这个
0: 要问一下
1: 业者，
0: 对对对，因为你要订票的话，一定都要上他们的官网，都是以官网为主哦，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对吧？
1: 嗯，
0: 所以要请大家麻烦注意一下哦。那当然呢，不止这样啦，像刚刚我们还有讲到了哦，诶，这一次呢还有哦，像这个六福村刚刚有讲到，还没对不对？
1: 对，
0: 六福村好像跟小人国很近，而且六福村这一次还有一个 Snoopy。
1: 对，没错。这次的活动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六福村它把国庆跟万圣节还有热门的 IP 元素结合在一起，那除了基本的身份证优惠之外，那符合指定条件的史努比主题活动也可以让大家从单纯买票变成带着主题来玩。例如两个人可以事先约好黑白配，然后设计自己的情侣或朋友的造型，然后到了园区在一起拍照。
0: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它不只是史努比，而且如果说呢，哦，你要来这个跟一样黑白配也可以哈、哦
1: 欸，对，
0: 而且呢，这一次比较特别，就是说寿星呐、啊，寿星本身是十月的，不管六福村云仙乐园啦、剑湖山啦、力宝，他们自己都有十月份另外的生日优惠哦。好、
1: 哦，对，没错。
0: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我记得，如果说东部的话，绿武这一次也有搭配嘛，对吧？
1: 绿武游，绿武庄园是比较适合喜欢慢慢玩，然后拍照、亲近动物跟亲子互动的家庭。那双十节期间，它也推出特定的活动，只要穿着国旗上衣或带有国旗 logo 的服装，符合活动条件，也可以享受优惠的票价。
0: 嗯，
1: 然后它。到了万圣节，他还可以穿着符合活动主题的变装入园，那还有机会获得牧草，体验喂食萌宠的这个体验。
0: 嗯，最后呢，30秒也赶快来让我们市场帮大家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这个如果就是说就是假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会塞
0: 车
1: 的问题嘛、
0: 嗯、
1: 对，然后这些像剑湖山、柳营尖山坪、力宝，他们都有搭配一些像台湾好行啊，或者是免费接驳的这些活动，然后就是希望大民众出游的时候可以多多搭乘这些大众运输系统。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观光署旅游推广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博熙市场哦，让博熙市场呢跟着大家。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

0: 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UFM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预告了来到了台北地检署，回到了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一下庭要来聊到的就是侦查中的阅卷权啊，我们讲到这个侦查不公开原则跟被告防御权的一些保障哦。其实难道说侦查不公开就真的不能问吗？我们来破解一下疑思哦，尤其是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侦查中的阅卷权。好，这个呢基本上我们常会看到怎么样来去从释字的这个737号在现行的这个刑事诉讼法搞懂说羁押时谁可以看卷，可以看多少，防御权如何被保障，所以谈的法律问题跟侦查不公开是不是有相关。听到这四个字就会想到侦查不公开是不是就是没有起诉之前被告是什么都不能知道，好，律师也不能看资料，事情好像没那么的简单，因为从刑事到侦查，检察官都要有很多的这个一路的这个侦查空间哦，要避免很多很多的，不管是串供也好啦，这个证据被湮灭等等哦。那当然这个就有人就说这个不是限制一个人的这个自由等等。好，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呢让大家破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侦查中的阅卷权。好，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呢让这个一下庭呢永贞检察树冠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2: 是，当然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特别的呢请永贞检察官跟大家聊到这个刑事诉讼程序哦，其实呢跟我们行使这个刑罚权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3: 诶，是的齁，因为我们刑事诉讼的程序齁，确实它的目的就是在追诉犯罪嘛，那追诉犯罪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保障各位人民的一个基本的安全齁，跟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那侦查阶段因为它是刑事诉讼的一个起始阶段啦，所以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检察官跟司法警察呢，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先厘清到底他们提告的一个犯罪事实哈，到底事实上到底存不存在，那它的真实性如何，所以我们检察官跟司法警察一定要做一个搜集证据还有确认犯罪嫌疑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侦查作为嘛。那因为这个是在侦查的一个起始阶段呢，一切哈我们可以说是从零到五哦，然后这个从零到有嘛，所以不管是这个到底谁是犯罪人，那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查哈，都是从零开始的哈。所以我们为了确保这样的侦查活动要顺利的能够达成它的目的，所以就有了这个我们在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的一个侦查不公开的原则齁。那这个侦查不公开原则齁确实是我们侦查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呢？好像侦查中就是一切都要秘密不可以公开齁。那这个目的这个是一个大原则啦。我们真的这个因为侦查的目的要达成哦，确实是为了要防止这个证据有遭到湮灭齁。那甚至是这个阶段因为都还不确定，所以这个被告和共犯哈跟证人之间哈都有可能会串证的一个疑虑哦，而且我们也要保障这个他只是目前他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一个阶段嘛，那还有其他的被害人甚至是诉讼关系人哦，他们都有一些名誉隐私跟相关权益哦。那在还没有经法院判决有罪之前，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将他们相关的一个可能涉及犯罪的一个部分呢，能够尽量的不要去做一个公开的动作哈，所以这个跟公开

0: 司法不公开原则是在侦查中是有其必要性的哈。好，那但是为什么？哎，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为何会这个允许这个侦查中可以阅卷呢？哈，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哎，侦查中是不是开始有了阅卷权？哈，确实是哈，因为原则上呢，在这个侦查不公开的大原则下，哈，我们侦查中原则上之前是一律是不给阅卷的哈。
1: 嗯，那包含律师嘛，对不对？
0: 对对，是包含律师的哈。但是刚刚也主持人提到了哦，自从做出了这个大法官释字737号解释之后呢，哈，啊，跟各位观众宣导的是哈，其实侦查中已经有了这个阅卷权的一个机会哦。但是呢，但是再详细讲哦，它只针对侦查中的羁押程序，它才给阅卷哈，并不是所有的侦查程序都是可以阅卷的哈。那再详细来讲，为什么叫做羁押侦查中的一个羁押程序呢？哈，那这个我们可能就要来讲到这个737哈，它所做成的一个历史背景哈。
1: 嗯，
0: 当时呢，因为这个前台北市议长哈赖素如呢，他因为涉及相关的犯罪哦，遭到检察官来申请了一个羁押啦。
1: 对，
0: 那当时呢，好，这个议员呢，他跟他的辩护人呢，在侦查程序中啊，他就认为说，哎，那你要这个羁押我，好，那我总要看到相关羁押的理由
1: 啊，对，文件啊等等，
0: 是我才能做一个辩护跟申请驳斥这个羁押嘛。所以他就直接，当时是没有侦查中羁押程序的一个阅卷权的哦，哈，这个历史在背景是这样子，但是他就向法院来申请了，说我要求，因为我羁押的程序，我要做一个反驳，我要做一个辩护，所以我要阅览相关的侦查卷宗，哈。那但是呢，因为当时呢，我们因为客遵的侦查不公开的程序哦。所以侦查中其实是没有阅卷权的，
1: 嗯，
0: 好，所以法院呢，当然就因此就驳回了这个市议员的，还有他辩护人的申请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辩护人他就认为说，虽然当时只有明定律师在审判中哈，才可以阅卷，
1: 嗯，
0: 好，但是这个羁押程序它是可能会严重的去侵害到人民的人身自由跟诉讼权的哈，
1: 嗯，
0: 他认为说至少在侦查中，我们这个羁押到底要不要把这个人押起来的审查程序，应该要让我们检阅相关的卷宗，所以呢，这个律师他就申请了大法官的一个解释哈，
1: 嗯，
0: 那依据这样的一个解释案呢，所以我们大法官也公布了释字737号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解释哈，他认为说确实哦，确实没有错哈，因为羁押程序哦，他确实为了保障这个他人的生命跟人身自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权利哈，
1: 嗯，
0: 所以呢，他认为确实在羁押程序中应该要用适当的方法，让这个被告跟他的律师呢，可以获知检察官申请羁押的一个理由。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必须将相关的卷证哈，让被告跟他的律师可以做个检阅，然后可以来获知关于检察官申请羁押理由的一个相关证据哈。所以这个就开启了我们所谓侦查中的一个羁押程序的一个阅卷权哦，它这个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之后呢，当然我们刑事诉讼法也做了相应的一个修正哦，
1: 嗯，
0: 就说这个时候呢，只要是羁押的程序哈，已经改变了，大家是有这个权利的，只要是侦查中的羁押程序呢，就成为了侦查不公开不得阅卷的一个例外情形哈。只要是羁押程序，我们就可以来申请阅览相关的一个卷宗跟证物。
1: 嗯，是哦，我先想请教一下，现在的刑事诉讼法，他这边在问到了，就是说，那辩护人在侦查中是不是也可以享有这个所谓的阅卷？他自己本身可以阅卷吗？
0: 对，所以哈，我们这个就可以区分哈，所以依照现行的规定，当然，你如果这个案子是在法律

0: 愿的哈，一直都是可以，律师绝对都是可以阅卷。
1: 他说自己本身是当事人的话，
0: 如果是被告他自己可以是否可以阅卷哈？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的目前的程序哈，阅卷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希望说可以，因为我们担心说这个它可以区分成一般程序跟侦查中的一个程序哈。那如果是当事人的部分的话呢？好，他可能必须他在阅卷上呢他必须要委任律师好来帮他做一个阅卷。
1: 嗯，他还是要一个委任啦，对不对？
0: 对对。
1: 嗯，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自己本身不行哦齁，麻烦注意哦。但是你可以委托律师，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对，而且它适用的范围哦，我们可能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在检察机关这边一直到法院机关来讲，这个阅卷权它还是有它适用的范围，对吧？
0: 对齁，因为像这个我们阅卷律师刚才提到的，虽然我们接在侦查中的这个羁押程序已经揭露了他可以阅卷的权利哈，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说，这个辩护人在阅卷之后哈，他是不可以任意的公开给媒体的哈，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你既然有获知了相关的这个证据，那这个案件毕竟还是在侦查中，所以我们也特别有规定哈，就是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别规定说，这个辩护人在阅卷之后呢。好，这些相关的资料是不可以任意的交给这个媒体啊，然后发布于社群，或是提供与辩护目的无关的第三人哦。而且在侦查中羁押的阅卷哦，它也是就像这个这个观众的疑问啊，它是不是有个范围的限制哈？对，是没有错哈，因为它毕竟它是只是在审查羁押与否哦。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假官跟法院呢，他可以裁定，他只针对跟羁押相关的证据来做一个揭示哈，因为毕竟他只是要了解这个是否得否羁押，那我要如何抗辩，所以这部分呢是可以做一个限制的哈。好，那另外呢，假官呢也可以认为说啊，因为这个部分可能有些我们证人可能还没有讯问完，
1: 嗯，
0: 好，那。这部分他认为说我们可能必须要
1: 我们还要收证嘛，嗯，
0: 对对对，我们还要保护这个证人，那检察官呢他是可以依照他的侦查目的来限缩某些跟比如说是要保护的证人哈，那有些可能是跟本案无关的，但是却是在卷宗内的资料，或甚至是涉及到其他部分的一个重要资料，他认为跟这个羁押程序没有关的哈，检察官也做一个可以做一个限缩。那这个部分呢，检察官限缩的部分必须要跟法官说明理由。好，那经过法官允许了之后呢，那确实这个部分呢，经过这个法院的准许之后呢，某些假官认为必要的部分是可以不用揭露给这个律师看的哦。好，但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如果你没有揭露的证据哈，其实你就不可以拿出来当做羁押的理由。好，那这样是合理的。
1: 嗯，是
0: 合理的，是
1: 黄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这个阅卷的部分，那如果说这个被告跟辩护人这个法院禁止阅览证据这个所谓阅卷法院的部分他先写，那这个资料呢是不是可以变成是他的证据的依据？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像阅卷的话是不是可以 copy， 现在他听说这个只要有请律师是可以把资料抠出来的，是这样吗？
0: 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针对我们提到的限缩在侦查中的这个羁押程序的话，确实哈，第一个部分哈，如果说遭到禁止阅览的话，这个部分依照我们现在刑事诉讼法第101条的第三项但书的规定哦，如果说你这个没有让被告跟辩护人去阅览这个卷证的话，哈，那这个部分的资料就不可以作为
1: 公开，也不能依对，
0: 是也不就不能做成对羁押审查的依据哦，因为这样子的话才会真正发挥我们这个保障的功能嘛。因为如果说你不给人家看，然后却把这个东不能看的东西当做压你的理由，哈，那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就是大家都比较 觉得说这个法律上是不能够接受，也不是我们立法的目的哦。所以说你不给人家看的这个。

0: 部分呢哈，就不能当作羁押的依据哈。那当然之后这个法院审理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只是说羁押程序这边你就不可以当作羁押理由的依据。好，那另外就是提到说这个如果说这个法院做的羁押的裁定之后呢哈，所以说他是有规定说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回到一般的侦查程序好了，那如果这个辩护人既然没有全面的阅览权，那是不是有其他重要的权利哈？确实哈，我们这个只要请了律师之后哈，依照法律规定他是可以抄录的哈。那这个因为我们在刑事诉讼第245条第二项就有规定哈，这个第一个呢，我们在辩护人呢，他在我们甲官讯问的时候哈，我们辩护人第一个他就有一个在场的权利，他在场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可以做一个笔记跟陈述意见哈，那这个部分就是他的一个这个保障的一个方式哈。那另外如果说他符合这个阅卷的权利的，就是相关的规定他是可以阅卷的话呢，好，那确实他是可以做一个抄录，那甚至是 copy 出去的一个作为啦齁。但是当然齁，在侦查中的话呢，我们实务上呢，虽然是他依法是可以抄录，但是因为毕竟这案件还在侦查中，所以经过检察官的申请齁，那我们实务上法院呢都还是会做一个相当的限缩啦，可能就是只是请律师呢齁，在因为毕竟是在侦查程序当中，没有到法院全面公开阅卷的一个状况之下齁，因为侦查程序还是有它的一个特殊性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实务上法院可能会请辩护人呢不可以把这个阅卷
1: 留出去，
0: 对对，不能够 copy 走，但是你可以现场的阅览并操作这个做个笔记齁，那当对到时候在羁押程序当中来做一个依据这样子。
1: 好，所以以后大家就了解了啊，也要非常谢谢这个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夏庭帮忙大家解决这个很棘手的问题啦。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呢，提醒大家，懂法律不是为了钻漏洞齁，是面对问题齁，自己的权利在哪里，该怎么做，让自己要更安心更稳健齁，有事情呢才有办法去处理它。也要非常谢谢永贞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

0: 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啪啪照，今天的波贝亚要来畅游一下哦。在今年的2026的观光圈市集日，即将在10月16号呢，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正式登场了。而且全省各地的观光圈呢，200多家的业者哦，齐聚用一袋装进全台湾，来解锁哦整个环岛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因为呢18大观光圈一次集合真的很不简单哦。从我们的这个东北角阿里山以及日月潭澎湖马祖花东，哇，一场一场的带大家环岛，哇，这个真可以让大家哦，这个超划算，16号到19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变成是一个台湾旅游大集合的观光日。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让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一婷科长啊，百忙之中呢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整个的活动的精髓在哪里，以及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把这个关键字把它记下来，赶快来让一婷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但是这次全台的18个这个观光圈，200多家的这个优质观光业者大集合哦，不用环岛，我们等于是我们在那里等着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活动，时间地点啊、怎么会要想要把它集中全部哦集合在这个场域、装得下吗？这也是个重点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科长了。
2: 我们今年2026观光圈市集日呢，地点会办在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哇，那个场地很大，所以我们摆了北中南东离岛总共200家的观光业者。那我们其实过去几年观光圈观光署一直在发展地方的观光产业，那总共台湾有18个观光圈。那我们过去的话是以分区域的方式来进行，那今年特别不一样，我们把全台湾北中南东离岛的业者一次找来，大放送大集合，4天精彩满满。
1: 嗯，真的是精彩满满哦。而且呢这一次可以说哦，这4天要怎么让大家齁、用这最快的速度在空中哦来做一个大会诊。而且呢号召这个不管是北中南东离岛还有时速游购行通通都在现场。听到这个一站式的环岛哦就很吸引人，有哪一些特色展区然后不可错过的打卡哦，这个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对对对，那首先就是请大家先把日期记下来，就是今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到10月19号星期一，五六日一，在国父纪念馆。那我们有什么特色呢？我们这一次特别采用了我们这个设计嘎基德亚的设计，那嘎基德亚俗称台湾的 LV 嘛，那我们就希望说用这个嘎基德亚可以把台湾的所有的好物、好玩、好吃、好买，让消费者可以一网打尽，把它台湾百味好物带着走。那今年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总共200家，那四大区域，那是哪四大呢？就是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还有南区加澎湖，还有以及东部东区四大的展区，那四大的总共两百家的业者来，大家跟大家介绍我们到底台湾各个地方好。

0: 就是除了200家的摊商之外，我们主舞台主舞台也会有这个活力四射的啦啦队，嗨，啦啦队的队员表演哦。那以除此之外，还会有欧熊，那以及像是我们各地的，像是阿里山周族的风笛表演，然后金门来的乌克丽丽的乐团，还有宜兰传艺园区很热门的一个孙悟空的一个定目剧。那所以大家在逛市集逛累了，那就稍微休息看表演。那看完表演觉得哎，想要去体验一些手作，我们也有很精彩的 DIY， 然后欢迎大家可以事前先报名，
1: 嗯，
0: 然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时间，而且呢，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相关的网站可以在哪里查询？因为您刚有讲到手作是现场排队吗？
0: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网站呢，你只要输入“观光圈市集日”，2026观光圈市集日就可以找到，那也可以来我们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也都会有相关的报名链接。那我们的话是会先开放线上的报名，是用那个 AQ Pass 来线上报名。那如果说哎还有空位，我们现场就会释出，那也可以现场报名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时间。那当然还有一些优惠也很重要，对不对啊？
0: 没错没错，因为200家来自全台各地的业者，他们都把他们拿手好料的特色的全部都一次带来了，所以一定让大家可以满载而归。所以不管是如果你想要找看看哎各地方有什么特色的物产啊，还有他们的一些伴手礼，他们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就是他们的游程，然后住宿哎等等的，还有一些台湾好行交通票券，其实也都有在这个200摊的展摊里面哦。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观光业者，所以我们有特别规划一个抽奖活动，让大家可以买得开心玩得开心，还可以把大奖带回家。那只要呢消费100元就可以集一点，那集满6点就可以抽奖，而且每一抽都有奖哦。
1: 嗯，大家有听到是每一抽都有奖哦，而且是现场抽，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现场抽，对，所以等于说你只要满600元，你就可以抽奖。那我们准备的奖项非常丰富，我们有台北到马祖的来回机票哦。
1: 嗯，这个就很吸人了，好不好？最近的这个马祖很夯哦，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哦，朱先说有来店里吗？
0: 哦，我们的这个来宾的礼物呢，我们现场就是，如果你是国际的观光客，你持你的外国的护照，你就可以兑换一个好礼。那另外现场只要有按赞这个粉丝专页也会有一个神秘小礼物哦。那刚刚提到那个抽奖，除了机票之外，我们还有 AirPass 还有台湾 Pass 的票券，那还有很多精彩的像是我们来自澎湖的小抱枕，还有福气龙的吉祥物娃娃，还有很多像马祖的礼盒等等的，非常非常丰富，就是我们在持续，我可能会有神秘加码，那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消费几点就可以抽奖哦。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安排哦，听到有这么的多哦，有没有可以让大家哦可以来去以这个用这个，譬如说家庭式的啦，或者是好朋友式的啦，帮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哦，不然的话我发现大家会错乱，因为现场哦，真的我们有没有那个官方的我们的网络上的这个地图啦，甚至呢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那我们的所有的相关资讯呢都会放在这个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那观光署的粉丝专页也会放相关的资讯。那 推荐大家

0: 到现场之后呢，我们会分四大区域，北中南中。那你对哪一个区域最感兴趣？比如说，哎，我下一次连假我要去哪里，或是我跨年我要去哪里？比如说，哎，我想要去放松，我想去台东。好，那我就先去东区。那先去东区，你可以跟业者面对面，他会介绍你，他们那边好吃好玩的。你可以问他一些旅游资讯啊，游程规划啊。那你OK 了之后，哎，现场就可以订住宿啊，订交通，然后一网打尽，你就不用再烦恼说哦，我还要查很多资料，我又不知道这个好或不好，直接跟业者面对面。然后你也可以先想好，哎，我接下来想要去中部还是南部，还是留在北部，或是我想去离岛，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区域性的先去想好，然后再去去找你喜欢的业者。
1: 没错哦。叶先说，请问一下哦，现场很多有卖伴手礼的吗？还有就是他想知道有卖一些这个吃的美食吗？
0: 有的，有的。那我们伴手礼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像是说美食，像是东区的一个特色原住民美食。那还有这个中部。啊，东部不是阿里山吗？阿里山的茶不是很有名吗？那另外的话，北部说好吃好玩，那当然还要出门去旅游啊。像我们北部就有旅行业者会推出优惠，优惠的游程现场报名直接折价，就你不用再自己安排，你直接订购游程，
1: 然后就可以有，而且是马上省哦，对不对？
0: 对，马上折价。所以有很多市集的现场优惠价，欢迎大家来挖宝。
1: 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尤其是即将哦，这个我们的市集日哦，你要想看北中南东加上离岛哦，有四天的时间让大家哦，而且又这么的广众前往我们的国父纪念馆，那运输的部分呢，还也非常的方便，还有哦，提醒大家的事项哦，请大家真的要把它记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最后帮大家大会诊，我们台湾各地都有它的特色，北部有马祖离岛、马祖的城高，中部阿里山、日月潭，南部大鹏湾、小琉球、云嘉南，还有茂林，东部有东海岸跟花东纵谷。那其实台湾各地真的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一站式的环岛，你来国父纪念馆，你就可以想到说，哎，那我接下来可以想去哪里？那也欢迎大家，今年的10月16到19，礼拜五到礼拜一，那我们的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的一个市集的活动时间。那最后一天19号是到下午6点，那欢迎大家把握时间到国父纪念馆来参加我们的观光圈市集日。那来现场把我们的好礼带走哦。那我们好礼每天有限量1000份，欢迎大家来把它抽奖来抽走，谢谢大家。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怡婷科长哦。百忙之中呢，赶帮大家大会诊之外呢，也让大家知道有哪些好玩、好看、好吃、食宿、游购席，通通在这里，请大家记得就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哦。我跟你讲，蓝线哈、哦，就可以到了。一站式，真的是一站式，让你全部打包带回家啦，就这么简单。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怡婷科长就相约在我们的观光市集日见哦。拜拜，
0: 欢迎大家，等你们哦，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用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新竹县的竹北市。说到的新竹县竹北市的竹北国小通学步道及行车安全道路的改善呢，可以让大家发现咯，还给孩子一个安全通学的道路，而且他们的通学步道大变身，走得到安全走得到之外呢，一条518公尺的通学廊道，他们串起了校园跟社区跟孩子之间的安全日常。所以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我们要聊到的很简单，就是跟孩子生活密不可缺的，就是他们一起床要出门就是要走的道路的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也特别邀请到新竹县竹北市竹北国小的康进惠校长哦，他是一个非常热心而且呢有爱心的校长，一起来聊聊这个竹北国小通学步道及行车安全道路的改善计划，也花了多少钱，以及呢如何整理，而且还把周边也串起来，更重要的是变亮了，变好走了，变大家喜爱来到这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我们让康校长先带着大家一起走进竹北国小，也让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这个最有爱心最有耐心大家喜爱的校长哦。我们的康校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先恭喜我们的校长呢，首先是这个竹北国小通学步道的完成改善。当然呢，从这条路可以看到孩子呢开心的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之外呀，也要看看从这个学校的角度来看这项工程的很大的意义哦，不只是意义大，而且啊，来来来，你看你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工程最大意义的幕后者啊，我们也要让校长来谢谢大家，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这才是个重点，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怎么可能做得到啦？对吧？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校长啦。
2: 好的，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这项工程我想最大的意义啊，就像我们这个国土署的这个口号说啊，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我认为这一次的道路好行计划呢，它不仅是单纯多了一条人行道，而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了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每天上学的路应该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过去我们竹北国小的校门周边的确是存在很多人行道狭窄，树根隆起，然后设施设备比较多，以及上下学时段家长接送的车辆就任意停放的一些乱象。而我们的孩子们呢，却在这个穿梭在这个车流之间非常险象环生。所以这一次的工程呢，就让我们想想看，思考到如何要将校门外的空间我们重新配置，把步道能够拓宽，接送区调整及入口安全的改善，让我们的孩子有更明确更连续的一个步行空间。那么对学校而言呢，这不只是硬体的提升，也是校园安全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孩子每天在走进学校的时候，不是匆匆忙忙穿越车阵当中担心受怕，而是能够安全自在地走进校园。我想每一条通学步道可以让孩子安心，家长放心，老师更安心，这就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1: 你看哦，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啊，先看看过去竹北国小哦，确实是人行道狭窄，好，而且他那个树根没有办法，那个是从树底下爬起来的，那个不是人为，那是自然的，对不对？好，你也不可能去。以前人家常讲说，尤其这种树根呢，人家老球不能乱动，对不对？
2: 对。
1: 哦，你这个部分你就要去克服，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停车，好，重点是停车问题呀，还有就是送便当的问题呀，还有都是长者，而且长者是隔代。好，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先让大家了解以前的竹北国小给人家的印象，然后 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说哇花了多久的时间啊？请教一下校长。
2: 我们就是之前竹北国小就刚才讲过了，校园门口因为它的整个空间的配置不是很理想，所以呢他们整个在接送的时候不管是这个上下时段它那个交通情形非常的复杂，所以大那个这个有开车的骑机车的有安亲班的这样子的一个它会很形成一些相互的一个干扰，所以呢学生跟车辆很容易在同一个区间交汇，在就是即使是短暂停留它可能也是后面整个塞得满满的。
1: 嗯，
2: 对，
1: 哇，难怪后来是你为什么突然想要去改变它，我觉得这很重要诶，一定有一个很急迫点，不然你看那个已经多久了，校长你在这个竹北国小担任多久了？
2: 六年了。
1: 你看这个六年都从来没有想，有想可是很多阻碍。
2: 是
1: 我帮你讲。
2: 经费是最大的问题。
1: 对，然后呢
2: 对
1: 真的是下定决心诶，一定有那个点诶。
2: 是
1: 嗯，
2: 因为就看着每天孩子的安全，我们教育最重要的啊，除了学习之外，我们孩子安全其实我们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每天在孩子看到这校门这样乱七八糟的，孩子穿梭在家长人车争道的这个情况，当校长的我当然是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1: 哎，真的，
2: 哦，
1: 一出事情是你惨
2: 了。
1: 对
2: 然后呢，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其实从我一上任就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去要把这个问题去做解决。所以当这个教育局通知我说啊我们这边有这样的经费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所以呢我们立刻投入相关的人力啊，在校园的讨论，然后马上去进行一些思考，就开始进行了这一次的工程。当然这次工程我真的是运气蛮好的，我遇到的这个设计建造单位跟施工厂商都非常的棒。
1: 嗯，哎，我觉得那很可爱耶。
2: 嗯，
1: 而且我觉得人很可爱。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耶，因为每个人连那个
2: 大家的努力，
1: 没有，这跟妈妈说，你的说服力也很强，真的，尤其是你都会告诉他们，真的如果没有去改善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2: 是，
1: 你好像都会提前先跟他们说，对不对？
2: 是，
1: 哇、wow ，
2: 就是说我们先预见到他未来他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形，我们要预防胜于治疗，
1: 嗯，
2: 所以我们先去把相关的东西去把它准备在那里，我们不要等事情发生了才再来去后悔，我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哦，没有后悔药哦，真的。
2: 对，没有学生的安全，没有后悔。
1: 哎，真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做校长的压力也好大。
2: 啊、
1: 而且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我有感而言，我访了那么多校长，每个校长哦都有他的特质，而且我觉得什么人会教什么样的人。然后什么人会防什么样的人，因为个性差不多、
2: 哦、
1: 然后呢听众慢慢会了解、哦、原来这个节目的特性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而且我觉得这次工程是要去思考，就是说因为你的校门外的空间哦太乱了。
2: 对
1: 哦，天哪 my god， 我有看到以前的图，我还在想说天哪，这个设计施工单位就算了，设计单位怎么做啊？然后你必须要打掉诶。
2: 对，
1: 那你怎么说服？这个不是你说的算呢、欸？
2: 对，
1: 你还有外面单位，因为那个里面会有这个有内跟外嘛。你说内推就算你的嘛，可是我你如果往外的话，就有算其他的地方的单位耶。
2: 是，所以这次我们在规划当中呢，这些的规划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厘清。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执行？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辛苦，因为有很多单位，就像我们对面的这个电杆要落地，要整个要下地，这个台电就很重要。我的树木要离开，我要还要符合新竹县政府的树木管理办法。
1: 对，
2: 然后
1: 而且你知道它有树林哦。
2: 对，我的围墙要内缩，我的校地要不要让出来？这个就是这些相关，然后如何去把它改善到是车辆、车流、人车都能够非常安全的这个整体的设计啊，其实在一开始之初，我们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在那边去研究啊，然后去那当我们在评选出建筑师的时候，我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在做公务会议的讨论，所以这个部分是一直很密集的，一直往前进这样子。当然中间遇到的问题，我觉得只要是对的，我是很
1: 你很坚持，
2: 坚持的，
1: 对
2: 对，撑着。
1: 我发现你很坚持，而且你很关心的就是接送问题。
2: 对，
1: 因为以前校门口到底有哪一些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个学校都是在接送，可是那个接送很难改变的，因为你必须要很大的空间，然后来说服你才有办法改变呢。
2: 是，因为早期我们的实体人行道到校门前面一半就缩掉了，所以它没有完整的在校门前，所以它前面有一段都是平面道路。那平面道路家长就是摩托车也停，小孩子就也在那边下，然后呢就全部只要能靠近门口的大家都会挤，然后它本身中央路的路又很狭窄，所以汽车要停，然后主要这个道路又在车流在，所以就听到那个喇叭声叭叭叭在那边，然后我们的就很难管控。那我们这一次把实体人行道直接拉进校园了，我们就直接由外直接拉进校园，那对象也直接实体人行道做起来，那这样我们所有的孩子下车直接下到实体人行道，他完全不会下到平面道路，所以他跟车辆是完全不会去做冲撞的，那这样子孩子就非常的安全。那尤其特别就是我们一路把实体人行道拉进校园，以前就是因为在校外就一半就没了，所以很可怕。那这一次把他整个拉进来以后，我们的孩子就一路走实体人行道，人车分道，就一路就进到校园内。那再加上我们的志工妈妈去做安全的指挥，所以就完全改变了整个以前在接送的一个乱象。
1: 难怪，哎，这就改变很大了耶。
2: 是，
1: 对对，
2: 这做非常大的改变。
1: 哇，那怎么跟这个阿公阿嬷沟通啊？我发现你们那边蛮多的，对啊。
2: 这个里面的沟通，阿公阿嬷家长倒是乐观其成。其实最难的是我们要移动树的时候。
1: 哎，那个树，我知道那个，因为它那个树林太老了，
2: 都是老树，对。然后路树没有的话，其实也会造成一些
1: 困扰
2: 的，
1: 对
2: 了，比如说树荫的问题。但是这个取舍之间呢，就是校长要担的部分。所以
1: 我才说你很猛啊。
2: 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有去这个很努力的拜一下土地公。
1: 哎，对，我就是要你讲这个。哎，你知道吗，那个是树爷爷。
2: 是。
1: 真的哦，你知道你在地人一直跟我讲说天哪，那是树公呢。
2: 对。
1: 哦，我说我很信这个啦啊，但是哈，我相信你跟他讲，他可以理解，因为他也造成了蛮多人受伤，有小朋友跑步哈，有时候那个打来打去哈，真的就摔跤啦。
2: 对，
1: 哎呀，
2: 其实你说的很好，这个树爷爷这件事，我们在移动他的时候，我们有带着学生的自治里长，我们学校有自治

0: 会的小朋友，然后呢，孩子这边我们做祭拜仪式，然后让孩子告诉树爷爷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所以麻烦树爷爷你先离开这个树身，然后呢，我们会把它做一些按这个调整，让孩子更好这样子。
1: 哇！
0: 然后我们小龟就一次都成了。
1: 哎，真的，我跟你讲，
0: 对，
1: 爷爷哦最喜欢小朋友，
0: 是。
1: 然后呢，我相信，所以我觉得你这招走得真通啊。哎，不过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啦，你那个退缩校园围墙啦，很多人不了解，你不要以为一面围墙哦，你知道一面围墙对其他人可能没有关系，
0: 是、
1: 为什么我说对竹北国小，因为我们家也有一些家庭事故，我有之前有跟校长讲过齁，就所以常常会经过这个地方，因为要去创事嘛，然后去看妹妹，然后因为找不到肇事者，我的肇事者就是从这里延伸到后面的，但是因为已经那个已经过了太久，那个就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良心吧，好、总会有一天嘛，对吧？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墙就我常常在看到，因为它前面的中央路真的很窄很窄、我跟你讲，不要说什么骑脚踏车跟机车就已经很 OK 了，你如果说太大的车还不大行呢、
0: 是，
1: 你怎么样来去？我觉得你的特色就是退缩那个校园的围墙，你那个围墙很多人不大了解，因为大家会想说你这个退缩的校园就更小、
0: 是，没错。
1: 你怎么去说服啊？
0: 因为外面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的问题，那你说我要怎么变小变大都没办法，唯一只有把围墙退进来。那围墙退进来，唯一就面临说：“你的校地耶，你的校地怎么会
1: 变小呢？对呀、你会被骂。我跟你讲，
0: 对，但是这就但是我的校地，我觉得如果让了这样一公尺进来，可是我外面却让我的孩子跟整个庭审这些问题都解决，我觉得是划得来的。然后呢，同时在我那个校园的围墙原来其实都老旧了，
1: 没办法啦，
0: 对，都老旧了，也不符合现在，因为那以前我们是110年的小老校了嘛，所以校门前面也都是比较没有太大的整理。那我透过这次的围墙退缩进来，我同时可以把我的校园前的这个围墙也可以同时做美化，所以我们做了穿透性的，以前是很生硬的水泥墙这样围着啊。那现在我们把它整个做穿透性，而且色彩很丰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围墙的这个，会符合现代的一个这个都市的风貌。那也让我校内里面的环境做了一个整理，像我那个鱼池就整个见到阳光，那就是也是一个很美的生态，孩子都很喜欢这样子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傍晚还会看到阿公阿嬷会坐在我们门口，我们外面准备的那个石墩上面，他们会坐在那边聊天。我就觉得那个风景很美，
1: 哎，真的不错，哎，
0: 对对，
1: 这个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哦，还搞不清楚状况，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个
0: 这样子才有办法把它挪出所谓的避车弯平等区出来。
1: 没想到你有这种。这个有这种校长哦，大家真的是要珍惜呀，要珍惜呀！我刚才讲，
0: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个经过老师大家的提议。对，
1: 不过这个竹北国小原本的人行道，这个我们刚才讲那个树爷爷那个隆起路，还有那个路面不平哦，这一次改善以后啊，学生跟这个家长哦，还有这个行走的民众哦，最有感的是什么？有没有人跟你说？
0: 有。他们都说，哎，经过了以后，怎么觉得学校前面变得很明亮？
1: 哎呦，
0: 就觉得好像是一所新的学校。
1: 哎呦，
0: 然后我们的孩子就很喜欢，很喜欢，就说啊，我们学校变好漂亮啊，然后会跟我分享，校长，我们学校变好漂亮啊。然后呢，家长其实也很可爱。以前有一个蛮妙的，就是以前的围墙是实体的，然后呢，家长都得送孩子都得探头探脑，东看西看。现在因为那个穿透性的，他可以很轻松的站在这边，看到孩子进到校园，他就放心的离开。然后呢，经过这样子的改善之后，我们孩子在上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真的是井然有序。
1: 那就差很多，
0: 差很多，差的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我本来担心树啊这些移掉，我会被护树团体去。
1: 哎，你不是你不是看你可能你连校长都没得做。
0: 对，我本来很担心、这个。
1: 你会被告，我跟你讲。
0: 对，但是自从我这样处理之后，我们附近的民。

0: 民众其实都给我很正向的，
1: 哎，我觉得他是你们最大的后援会耶。
0: 对 对, 对，
1: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一那个志工妈妈，就是那些导护妈妈。我跟你讲，
0: 真的
1: 讲到你哦，大家都说赞，因为我有去出差，然后他说哦，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们那个校长哦，哦。做了多少事啊？
0: 这是我分内的事啊，这是分内的事。
1: 没没没，你客气了，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哈，这个真的要讲出来，因为这些没有这些志工妈妈，还有这些做这些导护妈妈哦，
0: 对，
1: 没有他们的这样子帮忙协助，很难呐。然后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工程哦，虽然把这个道行人道的道树哈移到校内，但是你不要以为到。一到里面就不用去整理哦，他还把它绿化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呀，你还把它变漂亮嘞！
0: 有，我们整个调整过，然后让它这个塑形啊，各方面都把它重新调整，然后也把我们学校里面很有意义学生种的树移到外面的旁边的那个绿台绿植带里面，所以孩子看到我们种的树移到外面，他们也很开心。
1: 哎，对呀，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你把里面绿化，哎。
0: 是是是，就整个去整理了一下，整个校园前面的整个那个宽广度就变得很开朗，很开阔。
1: 我觉得那个就差很大了，因为那个真的是孩子他会有共鸣感，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所以其实我得到最大的鼓励是孩子。我们的学生会告诉说，校长，我好喜欢现在的学校。
1: 他们有说好喜欢你呀、
0: 啊？啊，谢谢，他真的
1: 真的啊，因为他们都会讲说，啊、哦，有这个校长真好。
0: 希望是大家这个
1: 没有
0: 能够都喜欢竹北国小，
1: 因为他们因我跟你讲，好的环境哦，他会造就孩子的一个正态的心态，
0: 是的，是的，
1: 正向。我觉得正向很重要，
0: 没错、
1: 哦、你如果没有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时候，讲什么都是假的，他会认为他不想来上学，他认为上学只是应付家长，
0: 对，而且很恐怖，每天早上就担心跌倒啊，担心这个走路
1: 低头啊，你知道现在都低头族，对啊，
0: 对，
1: 然后而且校长他会不断的去创新一些，他会看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让孩子去接触，然后让外面的新的资讯进来。其实我觉得最有感的是孩子回去去告诉他的父母亲，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跟他的阿公阿嬷讲，然后让父母亲他们也自己有感受到。你自己，我相信你自己也有所感，对吧？
0: 有有，我们校内的问题就有对自己对交通啊，或者学务处呢，就减少很多的案件
1: 啊，投诉啦。
0: 对，
1: 我帮你讲啦。
0: 是。
1: 你怎么那么客气啊？我就直接讲就好了。这是真的啦，这不是开玩笑的啦，是真的啦。哦，
0: 是
1: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碰到的事情就是这样。
0: 对，因为父母都很关心自己的孩子啦。
1: 只要跟这个孩子有相关哦，哦，
0: 是那个我们也不能大意。
1: 对对对 对, 对，这个一大意你就惨了，你马上就要被告了，
0: 要提前退休了。
1: 哎，你退休，你别吓大家了。哎呀，你一退休，我惨了惨了，学校学校会吓死了。所以你看哦，校内已经增加了绿化，然后也增加了生态教学空间。
0: 是，
1: 哎，不过你那个生态教学空间，我想要请教一下，你怎么去规划？因为学校也很小，哎。
0: 其实我们把学校内是教室，校外的这个人行步道这边上面也变成一个教室。
1: 哦，
0: 对，它也变成了一个
1: 教室。我懂你的意思，因为你知道你们学校也不大，哎，对啊，
0: 是，
1: 所以你因为他们跟我讲说还有一个生态。我说那你生态摆哪里啊？我想不出来，因为学校已经你说那个学生数少没关系，但是你要分配嘛，对不对？
0: 因为我们那个因为路数拿掉，外面的路数拿掉以后，我们原有的地方我们还是做花台，我把那个国宝级的这个
1: 树爷爷
0: 那个树呢往它移到外面，然后告诉孩子他们就会去听。那再一个就是因为围墙整个穿透性呢，我校内的鱼池这边整个的生态都活化起来了，然后呢我们从跟这个荒野协会合作，他让他整个学校的这个鱼池的生态系让它活化起来，
1: 嗯，
0: 所以孩子在这边上自然课上什么课，他们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以前因为外面有树挡住，所以阳光进不来，我的这个生态池的这个整个生态系是不是那么的好。那因为这样子的调整过后，我的整个生态池的生态系 我那个流水快十几年没有

0: 流线都流得哗啦哗啦的，所以学校的孩子就很喜欢在下课的时候在那边看。那老师也会，一些自然科老师，他会把他一些相关的元素放在我们这些可以调整的地方，然后呢，自然科老师就可以当作是一个教学的场域。
1: 哇！
0: 所以就是我们变成把它外面虽然是美化的东西，我们其实它也是会是我们一个教学场域的。
1: 哎，差很多哎，
0: 差很多，对啊，就是说围墙退缩，但是我们的教学场域变大了。
1: 难怪他们觉得上起学校就上课来起来就是舒服开心，
0: 是
1: 然后他们玩的空间也大，
0: 是对、
1: 跑来跑去的空间大哦，什么都好啦，
0: 是啊，对啊，
1: 而且
0: 跳
1: 来跳去打来打去，
0: 对，
1: 也不会受伤，
0: 对、
1: 这才是重点。难怪你会说那个报投诉变少了，
0: 对对对，
1: 哇！所以大家要听到，今天不是听故事哦，是听一份校长对于这个地方的爱，哈、给予这边满满的爱，然后呢，学校的学生跟周边的居民的一个回馈。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新竹县竹北市竹北国小的康金惠校长哦，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精彩。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制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啊，我们家玉轩是洋面啊，哎呀，落日飞车啊，你喜欢里面哪一个？好，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哦，我们要来好好的让大家呢解锁，也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而且今天熊爸要来哟、哦，哈、哦，我们的欧熊爸爸呀，你知道吗？在台这个应该是算在我们的台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应该是杉杉管理处，真的很厉害。我们的高铁台中站有一站就是在

台中站，然后呢都是欧熊的周边商品。你如果一次集结超过30多种，你会觉得你会黏住在那里，会吧？嗯，没错，待会我们就来去找我们的熊爸爸啦，齁，我们让他来亲自告诉大家。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来看看齁，有些这个妈妈跟爸爸们哦，有时候都会在私讯下面，尤其是我们在解决法律问题或者是在做临床的部分，他就会讲到说孩子成家以后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讲没几句话就电话就很自动就说好没事了拜拜。嗯，然后呢他们自己本身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可能就剩两老，你说他老也不老，也还在上班，他们就会想不通说也没什么吵架啊，怎么感觉上越来越疏远跟孩子。其实这个应该是说从以前小时候跟孩子的互动的一个观念，有时候一句话可能就会拉开这个亲子的距离，可能你的一个习惯性的说辞，好，有时候爸爸妈妈真的就是说有生孩子的话哦，就是说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些话还是真的就是不要天天挂在嘴边，因为当长大之后孩子成家，甚至呢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思考模式的时候，同时都会因为某些事情的一个点哦，而引起这个距离会越来越拉越开。其实亲子之间的距离疏远感往往不是因为说家里发生什么大事或大吵，而是一些反复说出的话语。譬如说父母亲有时候会出于关心，然后希望孩子可以听进去，可是呢每天讲的东西可能已经有让他受伤，他不知道，好，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大一样。那还有时候呢就会说父母亲就会某些事情呢怪罪在孩子身上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就说那都是因为你，然后呢你从小没有跟你管好，没有教好你才变这样，当孩子长大以后都会再回你一句话，就是因为你我们才会变成这样。好，有没有想过有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会一个反溯哦。那比如说家里经济比较紧，然后如果你身体又出了状况然后你婚姻又不顺的时候，父母有时候就一时气不过都会讲说，要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变成这样。尤其是在年轻的夫妻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只要懵懵懂懂中常常会听到夫妻讲到这个话的同时，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这个样的一个话语一直在他的心里面那就好像怪罪，就是因为有了你因为生下了你我就必须要跟你爸爸怎么样巴拉巴拉巴拉，类似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呢在发泄那个情绪的同时我们可能自己就忘了，可是他不懂的就是说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孩子在旁边，你认为他还小，我们曾经很多的个案都是阿嬷已经八九十岁就隔代教养，这个孙子都已经快成年了快要已经要移到成监了，就在少管，他还是认为他还是 baby， 他的思考模式认为说外孙那都是会改好，外孙啊吼，以前都唔是安尼，吼，我甲讲吼，一定会讲会听，好，所以呢，常常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一样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父母亲在吵架的过程中，自己往往都是孩子放在心里很多年，然后呢，觉得自己就是父母亲痛苦的来源之一，所以呢，就有一种叫做，那你们干嘛生下我？好，我们常常也会听到这句话，所以内疚久了就变成一种距离，然后与其把责任推给孩子，不妨你就是说出自己的难处，像譬如说孩子在吵，好，可能还小，两夫妻你可以有一方退一步想，就是啊，我最近真的很累，这样子的话孩子听起来感觉上也可以知道哦，父母亲真的很累，好，你今天乖一点，好，等等，类似这样的话语哦。那别人家孩子怎么样，你不要去想太多哈。你看看隔，然后还有一些妈妈喜欢就讲说，你看隔壁家的小孩每个月都会带他们爸爸妈妈出去吃饭，你看人家的女儿多会赚钱，还会帮忙换新车，你看那个隔壁家齁，那个儿子齁，现在在租客齁，帮他爸爸妈妈买了几个

0: 房子，这些话真的不是不可以出于父母亲哈、哦，这个要激励孩子，不是用这样子来提起，因为孩子听到会觉得说，那你意思说我做的不够好咯，哈、哦，好像就是永远就是比别人差了那么一截，被比较久之后呢，你在孩子面前一直讲这个，孩子只会越来越远你，越来越远，干脆就是很多事情也不跟你分享。然后很多事情，与其你每次都要拿别人的孩子来做标准，那不如就是不让你看，好，那你也反正你也看不到，好，这样子保持美感，他们讲的现在讲的好，保持一个叫美感，好，所以呢，还有就是父母经常说，你看我是怎么把你养大的，好，这也不要老是挂在这个嘴边，你看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省吃俭用哈，把你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熬夜辛苦的把你照顾到长大，让你吃好穿好等等。其实这些话听在孩子的耳朵里面呢，有时候会变成是负面的。好，所以用说话艺术很重要。好，这就是现在我们常常会去跟父母亲沟通的一个观念，也希望大家可以去适时的了解自己跟孩子的话语，好，简单的在生活话语中你是怎么去跟他应对的，好，不要把责备跟比较变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好，因为你的一句话可能在他的心里会停留很久，所以下次你的孩子回来的时候或者是打电话来的时候，与其说哎呀过去我怎么辛苦的养你，简单就说哎呀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好吗，哇谢谢你打电话来耶，哇好想听听你的声音，这样不是很好吗，好，这就提供给大家。好，来看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好，针对降暑的这个部分哦，在9号明天跟10号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所以在这个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哦，宜花东这边会有短暂阵雨，11号的水汽就会比较多哦。那么高温方面呢，从明天开始哦，桃园以北好，宜花东呢，澎湖金门都是27到30，新竹以南台东都比较热哦，30到33，马祖呢都26到28。好，那当然11号就比较属于闷热型的啊，低温的话都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下个礼拜呢，10月中旬之后呢，又有迎风面来行，变化又会有多。27号中台这个懦弱哦，在这个中太平洋向西，28号青台的小熊是在关岛的东方向西北西，都是往日本方向啊，会不会大回转，就算回转也没有对台湾有太大的威胁啊，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OK， 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杉杉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跟着悠悠去游三三，挖挖宝，挖宝，路过错过，千万不要哈失望啊！因为呢，我们的欧雄商品专卖店正式开幕，而且这次欧雄组长直接进驻在我们的高铁台中站，我一定要提早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会黏住了，好，你就会呢 delay 到你后面的时间，或者是你要北返的话，或者是要南下的话，哈，好，你有可能就会错过时间。所以呢，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今天亲自上线来到了台北办事处哈，也就是我们的欧雄组长哦，我们都叫他雄霸，因为大家都知道珊珊哦，到处都是我们的欧雄啊。好的好的，但我们要开放哦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有这样子 idea, 还真的已经真的实现。

0: 好，而且呢，熊爸还有把这个哈、哦、大家的愿望哈、哦、许愿，真的在台中高铁站要听好哦，哈、哦、啊，要不要错过班次哈、哦？真的，因为东西真的太多了。这一次呢，正式的商品专卖店进驻到台中站哦，为什么会选在这里？而且呢，哇，这个地点是在哪里？是南下的还是北上的哦？因为大家知道台中站也是属于大站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是，欧雄处长哦，是我们观光的。台湾的吉祥物嘛，
0: 嗯，
1: 那很多外国朋友很喜欢，那国内朋友很喜欢，啊，但是哦，金钱它不容易买得到哦，
0: 嗯，
1: 所以大家都在想说，哪个地方可以买到啊？所以机场啊，或是高铁站啊，哦，我们就来思考，自己来筹备我们的专卖店啊。
0: 嗯，
1: 那台中啊，高铁站是我们的大站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跟台中高铁站。里面的一个纪念品的专卖店叫铁道故事馆哦，
0: 嗯，
1: 来合作来设置我们的欧雄专卖店，
0: 嗯，
1: 啊，它的位置很好找，它就是在我们的台中捷运的出口正对面，它、就是在我们的高铁站跟我们的台铁站中间，
0: 嗯，
1: 啊，所以哦，经过哦。就不要错过
0: 啊，
1: 进来选购齁、你出国要带出去送给外国朋友，还是外国朋友要来带一点台湾的纪念品，在我们的欧雄专卖店齁通通有、
0: 哦、
1: 啊，欧雄联名的各种用品都有啊，包括帽子啊、颈枕啊，还有小挂饰啊、欧雄挖包啊，还有实用的围裙啊、蓝白拖啊，都跟欧雄联名。
0: 哇，
1: 他说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有空就来逛逛走走，
0: 嗯，
1: 啊，买回去，而且我们的欧雄粉丝齁，
0: 嗯，
1: 大家都很方便，从台北坐个高铁下来，啊，从高雄坐个高铁上来，
0: 嗯，
1: 就可以收集我们的欧雄联名商品，欧雄的文创商品非常方便。
0: 嗯，而且呢齁，这个等于是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有齁，生活上的日用品通通都有，你要收藏的这个限量品也有，对不对？
1: 文创商品也很多。
0: 哎、呀，哎，楚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你刚刚讲到了说有那个，你来讲的话，还有那个双重好康是什么？
1: 哦，是，那我们庆祝这个专卖店开卖啊，齁，所以我们在十月连假之前啊，齁，
0: 嗯，
1: 在我们的我们的国庆连假，
0: 嗯，
1: 我们来这里买1000块啊，齁，我们就会送一把马祖的小雨伞。
0: 哦，啊，真可爱！
1: 是啊，啊是啊，我们还可以玩那个转转乐，转转乐哦，也是很多欧雄商品。那转到你喜欢的哦，有机会就把它带回去。
0: 嗯，
1: 啊，所以哦，这个双重送哦，而且是品项非常齐全。
0: 啊，
1: 大家连假有空就来我们的高铁专卖店，来这边来选购。
0: 哦，是，这个是那个张先说，请问一下处长，这个是每天的吗？还是是限定时间？
1: 没有，这个专卖店是经常性的。
0: 哦，他说那你
1: 可以买，
0: 他说那你抽奖那个转转乐那个是到什么时候？
1: 转转乐哦，是到10月11号就连假结束，所以连假这段期间哦，我们即日起到连假10月11号啦。
0: 嗯，就这几天，
1: 把握，
0: 嗯，
1: 把握这几天，嘿。
0: 哦，而且欧雄带着走哈，那个我们这句话有一句很特别的，叫做“故事慢慢流”啊，好，这好像跟我们旅游有相关，对吧？
1: 对，那欧雄陪着大家去旅游全世界，旅游台湾哦，欧雄带着走，那你经历过的非常棒的故事哦，就慢慢留下来啊，留下你的心里，那让。欧雄陪着你，所以欧雄带着走，故事慢慢流。
0: 嗯，是，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哦，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故事馆，尤其是这次跟这个台铁哦 TR 一起这样的一个合作，有伴手礼哦，有你大家想要你想象得到的东西都有，而且呢，主要是呢，我们三山有三个山，对不对？狮头山、梨山、八卦山。不一样的区域，好，有不一样的人文故事，你就可以想象你带着他出游的感觉。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场有那种很大只跟你，啊，哦，他说跟我放 AB， 你抱的那只那么大只。

0: 的欧雄也在里面吗？没有没有、
1: 啊、
0: 没有，有在里面吗？
1: 有有有
0: 有啊、哦！
1: 有网络搜寻都有，
0: 所以
1: 就一只大欧雄可以在那边跟大家合照。
0: 所以你把你办公室那个搬过去了？
1: 对啊，我们欧雄 F 四其中
0: 对其中一只，
1: 对，大家去都可以照相。
0: 好，大家可以哈，不用到那个雾峰啊，直接到台中站，
1: 对，高铁站，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哈，而且我刚才告诉大家哦，在我们的这个台中哦，你就可以想到可以来我们的三三了。我们三三这三个山呢，一下来哈、哦，来买了东西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想想哦，三三还有一些值得大家哦安排的行程跟游程，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来做出带着欧雄出游去，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季节哦，有哪一些哈、哦？这个活动可以让这个处长赶快让大家哦，可以来带着自己心爱新买的欧雄出游。
1: 是啊，我们三山就离山、八卦山、狮头山嘛。
0: 嗯。
1: 啊，我们讲先八卦山哦，八卦山就是我们最大的茶产业嘛。
0: 嗯。
1: 我们林间乡哦，是台湾生产量最多的茶。
0: 嗯。
1: 那现在我们林间乡，我们的松柏岭下来的南投、草屯、中心新村。就在办茶叶博览会，哦，一年一度非常盛大，全国的茶叶都在这里。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可以到中心新村哦，这三天连假就可以来，坐高铁来，然后我们搭车到我们中心新村，可以来我们茶叶博览会。那松柏岭有一个茶文化主题馆，还有茶心六绝，这、就是茶叶之旅。那梨山哦，现在正进入我们的温带水果产季。
0: 嗯，
1: 哦。所以这连假你都开车先在古关泡个温泉，然后可以上梨山，还是从清境直接玩到合欢山，玩到梨山。那梨山现在我们的苹果啊，我们的甘露梨都在成熟，
0: 嗯，
1: 啊，慢慢的哈，接下来我们的枫叶季，
0: 嗯，
1: 啊，所以这玩梨山正是时候。
0: 嗯，
1: 那我们的狮头山呢？狮头山我们的峨眉虎步道啊，
0: 嗯，
1: 整个 3.6 公里也快完成了，所以在峨眉虎我们可以插着啊，我们可以搭电动船。然后来走峨眉虎步道，所以秋游三山正是时候啦。
0: 哦，嗯，
1: 这三座山都非常适合。啊，另外我们也可以来雾峰骑脚踏车啊，
0: 嗯，
1: 骑旅三山啊，整个我们可以，慢慢玩，慢慢吃，慢慢体验啊，
0: 嗯，
1: 我们三山的丰富的游程，丰富的乐趣，然后品尝各种美食哈，啊，客家美食，啊，我们原住民美食，还有我们在地的台式料理。哦，是玩三山，
0: 嗯，
1: 慢慢玩，慢慢吃，正是时候。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方小姐说呢，请问一下，那个偶熊主题馆那个卖店啊，专卖店有在做游程吗？
1: 专卖店它没有游程，
0: 它只有卖商品，对，
1: 文创商品，对对对。那，啊，你游程的话，可以到我们游客中心啊。
0: 对，
1: 我们有六大游客中心：五关、梨山、南庄、狮头山，还有八卦山。还有我们的松柏岭，这里都有游客中心齁，都可以去洽询体验。
0: 嗯，而
1: 且，啊，如果要玩游程的话，嗯，我们还有台湾观巴。
0: 没错。
1: 你像台湾观巴的网站齁，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有一日游、两日游的游程。
0: 嗯，真的。
1: 所以要，对，可以，如果你懒得开车，就可以上台湾观巴的网站去预定两人成行齁，玩三山。
0: 真的好，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的这听众朋友哦，你要松柏岭那个六勋的朋友哦，一定要先打电话到游客中心，就要先订预约，因为他每天都有限量哈，哦，他要备材料。好，再次的提醒大家，你突然去哈，突袭者哈，是没有办法的哦。好，哦，谢谢大家。
1: 对，哦，你可以先去预约他的那个茶心六绝，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茶叶 SPA 啦，
0: 嗯，
1: 对，让你身心疗愈哈。
0: 嗯，是，
1: 对，敷脸然后敷眼，
0: 真的，哇，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曹处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跟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接下来我们连假齁，哦，就是要注意交通状况啦，
0: 嗯，
1: 哦，啊，然后先做功课，然后看看那些场地啊齁，哦，交通状况，然后天气，还有需不需要预约。啊，所以我们国庆年假哦，到我们中部来走一走哦，非常棒。
0: 嗯，让大家身心灵不一样，真的哈，
1: 哦，真的真的。
0: 嗯，喝茶采果哈，哦，你看到那个很大颗的苹果跟梨子哈，哦，那个就是我们的曹处长哈，哦，我们希望
1: 是。
0: 哦，
1: 还有经过台中一定要来买欧雄的商品哦，
0: 一定要哦，
1: 别处买不到哦，
0: 真的，哦，也只有这边哦，敲碗敲出来的哦，
1: 不要错过哈，哦，
0: 对，不要自己相信。
1: 有了这一尊

0: 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
0: 真的。
1: 对对对，不过我们未来会有网购啦，
0: 嗯，
1: 我们很快就有网站。那远地的朋友、国外朋友也可以网购我们的欧熊商品。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曹仲游处长，我们的熊爸，我们就要跟我们的这个处长相约在台中站，我们要来买起来，我们就赶快来去找欧熊哦。
1: 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0: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我今天声音听众朋友有听清楚哈、哦、
2: 嗯、
1: 啊、上一次礼拜二就是用连线的方式呢、嗯、前面我问候都不是听得很清楚，
2: 嗯，
1: 有一半听不到，
2: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就跟这个雨飞两个人商量、
2: 嗯、
1: 用什么方式才能让我问候的是的这几句话能够让听众朋友听得很清楚，
2: 嗯，
1: 因为在插播里面哦、嗯、电台帮我做了一些整天的插播，
2: 嗯，
1: 好、哦、介绍午后两点，
2: 嗯，
1: 那一段你看看以前的就很清楚啊，
2: 嗯哼，
1: 那个时候是旧的机器就很清楚啊，
2: 嗯
1: 啊，最近怎么老是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2: 那个不是录音档，那个不是录音档，
1: 不是、
2: uh-huh.
1: 就直接从我们的以前的节目里面去剪的、
2: uh-huh. 嗯
1: 嗯，所以我研究半天就是跟雨飞跟阿富商量，
2: 嗯、
1: 哦、说每当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2: 嗯、
1: 你要把音量拉下来的过程，
2: 嗯，
1: 那我们应该在什么哪一个
2: 时间点说
1: 话，时间点来说话，
2: 嗯，
1: 麦克风是开着，
2: 嗯，
1: 好、哦，我就会懂得什么时候开始、嗯、这样子，听众朋友也帮帮我们，好、哦，整个节目不完美，我的感觉就不舒服，我这个完美主义、啊、真的很讨厌啊、哦。
2: 秋华姐应该把完美主义放在我们的产品就够了，
1: 哦、
2: 对，
1: 这
2: 有的时候随性一点，别、啊、给自己压力，
1: 100%是这样子的，没错啊、嗯，啊，所以说听众朋友帮帮我的忙哈。哦，帮我就是注意一下啊、整个节目的缺点在哪里、
2: 嗯、
1: 尽管提出来没有关系，
2: 是
1: 好不好，
2: 嗯，
1: 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昨天下班到现在我已经吃午餐，
2: 嗯，
1: 午餐哦，
2: 对
1: 啊，你们呢？
2: 然后我就跟秋华姐说，哎呀，秋华姐我跟你一样我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只吃午餐，
3: 我也是
1: 你们讲
3: 我们是中午的
1: 中午中午的午的午餐，那我是一二三四五的午餐，
2: 对
1: 哦，真的
3: 秋华姐吃的比我们还多耶、欸
1: 啊、
3: 这样子很好、欸、
2: 少量多餐对于年长者来讲真的非常好、
3: 嗯、
1: 我哪有年长，
2: 我都说我是年长者秋华姐就别客气了
1: 我哪有年长者
2: 对，那就是你的那个营养的吸收啊、嗯、会更完整、
3: 嗯、
2: 因为有的人他一次进太多，我们身体没办法吸收那么多、
3: 嗯、
2: 那我们常常讲说其实年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钙的摄取量为什么要多，因为你的摄取的效果就比较差、
1: 嗯、
2: 所以要分批，然后量要多一点、
1: 嗯、吃得很开心，真的没骗你，再加上昨天我真的选对了，我为什么最近总是鬓角的地方
2: 嗯，
1: 会觉得紧紧的，
3: 嗯，
1: 然后眼镜一戴上去我就觉得哎，这眼镜才刚配没多久，顶多三年，
2: 嗯，
1: 结果哎，这个眼镜是最看得最清楚的，结果搞半天看起来不是很清楚，
2: 嗯，
1: 我就开始紧张了，
2: 是
1: 难道是眼睛的问题吗？
2: 嗯，
1: 那我眼睛才去做检查，到景美去做检查，
2: 嗯，
1: 都说我眼睛实在棒呆了、
2: 啊、
1: 以我这个年纪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
2: 嗯、
1: 眼睛保护的这么好，
3: 嗯，
1: 好啊，所以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我就开始在怀疑我该看什么医生，这种问题找医生要怎么检查我不知道，
2: 嗯， 嗯，
1: 结果后来我想起来了，我应该再去找陈医师中医
2: 啊，
1: 就在
2: 就是
1: 中孝东路上的那个、
3: 嗯、
1: 对、嗯、就是 Uniqlo 旁边嘛，
2: 对
1: 啊，华品
2: 啊，
1: 华品的中医，
2: 嗯，
1: 陈医师真的太厉害，哎，我真佩服他，
2: 嗯，
1: 那我一去他就啊怎么瘦成这样啊，可是气色很好，
2: 还有的瘦
1: 啊，您太久没看到了、
2: 嗯，
1: 他说可是气色很好 OK 啊，
3: 皮肤也美
1: 我不好意思
3: 称赞一下
1: 结果呢我说陈医师，我这段时间呢是有一点点小肺炎，肺发炎，
3: 嗯
1: 啊，所以呢一直在吃抗生素，所以我不敢再来吃中药，
2: 嗯哼，
1: 所以就没有来、
2: 嗯、
1: 我就跟他这样讲，他说啊你在哪里看，我说我在中心诊所，
3: 嗯，
1: 那他就马上上网，
2: 嗯哼，
1: 他们都连线的，
2: 嗯，现在很方便、
1: 啊、马上上网去看我到底
3: 调出资料
1: 肺炎的
2: 状况，怎么样
1: 的状况，对，结果一看 OK 啦，没有多严重，
2: 嗯哼，
1: 哦，啊，他说他有开抗生素给你吃，我说对，本来开的那种不是那么好，
3: 嗯，
1: 我吃了之后满身都软，
2: 没力，
1: 嗯，没力啊，结果呢后来他就帮我换，嗯，换最贵的，他说是最贵的，
2: 嗯，
1: 的抗生素，
2: 嗯，
1: 然后呢就没有吃，说早上一颗晚上一颗，没有，他叫我一颗分两次吃，早跟晚，
3: 嗯，
1: 这样吃法，他说慢慢来不要急，
2: 是，
1: 哦，所以这样子呢，完完全全把他真的发炎的问题把它解决掉，
2: 嗯，
1: 所以我吃到现在还没停，
2: 啊，
1: 礼拜一才去在这里挂号，在看在哪药，嗯，
2: 对，
1: 结果到现在为止都很 OK，
2: 是，
1: 体力各方面都很好，
2: 嗯哼，
1: 那所以呢昨天呢陈医师呢就讲说没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鬓角会很胀，
2: 嗯，
1: 啊，眼镜一戴上去，哎，我这眼镜才新配的没多久，
2: 嗯，
1: 三年而已，
2: 嗯，
1: 就看得不是很清楚，欸，
2: 嗯，
1: 这两天才这个样子，
2: 是，
1: 他说好没问题，我帮你针灸，
2: 嗯，
1: 保证你很快就好了，
2: 哎，
1: 马上眼睛就恢复正常，
2: 气血马上补回来，
1: 对，结果呢真的太厉害了，
2: 嗯，
1: 陈医师我真的太佩服他了，
2: 嗯，
1: 怎么说你知道，昨天他帮我真的，他真的帮你针，不是在你这个位置哦，
3: 嗯，
1: 不是在你的鬓角的位置，
2: 啊，
1: 他按照他的穴道去去针，
2: 哦，反应
1: 在耳朵后面，
2: 嗯，
1: 耳朵后面有一针比较痛，
2: 嗯，
1: 啊，其实他针灸都不太痛，
2: 是
1: 帮我针好多针好多针，
2: 嗯，
1: 你知道吧，
2: 嗯，
1: 他说今天通常是二十分钟，今天要帮你做久一点，
2: 嗯，
1: 半小时，
2: 嗯，
1: 让他彻底一点，
2: 是，
1: 哦，让你马上感到舒服，
2: 嗯哼，
1: 我今天真的就感到舒服，
2: 耳聪目明了，
1: 啊，所以呢马上眼睛看得很清楚，
2: 是，
1: 啊，戴起来不会鬓角痛，
2: 嗯，
1: 不会，
2: 嗯，
1: 要不然我鬓角这个地方耳朵上面一按下去好痛，哦，
2: 嗯，
1: 现在按下去就不痛了，
2: 哎，
1: 真的好厉害，
2: 差那么多，
1: 啊，所以这种
3: 气节已经疏开了，
1: 对，所谓的气，哦，
3: 对，
1: 你不得不相信，啊，这个是西医没办法的，
2: 没错，
1: 真的
2: 西医就给你什么止痛药啊，
1: 真的好感谢
2: 肌肉松弛剂啊，
1: 对啊，很感谢陈医师，
2: 嗯，对，
1: 昨天真的很特别，
3: 嗯，
1: 通常一个病人都是二十分钟，
2: 嗯哼，
1: 好，哦，扎针都是二十分钟，
3: 嗯，
1: 昨天他不但帮我扎得多，
3: 嗯，
1: 然后呢还少许帮我整椎，
3: 嗯，
1: 哦，好厉害，
2: 嗯，
1: 真的，嗯，好可爱，
2: 包山包海
1: 啊，价钱又只是那个健保费用而已，
3: uh-huh.
1: 啊，一点挂号费，
2: 嗯
1: 啊，然后他就说他开药给我吃，
2: 是，
1: 我说哎，那我在吃抗生素可以吃中药吗，
2: 嗯哼，
1: 他说没问题，我开了中药，
2: 嗯，
1: 很温和的，但是效果很棒，
2: uh-huh.
1: 所以你记住饭前吃，
2: uh-huh.
1: 饭前就吃我的药，
2: 对，
1: 饭后吃饱了
2: 吃西药
1: 再吃那个抗生素，
2: uh-huh.
1: 抗生素不能空腹吃，
2: 嗯，
1: 所以把它分开，
2: 嗯，
1: 啊，没有问题，
2: 嗯，
1: 啊，你我的药就三餐吃，
2: 对，
1: 就这样，
2: uh-huh.
1: 昨天晚上的事情而已，
2: 嗯，
1: 我到现在就是我吃
2: 立刻有感觉，
1: 我吃完那个大鸡蛋的那个，嗯，那个叫什么双肉炖饭，
2: uh-huh.
1: 嗯，还有一个汤，
2: 嗯，
1: 我跟阿红两个人合吃，
2: 是，
3: 嗯，
1: 结果呢回来回到家，
2: 嗯，
1: 我又想吃东西了，
2: 嗯，
1: 尤其是今天早上到现在我吃三餐，
2: 嗯，
1: 昨天
2: 四
1: 点多吃两餐，
2: 嗯，
1: 到晚上吃两餐，
3: 嗯，
1: 总共五餐，
2: 嗯，
1: 好恐怖哦，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子，
2: 一点都不恐怖，
1: 哎呦，
2: 非常需要，
3: 花姐的食欲比我们还好，
2: 哎呀，
1: 我现在开始真的要小量多餐，
2: 哎，
1: 这也是一种享受，
2: 对，
3: 对，
2: 所以待会我们也是马上就上菜，
1: 哎呀，
2: 因为今天的小周师傅他待会要开会，
1: 哦，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单元菜根香会在待会这首歌播完之后就会上线了，嗯，
1: 好，没关系，那我再
2: 多吃两道菜，
1: 中间的时候我再介绍一道，
2: 教一道菜，
1: 我这两天吃的好棒的菜，
3: 嗯
1: 嗯，很好吃，
2: 好，
1: 我叫 Mindy 告诉我怎么做，
2: 嗯，
1: 所以我要传达给听众朋友，
2: 好的，
1: 第一首歌来，
3: 好，刚才我们的陈医师啊非常的温暖又贴心，就刚好很符合我们这首歌叫做贴近你心Take me to your heart， 这首歌是翻唱中文版张学友的吻别，哦，
1: 对，
3: 让我们来听听看，姚和麦克演唱，
1: 是的，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
2: 今天菜根香提早播出，因为小周师傅他有事，
1: 对，
2: 所以我们就让他提早。
3: 对，
2: 那到了真正的菜根香开始，我再送给听众朋友这两天我吃的一道菜，好喜欢。好，来跟听众朋友，
1: 小周师傅你好。
4: 嘿，是余飞好，那个双姐好。
2: 哎呦，你也知道。我在现场
1: 啊，我听得到声音。
3: 有，小周是你好，我是佳玉，欢迎你。
4: 佳玉你好，
2: 是我很少在这个访问的时间里在现场，因为三个人，三个主持人，我真的是多余的。
4: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是我荣幸，是我荣幸。
2: 好，来，小周师傅今天要教的呢，赶快。
1: 对，因为今天小周师傅、他出了一本新书、对，那这个小周师傅通常是在做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
3: 对，哇，
1: 对，所以小周师傅他之前也出过几本书，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哦。那小周师傅就是坚决，就是好的食材就能够做出好的料理，然后不要有太多复杂的手续跟功法，就能够制造出好的好吃的料理，对不对？
2: 我还听说啊，小周师傅还在陈美凤的那个节目里面出现过很多，
3: 他以前是制作人，
2: 制作人兼主持吗？
3: 他是制作人，
1: 没有主持，
2: 没有主持哦，制作人哦，
3: 统筹这个节目的制作人
2: 哦，原来
4: 我已经人老珠黄，我下来了
2: 。OK， 来，
1: 那小周师傅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一次这本书啊，它主要的特色在哪里？
4: 是好，其实这本为什么要减法？那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来做菜。那其实这一本书它的逻辑呢，我其实是从营养午餐的烹煮逻辑转换过来的。对，因为其实营养午餐它其实在烹煮，因为它一下煮非常非常多的量。那通常在煮非常多量的时候，它重点就是你要如何让它是更有效率，然后更省工，然后但是香气味道还不减分。对，那所以我等于是后来我就是把营养午餐的烹煮方式，然后它重新整理。那什么叫减法呢？其实我先大概讲一下，这个做法的好处是它会让你的调味料减少，它会让你的用油量也减少，但是你食物的美味

0: 度是不会变的。
1: 哦，那不就健康了吗？
2: 太健康了。
0: 是真的真的。对，那而且他这样子做法之后，他等于是用一种逻辑来做菜。
3: 哦，
0: 那你学会这个逻辑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原来做菜怎么可以这么简单，你怎么可以30分钟就出了四道菜甚至是五道菜都没问题，而且不会手忙脚乱。
1: 所以小周师傅你是理工男哦。
4: 理工的头脑。
2: 太厉害。
0: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变成这样。
1: 好，那今天小周师傅要教我们什么样的料理呢？
0: 好，我第一道先跟大家分享黑胡椒猪柳，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料理嘛，我相信大家都吃过。
1: 对
0: 对，黑胡椒猪柳。来，我们一般如果正常的做法，对不对？会什么要热锅啊，下油爆香洋葱啦，那猪肉可能看有没有腌过，没有腌过，或者要下锅先炒嘛，再下草料，再下调味料去烧它嘛，对不对？这是正常做法。我现在讲减法料理的做法哦。我们锅子呢烧热之后呢，我们准备一些些的水。比如说我们准备 200cc 的水，把水煮滚之后呢，我们就把洋葱跟猪肉放下去煮，
1: 然后一起啊，
0: 煮到洋葱跟猪肉熟。好，煮到洋葱跟猪肉熟之后，再来我们再把我们的洋葱猪，有两种做法啊，这有两种做法。第一个是，好，洋葱猪肉煮熟了，我们把洋葱猪肉捞起来。那我请问主持人们，
1: 是
0: 剩在锅子里面的，我们可以怎么称呼它？
1: 那个高汤了。
0: 对，没错，太聪明了。它就是一个洋葱猪肉高汤。那我在洋葱猪肉高汤里面，我加上了原本黑胡椒猪柳需要的酱油、黑胡酱油膏、盐、糖，然后调好味。最后我再把增加香气的黑胡椒、蒜头、奶油加进去拌一拌，然后把它淋回到我刚刚煮好的猪肉上面。
1: 那这样子的话，在一开始的那个煮的水就不要太多咯。
0: 水不用太多，其实这边也跟主持人分享，也跟听众分享，你就算水稍微多一点也无所谓，因为它就是高汤啊，对不对？你到最后你要用的时候，你就拿出你要用的量，然后会淋回去。
1: 是
0: 多的你可以拿来煮饭啊，你可以拿来煮汤啊，对不对？你等于是你就有高汤了，你这等于是其实减法料理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可以用煮高汤的方式来煮菜。我们可以省去前面就是我们要爆香，我们有工序，我们其实就是一样把食物的原味，我们把洋葱甜、猪肉甜全部原味都引出来了，这时候光那个汤直接就很好喝了。然后再给予它适度的调味，
1: 对，
0: 你连味精什么都不用放。然后它就会，然后最后再给香气，所以它有一个逻辑就是先煮味道再给香气。
4: 所以小周是这个就是你在书里面提到的叫做免熬高汤减法料理的一个心法嘛，对不对？就高汤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做出来。
0: 对，其实他这个就是从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回家的时候，妈妈不是都在炉台上会煮一锅汤吗？
4: 对，
0: 那一锅汤它其实它可能就是下午它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把味道都引出来了。那里面的材料也很简单，可能就是排骨、马铃薯、红萝卜或者番茄或者玉米。但是因为那些食材的味道都已经被带出来，所以那个汤就算你加一点点盐你都会觉得很好喝。
1: 对，
0: 所以反过来，我们就是用这个逻辑，我们是让食物让自己变好吃，而不是说我们用了很多调味料让食物变好吃。
4: 就是把爆香的步骤简化，然后我们让食材本身的味道，它直接就是被烹煮出来，增加它的香味。好棒，
0: 没错，
4: 很简便的方式。
0: 你说香气啊，因为香气我们是最后再给香味，所以其实它香味也不会比爆香的差哦。
1: 对，
0: 因为很多天然的食材，天然的新香料。它其实在你烹煮的或是加热时间越短，它会有越大程度香气的保留。那所以我们到最后整个味道都好了，再把香气加下去，你就会有一个很清新跟丰富的香气跟很好的味道。
4: 好，
1: 这而且省掉了最人家讲说料理啊，如果料理错误的话会很伤身，然后结果就省掉最伤身的那个爆香。
0: 而且相对这样子你的调味料都用很少，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好，再来第二道。
0: 好，那我觉得我再用一个家常的料理来跟大家形容，而且这个菜是就是因为有朋友他已经有先拿到之前买就是算是因为有人大量的买那个帮跟我买书，我就先寄给他，然后他有试做，就是三杯鸡。一般三杯鸡我相信大家都觉得三杯鸡很麻烦，要煮很久嘛，要烧嘛，
2: 三杯鸡
4: 对，
2: 太久没吃了。
1: 对，
2: 好想吃。
0: 这边其实逻辑一样，我们一样就是准备个锅子，然后呢我们就把 250cc 的水煮滚。那煮滚之后呢，我们就想想看你可能是肉鸡块啦或是帮骨鸡腿块，就下300克。

0: 先把它煮到滚，然后说同时呢，顺便你把酱油、酱油膏、糖、番茄酱一起加去。
1: 啊，这时候就加、啊。
0: 对对对，一起加没关系、嗯。然后还有就是蒜头、杏鲍菇都一起加。
1: 嗯哼。
0: 然后一直去煮它，煮到什么时候？嗯、煮到鸡肉熟了，而且酱汁稍微的浓缩了。
1: 嗯。
0: 最后最后关火，然后我刚不是说吗？我们先把味道煮好了，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再来要给香气了，我们最后给什么香？最后你就把九层塔、姜、麻油。跟辣椒丢下去拌一拌，那你的三杯鸡就好了。
2: 哇，一般三杯鸡要先炖很久哎、欸，
1: 而且要缩，要让那个整个汤汁缩进去哎、欸。
2: 对，
0: 对，它其实逻辑是类似，只是我们一般三杯鸡它可能会先煸姜。
2: 对、
0: 嗯，当然确实就是如果你喜欢吃传统口味的，你就说啊，我姜还是先煸过。但是我这样的煮法是，我帮你缩短了你的烹煮时间、
2: 嗯，
0: 而且我也缩短了你用油量，我也减少了你在可能没有不小心控制加热的过程中害你的东西，比如说它过度焦化了，产生不良不好的东西。
1: 嗯、
0: 你等于是用你等于是在煮一个浓缩的鸡肉、蒜头、杏鲍菇煲汤，
1: 嗯，
0: 然后再用调味料跟香味丰富这个高汤，好搭着你的鸡肉吃。
1: 哎，这真的是小周师傅历这个在做营养午餐历练出来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做最健康的，然后又让小朋友觉得吃的有味道。
2: 嗯，
1: 要不然很多的菜你为了让它有味道，其实都不太健康。
2: 对。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很符合小周师傅的风格，整个人就是他可能结合了以前制作的这一种经验，就是用最简便的方式，然后但是给你最强度最浓厚的香气。
1: 吓我一跳，你以为是我以为你要说跟小周师傅的头发一样少但是精、
0: 欸、
2: 有一点这样的概念
0: 差不多
2: 这本书写完我的头发也差不多了很烧脑老师
1: 好，那再来最后一道菜呢？
0: 好，我们再来用的就是用打抛肉好了，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吃过，也喜欢吃。
1: 对，
0: 打抛肉，
1: 嗯，
0: 对，那打抛肉传统做法，它其实就是要一直炒，它的火要够。
1: 是哦，打抛肉要
0: 火要很猛，因为炒的，对，它是猛火炒出来的。
1: 哦，
0: 对，
1: 嗯，
0: 那我们一样用这种高汤的煮高汤的逻辑来煮它，我们一样准备个锅子，那我们把150cc 的水煮滚，
1: 嗯。
0: 那我们下那个下我们的洋葱，我们可以下100克，
1: 嗯，
0: 然后呢，猪脚肉呢下200克，
1: 嗯，
0: 然后一样，你就一直去煮它，
1: 是
0: 把它全部煮熟，
1: 嗯哼，
0: 对，那煮熟之后，你看它就等于是洋葱猪肉高汤嘛，对不对？
1: 嗯，
0: 好，那这时候呢，它煮熟了，洋葱好了，肉好了，我们就把番茄，然后鱼露、酱油、糖加下去，
1: 嗯，
0: 一样去煮到它回滚，然后煮到那个因为打泡肉我们总是会喜欢稍微干爽一点，
1: 嗯，
0: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斟酌，看你那个浓缩要浓缩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哦，但是重点就是你这时候你因为前面的原味已经有了，我们第一层原味打底打好了，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调味料哈，咸就是鱼露嘛，酱油、那糖还有糖，
1: 嗯，
0: 去丰富它，
1: 是
0: 煮好之后，最后好，味道好了就是给香气，
1: 嗯，
0: 于是我们把最后的。九层塔、蒜末、柠檬汁加下去拌一拌，打泡肉就好了。
1: 嗯，
2: 哇，
1: 对，其实就是节省。所以老师的这个书的封面就有写了，三步骤就完成一道料理啊！哎呀，真是轻松又愉快，而且还有味道。
2: 对，我
3: 听得懂，
1: 是
3: 因为虽然我不上厨，但是我听得懂。
1: 嗯，最主要就是
3: 我在拿书来看，
1: 前面那个高汤千万别倒掉了。
0: 嗯，是啊，就是我们。食物它本身都有很好的味道，那如果我们可以妥善的把它引出来，我们再善用它。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些高汤，刚刚宇飞一开始有说，那如果多煮了呢？
1: 嗯，
0: 对啊，你也可以拿来做蒸蛋啊，
1: 嗯，
0: 你可以拿来煮汤啊，你也可以拿来就是取代煮饭的水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它都可以去丰富你的很多的料理。
1: 是，
2: 嗯，
1: 好，今天呢就是小周师傅介绍他的小周师减法料理里面的三道料理哦。
2: 嗯，
1: 那之后我们再期待小周师的再次上线。
2: 嗯，
1: 好，谢谢小周师傅，
3: 谢谢
2: 小周
3: 师傅，我们是同姓哦。
1: 好，
3: 你知道吗？小周师傅，我们是同姓，我也姓周。
0: 啊，好好好，是的。
3: OK， 真的是谢谢，
1: 好，谢谢小周师傅，拜拜，
2: 谢谢老师，拜拜。
3: 你看我多久没有参与这个访问了？
1: 嗯，对啊，小周师傅已经上好多次了，
3: 真的。
1: 嗯，
3: 但是我访问时间我就跑去休息。
1: 嗯，
3: 对不起哦，不好意思哦。好，待会儿我再来教一道我这两天 着迷了，为他、嗯、这道菜我喜欢，
2: 迷上这道菜。
1: 不过刚刚小周师傅。

0: 讲到那个最后那个气味，真的人呢，有的时候哦，气味真的是最重要。
1: 是，
0: 因为以前我有喝过一种杯子，那叫减肥杯。
2: 啊？
0: 什么叫减肥杯？就是很多人就喜欢喝可乐、喝果汁，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呢，它没有，它就是让你倒白开水。
2: 嗯。
0: 但是呢，它的杯子会散发出可乐的味道，
2: 哦，
0: 或者是橘子的味道，然后再让你喝这个白开水的时候去欺骗你的味觉，你会以为好像在喝淡果汁。对，之前有那个国外出的一个叫做减肥水杯，还蛮有趣的，我就自己喝。当然那种欺骗的感觉是知道说啊，那就水嘛，可是的确会有因为味那个嗅觉不一样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水好像特别好喝。
2: 对，我觉得就是做事情包括做菜都有一些 paper 一些方法。
0: 而且你看像秋蛙姐对不对，她为什么喜欢把胎盘素剪开？
2: 对，
0: 光闻那个芝麻
3: 香
0: 就已经口水什么都流出来
3: 了。我有时候真的不是为了说要更漂亮啊更好睡，不是，只是想要吃那个味道。
0: 对，
3: 你知道吗？
0: 气味。
3: 因为真正芝麻糕我们自己的，我担心我会火气。其实不会，但是我就不敢吃。好，
2: 对，秋蛙姐比较小心，
3: 要吃的时候我再吃一小口这样子。
0: 嗯，
3: 但是我们的胎盘素我就不会。
2: 对，
3: 因为它是经过提炼过的芝麻素
2: 萃取，
3: 它不是说一般的那个芝麻，不是。
2: 对，
3: 但是一般芝麻如果公司这个芝麻糕可能还有一部分。好，我这一次是订来送给华谷山的师傅跟佛光山的师傅，那它的量要有一个怎么讲最低的量。所以呢订来之后呢有部分我有送给你们吗？有吗？
2: 有
3: 吗？
2: 有、
3: 一个人一包有吗？公司还有一点点。听众朋友，这个到12月才到期，有效期，所以听众朋友要买可以的。好，你可以打电话买。那今天的每日一物应该已经上线了，在我们脸书可以看得到，
0: 是
3: 进去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3: 这是我非常喜欢。
0: 对，
3: 同时呢待会再讲给你听为什么我会想要进这个东西来，进这个花纹来，当作我们的礼物呢，有这个想法，
0: 是，
3: 但是进来了，待会儿再告诉你因素何在，会不会进，好不好？OK，
2: 好，
3: 来，这一首叫什么？
0: 秋蝉。
3: 哦，
0: 刚听众说要听民歌嘛，
3: 对啊，听众朋友有跟我说过听我们节目已经两三年了，希望民歌多播一些，那我几乎每天都有，但是如果你想多听，好，我尽量，好不好？

0: 听，真的民歌真的有它的特色。
1: 嗯，
0: 所以怎么听再怎么久你再听都还是很好听。
1: 对啊，很耐听。
0: 是的，换你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篇啊，最近一个蛮震撼国际科学的新闻哦、啊嗯、它是关于海洋生物的研究哦。是什么样的生物呢？是我们台语应该叫能席啊，中文叫软丝啊、
2: 哦、
1: 我不知道我没有发音错。那它比较专业的名字叫做莱士尼乌贼哦。
2: 我都分不出来什么软丝啊小卷啊什么的。
1: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
2: 好像是都是人类的。
1: 我就是配合蔡根香我就提到这个能席啊一下、嗯。这个是来自于中央研究院的曾庸哲副研究员哦，他带领国际团队啊发表了一个震惊国际的研究、
0: 嗯、
1: 是连时代杂志哦国际的媒体都大幅的报道。
2: 嗯，
1: 他们发现说啊，现在因为气候变迁导致海洋酸化。
0: 哎、
1: 那这边我要先解释一下，海洋酸化是起因是什么原因、
2: 嗯、
1: 是因为人类啊，哎呀我不好意思、
0: 啊、对,
1: 对，我们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所造成引起的，这个会对生态造成全面的冲击哦、
2: 嗯、
1: 那么海洋酸化它也会降低海水的 pH 值，所以就会破坏整个海洋的食物网、嗯、食物链哦、嗯、结果我们的能西亚就被这个海洋酸化影响到，让它哪里出了问题、
2: 哎、
1: 它的大脑出了问题、哦、
2: 这真奇怪、哦、你看要是我们人类倒是酸一点倒是不错，吃一点酵素，
1: 对啊，
2: 但是海洋的生物倒没办法接受。
1: 海洋生物没办法，因为影响到它的脑体积哦、
2: 嗯、
1: 整个缩小了 49%、
2: 哎、呦
1: 几乎是一半耶，
2: 脑袋进水了、
1: 对对对对，有一点像，很恐怖、
2: 嗯、
1: 他们的脑部直接明显的萎缩、
2: 嗯、
1: 也让他们失去判断还有捕食的能力、
0: 哎、真的萎缩不得了。
2: 对啊、
0: 嗯、真的这是怎么讲，阿兹海默症就出现了，
2: 也是啊，也是脑类的萎缩
1: 啊、
2: 嗯、
1: 也是这
0: 样，老人失智症就来了，
1: 同理可证、
0: 嗯、对、嗯、不要开玩笑。
1: 对，所以变成啊，能西亚他现在啊，可他虽然可能眼睛可以看的、
2: 嗯、
1: 看得见海洋里的东西，
2: 是，
1: 可是他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正确的读懂他在海洋中所看到的世界、
2: 哦、
1: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人类这样子萎缩的这样子、嗯、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就说，这是因为啊，他们的大脑的高阶神经整合受到了干扰、
2: 嗯、
1: 那这个干扰最大的元凶就是慢性发炎还有环境毒素、嗯、造成的能西亚、
2: 嗯、那我们撒一点姜黄到大海里
1: 我也很想推荐那个能西亚来吃一下对，可是我觉得其实他们海洋生物是处在被动，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选择海洋这个环境、
2: 嗯、
1: 可是我觉得我们人类很好的是我们可以选择主动出击、
2: 嗯、
1: 我们不是被动的说、哦、承受海洋给我们的这些污染、嗯、
2: 对，
1: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要开始保养我们的大脑啊，
2: 没错，
1: 存好我们大脑的健康老本啊、嗯、那我这边要提到说诺贝尔奖的得主啊、他在他的出的书里面，为什么我们会老化这本书中、
2: 嗯、
1: 他提到一个关键，他说老化是好几条路同时在跑互相加速、
2: 哦、
1: 而大脑萎缩就是最致命的一条路、哦、所以我们保养大脑啊，从今天其实我们之前就一直在跟听众朋友讲了、
2: 嗯、
1: 就要开始好好的做起哦。第一个呢我们要对抗发炎、
2: 嗯、
1: 那的我们家的膳食的产品对抗发炎就维生素 B 群啊、
2: 嗯、
1: 姜黄素
0: 里面的姜黄素就是主要的成分，嗯
1: 嗯，
0: 抗发炎，
1: 对，在优康林里面、
0: 嗯、
1: 然后还有在我们的羊胎盘、嗯、让我们可以有优质的睡眠、
0: 哦，
2: 是，
1: 好棒耶、嗯、让我们的脑脊髓液可以冲掉这些代谢这些废物、
0: 嗯、
1: 所以这两个对我们的大脑保养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顺你讲的机会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我昨天看到了一篇里面所写的，他写到说经常吃姜的人很难罹患癌症，
2: 嗯，
0: 哦，这个我看了很震撼，你知道吗、哎、好，他因为姜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这能量，所谓的元气就对了，
2: 嗯，
0: 哦，还可以提高体温，
2: 是，
0: 哦，体温哦，冬天快到了啊，不要手脚冰冷哦，
2: 嗯、
0: 它可以提高体温，增强自体免疫力，
2: 嗯，
0: 哦，还可以减缓老化，
2: 嗯哼，
0: 你看，
2: 嗯，
0: 姜哦，
2: 对，
0: 那当然单独的姜我是不太敢吃，
2: 嗯，
0: 因为会有火气，
2: 嗯，
0: 那但是我们优康林里面的姜黄素
2: 是
0: 我 OK，
2: 对。
0: 甚至有时候太累了 我就会吃两颗。
2: 嗯，你想，因为它是提炼出来的，
0: 一大早吃一颗，
1: 对、
0: 嗯，然后到了。要来上班之前，我发现我今天体力比较没那么好，
2: uh-huh.
0: 我就再吃一颗，
1: 嗯，
0: 很少了。这种情形是很少，
2: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除了有姜黄素提高到98%，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维生素 B 群，
2: 对，最好的 B 群。
0: 这个 B 群是德国的哦，
1: 对，
0: 从 B1 到 B12 通通都有，
2: 是
1: 完整的8种，
2: 对，
0: 这都是全部都是组成分。
2: 嗯、
0: 再来还有黄金藓，
2: 嗯。
0: 还有大蒜素，
2: 是
0: 还有锌的成分，
2: 对
0: 啊，搅拌油是用
2: 亚
0: 麻仁
1: 油，
0: 这全世界没有人有了，只有我，真的是
2: 用最好的，但是有竞争力嘛？
0: 是的，好，那有够便宜，一个月份990，那我们是两个月的包装，
2: 1980，
0: 对，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听一首歌。
0: 好，歌名叫什么？
2: 别在冬天把我丢下。
0: 这是 AI 的歌，
1: 好可爱的歌哦。
2: 对，
0: 好，听听看。

0: 喜欢马丁，叫袁小元唱的，他并不是 AI、但是我感觉像 AI、或者是他制作的而已、他并不是唱的人、
1: 就像黄宇飞只是制作人、
0: 没错、
1: 好，刚刚这个嘉玉在分享这个海洋的事情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0: 什么事，
1: 就是啊，我们其实我常常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保养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你会因为保养呢，然后保养让自己的命呢越来越长，长到某一个关键点的时候呢、我们的医疗突破让你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克服、所以现在我们真正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自己活得好，寿命延长，
0: 活得
1: 快乐，因为你现在认为的问题未来都可能解决。前两天看到一个医学期刊在讲到一种药物，这个药物呢是治疗什么，治疗青光眼跟白内障、那好，这其实我待会要讲后面震撼医疗界的部分在哪里、因为青光眼跟白内障、你想想看它要怎么治疗、其实很难，
2: 对啊，
1: 因为你看像白内障是把它切开嘛、换，用换的方式，
2: 对，
0: 我最近周围的好多朋友完全都没成功、真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有机会有白内障。
1: 那青光眼跟白内障它能够治疗的原因是什么，让你变好、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恶化、就像我们脑内淀粉斑，大脑也是退化嘛，是越来越恶化。那为什么会恶化，其实就是我们的细胞它越来死掉了嘛，
2: 对
1: 啊，像刚刚讲的你身体太多发炎、然后最后就变成癌细胞，
2: 对，
1: 那这个药物呢它是可以让你的细胞回复到年轻状态、所以它变成是你的眼睛可能已经50岁、80岁得到青光眼了、它这个药物吃下去之后呢，它会慢慢回到30岁、20岁、会越来越年轻、好，那真正最大的让人家觉得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干细胞治疗法、什么是干细胞治疗法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其实全部都是从干细胞来的嘛、
2: 是，
1: 但是呢他们就像大学选学科一样、你干细胞进入到大学之后呢，最后你要负责选科，我选眼科、我选心脏科、你就会变成心脏细胞、可是当你变成心脏细胞之后呢，你就回不去了、你就没办法回到干细胞、而这一个药物它可以让你的心脏细胞慢慢回到干细胞、所以就变得你所有的，所以以后我们
2: 重生的感觉，
1: 对，我们不是有一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奇幻冒险，他说有一个人诞生的时候非常老，然后越来越年轻，
2: 哦，我知道那部片，
1: 对，所以他就说这以后可能不是梦、所以秋花姐可能现在是这个岁数然后以后呢再过50年以后反而可能变得20岁，
0: 是是是是，
1: 对，就是越来越年轻。好，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就是他的年轻不可控，
0: 我期待
1: 就是他会让你无限年轻，
0: 然后会变娃娃，
1: 所以你会变婴儿，哎呦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0: 期待
1: 他要让他变可控，就是我在他20岁就要停下来，那

0: 胞，
1: 嗯，
0: 那每100个有一个 NG 的，
1: 嗯，
0: 那个 NG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变癌细胞了，
1: 嗯，对，
0: 所以这个药物也有用到这个技术，
1: 嗯，
0: 所以同样也有可能会变成有癌细胞，所以呢，他们就现在就是要去制止，就是说如果当它不可控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让它马上停止，
1: 嗯，
0: 这就是医疗。可是这样听起来会觉得，诶，好像大概十年内就做得到了。
1: 嗯，我觉得有可能，现在科技都
0: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马上打27519911，
1: 对，
0: 把我们的保养品买满，买足。
1: 对，
0: 你只要让自己可以再健健康康活20年，
1: 嗯，
0: 你可能你的生命可以开始倒退。
1: 对，出现奇迹了。
0: 对，
2: 你不是这是不是梦，欸？
0: 不是梦，因为真的已经有了，
2: 有可能，嗯，
0: 对。
2: 好，来。安排歌曲之后，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可能我们的这个塔罗牌会往前挪，
0: 嗯，
2: 往前挪，
0: 对，
2: 因为我肚子饿了，
0: 嗯，大概会在三点十分左右，
2: 三点十分，那，嗯，我就出去稍息吃一点胶原蛋白，
0: 偷吃，克制不了，
2: 哦，我真的怎么突然会有感觉到一直想吃东西耶，
0: 嗯，
2: 这是好事哦，
1: 是好事啊，胃口好真的都是好事，
2: 啊，还有一件事情跟听众朋友说，赶快进去我们脸书看一下今天的每日一物是哪一条围巾，
1: 嗯，
2: 这条围巾呢，听众朋友，我先跟你们说，这一条不大，宽度不宽，
0: 嗯，哦，
2: 我要进的时候呢是看到了是大条的，
1: 嗯，
2: 那为什么我会想进这样的花纹呢，豹纹的，
1: 对，
2: 为什么？
0: 为什么？
2: 因为三四十年前我就拿过一个这样的皮包了，现在回头来，最近正在流行。
1: 嗯，
2: 我们已经知道在流行哦，
0: 嗯，
2: 你知道吧？昨天最可爱，我们到大巨蛋，我跟阿红两个人去吃那个松露炖饭。
1: 嗯，
2: 结果呢？
0: 嗯，
2: 本来坐的位置是同一排的。然后有空两个位置，
1: 嗯，
2: 结果呢，哎，没看到对面的时候已经有人走了，我们才换位置。
1: 嗯，
2: 啊，即使我们坐的这个同一排，然后只剩下两个位置，我们去坐的时候，刚好我左边的对面坐的就是穿了一件，
1: 嗯，
2: 就是豹纹的，
0: 嗯，
2: 小短夹克，
0: 嗯，
2: 哇，他周围的朋友都一直在问他这件衣服，
1: 嗯，
2: 他还站起来展现给他们看，
1: 嗯。嗯，
2: 里面衬里面的里是什么，
0: 嗯，
2: 然后它的拉链是怎么样，
0: 嗯，
2: 因为最近豹纹很受欢迎，
0: 哎，
2: 不管是围巾也好，
0: 嗯，
2: 包包也好，
0: 对，
2: 夹克也好，
0: 是
2: 非常受欢迎，
0: 嗯，因为大家可能在股票赚爆了，所以就顺便也来爆一下，
1: 来爆一下，
2: 所以呢我很早30多年前，
1: 嗯，
2: 不相信我再找一张照片给你们看，
1: 嗯，
2: 一张照片刚好就是秦汉来接受访问，
1: 嗯，
2: 然后一堆人要跟他拍照，然后我们就一起拍，我就背了那个
1: 包包，
2: 包包对，现在还在，只是太久了，皮就是背的那个皮，
1: 嗯，
2: 那是
1: 氧化，是
2: 不是不是真的皮嘛，
1: 哦，
2: 所以稍许有一点氧化，
1: 对，
2: 是那我可是那个豹皮，欸，它是真皮不是假皮，哦
1: 哦，
2: 你知道尤其是它的尾端的地方，
1: 嗯，
2: 它那个毛还是真的毛，还有一点点长短不一的，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所以呢我就跟 Mindy 讲说赶快帮我去找出来，他说在 LV 的那个皮箱里面，
1: 嗯，
2: 我说你赶快帮我找出来，我要拿去给问问看，我就是真皮不是仿的，
0: 嗯，
2: 我要问问看，我这个袋子可不可以换？
0: 嗯，
2: 换掉的话，哦，太开心了，
1: 啊，还可以再使用。
2: 谁能跟我比？现在都嘛不是真的，
0: 对，
2: 那我是真的，
0: 嗯，
2: 真皮的，
0: 是，
2: 哦。所以呢，昨天看到那女生一直在展现她那件短短的夹克，
1: 夹克
2: 啊，人又长得漂亮，
0: 哎，
2: 很时尚的一个女生，
0: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我看了我就口水快流下来，然后再跟自己讲，哎呀。实在是还算是有眼光，
0: 嗯，
2: 也真的知道现在的流行什么。
0: 是，
1: 秀华姐每一次都走在时代的尖端，
2: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
0: 有啊，我之前不是说小学的时候，秋华姐要是来到学校，就哦，对，那个衣服，啊，哇，很亮丽，就觉得像明星。
2: 不是亮丽啊，有型，
0: 有型，
2: 啊，对，不是亮丽的，我都爱穿马靴嘛。
0: 嗯，
2: 前两天不是
1: 很有型
2: 哦，对，有听众朋友问说。我们节目部经理林宗庆牵着我好像要上台的感觉，
1: 嗯，
2: 哦，那张是不是去领金钟奖，我没有参加金钟奖，没有。

0: 没有没有，通通都没有，而且这个场合呢是完全我不知道，是广播协会办的，我完全不知道，所以才会穿那个样子啊，穿的好像雨鞋的马靴啊。
1: 不会啊，也很时尚，因为有一阵子什么 Hunter。
2: 哦
1: 对
2: ，Hunter，
1: 有一
2: 对
1: 阵
2: 那
1: 子
2: 个
1: 很
2: 品
1: 流
2: 牌，
1: 行啊，
2: 对，
1: 对啊，它就是雨靴的马
0: 对
1: 靴，
0: 啊，就上去领奖，是广播协会颁奖的，我不知道我得奖，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就去啊，是因为电台的人说要去，一定要我参加，好，然后代表就是说你在正算的节目受欢迎啊，所以你应该要去看一下，这样。结果原来我有得奖，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没骗你。叫我的时候，整个人怎么要上台哦？完全不知道。所以那张照片是这样的状况，
1: 是
0: 没有金钟奖，我真的不够资格，这是其中之一。不过大家都认为说，光一个节目做53年，你怎么会不够资格？但是我认为我做的并不好，是听众朋友不嫌弃，这是其中之一。那现在我扮演的是一个午后两点陪伴大家的一个角色。
1: 对，
0: 因为我过去还没有这么老，所以不知道说到年纪大了是需要陪伴的。你知道吧？家里的人都出去上课的上课，上班
1: 的
0: 上班，
1: 有的在国外，
0: 真的有可能就是独居的老人很多，他需要陪伴。
2: 对，
0: 如果他没有办法出去的话，听节目是最好。听广播是最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扮演这个陪伴的角色。那我自己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行为，就是我可以做节目，讲话给听众朋友听，不管你们喜不喜欢，但是我就是非讲不可，我就非来不可，
1: 是，
0: 就这样子。尽管宇飞跟嘉瑜都做得很好，我可以不用来了，
1: 不行，
2: 不行，我们需要邱华姐。
1: 对啊，
0: 但是我非来不可，我也是在让听众朋友陪伴我。
1: 邱华姐就是我们优康宁里面的 B 群，对，不可以说有其他成分，然后 B 群就不加了。
2: 有邱华姐才是完整的配方。
1: 对啊。
0: 谢谢你们两个，我真的实在太佩服你们两位了，真的。所以听众朋友，所以差不多3点，我就过去吃个胶原蛋白。如果可以的话，叫我们这个玛丽安去帮我买一颗
1: 茶叶蛋。
0: 茶叶蛋不要煮太熟的，我不喜欢煮太熟。
1: 现在还有茶叶蛋吗？好多地方都变成只有水煮蛋
0: 啊，水煮蛋有。
1: 就我记得有一些 Seven，
2: 我
1: 之前有看过，因为好像是他们是考虑到电费，因为茶叶蛋它必须一直煮，其实很耗电。然后水煮蛋它就用蒸汽嘛，比较简单，
2: 就保温在那边。
0: 更喜欢，真的肚子饿。好，来继续安排歌曲。
1: 好，听的是《橄榄树》，
0: 是的，这是齐豫所唱的。

0: 喜欢，很空灵的感觉，真棒。好，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的那个塔罗牌会提前哦，大概是3:10就要开始了。下一段了。好，
1: 对啊
0: ，OK 啊，
1: 我们这一段下一段了。
0: 哦，就是下面在一首歌之后。
1: 对，
0: 哦 ，OK， 好，我懂了。所以听众朋友，虽然是明天是礼拜五啊，补假
1: 国庆日，是不是？
0: 明天是国庆日吗？
1: 哎，没有，
0: 不是礼拜六，
2: 国庆日是礼拜六。
0: 对，但是是补假，提早补假。
2: 是，
0: 所以说听众朋友，连着有3天的假期。
1: 对，
0: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好啊，所以我们节目照常播出。
1: 是的，
0: 我们还是一样，你陪我，我陪你。
1: 对，
0: 就这样子哈。所以按时收听。那我们公司也有怎么讲？礼拜天扣除之外，礼拜五、礼拜六还是有人接电话。好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要订产品也 OK。
1: 是，
0: 好。你要订金巴美白，要订我们的这个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这个顶级离子精华，眼胶、保湿，
1: 对，
0: 或者是这个隔离霜，都可以。
1: 对，
0: 那订好，但是礼拜一才能帮你寄，好不好？我还想一想看，看要什么。
1: 对，
0: 你尽可打电话，丽人物也照常营业，
1: 没错，好，也可以来。
0: 礼拜五、礼拜六照常营业，好不好？
1: 好，
0: 欢迎各位。利用这个假日过来走一走，好不好？好，好，
1: 好。台湾妇女啊，大概是45到50岁之间呢、啊，会进入所谓的更年期哦。就是因为呢，这个雌激素分泌减少。那除了呢，大家所认识到的这个潮红啊、盗汗、情绪起伏以外、哦，哈，那当然，如果你事先有在吃一些好的胎盘的话，哈、比如女性荷尔蒙，那你可能你就会比较安然的去度过这一段时间。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严重影响就是骨骼，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会突然之间呢，你的骨骼生长会变慢，然后流失变快，因为两者之间都变得消耗的更大了。所以他们发现啊，很多女性在停经以后的5到7年之内啊，骨骼累积的流失幅度会到30%。
2: 你看
1: 有多多，跟这个美国扣税一样，像我讲的美国音乐给我扣30%的税啊。那到了65岁呢，大约一半的女性就有所谓的骨质不足的问题哦。那骨质疏松最怕什么？就是骨折、
0: 摔倒。
1: 对，他说呢，
0: 你的骨头没有办法能够啊，就顶多是裂开。好、哦，不会。如果说你不小心是碎掉的骨头碎掉，你根本没有办法再把它接起来。
1: 对，
0: 你知道吧？
1: 而且在这一段时间，你看，像之前伊丽莎白泰勒，她就必须卧床很久的时间。那你想想看，她在卧床的过程当中，她又没有运动，其实身体的机能又会退化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很多的年长者，当他髋关节衰而受损之后啊，他往往健康就突然之间断崖式的下跌一样、
2: 对，
1: 那医生就讲说呢，我们随时随地要注意自己的骨质密度。那但是讲实在话，有多少的人会去定期检查呢？但是呢，如果你的身高变矮，开始驼背，久站久坐都会腰酸背痛的话、就有可能啊，讲有可能哦，因为有些是姿势不正确啦、
0: 那你说变矮，
1: 对，变矮，
0: 我很好笑、
1: 你变高、
0: 我有一天很好笑，我突然就是要为了要站起来，然后坐下去练这个嘛，对不对？
2: 对。
0: 好，结果呢，我就在那个大巨蛋那里，美食街，那下班去没什么，不会那么客满嘛，
1: 是。
0: 那我就利用我们坐着那个桌子没有人，
1: 练习站，
0: 我就在这练，在练的时候，结果旁边有个女士说：“你是这么高哦，你怎么长这么高？你是几岁的人啊？还这样问我哎、
1: 哇，那你初二姐又开始骄傲了、一讲出岁数，他就
0: 当然我不会讲啊、但是呢，我自己感觉到我一点都没有变矮，你知道吗？
1: 对，挺。
0: 虽然我坐在轮椅上，但是我没有驼背，
1: 对，
0: 然后站得又直，
1: 是，
0: 然后呢，真的我的高度没有减少。
1: 对，邱华姐就是标准没有任何骨质疏松的征兆的人。
2: 对，直挺又优雅。
1: 对，
0: 有一那是你，不是我，
2: 那是你。
1: 好，那他们就讲到说，要补充，第一就是你的钙质一定要够， 因为他们发现啊，台湾，我常常觉得我们就说自己啊，在同温层里面会觉得大家都应该有这个概念，结果没有。台湾将近九成的民众，他每天摄取的钙依然不足。再加上外食的比例很高啊，因为国健署就建议停经后的女性每天摄取大约要1000到1200，这是基本的哦。所以你要想想看，你怎么补充啊？根本补充不够。
2: 对，
1: 然后光补充还不够啊，还要搭配，比方说维生素 D 帮助它的吸收等等的啊、哦。
0: 钙还要特选，钙不小心你吃到了，真的是容易造成你
1: 结石的问题。那第三就是要运动，因为你光补充进去，你要让你的身体知道我需要这些东西，尤其是一些负重跟重力的运动，它也可以减少我们钙质的流失。那最后就是刚刚讲到的要防跌，所以上一回是谁跟秋蛙姐不是分享听众朋友说可以在自己的床边安装那个起床支架等等的，
2: 听众朋友
1: 就是家里如果你自己在行动上有不便的话，真的要注意重新去审核家里的环境是不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无障碍，
2: 对，
1: 因为那个一叠真的很有可能把自己
0: 的
1: 一些健康本都叠掉了。
0: 所以说钙是什么样的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
2: 对，
0: 柠檬酸钙是最好的钙，
2: 对，要优选最好的钙，
0: 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不然你会造成结石，你知道吧？
1: 对，
0: 好啦，那听众朋友该吃什么你都很清楚啦，对不对？来，嘉玉跟大家聊一下之后，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塔罗牌，好不好？
2: 好，那我就接着刚才宇飞讲那提到运动这件事情哦，最近有一篇报道啊，他也就在研究关于运动，那他研究是60到80岁的成人哦，他们就在问说到底运动有没有一个规则，早上运动比较好呢，还是下午运动比较好，还是晚上是最好的，
1: 有动就好，
2: 对，还是结果这个研究呢，他就先让每个人啊分别在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4点、晚上8点、分别接受激励测试、他们要找出到底哪一天可能是什么时段是力量最好、或是力量最差的这个时间，结果发现啊，每一个人啊都不太一样、
1: 哎呦，西兰又来了你看我的数据
2: 对，
1: 没有关系，
2: 数据出来了，这个数据就告诉我们说啊，并没有最完美的运动时间、你就看你自己的情况，你的时间啊，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是早上精神最好、那你就早上做、那如果你是白天工作比较忙需要工作晚上才有时间，那你就选择晚上来做、那有些人可能下午比较悠闲啊，你也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动一动啊、顺便听着我们的午后2点，
1: 对
2: 不对？有时候我们放歌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摇摆一下、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你的运动规律的去做、强度有没有做够，
1: 对，
2: 要稍微有一点到中喘的这个，对，有点一点点小喘气，但是还是可以讲话的那个程度。
1: 不能说，有啊，我每天都用做呼吸运动，我呼吸有运动啊，
2: 有活着就好。好，还有你能不能够持续的循序渐进哦？他是想说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同样的一个标准套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大家情况都不一样。真正最好的运动呢，是你愿意、热爱又持续能够去做的，就是最好的时间跟最好的运动。那我们有最好的产品搭配你最好的运动，就是优固力、
1: 对啊，不健康也难，还有优康你让你有体力，
0: 五谷三宝呢。
2: 对，有补骨三宝，
0: 葡萄糖胺，还有 MSM 跟那个软骨素，补骨三宝，
1: 对，
0: 还有秘鲁的国宝、叫做猫爪藤，它有止痛跟消炎的效果，
1: 对，
0: 再来还有柠檬酸钙、但是这个柠檬酸钙听众朋友记住哦，因为这种产品很少有人放钙在里面，只有我们才会、
2: 对，
0: 那所以到55岁之后你就要再加了
1: 9颗、
0: 哦、9颗、哦、吃到9颗、
2: 加强、
0: 再来最主要我们跟人家不一样是多了玻尿酸，
1: 对，
0: 帮你在膝盖的骨缝里面让你不
1: 填进去，
0: 填进去不会说因为你的骨缝里面的那胶质流失了、结果呢摩擦一走路就痛了，
1: 要去用打
0: 就发炎、对不对，很麻烦，
2: 它会帮你骨缝之间做润滑，
0: 对，
2: 让你有弹性，
0: 对，这就是我们
2: 优
0: 固力的特色、那D3跟镁都在里面，
1: 对、
0: 小小一颗、一餐餐后吃3颗，每餐都吃，
1: 是、
0: 尤其是55岁以后，
1: 对，
0: 三餐都吃，
1: 没错。
0: 好，接下来，
1: 接下来听一首歌就要准备今天的塔罗牌了、哦。
0: 是的，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嗯，今天是你们打电话进来问22张牌其中的一张，你要问什么问题？那我的意见是，大家尽量不要问股票的事情，
1: 嗯，
0: 好不好？我也跟宇慧说，尽量不去回答股票的问题、嗯，因为不是说担心我们不准，而是不太想影响听众朋友对股票啊的看法等等哈、
2: 嗯，啊，
0: 到底哎赚还是赔、我们都变成有负担、
1: 嗯。
0: 为什么我没有去做股票的这个节目单元或者是节目呢？没有的因素、
2: 嗯，
0: 我就是很害怕听众朋友，如果赚到钱就好，如果赔钱怎么办？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尽量不要问股票的事哦，好不好、嗯、？OK， 来，接下来这首歌，
1: 北京，北京，
0: 嗯，好听，喜欢。嗯

好，23712350，我们现在等你的电话哦。今天有开放塔罗，然后打电话进来之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喽。

0: 好，2372350，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来得很突然哦。今天可能听众朋友这原本打算三点半要打电话进来啊，结束了啊。好，2372350，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亮点，你好。
1: 喂，你好。
0: 喂
2: 喂，你好。
0: 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哈。
0: 嗯。
2: 余威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吼有一个代志吼，就是讲我有一间厝吼，以前租人23年啦吼，店面啦吼，啊那退租了吼，啊退租了这边吼，差不多8个月了吼，
0: 嗯，
2: 啊拢诶，
0: 没有人，
2: 敲门挂工，下面时阵就租出去了。
0: 好，那
2: 因为卡住了，有人吼签约都有请公证官来了吼，大家都签约好了吼，
0: 啊不错啊，
2: 不租了。
0: 哎，什么意思？
2: 他就说什么电不够啦，什么什么来啊付的，啊后来那个23年了，然后啊我现在想说哈，请问哈，以为啊，请问
0: 好，我看今年有没有租出去的可能啊？
2: 对，已经8个月了。他以前那个中医诊所哈，是他都是住了23年了。
0: 那请问一下，这8个月你有？有人跟你在签约吗？没有吗？
2: 讲的都诶，讲较足歪啊吼，有人来租嘛，那个就是说也签好了，公证官也签好了，后来就退租了。
0: 哎呦，
2: 那来啊付的。
0: 怎么会这样子？
2: 就是很卡啊，然后后来有人也来看那个中医哈，中医诊所。
0: 嗯。
2: 啊，那就是又卡住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1: 哦，一直不顺利啊。
2: 对，就是卡住了。
0: 所以你现在要看的是今年有没有可能找到长期租客，
2: 对
0: 不
2: 对？对。
0: 好，请抽一张牌。
2: 几号是不是？
1: 1到22，选一张。
2: 那3号好了。
0: 3号。
1: 3号，好。
0: 好，可以哦。
2: 啊？
0: 对，今年有可能找到长期租客哦。
1: 嗯。
0: 不要放弃。对。那我觉得你可能，那他们退租的原因都没有跟你讲吗？
2: 退租的原因哦，那个本来是来劳务来租嘛，
0: 嗯，
2: 啊，那也有叫公证官哦，
0: 是 啊
2: 来处理的哈，
0: 都已经公证官了。
2: 他说什么什么电力不够了，什么什么
0: 电压，
2: 电压不够，然后他们也有3项3线的也有请出来了嘛哈，
0: 嗯，
2: 啊，后来就说他要退租了，
0: 那
2: 我们就算了，算了，后来有人哦又来看，
0: 嗯，
2: 哦啊。又来看来看一看哈、哦，快要成了，又是卡住了。
0: 好，反正这张牌是好牌啦，是会有租客，对，不要放弃希望啦。
2: 对，那个12月以前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对，年底前。
0: 谢谢你，
1: 再等等。
2: 谢。
0: 好，拜拜。
1: 午
0: 后两点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有一间房子要装潢哦，
0: 嗯，
3: 然后找这家可以吗？
0: 好，请抽一张牌。
3: 好，16号好了。
0: 16，等一下哦。
1: 16号，好。他现在已经有跟你准备说哪一天要去装潢吗？还是还正在谈？
3: 还在谈。
0: 好，这个其实很好。
3: 很好是。
0: 这一家蛮适合的。
3: 哦，很适合。
0: 所以只要你谈 OK 了，就可以开始动工了。
3: 哦，这样就是不错了。
0: 对你的未来蛮有帮助的。
3: 哦，有帮助哦。
0: 嗯。
3: 哦，就比较实际啊。
0: 对。对，
3: 哦，可以，就是可以跟他签约，
0: 可以，没问题，
3: 哦，可以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3: 好，谢谢你好，
0: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
0: 是，
4: 你好，
0: 请问要问什么？
4: 我要问我运势，
0: 好，个人运势也是问到今年的状况吗？
4: 对，
0: 好，请抽一张牌，
4: 好，11号，
0: 11吗？
1: 11号，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感觉有没有顺顺的？还是还好？没有
4: 啊。
0: 好，可是呢，我建议你哈，今年到年底呢，要小心谨慎。
4: 啊？为什么？
0: 你的运势正在走下坡。
4: 哦。
0: 所以呢，不管是个，因为我们并没有针对哪个部分，并没有针对财运啊，或者是健康运，就是整体运势。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1: 嗯，
0: 然后当有人啊，我们常常讲说，可能我们会觉得啊，你那个乌鸦嘴。但是这个乌鸦啊，有的时候是在提醒你，所以当身旁有人讲这种，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吉利啊，或者什么的话的时候，你要把他当贵人，他可能是在点你有一些问题要处理，
1: 嗯，
4: 样子啊。
0: 对，所以下一回有出现这些人，你要谢谢他。
1: 嗯，
0: 他们反而可能会让你提前发现一些灾难。
1: 嗯，
4: 是啊。
0: 对，这就是你下，所以我说你下半年要格外的谨慎就对了。
4: 哦，
0: 好。
1: 对，
0: 谢谢你，
1: 多注意一点。
0: 对，
1: 嗯、
0: 好，
1: 谢
0: 谢，拜拜，
1: 拜拜。
0: 好，23723505午后两点，你好。
5: 哎，你好。
0: 是，请问要问什么？
5: 我想问我的孩子哈、
0: 嗯，
5: 什么时候会结婚？
0: 什么时候会结婚呢、啊？他几岁了？
5: 他哦，快50岁了。
0: 好，那他多久没有女朋友？
5: 他哦。我也不大清楚，好像偶尔又觉得有，又觉得没有这样子。
0: 好，那你希望他多快结婚？
5: 哦，这个我不能，没办法想，因为他到现在都还
0: 好。那我们看他明年有没有可能结婚？比方说，我希望他3年内结婚，然后我们这样子去设定来抽一张牌啊、
5: 哦，
0: 所以我才会叫你说，你心里有没有希望他几年内可以结婚？
5: 哦，好，我希望他2年内能不能结婚。
0: 好，请抽一张牌。
5: 好，18号。
0: 18。
1: 他现在有对象吗？交往的对象？没有，都没有。
5: 嗯、好像没有，因为他很忙。
0: 好，
1: 工作
0: 的确，因为他抽到的这张牌哦，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人和没有。所以他以他现有的状况真的很难结婚，可能不是他不，就是有一些人是我不想结婚嘛，啊，我就是排斥结婚，可是他的心里应该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就是可能他真的太忙了呀，也没有办法去接触其他的人，所以这2年内他依然不会结婚。
5: 那怎么办呢、啊？我很着急、啊。
0: 如果他真的以结婚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的话，他自然而然会在其他的部分去筛减，比方少工作一点呐、啊
1: 嗯，
0: 然后可能就少宅在家里面呐、啊，多跟人家接触啊。他不是没有机会，他也不是不愿意结婚，所以他必须改变他的生活就对了，要不然呢，他2年内还是一样的状况。你就问他嘛，嗯、说你想结婚吗？啊，想，那可能就多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说我想，然后你还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的话，你就说啊，有一个命理师、啊、叫做宇飞，
5: 哦哦
0: 说这2年内没可能的啦，就看他想不想啦。
5: 哦，他哦，就是有想啦。啊、但是因为他有说过他想约的人他都不出来啊，然后他要的人、啊、他那个女孩子很喜欢他，可是他不喜欢他、啊、
0: 那你就天天播裘海正的那首歌，
5: 天天什么，
0: 天天都播裘海正的那个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5: 刚好我最不会唱歌。
0: 对啊，这个的确啊，这个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人家说当你往前看的时候啊，也可以回头看

0: 看谁在看你。
1: 嗯，
0: 哦，那当然这是他自己的取舍了啦。
2: 哎，你有没有一条什么咒可以念的？
0: 我不会这个啦，但是如果有一些，
2: 不是那个秋华姐都有会说会念什么的。
0: 那秋华姐好像也没有管这个的啊，但是有下一回有老师上线的话，我帮你问问看，你都注意听，看看有没有招这个桃花的一些偏方啦。
1: 对，
0: 好不好？好，谢谢你，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我想问我女婿的那个事业。
0: 好，请抽一张牌。
3: 九号，
1: 哇，你很关心你女婿耶。
3: 因为他已经失业已经三四年了。
0: 可是呢，对他的事业的牌抽到的并不好。所以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说事业而不是说工作？他之前就是老板吗？还是创业者？
1: 姐姐好像是说失业，对不对？失业三四年，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没有工作三四年，他这样你女儿
0: 挺辛苦。他之前是老板吗？
3: 没有，因为他以前工作很好，在金融界是外商的。
0: 嗯，
3: 那突然出了状况，自己也亏了1000多万。
0: 是，
3: 啊，又刚好生了小孩，所以生活两个都陷入困顿。
0: 对，好，因为他这张牌真的会，我必须说他有一点回不去了，就是他自己的心情要做调试，因为这张牌是他没办法再回到像他之前的状况。
1: 嗯，
0: 那人由奢入俭难呐、啊。他真的可能心里会有很大的挫折感、
1: 嗯、哼，
0: 可是他可能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1: 嗯、
0: 才有可能去，要不然他会一直都觉得我以前可以做到这样啊，啊，为什么我现在要委屈自己去做什么工作？所以他并不是没有工作，而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身段压下来，
1: 嗯，放下来。
0: 对，所以除非今天他愿意放下身段，要不然呢，可能他永远都不会有工作了、嗯、
1: 可能他的心态要放下，然后转个弯。
0: 对啊，我们现场就有一个啊，你看曾经是环球世界小姐、欸
1: 啊、
0: 也跑来我委屈在这边做个小节目、
1: 这个不委屈，这个不委屈这个很开心、欸、很荣幸，
0: 反而开拓了另外一个人生。
1: 对对对，就人生有很多机会是你预想不到的、嗯、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女婿讲说，就是
0: 先上工再说。
1: 对
0: 对，
1: 嗯，人生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奇迹，不要设限任何事情。
0: 嗯嗯，好不好？
3: 好的，
0: 好，
1: 祝福他，
0: 拜拜，
3: 拜
1: 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1: 哎，你好，你上线了。
0: 我们接下一通电话，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4: 你好，
0: 是，请问要问什么？
4: 我孙子会变乖吗？现在都会给他妈妈这样顶嘴。
0: 哎呦，那给他多吃两包乖乖啦。好，他多大岁数啊？
1: 对，他几岁？
4: 那个国一啦啦。
0: 哦，国一叛逆啊！
1: 国一有开始叛逆期耶。
0: 对啊，
4: 没有，他从小就那个个性很
1: 强，很强悍的、
4: 啊，常常就要这样很暴力的样子，这样子。我说会不会改啊？
0: 这个问的有一点久远呢、欸。好好，那没关系，我先看看未来。你他是只跟妈妈，还是跟爸爸，还是跟整个家族都很不愉快？
4: 像他阿妈、他外婆、他的阿姨，他都很听他很乖啊，只有和他爸爸妈妈。
0: 好，那我抽一张牌，我看跟他爸爸妈妈的关系未来会怎么样？好，
4: 七号
1: 。他现在这个年龄啊，可能有一点小反骨。
0: 好，我觉得哈，要有人介入，因为这张牌哦，他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糟。
1: 嗯，
0: 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像我自己也算呐、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跟家里的人关系没有到不好，就是冷淡，可是后来却变好了。那这张牌是凸显是说他会越来越不好。所以趁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比方说家庭医师啊等等的啊。
4: 有，他就是现在很多小孩子是过动儿嘛，
0: 嗯、
4: 啊、他妈妈都有就带去检查，就是有吃药，
0: 嗯，或者 还有像旁边他愿意听下来话的人来作为协调者，
1: 嗯，
0: 然后看看是不是彼此都有什么问题，做一些妥协。不然呢，我觉得那个感觉会很糟糕啦，就是自己的孩子以后
4: 是不是妈妈的教育失败，他妈妈很宠，
0: 嗯，宠也不见得绝对的好跟不好啦，就所以我说可能都有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趁现在还有机会赶快去帮助他，
1: 嗯，
0: 要不然以后可能连介入的机会都没有了。
4: 哦，
0: 对，
4: 他很听他外婆还有他的阿姨的话，很乖，
0: 嗯，
4: 他就看他妈妈就是要常常都啊发脾气发到很狗吧。
0: 嗯哼，
1: 嗯，
0: 对，这个没办法，就赶快，我就说一定要有第三方赶快处理，要不然拖越久会越糟糕。
4: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吴厚亮的，你好。
5: 你好，
0: 你好，最后两通电话，你好。
5: 嗯，可以问股市的财运吗？
0: 哎呀，既然都打电话进来，我当然也不好意思挂你电话啦，对不对？我怕我挂了电话，你就不买我们产品了嘛。好啦，你要问就问吧。
5: 好
0: 啊，要问什么？
5: 我在股市的财运。
0: 好，今年我们看今年好不好？
5: 好，
0: 好，请抽一张牌。
5: 八号，
1: 八号。好，姐姐也有可能想说，哎，多赚点钱就可以多买一些我们产品。
5: 对对对对，你好聪明，
1: 对不对，姐姐？
0: 但是今年的财运可能不太好，
5: 哦，
0: 所以不要大手大脚，
5: 好，
0: 要就一点点小玩就好了。
5: 好，
0: 那就算你抱持的说，哦，就算我这个可能赔掉了，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生计跟我的心情。
5: 嗯，
0: 这样就可以练练功就 好,
5: 好，
0: 不要想，尤其是下半年，你不要想说在里面可以什么大获利什么的。
1: 嗯，
5: 好，
0: 好，谢谢你，
1: 稳稳的就
5: 好,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6: 哎，等一下，关掉。
0: 好
1: 哦，这个听众专业。
6: 哎，谢谢宜辉老师哈。
0: 不会，
6: 刚才在跟我说一个保健营养组对我没有帮助嘛？
0: 对。
6: 那他上次那个是。种类比较多，
0: 是
6: 那比较贵，那所以它有另外一组种类比较少，
0: 嗯，
6: 然后比较便宜，
0: 嗯，
6: 东西也不太一样，那我看这一组对我有没有帮助。
0: 哦，很爱买哦，你有没有买我们的东西啊？
6: 不一样啊，但是东西你们没有啊。
0: 好了好了，
6: 你来买
0: 啊，抽一张牌，几号？
1: 几号？
6: 十七号。
0: 十七，
1: 十七号。姐姐，你应该还没有买吧？你只是先评估一下，
6: 对,
1: 对, 对,
6: 对
1: 不对？
6: 对，我们要问一下。
1: 对对对，这样子，你先了解一下，确认一下。
6: 对对对，
0: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些，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执着很想要买，所以是不是身体有一些不舒服？或者
6: 没有啦，就是普通一直保健营养啊。
1: 保健。
0: 好，因为这张牌并没有特别好。
6: 哦，也没有特别好。
0: 也没有特别不好。
6: 哦，
0: 就是它带来的效果并不大，跟你的预期可能会有一点点小落差。
6: 哦，一点帮助都没有吗？
0: 对，没有一点帮助。
6: 哦，比上是那个好，就对。
0: 对，可是久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也不大。
6: 哦，
0: 就是它，就是它不是一个没用的东西。可是你后来你会觉得这个开销跟它所带来的效益好像有一些落差，
1: 嗯，
6: 哦，
0: 对，只是先跟你说啦。那如果你觉得没差，我试着吃吃看啊，那就可以吃吃看，至少不会是无用功啦，
1: 嗯，
0: 就是有一点点效果啦，
6: 也不会有害啦，
0: 也不会有害，
6: 哦，那只是一点点效果，
0: 对，那自己去评估，
6: 值得买，
0: 我个人是推荐不值得。
1: 可能跟你想象的效果不一样。
0: 因为这张牌很有趣的是说，当外人你把这件事情跟外人讲的时候啊，所有的外人都会反对你继续吃下去。
6: 哦。
0: 可是你又会说好像有一点作用，所以我觉得可以继续吃。可是旁边人都会觉得你是傻子吗？干嘛浪费这个钱？我们可能干什么就可以了。
1: 嗯。
6: 可是我朋友，因为他吃，我觉得哎，感觉好像有点改变啦，又觉得有效。
0: 对啊，
6: 其实他跟我讲很久，我也没买。后来，哎，感谢他好像有点改变，有改善。
0: 嗯，所以我会建议你去买，然后吃一阵子，然后看看。
6: 哦，
0: 对，
6: 看看。
0: 嗯，
6: 但是真的效果不是很大。
1: 对你可能效果不大。
0: 对，因为每个人因人而异啊，有的时候会这样子啊。
6: 哦，好好，那也不值得吃就对了。
0: 你好。

0: 好矛盾哦！我说了，真接真我们旁边的人看会觉得你浪费钱，可是从牌的这个定义上，你吃了确实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影响。对，
1: 哦，只是小小而已的。
0: 对，
2: 那对，就跟你可能原本预期的那个
0: 还是会有落差。
1: 跟我花那个钱不成比例就对了。
0: 对
2: 对，
1: 就花那个钱没有得到那个应有的效果。
0: 是的，
2: 嗯。
1: 哦，
0: 好，谢
1: 谢
0: 你，
1: 谢谢，
0: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哇，好执着啊，很好、对健康这么执着是一件好事。
2: 哦，对。
0: 但是呢，这个自己也要评估啦，是不是自己有能力？因为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哎，尝尝鲜倒是也不错啊。应该说有能力的话尝尝鲜，反正对身体也没什么坏处嘛。
2: 对。
0: 好，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
2: 西洋歌曲，叫 One Way Ticket， 由爆发合唱团所演唱的《啾啾 train》要开始喽。

0: 这是爆发合唱团带来的
1: 单程
0: 车
1: 票。
0: 嗯、
1: 好，那现在这一台车呢，我们把它开往国外去哦，
0: 哎、
1: 大家来且听我说。大家应该知道，在国外很有名的就是诺贝尔奖嘛、
0: 嗯，
1: 非常专业的科技科学的啊这些研究的发表。
0: 对，之前才在讲说呢，那个秋华姐不是成立基金会吗？
1: 对，
0: 就是我就觉得说，哎，秋华姐到底这个基金会怎么样让她的这个成长，因为秋华姐跟诺贝尔一样、嗯、就是不接受人家的捐款。
1: 对，
0: 那诺贝尔当年呢、嗯、他好像也有这个一个很艰难的时期，就是

0: 是他颁发的那个奖金啊，他会按他年获利然后来去颁给对方、哦、然后后来好像有比方说得奖10块美金、哦、就是那大萧条那个时代、哦、但是他后来就是在经营者他蛮清楚一些角度，就他不会很死板、嗯、所以他现在为什么到现在他依然有经费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运作，
1: 对、就是、
0: 那同样的对，要不然你很多基金会可能他的里面的钱会越来越少、嗯、然后那时候听周小姐说啊，只能投资股票几%，我说那样怎么营运啊、嗯、就让你根本没办法去分享给别人，后来才知道、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嗯、其实对，要不然呢你都像跟人家讲什么富家子弟，你坐吃山空嘛。
1: 对，好，但我要讲的呢并不是诺贝尔奖哦，是另外一个奖项，它叫做搞笑诺贝尔奖。
0: 哎呀，
1: 你有听过这个奖项吗、
0: 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
1: 我是第一次听过、没想到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哦。哎，我要先跟听众朋友，我不是在开玩笑，是真的在国外有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它已经办了36届了，
0: 是，
1: 然后在上个月呢是他们第36届在瑞士的苏黎世登场哦。那么他其实这一次啊现场也有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到现场来观摩、来看看、
0: 这选的地方真好、你看瑞士的这个地方就是钟表业，有没有？
1: 是啊，
0: 就是要讲的就是最严谨
1: 严谨，
0: 对，结果在这边搞笑。
1: 他这个奖项啊，它是也是很严谨，但是严谨中的搞笑、但是又带有科技性、他们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宗旨啊，就是先让人发笑，哎，先你会会心笑，再让你引人深思。
0: 我就先让人发笑，就吃泽野酵素啊，就笑啦。
1: 对，可以。好，那因为它里面的奖项就是有得奖的有很多，我就举两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听得懂的，因为有一些奖项我觉得是太夸张了，就是真的太好笑了、但是又很实际。好，讲第一个哦，他们获颁的是土壤科学奖。这个科学奖在做什么呢？科学家他们发起了一个活动，他们召集了25个国家的志愿者、请他们在他们自家的花园或是草坪里啊、总共啊就是全球埋下要1000条的纯棉内裤，要纯棉哦，
0: 我还以为蚯蚓呢。
1: 不是，是纯棉内裤。那你听起来他到底要做什么、原来啊，他说你把这些纯棉的内裤啊就是埋在土壤里面，等到1-2个月之后你挖出来看看这个内裤它到底保存的情况怎么样、
0: 那还要请黑人来挖、
1: 为什么？
0: 因为黑人专门处理棉花。
1: 哦你这个
0: 这是一个种族歧视梗。
1: 你这个也算是搞笑的一部分。
0: 对对，我绝对没办法参加政治节目。因为我会被人家挖出来讲这么多这个种族歧视梗。
1: 有可能。好，他们发现啊，说如果你挖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纯棉内裤啊已经是破烂不堪的、甚至快要被吃光的。
0: 那就要拿到训导处。
1: 跟老师报告。
0: 不是，因为有那个小朋友有一个顺口溜，什么阿嬷的大内裤飞到训导处。
1: 这是以前的年代。
0: 天天念给我听的啊。
1: 真的、
0: 对啊，就是很奇怪，他们小学都会念这个东西。
1: 我没有听过哎、
0: 你回去问你家最小的。
1: 记得
0: 这个韵味。
1: 好，韵这个韵。
0: 他一定他跟你会连续讲2分钟。
1: 这还蛮好笑的。好，然后他说啊，原来啊表示说如果他有分解的很彻底，就是说这个土壤，这一片的土壤、微生物啊是非常的活泼、也非常的健康、所以他分解这个棉花纤维的速度就越快哦，
0: 是，
1: 所以就有人获颁了就是土壤的科学奖，把这个纯棉内裤埋进土里测健康哦、好，另外一个医学奖呢，他是要测试说原来擤鼻涕也有科学的这个 SOP，也有这个正确的程序哦。
0: 是，
1: 医生啊花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去测量我们大家在擤鼻涕的时候气流还有耳朵的压力。 那我不知道大家每个听众每个人习惯什么，是两个鼻孔同时洗，还是说你会捏住一边？
0: 我会捏住一边。
1: 好，然后
0: 感觉气比较足。
1: 哎，对，这个是有科学根据。他说，如果你两边的鼻孔一起用力醒的话，非常的容易让耳朵

0: 受伤。最棒最好的科学的擤鼻涕法是，你要先深吸一口气，憋住，然后按住其中一边的鼻孔，然后再用力的让另外一边鼻孔的鼻涕擤出来，这样才是最干净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哦。
1: 那有没有两边都捏住然后擤？
0: 这样说、就是、
1: 头就爆掉。
0: 就他们说这个就是不符合这个诺贝尔奖、他们已经帮你研发最科学的一个方法、所以他们在用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很无厘头的事情、可是它确实有科学的根据，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搞笑诺贝尔奖。
1: 那我也又跟你讲一个科学根据的谜语，来看你会不会，你有没有听过，你知不知道把大象放进冰箱有三个步骤？是哪三个步骤？
0: 就打开啊，
1: 然后呢？
0: 放进去啊，
1: 然后呢？
0: 关起来啊。
1: 哎，对哦，
0: 对吗？
1: 对，没错。但是你知道吗？把长颈鹿放进冰箱有四个步骤。
0: 有四个步骤？
1: 对，哎，这个您就不会了吧？
0: 哦，
1: 来想想看哪四个？想一下，想一下，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想。
0: 也是先打开啊，打开冰箱，
1: 然后呢？
0: 然后再。把它折一半，
1: 然后呢？
0: 再放进去
1: 啊！
0: 再把冰箱关起来。
1: 你完全没有想到长颈鹿的感受，你只想到你自己。
0: 我这是搞笑，
1: 自私自利，
0: 搞笑分享
1: 啊！我很接近。好，第一个就是把冰箱打开，
0: 对，
1: 然后把大象拿出来，再把长颈鹿放进去，再把冰箱关起来。
0: 哎，对耶，
1: 对对对，所以
0: 很实际，
1: 多了一个步骤。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生物学的问题哦，森林失大火，
0: 好，
1: 然后被包围
0: 了，
1: 然后请问，
0: 好，
1: 哪一种动物不会被烧死？
0: 哪一种动物不会烧死哦？好难哦，几个字啊？可不可以提示？
1: 三个字。
0: 三个字。
1: 好，给你三秒钟，一秒钟。
0: 长颈鹿。
1: 哎，为什么？你要讲理由啊，你不能随便讲啊。
0: 因为它刚好三个字，长颈鹿。
1: 不见得对哦，我只是要想要听听看你的理由是什么。
0: 因为他三个字
1: 哦，那不错，黄宇飞也不会有事，
0: 黄宇飞不会被烧头。
1: 你的答案对，但是解释错
0: 哦。好，
1: 答案是长颈鹿，为什么？因为他躲在冰箱里。
0: 你这个是连续的，
1: 连续的这个
0: 幽默
1: 的小故事，对，
0: 也很搞笑。
1: 对，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哦，有的时候不要太拘谨，开心最重要。
0: 对
1: 啊，像富兰克林啊，他就是一个幽默大师嘛，他就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幽默来解决。
0: 对，
1: 所以他为什么喜欢幽默？幽默不是说我去取笑别人等等的，因为像富兰克林，他最喜欢取笑的人是谁？是他自己。
0: 就是最高境界
1: 的自嘲。对，他不太会去取笑别人，可是他的幽默就会觉得不会伤人。
0: 对
1: 啊，那在很多的这个关键的环境啊、谈判啊，就因为他的幽默通通都化解了。所以适时的我们就要学习让自己开心一点哦。
0: 对，我也要先跟大家讲哦，像我们家的产品哦一点都不搞笑，但是会让你微笑。
1: 有啦，我们的价钱很搞笑，卖的那么便宜。太搞笑了，
0: 我们是佛心价，确实有一点，但是会让你微笑，因为你有了健康啊，你就会感觉到快乐啊，那你快乐就有了幸福啊，
1: 是
0: 健康是一切的基本嘛，
1: 没错，
0: 对，要扎根好。
1: 但是我们的保养品擦了，你就会天天笑哦，
0: 也是会
1: 看着镜子看到就笑。
0: 对，我们家也是有得奖那个我们产品有得法国的国际的 BSB 奖，然后很多那个都有国际认证，
1: 啊、
0: 像优妮士啊，有 Flora Glow。专利的认证，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胶原蛋白也是德国 Jelita 第一大厂
1: 是
0: 专家的一个胶原蛋白公司企业，
1: 对
0: 对，所以就很多都是秋花姐严谨的把关哦，也是有得奖哦，也是有这个奖哦，
1: 对啊，不好不敬的啦。
0: 是，
1: 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歌是由童安格带来的《一世情缘》。

0: 喜欢。
1: 嗯。哎，这个那一天有听到八卦嘛，就觉得说，哎，为什么秋华姐这么爱播童安格的歌曲？后来才知道啊，原来有这个背景原因。因为我就想说，哎，奇怪，从来没听过秋华姐说啊，以前会说啊潘邦啊出来吃饭啊、嗯、等等，就没有听说哎、啊、以前童安格啊出来聚会啊，以前住在我家隔壁啊，哎都没有。可是秋华姐很爱播。后来知道原因了。
2: 你好人，
0: 为什么？
1: 你不知道吗？
2: 不讲好不好？在节目中你不要乱讲。
1: 好，我们私下讲就好。啊，对，也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刚刚听众朋友听我讲到那个青光眼的药有没有？那个还在实验室，他没有推出。对，所以因为他想说他要赶快去用。
2: 好，刚刚跟梅子打个电话，原因是因为。还有给雅芳打个电话，因为我太久，雅芳是因为去看那个那个婷婷，就是顾贤的老公。
1: 对对对，结果如何？
2: 结果他现在帮他清一清好一点了。耳朵的问题
1: 是
2: 清一清，
1: 就是因为他引发的发烧，
2: 应该是轻微的，没事哈。好，那跟梅子真的好久没见面了，结果打电话给他，我说我最近在针灸，所以呢比较忙，所以呢都没有找你，不好意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现在不适合出去任何地方，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新冠又来了，很严重，医院大客满，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得不小心。为什么？他刚刚跟我讲，秋华你一定要记住，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0: 尤其是你喜欢吃那种地下街的那种哈、
1: 嗯
0: 哦、啊，最近尽量不要。
2: 秋阿姐就爱去人多的地方，
1: 她喜欢热闹
0: 啊，所以说啦，刚刚她跟我讲，她说那个闽南就是我们这个哈佛妈咪嘛，
2: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凯斯的这个执行长的太太嘛，
2: 嗯、
0: 哦，吴闽南，她说你知道闽南的爸爸得了新冠。只有去一趟台北医学院、
2: 嗯、
0: 然后去耳鼻喉科看病、
1: 嗯、
0: 结果这样传回来了就是新冠、
2: 嗯、哼
0: 然后全家现在都被他传染了、
2: 嗯、
0: 都被他传染了
2: 哎呦这么毒啊
0: 对
2: 病
0: 连他姐姐姐夫全部都得了、
2: 嗯、
0: 你知道吧、啊、所以说梅子就很紧张就跟永红跟他太太讲说、
1: 嗯
0: 啊、你们要特别小心、
2: 嗯、
0: 去的时候啊一定要
2: 戴口罩
0: 到两层的口罩、
2: 嗯
0: 哦、千万不要不小心、哦、传染到、
1: 嗯、
0: 对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2: 嗯、
0: 这一次的新冠又来好像蛮严重的
1: 对、啊、
0: 你知道吧
1: 病毒越来
0: 越
1: 强
0: 越强真的是、
2: 嗯、
0: 所以呢你看我的负离子一直带着
1: 对、
0: 啊、昨天那个陈医师、
2: 嗯、哼
0: 我没有戴口罩
1: 嗯
0: 因为他的诊所真的很干净，
1: 嗯，
0: 连那个针灸的每一个位置都有拉链，整个跟你区隔，
2: 嗯，
0: 一个人区隔，
1: 啊、有帘子，
0: 然后对、
1: 嗯，
0: 然后呢，嗯，你针完了以后，他马上消毒，
2: 嗯，对，
0: 马上酒精就消毒了，
1: 嗯，
0: 啊，消毒完了你再进去，
2: 嗯，
0: 你知道，那我这个人呢又更洁癖了，
2: 嗯，
0: 你消毒完了。啊、要给我趴下去的那个枕头
2: 我也消一下、
0: 啊、我自己来再消毒一下
1: 毒
0: 我自己拿那个酒精纸、
2: 嗯、
0: 你再擦一遍、
1: 嗯、
0: 你知道吧我这没有办法个性好了那个陈医师就讲吧哇你看他说你带的这个跟上次一样了、
2: 嗯、
0: 叫负离子是不是我说对、
2: 嗯、
0: 一样的东西、
2: 嗯、
0: 啊但是款式不一样
2: 对、
0: 啊、现在新出的、
2: 嗯、
0: 像水滴型的一样、
2: 嗯、
0: 这样子哦他说哇真厉害你就可以不用戴口罩、嗯、我们这只要看病就一定要戴口罩
2: 这一定的、啊、他接触太多人、哦、
0: 这蛮不舒服的、
1: 嗯、
0: 可是不戴是不行的、
1: 嗯、
0: 听众朋友拜托你们这是事实的事情哦、
2: 嗯、
0: 这两三天的事情而已、
2: 嗯、
0: 就是那个梅子的亲家、
1: 嗯、
0: 他去看一个耳鼻喉科台北医学院、
2: 嗯、
0: 就得了、
2: 嗯、
0: 得了新冠回来
2: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2: 嗯
0: 哦、尽量人多的地方不
2: 要
0: 去
2: 让秋华姐去就好
0: 那我就很棒 啊,、
2: 嗯、
0: 啊就没有人打扰我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哦、所以说好大家已经在等了等我们的、嗯这个
1: 每日
0: 一
1: 物的
0: 条件到底是多少钱才要送呢
1: 听众好期待哦
0: 好每日一物好报告听众朋友这是现在最受欢迎最流行的、
2: 嗯
0: 哦、就是豹纹的有进去看就看到了、哦、那这一条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它这一条跟想象中不一样不是 你的那个图看到的是大条的、
1: 嗯、
0: 可以当披肩啊什么它这一条不行这一条是只能够就是当围巾很长的围巾、
1: 嗯、
0: 宽度没有那么的宽、
1: 嗯、
0: 可以当披肩可以当好像是上外套的那种感觉不是、
2: 嗯、
0: 不是没有那么大、嗯、所以呢我特别的价钱给听众朋友这一条本来是我要留的、
2: 嗯、
0: 我想给听众朋友先分享
1: 可
0: 爱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一条呢就是4000块没条件
2: 嗯
0: 3000块要有美白
1: 啊
0: 听得懂吗
1: 好
0: 金斑美白、哦、一瓶那就3000块就送但是呢4000块是没有有条件
2: 嗯
0: 好、哦、就是
1: 没有条
0: 件没有条件好、哦、就4000好不好、
2: 嗯、
0: 这样听得懂吗、
2: 嗯、
1: 好
0: 听得懂好跟着流行
2: 对
0: 我很喜欢很爱 OK 最后一首歌叫做什么啊哦想你
2: 嗯
0: 这首是谁唱的我想想看我看一下啊你收起来了哦在这里好哦王瑞瑜跟李明德、
2: 嗯
0: 这两个唱这样唱的歌、哦、想你

哇，怎么讲这么多话，害得节目都要快被切断了。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一样会爱上你。好，那即将就是进入了这个国庆连假模式。好，那今天呢台股就是收盘之后大家就去放假。好，那明天是没有开盘的。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今天的盘后资讯。亚洲股市在周四普遍是承压，美国的这个公债殖利率攀升，再加上联准会会议纪要偏向鹰派，引发市场对于高利率环境的疑虑。日本日经225指数延续高档修正，并且杀尾，中场是下挫 1.42%， 跌破7万点的整数关卡。那韩国的 KOSPI 指数重挫 2.62%， 收在这个 6625.93 点。台股因为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以及国庆连假前的获利了结卖压，呈现开低震荡格局。加权指数早盘一度大跌超过600点，最低下探49189.77 点。接下来呢就跌幅收敛，中场是错跌 492.93 点，跌幅 0.99%， 收在 49313.44 点，成交金额是 8721.08亿元。柜买指数同步下跌 3.75 点，跌幅 0.87%， 收在 426.71 点。上市柜合计成交金额达到1兆1218.02 亿元，显示高档调节压力升高。大型电子全指股成为盘面主要的压力来源，台积电2330是下跌35元，拖累加权指数的表现。联发科2454同样承压，尾盘是下杀到4690元。台达电2308盘中在1950元到1990元之间震荡，未能够有效的支撑大盘。联电2303则是相对抗跌，早盘一度涨到 149.5 元附近。尽管大盘是下跌的，但是部分题材仍然是吸引资金。被动元件以国巨2327、华新科2492、和生堂3026为观察指标，受到 AI 伺服器高阶 MLCC 需求还有涨价题材才支撑，但是前波涨幅较大，10月8号走势转为分歧。 PCB 族群则是以金相电2368、台光电2383这些个股相对具支撑力道，市场持续关注 AI 高速传输板材还有高阶 CCL 的需求。记忆体族群仍然是有个股表现，南亚科2408盘中逆势走强，反映 DRAM 报价还有供需题材持续受到关注。面板及封装的群创3481、智胜2467，还有细光子的光胜6442、联雅3081、华星光4979，则是以个股轮动为主，还不可以视为是族群全面转强。今天市场重要的消息包括联准会9月会议纪要偏鹰，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一度升到 5.36%， 还有国际油价攀高，加重科技股估值的压力。另外散热厂旗宏3017还有富士达6805因为特定员工涉及调查案件遭到调查局搜索，两家公司股价同步承压，成为盘中关注的事件。台股短线要从挑战5万点转为高档支撑，国庆连假之后首要观察49000点的支撑，还有台积电能否重新转强。如果国际利率压力缓解， AI 供应链资金回流， PCB 被动元件还有矽光子仍有轮动机会，但是如果成交量没有办法有效配合，短线以避免追高。好，那另外呢有关今天有关这个盘市当中的这个统计哦，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今天有关这个各个类股哦，他们的这个表现哦，像这个今天就是有关各个类股当中呢，到底谁的这个最好哈？那盘面的资金明显转向非电子族群，那其中油电燃气类股是表现最强的，类股指数上涨 3.04%， 居各类股之冠。然后接下来是通信网络类股上涨 1.02%， 排名第二。水泥类股是上涨 0.83%， 居第三，成为盘面相对强势的族群。那绿能环保、玻璃陶瓷还有光电类股跌幅都
超过 2%， 分别下跌 2.57%、 2.55% 还有 2.02%， 是今天跌幅的前三大类股。然后金融类股同样是走弱，金控股普遍是收低，金融类股是下跌 1.68%。 资深分析师简博仪表示，虽然美国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但升息对于股市的冲击已经逐渐淡化，主要原因在于本轮升息偏向政策正常化下的循序调整，与过去抑制高通膨而采取的强力升息有所不同。不过随着美国其中选举接近，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加，短线仍然可能对股市表现造成干扰。简博仪认为，待选举结束好抵定之后，市场的焦点渴望重新回归企业基本面还有经济数据，股市仍将由基本面主导。展望台股后市，他说呢，在美股走势逐渐明朗之后，台股明年企业获利仍然看好，整体盈余有机会优于今年。 AI 产业链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除了 AI 伺服器需求持续成长，材料升级、电力革新、半导体上游材料与设备，以及具高股息殖利率题材的族群都有机会成为资金布局的方向，台股中长线仍有机会再涨新高。技术面来看，台股逼近50,000点的整数关卡之后，市场观望气氛明显升温，今天呈现量缩压回格局，并且跌破五日均线支撑，日 KD 指标也在高档出现死亡交叉，短线指数面临震荡整理压力。简博仪指出，目前十日均线大概在48,700点附近，可视为短线重要支撑。如果指数能够守稳十日线，再加上目前各期均线仍然维持向上排列，整体技术面仍属于多头架构，台股短线将进行震荡整理，待筹码沉淀之后，再伺机向50,000点整数关卡挑战。好，那不管如何呢，今天已经收盘了哈，那就是要50,000点，那也是过完国庆日之后的事情了哦。好，那所以接下来呢，就好好的放松，除非说你晚上还是要看美股，你有投资国外的股市之类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Run It， 一起来欣赏。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愈合》。好，那今天呢是在双十连假前夕，那中场呢台股是收在 49,313 点，下跌492点，力守49,000 点大关哦。那观察法人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延续卖超的态势，合计是卖超 898.95 亿元，外资今天再砍 758.5亿元，呈现连三卖，累计卖超 955.53 亿元。资深台股分析师王兆立表示，外资今天大幅卖超，主要是受到美股收黑还有日韩股市走弱的影响，后续法人动向则需要观察台积电法说会之后的市场反应。王兆立表示，外资今天卖压明显扩大，主要是受到国际股市表现不佳影响，包括美股前一天交易日收黑还有日韩股市同步走弱，使得外资在台股现货市场加大调节力。

道。王兆力进一步指出，台积电今天公布营收，虽然数字优于公司原先预估的高标，但部分外资机构预期更高，因此实际表现未必完全符合期待。那他推测，这个外资机构呢，就是空单，好，就是外资的期货空单增加为就是约4000口，可能与营收公布后的部位调整有关。展望后续法人动向，王兆力表示，外资在下周四台积电法说会前可能维持相对中性的态度，短期仍然需要观察连假期间美股的表现。他认为市场对于法说会已经有一定的期待，如果利多逐渐钝化，法说会后反而会出现比较大的调节压力，到时候法人多空方向才会比较明朗。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延续卖超的态势，合计卖超898.95亿元，其中外资在砍758.52亿元，呈现连三卖，累计卖超955.53亿元。投信今天则是由卖转买，合计买超46.88亿元，终止连三卖。自营商则是合计卖超187.3亿元，其中自行买卖卖超21.31亿元，避险操作卖超165.99亿元，已经呈现连二卖，累计卖超265.26亿元。那这个就是今天有关三大法人动向的方式，好，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陈零九所演唱的作品《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

好，听到的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新歌啊，2026年陈零九所带来的歌曲《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很多人就是关注这个所谓的台积电哈啊，因为台积电到底就是它成绩如何？好，那就是它今天的公布了九月的合并营收，九月它的营收是5118亿元，跟八月的5148亿600万元相比是衰退的哈，但是仍然是这个史上第二大，史上最高九月，累计今年前九月营收是3兆8987亿元，好，史上最高。那继八月营收以新台币5148亿600万元首度冲破5000亿元大关，并且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好，那九月能否延续强劲的动能，引发高度关注。好，那感觉上就是那个当第一名的哈，好还要更好啦哈。好，那这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先前在法说会当中预估，第三季美元营收介于446亿到458亿美元之间。那如果以1美元兑换新台币32元的假设汇率计算，单季新台币营收约落在1兆4272亿元到1兆4656亿元之间。那回顾今年第三季前两个月的表现，七月营收是4675.8亿元，八月营收是5148.06亿元，两个月累计营收就已经达到了9823.86亿元。好，那所以如果要达成财测目标，好，九月营收只需要4447.6亿元就可以冲破高标啊。那今天呢，就是答案出来了嘛，好，答案出来了啊，不仅远超财测预期，更顺利突破高标，展现强劲的营运动能啊。不过刚才有讲到啦，就是虽然是突破他们自己的预估，但是因为有些这个分析师或单位他本来预估的更高哈，所以这是要看市场的表现。好，那台积电今年营运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历史单月营收前三名都是今年包办，好啊，第一名是今年的八月，第二名是今年的九月，第三名是七月哈。所以就是在六七，就是在今年这几个月当中啦齁。好，那受惠于全球 AI 还有高效能运算 HPC 客户拉货不减，七月合并营收也突破了4675.8亿元大关，改写单月历史新高。好，那但是就是这个营收冲新高齁，但是呢就是大家有时候是看就是营收是新高，但是有时候又看到的是月减啊，因为八月是第一名嘛，那后面当然就是月减啦，好，就是月减。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网络上的就是讲说，好学生依然突破高标哈啊，但是有些人就会看月减这样子哈。好，那也有人讲说啊，为什么月减？因为九月的天数比八月少一天，好，所以如果要以天数估算的话，本来就是少 3.2%， 好，结果营收只有微减 0.6%， 所以表示拉货动能依旧强劲啊。好，所以有些人就会算得这么的仔细啦，好啊。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哦，这样是不是可以弯腰捡钻石？好，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全部都是要再看情况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杨宗纬所演唱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叫做若月亮没来。那我们听到的版本现在是他们在歌唱节目当中齁，由杨宗纬还有宝石跟王宇宙所一起演唱的 live 版本。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那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这首歌不是戴珊的歌曲吗？不是一个男生唱的吗？好，菲尔柯林斯唱的啊。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呢，是2022年有一位叫做 Nikki 的女生所演唱的版本，然后有不一样的感觉，跟大家做分享哦。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浦发现金10,000元。好，那今天又有新闻出来了，好，就是财政部啊8号在行政院会提出发放规划，如果立法院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并由总统在1月20号前公布，那预计1月25号就会开放登记入账，首批款项最快1月26号入账。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实际发放的时程仍然要看总预算案审议进度而定。好，所以听起来的感觉是一切都已经就绪，那只是那个法律上的层面，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流程要把它走完，如果流程有走完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发放了。好，那这个财政部表示，社会人工智慧 AI 产业蓬勃发展，带动经济成长还有税收增长，为了使经济果实全民共享，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在未排挤各项施政需求、实质领举债还有程序合法和限三大原则下，落实财政纪律，税出编列2357亿元来办理浦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那将在116年财政部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完成法定程序之后尽数发放。那领取的方式呢，大家现在应该都很熟悉，像那个因为什么原因理由而发放的，其实每一年都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发放的方式都一样，112年跟114年已经有浦发现金的方式了，所以大家有领过应该记忆犹新啦，有这个登记入账啊， ATM 领现啊，邮局领现啊，直接入账啊，造册发放这五种管道。那这国库署署长陈伯成表示，这一次的 ATM 领现新增上海商银，参与的银行增加到17家，提高服务涵盖率。造册发放则是针对矫正机关收容人，还有屏东县狮子乡、花莲县外

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大陆地区港澳外国人为我国国民配偶，并且取得居留许可，政府机关应公派驻国外人员，还有具有我国国籍的眷属。那财政部表示，参考两次普发现金的经验，规划一般民众领取的期间大概是6个月左右。好，所以如果假设是从明年农历春节前开始领取的话，那原则上呢，应该是领取的时间的这个 deadline 哈，是在116年8月31号为止。那另外呢，考量育儿友善政策啊，并且让更多孕产家庭及孩子共享 AI 红利，也规划呢，这个116年12月31号前在国内出生的新生儿纳入普发现金发放对象。好，那116年8月1号到12月31号出生的新生儿领取的期限可以到117年1月31号为止。哦，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呢，理论上我们领取的时间截止日是八月，明年的8月31号。好啊，但是如果是明年出生的宝宝，出生的宝宝也可以领。好，那就是如果你是那个8月以后才出生的，但是还是在116年出生的，政府很贴心呢，就说啊，那你这些小朋友们，这些新生儿们，爸爸妈妈可以在117年1月31号前领就可以了。哦，这买奶粉也是不错了啦，也是一个补贴啦，好，那财政部强调，领取的时程要看前面讲过了，好，就是这个审这个总预算案的进度而定。好，所以刚才讲的那个1月26号是说，如果一切顺利，最快的速度就可以26号前，就是领到这样子。那针对在野党有提出说把普发金额提高到2万元，财政部长阮清华强调，明年度总预算采税入税出平衡编列，普发1万的前提是不排挤施政需求，不实质举债，也不动用税计腾余。所以如果就是那个提高到2万，发放的金额就会变成是4700亿元以上，好，那这就变成要举债了，好，那也会排挤既有的施政项目，冲击财政稳健，也涉及立法权能否增加预算的争议，好，所以这是要审慎看待。好，之前有新闻就说啊，算一算，有啊，有赚啊，好，就是那个收入的税收是够发2万的啊，好啊，但是人家是采那个刚才讲到那个三大原则，好，三大原则，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看那个有没有很顺利的在那个时程内，啊，如果在那个顺利的时程内，明年过年前，也许就有机会可以拿到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恋爱魔力》。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国庆假期都非常的愉快，然后呢当然很希望就是这段时间呢就是不要有鬼故事，然后星期一开盘的时候可以顺顺利利的开红盘。好，那我们就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今天这个先来讲一件大家都开心的事情好了，反正等一下要放假了嘛，好，大家至少有多放一天假就是开心的呀，哈。那明天是这个国庆日的连假，那对，明天国庆日连假，大家呢要那个要交代好的工作啊，准备好的工作要先做完，然后再去放假。然后要讲开心的事情呢，是说早上行政院开记者会，那他就公布，正式公布说呢，会再发一次10000块钱，普发10000块。那发的时间点呢，预计会在明年的1月25号。1月25号会开放登记入账，1月26号应该可以拿到钱啦。那我觉得应该就是经过财政部他们去整个算好之后齁，然后如果立法院在1月5号前有通过那些相关的一些什么

种预算的收支啊，就是那些账有都算好做好的话，让大家可以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可以领到哦这笔10000块，就可以感觉好像有多发一个红包。我看一下明年过年是什么时阵呢？明年过年是2月5号，嗯，对，那就是真的是赶在农历过年前哈，2月5号，让大家在1月底的时候哈，1月底26号。就可以有入账哈，就可以去领了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行政院说，就因为今年呢，整个税收真的是超收，那所以呢，就包括了什么 AI 的带动经济成长。我们今年整个台湾国内哈，经济成长率8%、9%，真的是非常吓人哈，的确是很好啦。那他说，在整个115年度，这个看起来哦，那他说那个整个税出编列2357亿，然后呢要普发现金每人10000块，让大家呢都可以共享 AI 红利。那这次呢比照的发放的方式呢跟之前都是一样的，大家有几种方式，可以登记入账，也可以 ATM 领现，也可以邮局领现，也可以直接入账，或者是造册发放哈。大家也都不是第一次领了，所以呢应该呢之前你怎么领的，你想怎么领就怎么领，那想要先这个省事的就可以上网登记，然后呢想要直接领现金的就可以稍微等一下哈，去 ATM 按一下按键，按几个按键呢，然后就可以直接领到现金了。另外呢有一些临柜的，你只喜欢去临柜领的应该也是可以啦哈，就直接去哈，那等等这样子。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就明年过年之前齁，大家会再领一笔10000块钱的红包。再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通常呢要过年节之不是年节，我在说什么要放连假之前齁，要放连假之前呢通常比较量比较不太容易放出来，而且呢也不太可能这个大家愿意抱着股齁过节齁过连节。好，所以今天来看一下这5万点呢，今天当然是没有往上冲，而且今天呢收盘的时候是下跌的。

好，今天呢，台北股市哈、哦、收在49,313点，49,313点，然后呢，盘中跌的比较重的幅度的时候，大概是跌600点哦。好，那今天收盘的时候，49,313点，跌492点。好，那今天的这个，今天整个看起来呢，受到美股四大指数收低的影响，再加上呢，我们双十国庆连假要放假嘛，哈，所以今天的电子股稍微在做休息。那我们今天收在这个49313哦，是跌破了五日线，那周 K 线连四红，成交量今天又少于9000亿了，今天只有8696亿，8696亿。电子股的部分呢，台积电今天开低走低，最后一盘呢被砍了6000多张哈。今天台积电，收在2550块，2550块，但至少它台积电这个礼拜是爬到了2500了啦哈。那联发科跌3%，那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股后川湖哈，昨天跌了一根停板，今天继续再吞停板哦，它感觉没有要止跌哦哈。那这它很贵呀、啊，哦，它非常的贵，所以它连跌两根停板哦，受伤的就会很严重这样子。但受伤的人应该不多啦，因为它太贵了，所以买它的投资朋友应该不算太多。好，但它是指标哈，它是指标，它已经连续两根停板了。台达电今天小跌了1.26%，鸿海也小跌了1%哈。被动元件的部分呢，昨天它上涨嘛哈。那另外呢，被动元件今天包括了光洁，还有金山电、九豪，好哦，涨停哦。被动元件的这些哈、哦、比较二线的厂商，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涨停板了。金山电啊、九豪啊这些，之前国巨在涨的时候，他们也是跟着金金涨啊。另外，塑化股今天也很强。塑化股今天的部分呢，这个因为受到美国又准备要来这个联手以色列哈、哦，要来去攻击伊拉克，所以油价又要准备涨了，那塑化股就开始动了哦。台塑今天涨了7%呢，而且台塑现在你去看它的价位，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低了哈、哦。台塑化哈、哦、台化哈、哦，今天全部都在涨。台塑集团的股票哦，其实今年以来动了不少哦，从南亚一波带上来。我们昨天才讲说南亚已经300块啊，真的是这样也贵啊呢哈。那台塑其他的三宝哈、哦，现在其实也都带了一小波上来。那低润族群哦，美光昨天其实是大涨，可是今天呢，只有南亚科哈、哦、有撑在那里是红盘，其他的低润族群今天前几名二哥三哥都跌哈、哦，反而还跌，只有广影哦是上涨，十全小涨，所以今天的集体族群其实并不强哈、哦。好，那我们来看三大法人的部分，我来看今天呢，外资哈 外资今天是砍了758亿，有卖超非常多，砍758亿。自营商呢卖了187亿，投信今天是转回来站在买方，买了46亿元哈。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898亿元。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6，下午的五点二十六分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们来看台积电今天公布了它的重要数据哈，第三季营收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最新公布的营收数据，2026年第三季呢，7月份到9月份，营收是1.49兆，大概是467.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9899亿元成长50%哈，所以它的这个今年第三季啊，比去年同期成长了50%，将近一半。那其实如果你光看就数字的话哈，市场原本预期台积电第三季的营收大约是1.46兆，那他今天自己公布是1.49兆。那台积电之前在7月法说会提出的第三季营收猜测是446亿到458亿，实际营收其实也都是有超过

之前自己所预测的。但是呢，从这个单月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台积电九月份的营收数字是5118亿，也是一样年增54%。好，那这个反映出呢 AI 的应用需求依旧是持续带动晶片制造。好，那整个台积电当然现在不在全球看起来是辉达还有苹果这些科技大厂最重要的晶片供应商。那 AI 带动的整个半导体需求也反映在记忆体的市场，所以三星电子今天也预告第三季的营业利益将要突破100兆韩元，比去年同期大涨9倍，九倍是很多齁。所以三星电子呢，因为他们也在这个半导体的部分齁，还有记忆体的部分，他们也在 AI 的红利带动下，当然他们也有吃到很多很多的订单。所以他说他们第三季的营收利益要突破100兆美元，比去年同期大涨九倍。也是一样，是如果三星电子真的是有达到他们自己预测的这个目标的话，是全球第一家单季盈利这个营业利益突破100兆韩元的科技企业了哈。那目前台积电的市值大概是2.1兆美元，是亚洲呢整个亚洲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哈。好，那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接下来10月15号台积电要举办第三季的法说会，因为它第三季的法说会齁会有比较多详细数字，包括它的一些营收的细项啊，还有第四季的展望哦，还有它的甚至它对于一些下半的明年的一些的基本看法。好，那再来我看一下好，那他们第三季的净利第三季的净利大概是7408亿元，年增64%。

我们再来看一样是数字哦，财政部今天公布了我们九月份的出口数字哦，一样受惠于 AI 的一个浪潮。九月份我们的出口数字是872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也有60%，连续35红，就是连续35个月哈，都是成长的，也刷新了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那财政部说呢，创新科技应用的商机有持续在扩展，所以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还有产品价格上涨的效应，九月份出口比去年同月增长了330亿美元，年增60%。其中呢，资通还有视听产品出口有391亿美元，是历年单月次高。好，所以呢，整个我们台湾第三季的出口哈，累计一到九月份有661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6%。

呢是一个 ETF 要分割哦，又有 ETF 要分割了。这个档 ETF 叫做0053，我们好像比较少讲到它哈、哦。0053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老字号的 ETF 哎哈，它叫元大电子。元大投信今天公告哈、哦，0053分割及不配息案哦，已经通过了。它要这一次呢一拆八。一拆八，原本你有一张的话，分割之后变成八张。它今天的收盘价哈，0053今天收盘价是259.95，未来每一股参考价，如果它以它今天收盘价来看的话，每一股参考价就会变成32.49元。所以你分拆的话，分拆基本上你前一天买进跟隔一天开。

开盘理论上你的总市值不会变啦哈，只是股票的张数会改变，但总股数不会变哈。好，那实际分割的价格当然还是要以它要分割当天的一个基准日来去计算。那0053是一档什么样的 ETF 呢？它主要是追踪台湾电子产业市值型指数，它包含了有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这些大型科技全指股。那这次除了分割案呢，也通过了不配息设计，未来呢将以不配发配息的方式来操作，要把基金的收益呢继续留在这个资金的产业里头，继续来投入市场，减少投资人领息之后再自行再投入投资的一个需求。那元大他们说哈，这一次的这个分割案呢，获得了他们这次今天讨论的总出席人数当中78%的人同意了哈，那不配息案也获得77%的人同意，所以都通过。好，那元大哈这档0053为什么我说它还是老字号？它是2007年就成立了，所以它跟0050，你看0050啊、0056啊、0053，元大在最早的一批哈 ETF 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成立到现在都是老字号的，所以他2007年成立到现在哦，如果你2007年当时去买一直报到现在累积的投资报酬率是 1331%， 换算的年化报酬率呢超过 15%。 好，那给大家做参考，因为这一档呢大家比较少去关注它，而且它是10月12号要分拆哦。那10月12号分拆之后呢，它的名称也从原本的元大电子改名叫元大科技市值。元大科技市值我看哈，你如果要去参加分割的话哈，它12月1号进行分割，不对，12月1号进行分割前最后交易，然后12月2号到12月7号暂停交易，12月8号恢复交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赢家向前看。好，这个阶段呢，我们又要来上理财小教室了。今天呢，我们来讲讲财报。哦，财报很重要。你看啊，这个三大法人啊，或者是重要财经新闻，经常都有财报的讯息。每个月份齁，营收的财报好，前一季齁，去年同期相比财报是成长还是衰退，或者呢今年前几个月的营收数字多少多少，这个财报很重要。但大部分的我们呢也不是学商科的齁，不是学统计呀、会计，我们怎么看财报，公司是赚钱还是亏损，要怎么看财报呢？其实呢，股神巴菲特就曾经说，财报是我们在投资当中的路标，如果你不能够理解一家公司的财报，那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它的营运。齁，可见得呢，财报在投资当中真的很重要啦。好，所以呢，我们经常看呢，一家公司到底有没有赚钱， EPS 一股赚多少。好，怎么样做判断？基本上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太复杂的我们在空中没有办法解释，而且我们也不是要开这个空中大学，但我们有些基本常识倒是可以一起来这个好好的确认复习一下。我们目前经常在各个新闻媒体呀、或者我们在很多的财经网站上面，自己都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好讯息。国内可以看到的三大财报，每一家公司一定会有什么呢？第一个，资产负债表。第二个，损益表。第三个呢，现金流量表。好，那至少我们虽然不是读那个统计的、会计的，像莹莹每次都说自己数学有够糟，对不对？好，但我们基本的这个数字我们看得懂啊。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好，那简单说，什么叫资产负债表？这个呢，资产负债表就是看出一家公司的身价，好，简单的说，看出一家公司的身价。那损益表呢，就是看出一间公司是不是有赚钱，好，损益表看一家公司是不是有赚钱。

哦，大部分呢都很喜欢去投资投资，可是，遇到突然间的风险来的时候，手头没有一点现金还是不行的。好，那我们再来接下来稍微仔细看一下什么叫资产负债表。他说呢，这个资产负债表就是看这家公司在这个时间点当下的财务状况，然后公司资源具体分布的情况。那有一些数字呢，可以看到这个掌握的负债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那资产负债表它有个基本的公式，讲起来也很简单，资产就等于负债加上股东的权益。资产是什么呢？就是这家企业目前手上握有的资源，以及预计在未来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及现金流量。那分为流动资产跟非流动资产。那负债呢，就是指公司应该偿还的部分，也一样可以分成流动负债还有非流动负债。那至于股东权益，这个是什么？股东权益呢，是指公司的总资产减掉总负债的余额，就代表股东所拥有的价值了。好，所以呢，这家公司它的总资产哈、哦，跟这个总负债到底哪个多哪个少？减掉了之后呢，总资产减掉总负债这个余额，如果是很多很多，剩下非常多，哎，那这个股东所拥有的价值当然就不错啊，非常的有钱。假设是亏了一堆钱哦，欠了一屁股债，那表示这间的股东辛苦了，好，辛苦了。好，这个是资产负债表。再来，什么是损益表呢？损益表就是可以让投资人知道这家公司哈，赚了多少钱，好，收入有多少，然后他的支出花了多少钱，以及最后的净赚多少钱。因为你有时候你收入不代表你就是赚钱的、啊、好，你收入假设说营收，像每家公司都会说，哦，我什么上半年营收假设两亿齁，随便讲两亿，问题是你支出多少钱呢？那两亿又不是净赚。所以呢，投资者跟这个一些损益表，投资者看损益表的时候，就要看它当中哦，第一个损益表里头有营收，还有毛利，还有营业费用、营业利益，还有税后净利跟每股盈余，这个就要单项来看。所以大家最简单的看啊，就是看它的每股盈余，看 EPS， 我们经常在讲说哦，它的 EPS 多少钱，看每一张股票，每一股，对不起，不是每一张，每一股，每一股到底是赚了钱还是赔了钱。所谓 EPS 越大当然代表公司越赚钱。比如说你 EPS 只有 0.1 块钱，表示你一股才赚 0.1 块，那有的 EPS， 哇， EPS 可以赚到20块30块，那就不得了了。好，假设是这样，那它的股价肯定就非常高。所以呢，这个损益表通常是所有的表当中投资者最关注的一个数据。再来看这个所谓的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呢，是观察在某个特定期间内呢，企业所有的现金流量，好，它的去向还有变动。万一好，这个企业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入，就表示说它可能没有能力去做各式各样的营运活动。那其中呢，现金流量表当中的自由现金流就是投资人要关注的好。那现金流量表当中有三个部分，净现金流量等于营业现金流加上投资现金流加上融资现金流。好，营业现金流呢，就是记录跟本业营运相关的现金流。如果这家公司呢，常年都是维持正数，而且本业都有在成长，都表示你就是你本业有赚钱啦齁，代表说你公司可以靠经营本业赚钱，这个是最好而且最正常的齁。
哈，这个叫做本业的营运叫营运现金流，它一定要是长期成长的，这个才有愿景哈。再来，投资现金流，它讲的是说，记录这个公司购买的设备呀，或者你去投资其他的东西的费用，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呈现负数，可能是因为。

因为他投资失利，当然也有可能他短期之内只是因为公司呢或工厂他要去扩大投资，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你要看他投资的内容跟项目。他如果投资的内容是一些金融商品，结果呢，哇，这个亏损了很多，或操作绩效很差，那当然就不好。但他如果只是因为在这一两年内呢，他要扩厂，他去买这个买地哈，或者是买厂房等等哦，或买设备，这个呢，虽然短期之内看投资现金流是支出很多，但这个对公司来说倒不见得是一个要营运败相的一个这个指标。好，好，再来最后一个融资现金流，它就记录公司跟筹资，就是筹募资金哦相关的一个现金流动。那融资现金流的总额为正数，就表示说公司借取资金。相反的，如果融资现金流是负数，表示说公司正在偿还债务。好，所以这个呢，自由现金流就是营业现金流加上投资现金流。好，我们今天简单的用空中呢，这个用口述的方法跟大家稍微简单说几个我们经常在这个财务报表啊，或者是在新闻当中会听到的这些名词。财务报表不好读，要不然你看哦，每次哦，尤其是这个每一季该缴的财报有没有缴上来，金管局齁，这个也会盯得很紧。一家公司如果出了状况，其实财报最容易早期就看出端倪，这是很重要的哦。好，我们今天又一起上了一堂财经小教室哦。好，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

0: 且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不知道大家上班上课的心情如何，可能很多人呢今天去上班上课的时候心都已经废了，明天开始呢有三天的国庆连假，有没有觉得最近好像一直都在放假，对不对？上个礼拜才放完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连假，现在有三天连假，再隔两个礼拜你又可以再放三天的光复节连假，真的是一个光辉的十月。那今天可能很多人呢也准备要出外旅游或者是要返乡，所以今天下午以后的交通状况可能也会比较拥挤，如果你要不管是开车上高速公路或者是要搭飞机的话，最好把时间抓得比较松一点点，预留一些时间，免得这个路上塞车了。那今天的天气的话呢，因为东北季风减弱，虽然各地早晚仍然是有一点凉，但白天的高温呢慢慢的回升了。那今天呢在本岛的地区呢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哦。那白天西半部的气温可以达到29到32度，东半部是28到30度，各地大多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明天开始水气会增强，降雨会增加，不过普遍来讲呢天气好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大家在连假的时候也许可以

安排一下户外的活动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天气的部分了，今天大家赶快把手间的事情把它忙完，明天就可以放假了。好，那放假之前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美国股市呢表现就有点阴阴的啊，有点下毛毛细雨啊，四大指数呢都是下跌的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66%， 跌点是 341.41 点，收在 51,179.87 点。S&P500 指数呢也是下跌了 17.16 点，跌幅是 0.22%， 收在 7,801.77 点。纳斯达克指数也下跌了，跌了 61.20 点，跌幅是 0.22%， 来到了 27,538.69 点。 S&P500 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在创了新高之后昨天出现回档哦。那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的跌幅稍微大一点点哦，跌超过 1%， 总共跌了 151.67 点，跌幅有 1.15%， 收在 13,066.15 点哦。那昨天呢影响美国股市的主要的因素呢大概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油价又攀高了齁。那这个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又收在每桶100元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也触及到了24年来的高点。这两个因素呢让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就出现了回落的情况。那至于个股的部分的话呢，纳斯达克指数里面的一些主要的科技天王个股啊倒是表现还不错哈，五大天王包括脸书啊、苹果、Alphabet、微软跟亚马逊都是上涨啊，其中呢脸书呢涨幅还有 2.38% 哦。所以昨天这几大的科技股表现倒是不错，只是费半指数的表现就不是太理想啊，辉达啦高通啦都是下跌的哦，德仪也是下跌啊，那德仪的跌幅还超过 2%， 但是呢记忆体的美光呢昨天倒是涨了 4.06% 哦。所以涨跌互见就是哦。那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 ADR 跌了 2.09%， 这跌幅有一点点大哦。日月光呢下跌了 2.18%， 联电这是在跌了多天之后呢昨天出现了小涨啊，涨了 0.52% 哦。那SpaceX 的股价呢也下跌了 2.5% 哦。他们的公司债也遭到了抛售哦。所以呢这个本来齁昨天还讲说马斯克呢他想要跟台积电来合作哦，来这个为这个 SpaceX 啊还有特斯拉生产晶片哦。但是呢现在又有消息说齁这个马斯克他并没有要跟这个台积电做那么密切的合作，是要合作没有错了齁，但是好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子就是了齁。所以呢昨天如果因为这个消息哦而这个买进台积电股票的人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马斯克的公司 SpaceX 的状况哦。那另外昨天呢也公布了联准会在9月份的会议的记录齁。那我们知道9月份的结论呢是升息了一码，但会议记录呢可以看出啊这些参与会议的官员们齁他们的态度会是如何齁。那根据所公布的会议记录呢显示19名的与会官员是全数支持升息齁，这个之前在开完会之后呢大家也都知道了齁。那重点是就是说多数也认为说年底之前还可能会再升息一次齁。那但是对于升息的理由跟后续紧缩的步调呢并没有太相同齁。那在这个会议里面呢透露了10月齁这个必须要升息这个事情呢并没有在会议里面记录里面看到齁。也就是说上次的在会议里面并没有人讨论到说10月还再升一次啊，只不过呢这个今年之内还要升息好像是比较有共识的方向，那10月不升息那当然就12月了嘛齁，这个真的不用去猜到。所以这10月未必

会升息，但十月没有升，十二月是一定会升啊。这是联准会会议记录释出之后市场的解读了啊。嗯，好吧，那就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在年底之前升息一次呢？哈，嗯，那有18名的官员里面有16个人预计年底还会再升息哈。那整体的预测是说今年再升一次，明年2027年就不会再调升了哈。好，这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想还是得看接下来公布的一些数据而定哈。那尤其是通膨的数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嗯，因为呢通膨呢是联准会呢就说关心的哈。利率政策在拟定的时候呢会非常注意的一个指标哈。那至于现在通膨的情况呢大家也在密切的观察当中，其实不是只有美国啦，台湾的通膨数字也在节节升高，待会再跟大家来报告哈。我们通膨数字也出来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哈。那昨天的美股是下跌哦，那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表现如何呢。嗯，这个美元齁在最近呢相对来讲齁表现是比较这个强势的齁。那昨天的美元呢继续升值齁，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4%， 来到 102.24 齁，盘中呢一度触及了2025年4月9号以来的最高齁。所以最近的美元走强呢就跟刚刚讲的美国联准会的升息是有关系的啊。那至于说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啊在前一天强弹之后呢，昨天呢又开始走弱了哈。目前呢欧元的价位大概是来到一欧元兑换 1.1201 美元啊。那欧元会疲弱呢可能跟法国最近的情况哈，有关于法国的财政危机呢有恶化的情况啊。我们看到法国呢最近呢也有大学生在示威啦齁，整个政经情况呢似乎比较紧张一点点齁。那另外呢西班牙的政局也陷入了僵局啊，所以欧洲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不管是经济因素或者非经济因素呢都干扰了欧元的走势齁，让欧元相对来讲走势是比较疲软啊。那至于这个日元的部分的话呢，日元呢在前一天呢贬到了158元左右，现在然后呢现在呢又稍微的回升了一点点啊，来到1美元兑换 157.98 日元左右啊。这个是这个美元跟其他货币汇率的走势啊。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因为美元涨了，所以金价呢相对来讲压力就大了。黄金的现货呢昨天是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113.89 美元，这是8月5号以来的低点啊。那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收低了，跌了 1.1%，来到每盎司 4140.70 美元啊。那这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下跌了 0.38 美元，跌幅是 0.38%， 来到每桶100.2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3%， 跌了 1.16 美元，来到每桶 88.28 美元啊。那最近呢油价会下跌可能跟这个一些国家齁释出一些战备储油或是释上一些柴油齁是有关的，因为在供给方面增加了嘛齁，所以对于油价来讲压力呢就上升的压力呢就稍微减弱了齁。那至于说接下来呢会不会持续的来释放这个库存的石油呢，还得看这些产油国家的意愿是如何了哈。借由增加供给来压抑油价，这也是一个方式就是了。但我想哈，再怎么释放这个库存哦，还是抵不过中东的局势哦，因为中东局势你没办法去判断嘛哈。那现在呢就看看咯，如果呢
这个中局势的可以平稳的话，然后呢释出石油也发挥效果的话呢，油价是有可能能够回落的，但这个变数太多，我们没办法做预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哦。那另外呢美国的金融市场呢最近大家很关心债券市场啊，尤其是这个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一直在飙升啊。昨天呢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又飙到了 5.72%， 这是2002年24年以来的高点啊，美债的卖压又重新涌现了啊。所以这个债券市场呢最近的确让大家比较担心哦。除了美债之外呢，欧债的部分哦也是一样哦。这30年期的英国的公债呢，殖利率呢也是重返了 6% 的水准哦。那法国的公债呢也是一路在飙升这殖利率哦。所以欧美的债券殖利率一直在飙升，债券市场承受了蛮大的压力哦。如果呢这个压力没办法停止啊，或许有可能会波及到股市的走势，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好好去追踪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0: 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明天开始有三天的连假，大家南来北往，人与人的交往呢接触也会更频繁，就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些传染病的这个情况。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讲到，最近的流感疫情呢正处于高峰啊，姐夫身边呢也有人这个得了流感齁，甚至我发现好像最近很多人肠胃不适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连假期间齁也要注意一下这些公共卫生就是了。如果你真的有生病的话，尽量少出入在公共场所齁，如果你要到公共场所的话，也请大家戴好口罩，以及呢养成勤洗手的习惯齁。那如果呢你真的担心齁感染流感的话呢，或许可以考虑去打这个疫苗齁。那疾管署呢昨天宣布说第一批15万剂的 Novavax 的疫苗呢已经在10月1号抵台了齁，目前呢正在进行封监检验的阶段，如果程序顺利的话呢，10月下旬就可以来开放接种了齁。年满18岁的民众呢，从10月1号开始接种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还可以来累积健康币哦。这也是一个既可以顾健康又好康可拿的这个一个措施哦，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齁。那只要满18岁以上的民众呢，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可以累积900的健康币哦。那接种流感疫苗的话，可以累积450的健康币，所以如果两个都打的话呢，可以来累积1350的健康币哦。在12月1号开始就可以来开放兑换健康的商品齁。那疾管署的署长罗一军呢，他表示说齁，今年公费新冠疫苗呢这个总共有240万剂哦，其中刚刚说的Novavax 的疫苗就有20万剂哦，第一批15万剂已经来到台湾了。那在今年呢公费新冠疫苗的这个施打的部分呢，第一阶段齁从10月1号开始，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孕妇以及高风险对象等等其实我们最近姐夫了已经收到这个里长发来的传单鼓励大家呢去打疫苗，而且打疫苗呢还有一些好礼可以拿齁，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大家去打疫苗的意愿就是了齁。那

另外呢，50岁到64岁啊，没有高风险条件的成年人呢，是从11月2号开始开放接种哦。那 Novavax 加入之后呢，将会提供符合资格民众有更多的疫苗的选择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有讲了哈，公费的流感跟新冠疫苗10月1号开始开打之后呢，前6天的流感疫苗累计接种人数就已经有 132.9 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4% 哦。新冠疫苗的接种也有48万人啊，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5%。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也比较有这个公卫的意识吧哈，所以呢，这一波施打疫苗的人数有明显的增加哈。总之，为了自己的健康了哈，如果你对打疫苗没有疑虑的话呢，你当然是可以去利用这个免费的机会去打了哈，当然你要自费也是可以的咯。好，那大家一起顾好自己的健康咯。回来关心财经讯息哦，刚第一段节目我们有讲到说美国联准会呢在10月份就要开会了哈，那开会会不会来升息呢？目前市场的预期哦低于20%啊，大概只有 17% 哦，但是也不排除嘛，那当然就要看相关的数据的表现啊，那要看会不会升息，通膨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啊。那根据纽约联准银行的调查呢，9月份的调查里面哈，民众对于未来一年通膨的预期呢升到了 3.9% 啊，这是2023年5月以来的新的高点哦。可见呢，民众对于短期的通膨的疑虑哦是再度升温的，我想跟美国人去加油哈，看到这个油价节节高升是有关系的啊。美国的油价高到很多人哦，这觉得开车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荷包大失血了啊。那根据这个调查显示呢，这个汽油啦、食品啦，还有租金、医疗跟大学教育的费用呢，涨幅都比这个前一个月高的，就大家预期的涨幅都比前一个月还要来得高了哈。那民众预期说未来一年呢，美国汽油的价格会上涨 4.8%， 食品会上涨 5.5%， 租金会上涨 6.8%， 那医疗费用跟大学的教育费用分别会增加 9.2% 跟 7.5%、哦、所以各项的开销可能让很多的家庭、哦、都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哦、这个数字也是连续这个两个月来大家担心的数字在往上攀升了哈。那有 42% 的家庭表示呢，财务状况较一年前稍差或者是明显的变差了。那只有 18% 认为呢家里的财务有所改善哦，所以看起来呢这个数字啊代表的民意哦也不容忽视就是了啊。那另外在这个调查里面也提到了对于未来一年工作收入成长的预期哦降到了 2.6%、哦、那支出成长呢反而是升到 5.5%， 这是2023年的5月以来的新高啦啊、哦。总之呢大家呢担心物价会上涨啊、哦、那可是呢又觉得收入和成长呢可能跟不上物价啊，还有呢就是呢预期未来一年失业会上升的人数呢虽然降到 44% 啦齁，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忧虑还是在的就是了。好，那总之呢整个的美国的通膨呢压力依然是不小的就是了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企业相关的消息哦。那我们说过齁 ,AI 现在是潮流，那很多公司呢都在投入大笔的资金哦，要来建设 AI 的基础设施哦。那像博通啊、甲骨文跟 SpaceX 哦，他们呢最近都在洽谈超过百亿元、数百亿融资的案子哦，要来买 AI 晶片哈、哦。还有扩建资料中心，也就是说这些科技大厂呢，花钱不手软哈、哦，正在比谁花的钱多了哈，那希望呢这个能够呢把钱投入到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啊，所以使得这个支出也频频的向上攀升哈。虽然很多人认为说没有关系啊，他们丢了这个钱哦一定可以赚回来，可是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样子的

不断的借钱来盖这个资料中心，或者是来买晶片哦。无止境的这样下去呢，对公司对整个金融体系来讲呢，可能是埋了一个不定时炸弹了那到底谁说的对呢？这个真的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哈。也许他们花了这个钱能够得到的效益，大过于他们借的钱，也说不定啊。但是也有可能说，你花了钱呢，收不到相对的效益。那到时候呢，这些钱呢，这个你还是得还嘛，那压力就来了，对不对？好，那总之呢，这个话题呢，我想还是持续会在金融市场来延烧的了那另外呢，在这个就是美国的第三季的财报即将就要陆陆续续登场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要看美国股市的表现呢，财报也是很重要观察的数据那根据高盛的预估呢，S&P 500指数的成分股呢，获利呢年增率可以达到27%，那营收呢可以增加12%那如果呢？能够连三季获利的增加的速度呢，都超过25%的话呢，美国股市呢，当然就有机会继续向前冲，往上涨就是了。好，所以接下来呢，如果你要观察美国股市的走势的话呢，或许可以多留意一下接下来要公布的一个财报目前看起来财报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只在于说，大家期待会不会变高了？就是我们常在节目中讲，你考90分的人呢，现在可能要求他考95分，甚至98分，你才会满意哈。这个可能就是压力所在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国外金融市场以及产业的相关信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先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受到昨天美国股市下跌的影响，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的确卖压也蛮沉重的，目前跌了480点，刚刚一度跌超过了500点以上目前来到49,327点。这几天的交易大家都很期待看到50,000点收盘价但是似乎呢，大家是失望了那今天看这样子的走势的话呢，要到50,000点也不太容易尤其是今天是放假前的交易，会不会有些人呢先获利了结，不要报股过节呢？也有可能，所以今天的卖压相对来讲可能也会沉重一点点了那目前呢，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的股价呢是跌了25元，来到每股2560元所以今天台积电的走势也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那联发科目前跌了50元，来到4785元最近的科技类股呢，在这个涨了一波之后呢，今天似乎也有蛮明显的休息就是了那反而是一些防御类股呢，也许呢，今天呢稍微的。要能够撑住一点因为呢，在市场不确定的时候呢，大家认为说，比如说一些稳定配息的啦，或者部分的金融股啦，它可能呢就会是暂时的资金的避风港大家不妨呢，可以看一下最近的股市的表现。如果科技类股波动太大的话，这些防御类股就有机会上来了但这也得看接下来情况就是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我相信放假之前呢，大家一定也非常想要知道自己手上的股票到底赚钱还是赔钱，要不要做处理我们待会再来告诉大家。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每个礼拜四我们常常会介绍一些新书好书给大家。好，那今天呢也是礼拜四但是我们没有要介绍新书好书给大家，但只是呢有一个跟阅读有关的活动倒是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呢桃园市呢启动了2026年的阅读节的活动哈。今年呢是以在书里好好为主题从即日开始一直到12月13号呢，只要在桃园的市立图书馆总馆以及12间的分馆呢借书哈，你就有机会呢抽中这个明日号的车票跟彩色的电子书的阅读器而且呢这次的活动串联了几大的电子书的平台也有这个年度好书的票选，以及夜宿图书馆还有借阅盖章抽奖等等的活动齁。主要还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样的活动增加大家阅读的习惯，也借这个机会呢来认识这个城市把阅读跟生活做连结，也借这个机会认识这个城市齁。好，那这个活动呢这个只要齁你这个借书集满12点齁就有机会来抽奖齁。那民众呢当次借满10本的实体书跟5本的电子书就可以获得1点哦。那每馆每天最多可以集3点哦。那累积的点数可以来换期刊啦，还有灯箱磁铁啦，还有香氛礼盒等等哦。那刚刚讲了如果集满12点的话还可以来抽奖齁。所以呢如果你是桃园市的市民的话呢，或者是你有可以到桃园市的图书馆去借书的话呢，都有机会拿到好康了齁。好，多多利用这个机会呢，刚好这个放假了嘛，对不对？也许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到这个图书馆去借书齁，那借书之外呢有好康可以拿齁，一举两得咯。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目前呢台股呢卖压依然是非常的沉重了目前跌了414点来到49391点，今天大概不用期待可以碰到5万点了齁。这个5万点的期待呢我想大家都投资人都非常关心了齁，但攻了几天没有攻破可能现在信心呢就会有一点点受到影响了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台股呢其实就有这样的意味存在在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呢似

就有些获利回吐的卖压出现，那再加上明天要连假三天哦，在收假之前呢，可能也有人先卖股再说，所以昨天台股的表现也没有太理想哦。昨天的整个台股在扣关五万点之前呢，维持高档震荡哦，最后小跌了 16.18 点，来到 49,806.37 点哦。昨天的最高的点数是来到 49,966.89 点哦，距离五万点的大关只差33点，可惜哦，崩败垂成哦。那最低呢来到 49,567.52 点，最后的成交金额呢是 9,277.67 亿元哦。那贵买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收盘指数是 430.46 点，成交值是 2,940.04 亿元哦。所以昨天的台股呢就有一些卖压呈现了哦。最明显的就是三大法人齁。三大法人昨天在集中市场呢也卖超了 241.64 亿元齁。外资跟陆资的部分呢就卖超了 130.44 亿元。投信呢也卖超了 33.23 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77.96 亿元。所以三大法人呢有志一同都在卖台股齁。以及在前天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齁，就是三大法人都是卖超的齁。所以呢看来呢法人上面齁在台股碰到高点之后呢是有一些这个停看听齁，暂时观望这个态度出来了齁。好，那就希望只是暂时观望了齁，而不是要大举撤资。目前没有看到大举这个把资金流出去的现象就是了齁。好，那昨天其实呢应该说前天齁，传出说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说要跟台积电合作的消息之后呢，借由台积电的上涨带动台股这个登上了历史新高。可是我刚才节目中也提到说齁，这个计划可能有生变了，因为呢在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呢昨天改口说，特斯拉的 TerraFab 呢这个晶圆厂将会由旗下的企业独立来建造跟营运那这个消息传出来呢等于是又粉碎了他之前说要跟台积电共同经营的这个传闻就是了齁。所以呢马斯克跟他的好朋友川普一样齁，说话呢有时候就是颠三倒四，可是呢偏偏这两个人的声量都很大齁，市场呢常常都要看他们的谈的话来做这个投资决策齁，但是他们的说话呢也是反反复复的了齁。好，但不管怎么样了齁，这个消息呢可能多多少也造成昨天台积电 ADR 下跌的齁，这个是一个台积电相关的新闻，但台积电从头到尾都没有对这件事情发表任何的看法，就是这是台积电一贯的作风了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跟AI 相关的产业新闻齁。我们知道在AI 现在需求如此畅旺的情况之下齁，像是记忆体呢大缺货齁，有人说这个要到2028年才能够舒缓齁，所以前一阵子记忆体的股价也是飙得非常的凶齁。那不用讲了，这些记忆体的厂商呢当然就是赚了大笔大笔的钞票齁。那龙头公司这个美光呢齁，也当然不例外的赚了非常多钱，对不对？可是呢现在齁在桃园的美光的公司呢在昨天投票呢达到 88.3% 要支持罢工齁，依法取得罢工权。这个也就是说你取得罢工权之后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罢工的行为齁。那为什么会有这次罢工的行为呢？主要就是我刚刚说了，因为 AI 的需求使得记忆体大缺货，那这些公司呢赚钱赚得盆满钵满齁。员工当然希望公司赚人钱可以跟员工分享齁。但是呢根据他们美光工会的说法是说呢他们现在分红的制度齁并不透明，而且呢获利跟分红基本上是脱节的齁，因为公司大赚但是呢员工没有
得到他们认为应该要得到的分红的水准。那

在这个爆发要这个投票罢工之前啊，公司可能也是为了安抚员工哈，砸重金发了每个人100万的现金的感谢金啊。可是呢，这工会并不是太买单，认为呢这没办法来取代长期的制度，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制度，而不是这个抗议一下呢就发个红包啊，就把事情给这个拖过去了。所以呢，现在呢，到底美光在台湾的公司会不会来罢工呢？这个可能哈也变添了一些变数所在哈。那他们现在呢是不排除哈用简讯的方式呢，跟员工通知罢工的行动哦，规划在10月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的形式来上凯达格兰大道发声哦。好，那美光现在是全球第三大的第一任厂啊，市占率大概有25%哦。那台湾美光的产能占了美光的总产能的60%以上哈。那他们呢在桃园啦，还有台中的后里都有这个建厂哈，所以如果真的台湾的美光产线罢工啊，而造成停摆的话，哇，那全球记忆体的供不应求的情况可能又会再更严重。那当然，如果一直在大缺货，它的价格就会往上涨。那价格往上涨呢，最后终端商品呢，免不了都要涨价啊，所以这是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哦。那就看看呢，现在美光的公司的反应啊，跟他们员工到底会不会真的来这个罢工呢？大家呢也非常关注就是了哈。那美光公司方面的反应是说，尊重员工依法享有的权利跟法律程序哦，以及听到并且重视员工的关切，将持续本于善于与工会沟通哦，透过既有对话跟调解的程序来推进讨论哦，包括这个月稍晚呢会跟台中工会哦来后续做调解，并且继续跟桃园的工会来沟通，寻求呢兼顾到各方的方案。好，这个话说了就等于没说一样哈。好，那当然了，我们希望呢这件事情能够和平圆满落幕哈，能够公司跟员工呢达到双赢的局面啊，要不然它影响不是这家公司而已哦。就像我刚刚讲这个全球的供应链呢都会受到影响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光台湾公司要罢工的消息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公布的一个数据啊。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美国呢，他们的调查认为呢，未来民众的一年内对于通膨的预期是升高的啊。其实台湾也有这样的压力哦。主计处在昨天公布了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73%，比这个8月份的2.05%急升了0.68%。其实这个是蛮少见的一个涨幅哦。不仅呢，连续5个月超过2%的所设下的通膨的警戒线，也是2024年3月以来呢，近2年半来最高的增加的幅度哦。所以呢，主计处也表示说，物价压力的确在升高哈，但是仍属于温和上涨，国内没有通膨现象。我觉得这两句话呢，真的多了哈，都已经是2年多来的最高的增幅的，怎么会是温和上涨呢？而且我们的警戒线就是2%啊，连续5个月都超过2%，说我们没有通膨现象，你敢没醒哦？这有点睁眼说瞎话。当然，我觉得官员为了安抚大家情绪哦，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谅解啊。但是有时候呢，不能够偏离事实太多了哈。那主计处的官员是说呢，九月份的物价年增率飙高，主要是因为蔬果受到了8月下旬豪雨的影响，量减。价格就上扬哈，所以呢，他们预估说啊，10月份的 CPI 会稍微的收敛一点点啊，大概会落到2.5%，但就算落到2.5%，还是高于2%啊，不是吗？好，那如果呢，九月份
不含蔬菜跟能源的核心的 CPI 呢，年增率呢也有 2.52%、所以呢，在这个通膨

数字节节上升的情况之下，第四季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做出升息的决定呢？这个就是大家关心的重点了哈。因为有人认为说会啊，也有人认为不会啊。但是我们已经连续18次的理监事会议都是动涨啊，就是没有做升息或者是降息的这样的动作。可是呢，在美国呢还有可能继续升息，在9月份他们已经升息了，如果台湾再不升息，对美国来讲呢我们就有利差，这利差一出现呢会不会有些资金的移转的效应呢？这个倒是不可以轻忽的，我相信央行应该也考虑到这个因素了，所以最后一季在2026年最后一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升息的决定，可能呢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哈，这影响的不会只有是这个通膨而已，股市应该也会受到影响就是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国外齁，我们说通膨的压力存在，央行就有升息的压力，对不对？好，那也不是只有台湾有升息的压力哦，很多国家都有齁，像印度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就宣布要升息一码齁，这是他们四年来第一次的升息，而且呢也暗示说可能会进一步的来调高利率哦。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他们的通货膨胀呢有很明显的升高了。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呢大概是 5.2%， 比先前预估的 5% 要来得高哦。所以呢印度政府呢也不敢轻估啊，那印度的央行呢未来要抑制通膨呢也采取了升息的措施哦。所以这个升息这件事情啊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应该是全球的问题了哈，主要是通膨了哈。那通膨又跟油价有息息相关的这个关系存在啊，希望这个油价呢不要再继续往上升，要不然的话呢升息一定是难免的就是了哈。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呢有所帮助了今天呢忙完之后就有三天的连假了，也在此呢预祝大家连假愉快，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明天呢财经早知道放假期间还是照常播出，大家继续捧场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医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个之数提供。
6: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0: 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今天已经来到了10月8号了，接下来呢就是双十国庆的连续假期了，所以呢今天大家的心情应该是蛮雀跃的啦。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咯。今天呢是在24节气里面的寒露啊、哦、那这个当然啦、啊、这个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呢都蛮明显的感受到那种所谓的节气的变化啊、哦、温度呢确实是明显的有在持续的下降当中哦。那今天清晨呢这个最低温的时候呢有来到 19.1 度啊、哦、已经跌破了二字头了。那这个接下来的三天国庆连续假期，哎，到底天气如何呢？啊，我们来看看气象粉专林老师气象站是怎么说的啊？好，那这个林老师气象站指出啊，这个迎风面下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中南部山区呢则会有午后的阵雨。那这个9号到10号呢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环境的水汽偏多啊、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跟花东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降雨的强度呢维持在大雨等级上下哦，所以呢这个桃园以北宜兰花东地区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齁，还是要把雨具带在身边齁。虽然现在台北呢是阳光露脸齁，气温也有一点点的回升，可是呢还是要再注意一下午后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形齁。好，那这个是我们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形齁。那昨天主计总处呢也发布了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呢达到了 2.73%，创下了2024年3月以来的31个月的新高。哇，这个部分确实哦，这个真的物价真的是飞涨哦，那已经不只是突破这个警戒值 2%， 已经来到了 2.73 啊，看起来就要往这个 3% 去这个前进哦。哦，真的还让人家感受蛮深的，特别是我们的一般市井小民啊，几乎真的是都面临到的一个万物齐涨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足迹总数的警戒值呢是 2% 嘛齁、哦、那已经连续五个月都突破了这个警戒线。那由于呢8月下旬呢豪雨造成了蔬菜类的价格上涨，加上油料费受去年呢基期齁的比较低的一个影响啊，涨幅达到了一成。国际机票跟旅游团费也因为原油价格的上涨，造成了9月份的 CPI， 哇，这个涨幅超乎预期，超乎想象。那只是说呢，我们这个官方还是有他们的一些说法哈、哦。那我们来看看，哎，官方主计总处的官员怎么说呢？目前呢、啊，我们的物价是属于温和上涨。好、哦、也没有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形啊、哦、只是呢说现在是物价压力有升高，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民众啊应该对于这个所谓的官方语言啊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啊、哦、物价压力有升高啊、哦、感觉上呢这个有一点点的粉饰太平，可是呢民众的感受事实上是非常强非常大的哦。好，这个是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天气跟这个物价的状况。好，再提醒一下齁，我们昨天呢节目当中跟你邀请到的是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辑哦。昨天呢他在我们节目中分享了这个好房网杂志
十月号的精彩内容。当然呢、啊，这个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说明哈、哦，这些精彩的内容哦，因为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实际上没办法完整的一个把所有的精彩内容都分享，大概只分享了一半哦。那后面还有一些跟房地产更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没有时间来分享的。那昨天呢，我们的杨总编也带来了三本的实体的杂志，所以呢，昨天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哇，手脚真的是非常的快哈、哦，这个前三名就打电话进来了，所以我们这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在这边、啊、还是提醒你们呢、哦、我们把三本的杂志昨天下完节目之后就放在了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哦，所以呢这个赶快啊，趁着这个放假之前呢，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把书、把这个杂志拿回去看哦。那趁着这个三天的连续假期呢，可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让你可以去按图索骥，也许呢可以照着这里面规划一些这个三天的旅游行程，也说不定哦。好，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这个昨天的节目的这个送杂志的这个活动。那当然，昨天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某些事情没办法这个听到我们昨天的节目哦。那这个这边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正声广播电台的留声机，还有我个人张老师的房事张老师 YT YouTube 的节目呢，都可以让你重复的收看收听哦。哦，那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我们节目中的一个特色啦齁。好，那昨天呢在这个行进当中啊，接到了一个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的电话齁、哦、哎，这个也当我有一点讶异齁。这个忠实听众朋友以前有打电话问我问题过啦齁、哦、那昨天呢他在打电话来是问我说，哎，他最近有去这个淡海新市镇看房子齁、哦、那问我说淡海新市镇的房子能不能购买齁、哦、事实上他还有点了几个这个所谓的社区啦齁、哦、那我们这边就不把它讲破齁、哦、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议题，也蛮大的话题齁、哦、那因为我五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前呢，也应了一个代销公司的邀请齁、哦、到淡海新市镇去做了一场演讲齁、哦、那针对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对于淡海新市镇这边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做了一个分析齁、哦、我之前也节目中也大概有稍微分享了一下齁、哦、那因为这个淡海新市镇是这几年来齁、哦、算是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也蛮受到高度瞩目的一个大型从化区齁、哦、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它是大型从化区，因为呢它是所谓的新市镇等级的这个从化区，新市镇的等级呢大概都有将近几百公顷齁、哦、那有些从化区大概就是20公顷30公顷100公顷齁、哦、就已经算是很大了，可是呢这个淡海新市镇啊它分为了一期二期，那第一期呢就有400多公顷齁、哦、所以呢是一个很大很大面积的从化区，这边的从开始让建商来进场开发之后呢，已经盖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房子齁、哦、所以呢这个也住进去了蛮多的人，所以呢这个淡海新市镇啊它是一个人口持续在增长的一个这个新市镇齁、哦、那可是呢房子比人还多齁、哦、所以呢有很多房子盖好之后呢还是没有完全的都把这个社区给住满给占满齁、哦、所以你如果说晚上去的话都会看到，诶，这个点灯率啊，这个社区的点灯率并不是那么的高，并不是那么的高，可是呢这个地方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不断的往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移民移居的动作呢？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房价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特别是我们如果说把大台北地区的房价地图摊开来看的话，这个淡海新市镇呢它是还是有它的一些价格优势的齁、哦、那可是还是毕竟回归到市场的基本面齁、哦
因为供给量很大，所以呢还有很多的渔屋啊，在我们看到内政部公布的渔屋区里面呢，淡水区也是一个渔屋区相对比较多的一个地方那生活机能呢有慢慢的逐步在改善因为我也趁着五月份去演讲的时间呢，也去那边特别去逛了一圈日常的生活机能呢越来越完善了只是说刚才提到了还是有些地方比较稀鼻那有些地方还是有蛮多的空地还等待开发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待政府相关的规划重大建设的一个投入那因为我们也看到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这个地方的交通改善确实有一些这个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淡海科技园区那这个部分行政院好像也已经这个核定了所以呢这个对于淡海地区的这个未来发展啊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因为一个地方特别是大型的从化区像这个新市镇等级的一定要能够有创造就业机会的这样的一个重大建设才能够把更多的人吸纳过来那更重要的就是还能够把人留下来那因为淡海新市镇我也碰到很多实际的案例从早期的从大安区移居到淡海新市镇那时候也是几年前去演讲的时候这个演讲结束就有一个老伯伯跟我私底下在沟通就是说他事实上他是住在台北市大安区那他很早就搬到淡海新市镇那种新房子因为毕竟大安区住的大概都是老房子老公寓没有电梯大楼没有无障碍设施所以呢很早就把这个大安区的房子卖掉那这个买这个淡海新市镇的新房子那新房子都是有这个电梯的大楼嘛那当初他的房价也是很便宜我记得他当初跟我讲说他买的那个电梯大楼一坪的单价还不到13万可是呢他当初听我演讲之后就说张老师我这个买的这个房子未来会不会再跌我说你已经买在相对低点了你还怕它会跌吗这时候看起来真的是现在淡海新市镇的新的建案的房价都已经有些站上四字头了甚至有些还在往上在挑战新高所以他当年买的这个不到13万的这个房子现在至少应该都有20-30万的价格的这个价值了吧好这个是因为昨天也有一个忠实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我淡海新市镇的房子能不能买我给他的结论是说看个人吧不是你如果说真的有那个需求而且你对这个地方有地缘性而且呢你可以接受即将到来的比如说这样冬天它的天气会非常的冷那这些如果说都可以接受也都了解的话房价也可以接受那当然我们不会说要你说这个不能买那个不能买的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

0: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住在都会区的老大人齁，算是一些长者啦齁，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没有电梯没有无障碍设施的这种生活环境，所以呢有些人就会慢慢搬离齁，找到这个有电梯的这个电梯大楼齁。那事实上我们看到齁，台北市这几年来这个人口老化的这个情形啊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有一项最新的资料统计哦，台湾人口持续高龄化，全台到8月份的总人口当中呢 ,65 岁的人口这个占比呢已经来到了20.6%，65 岁以上的齁，那这个就是已经进入到联合国所谓的超高龄社会的标准了齁。那这个全台湾超过 20.6,65 岁以上的人，那各县市呢哪个县市的高龄人口的占比最高呢？当然一算就是台北市咯，天龙国咯。那新竹市新竹县的幼年人口占比呢则是全国前两名齁。那这个表示说新竹县市的这两个这个算是科学园区这个庇荫之下的这两个地方呢，这个两个县市实际上这个比较多年轻人居住在这些地方，也比较愿意齁生养一些这个小孩子，所以呢这个幼年人口占的比例是全国第一名第二名齁。那我们来看看人口结构的日益老化的话呢，将逐渐改变我们一日常住宅的需求，尤其呢台北的一个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跟其他北部县市来相比的话，产品需求可能会更趋于分化齁。那怎么说呢，因为可能有些老年族群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刚才提到了无障碍设施的空间的需求可能是会相对越来越高的齁。那我们如果说以内政部这样的一个数据齁，这个是到5月份总人口数台湾是2322.5万人所以我们平常都是在讲2300万人嘛那其中呢65岁以上的是达到了479万人所以是来到了 20.6% 的占比哦。那至于说0到16岁这样的一个人口呢也有261.6万人那这个部分

份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哈，老年人口哈是幼年人口哈，就是零到十四岁啊的 1.8 倍哈，在 1.8 倍，所以真的是很多人都会讲说啊，现在年轻人哈，或是未来的年轻人啊，一个人可能要养两个老人哦，所以是啊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社会。好，那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最高的台北市呢，到底有多高？已经来到 24.76%。24.76%。那其次呢是嘉义县。嘉义县呢这个算是农业县哦，它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占比是 24.74%。跟台北市只差 0.02%。哇，差距非常的小哦。那第三名呢是南投县 ,23.38%, 排名第三。此外呢，基隆市 23.01， 屏东县 22.39， 也都是高达两成以上，两成二以上哦。那高龄人口占比越高的地方呢，这个除了台北市、基隆外哦，都集中在农业县市哦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些县市呢，这个因为区域就业的关系啊，这个就业机会相对比较少，而且呢人口也是持续外移，所以呢年轻人都到都会区里面去打拼了，剩下的都是老年的人口齁，除非这些年轻人还是把户籍放在他的老家，或者的话这些农业县市啊，大家如果说你去看一看，去逛一圈的话，就会知道齁平常白天呢、几乎都是老年人齁然后年轻人呢几乎很少可以看得到齁。那基隆市事实上是目前相对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齁，它是属于大台北卫星城市，区域的交通也还算便捷，可是呢人口事实上是一直都在往双北地会都会区来做移动的齁、哦、所以呢它虽然不是农业县市，可是呢区域老年人口的占比呢是还蛮高的齁、哦、那更大家更会那觉得纳闷，就是说台北市也不是农业县市啊，它的这个65岁以上的占比竟然也是高达 24.76%， 是全台最高的齁、哦、那15岁到64岁的占比更是达到了 63.56% 齁、哦、换算下来的话，台北市每四名的市民就有一人是属于这个老的长者齁、哦、那当然台北的这个如果要去解读这样的一种统计数字的现象的话，跟这个社会现象大概只能从高房价来解读吧、哦、那因为这个台北是天龙国嘛，房价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呢年轻人、哦、要想在台北市买房子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哦、真的是没有三两三啊哪敢上梁山、哦、所以呢在这几年来随着捷运路网的不断的往外去延伸，所以呢这个年轻人当然只能逐捷运而居，往外围去房价比较低的地方去买房子，包括我们上一段提到的淡海新市镇，你只要假日去看的话，很多都是年轻的这个两个夫妻带个一个小朋友，或是带了个两个小朋友，那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社会一个居住环境。那所以呢在高房价不断把人赶走的情况之下，沿着捷运去找比较低价负担得起的房子，造成台北市留下来的齁都是早年他们在台北市打拼已经买了老公寓的老人家，有些人可能都有所谓的恋地情结、恋家情结，所以他们不愿意搬走齁，不像有些比较有这个前瞻性的很早就搬离台北市。那因为如果说这些老人家把台北市的老公寓卖掉去买像刚才提到的淡海新市镇的话，一平十几万不到二十万，
他事实上都还可以身上留下一大笔的这个现金，可以当成自己的养老金。可是呢，这个居住环境又变成从这个所谓的爬楼梯这个换到有电。

梯无障碍设施的这个环境、哦、那事实上现在台北市还是有很多老人家、哦、就是刚才提到了他们有这个恋地情结恋家情结，所以呢造成就台北市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家事实上是占比是全台最高的、哦、全台最高的。那事实上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年轻的县市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哦、新竹市，新竹市0到14岁的人口占比呢高达了有 14.8% 是全台最高的、哦、那新竹县也是有达到 14.47%、哦、排名第二名、哦、那新竹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呢老人家大概只有 15.47%、哦、所以等于是老人能跟这个所谓的年轻人的占比是差不多1:1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人口的一个结构，人口的结构也当然也变成是很多建商在如果在当地要推案的时候必须要去考量的一个因素、哦毕竟就是说、欸、如果是这边的老人家这个人口数比较多，那可能如果说你要在这边推房新房子的话，可能这种所谓的无障碍设施或是说相关的这些这个比较for老人家居住的这个环境的设备就必须要去强化这必须要去强化。那相对如果说像是刚才提到的新竹县市呢这些年轻人族群相对比较多的地方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特别去规划这些让老人居住老人家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设施，因为毕竟这样去做最规划或是说去做这些这个设备或设施的话也是另外的一个成本所以呢现在这几年来这个建商也都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市场趋势，在产品规划面上面也都有出现了一些转变哦。好，提到老人家，我们大概这个现在呢市场上最担心的就是有一些独居老人哦，他们现在如果要租房子的话几乎呢都很难租得到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该怎么样解决呢也变成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哦。因为刚才提到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哦，那独居老人的租屋困境也一一的在浮上台面。那根据崔妈妈基金会他们做了一项调查哦，这个现在愿意把这个房子把自己的闲置的房子呢租给老人的比例呢只有 7%、哦、只有 7%、哦、那这个部分这个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崔妈妈基金会他们长期也是在关注这个话题。根据崔妈妈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张伟瑜指出这个从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里面去做了一个项调查，这些的这个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包租代管的业这个房东呢只有 7% 的这个房东愿意无条件的出租给这个长者哦。那这部分最主要的一个考量就是因为不是说他们缴不起房租哦，收不到房租，而是怕长者哈、哦，在这个房子里面一旦出了意外哈、哦，那这个房子的话，房子的价格啊也会跟着大跌哦。那这个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的主任洪瑞英表示，房东不愿意出租给高龄长者，大多担心长者在租屋处离世、哦、或是意外死亡。那制度上面呢应该针对痛点政府要给予补助、哦、让这样的一个愿意拿房子出来的这个房东呢有更高的一个诱因。他也举例子、哦、例如呢愿意租给高龄长者的房东呢政府应该补助投保特定事故房屋叠价的补偿保险，降低资产减损的风险哦。哎，这个倒是我第一次看到说这个所谓的特定事故房屋叠价补偿。

行的保险，不晓得现在的这个产险业者有没有在做这项的一个这个产品哦。好，这个是学者的一个观点。另外一个学者呢是义达科技大学社工系的退休教授陈燕珍，他也建议说可以补助安装这个紧急按钮齁，连接生命救援的这个样的一个连线，保障长辈的居住安全啊，也让房东呢比较愿意把他的一个房子拿出来出租给长者齁。那事实上也有一派的看法认为说，把问题简化成房东歧视，事实上是忽略的租屋市场的一个本质啊。因为租屋市场呢，它本来就是一个风险定价的市场，房东面对的是租金的拖欠啊，房屋的毁损，邻居的抗议啊，那长者在屋内离世的这些风险哦，风险越高，房东自然就要要求更高的租金。所以不是说他不愿意把房子租给这些长者，可能他要求的租金可能要更高了。这个也是我们讲的哈，投资报酬率越高的话，风险就越高了啊。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边提醒大家，明天呢虽然是这个双十国庆连续假期，可是我们节目呢还是会有准时跟听众朋友来见面哦，所以呢明天早上10点到11点还是要锁定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房市日光大道张老师的节目哦。好，那这个房地产不景气是大家有目共睹啦，那我们来看看业者他们的一些观察跟调查数字显现的到底是怎么样子呢？那今年会不会是房地产房屋交易量26万栋的一个保卫战呢？这个部分呢我们来听听看看业者的说法。昨天呢这个戴德梁行啊发布了第三季商用不动产市场的调查，那他们发现单季的这个商用不动产呢交易量达到了1058亿，创下了单季的历史新高哦，算是还表现得蛮亮眼的哦。可是这个是商用不动产，那累计前三个季度呢这个商用不动产的交易量呢交易金额已经达到了2645亿元，也创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呢相对于住宅不动产市场，商用不动产呢这个市场是非常的火红的哦，特别是土地的交易呢这个部分并没有特别的突出，可是呢一些厂办呢、这几乎都被这些科技厂商呢抢着买走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商用不动产特别是厂办这个部分呢真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我们来听听看戴德梁行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杨长达他的一个说法。目前呢市场的现况是 AI 不退烧啊，不动产就不是角色哈。虽然他的说法是这样子，可是这个应该是对针对住宅吧。可是呢 AI 不退烧也让商用不动产也跟着活络起来的哈、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世界两样情啊，一个房地产世界两样情。所以呢他也提到这个住宅房屋买卖这个部分呢去年这个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只有261000栋齁、他预估啦齁、从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全台湾买卖移转的栋数呢比去年同期还少了6000栋来看的话，他们认为说今年可能这个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啊要在站上26万栋可能的难度非常非常高，所以呢前年度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将会面临到26万栋的保卫战。那

戴德梁行也指出了，在商用不动产这个部分呢，倒是还是蛮亮眼的哦。第三季商用不动产的主力当然还是主要是科技业的自用型交易，占了交易金额就达到了70%哦，包括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广达电脑、新兴电子、日月光等等，哇，都持续的在抢购这个厂房。凯基人寿也以206亿哦购入了辉达哦为主要租客的润泰南港玉城广场办公大楼。哇，这个部分确实哦是今年很惊人的一笔交易哦。那这个只是其中一笔而已哦。事实上，刚才提到的新兴电子也是持续的在买厂办，所以张老师已经跟那各位听众朋友哈、安排了哈、在这个下个礼拜吧哈、有这个成交这一笔206亿的这个业者呢，到底他们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高金额齁 ,206 亿整栋办公大楼齁就这样卖掉了齁，这也真的是非常惊人的齁。所以呢，商用不动产相对于现在的住宅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火红啊，这个只要是地段不错齁、又有这个比较这个好的设备齁、跟建材的话，哎，这个投资公司寿险业者啊也是抢着要。那至于厂办的这个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厂房啊，这些科技业者也是因为AI 的带动，所以呢他们几乎是这个订单满手齁、订单是满手的，而且有些可能都已经接到明年后年去了齁、所以呢不得不赶快齁、赶快把这些这个生产线呢都开出来齁、所以呢急需要买这些厂房厂办齁、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今年呢这个商用不动产跟住宅这个不动产市场两样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好，那这个去年张老师有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哈、那里面最主要为什么张老师会写这一本书？最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案例叫台版地面师啊、用这个所谓的代笔遗嘱啊，盗领了这些独居长者的遗产有 1.4 亿元之多哦。那这个案子呢，去年已经一审宣判了哈、那最近进入到二审，还是维持哈、这个其中有一个担任这个所谓的军师角色的这个律师蔡鸿生呢，在二审呢还是维持重判25年齁、所以呢因为这个有具体这个所谓的案情呢有新的发展齁、所以呢张老师今天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齁、为什么他还是会被重判。台版地面师齁、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齁、台版地面师诈骗集团的主谋蔡尚月结合的里长伪造代笔遗嘱，盗领独居孤独死的长者的遗产哦，然后呢又行贿民间的公证人蔡律师蔡鸿生哦，来这个认证这个遗嘱，诈骗的金额高达1.4925亿元哦。那一般媒体都只用简单的1.4亿元啦、事实上已经快接近1.5亿元。那一审呢，依贪污等罪判蔡尚月这个主谋14年的徒刑律师这个担任角色这个军师角色的律师呢蔡鸿生判25年的徒刑。那这个案子经过上诉之后呢，台湾高等法院在日前有这个二审的判决出来，律师蔡鸿生呢还是维持一审25年的重判齁、那当然这个只是二审，还可以再上诉齁、那蔡尚月这个部分的话已经这个主谋14年这个部分另行审结了齁、那蔡尚月他们这一个诈骗集团是从2021年我书里面也有把这些故事情节有描述齁、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诈骗
集团的模式，他们集结了各个这个专精的人士来扮演

都已经没有继承人，没有人啊，可是这个遗产呢，哎，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是国家的哦，所以呢也蛮可惜的哦。这个是我假设他的一个想法，所以呢他想说，哎，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把这个已经没有人继承的遗产呢转移到我自己的名下，或是他们集团诈骗集团的名下。所以呢这个的蔡鸿生律师啊，他想说，诶，我们可以来做这个代笔遗嘱哦，那这个让蔡尚月的这个妻子呢林志玲呢来担任见证人跟代笔人哦，再找人担任受证人受遗证人哦，就是说，诶，我这一个人已经这个往生了，可是呢他的财产都没有人继承，所以呢他们就制造了一个假的代笔遗嘱，就是说这个往生的人呢生前就已经有这个遗嘱哦，就说，哎，我走了之后要把这个房地产要给谁哦，受遗赠人银行的存款要给谁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哎，好像剧情照着这个律师哦，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法律的专精嘛，所以呢，哎，就把有大概七笔的案子哈，就不止这一个陈姓的老妇人哦，他们后来就这个如法炮制哈，有七笔的这样的一个代笔遗嘱呢，就这个从中获得了1.4亿元哈，刚才提到了那些金额哦。所以呢他们就想说，诶，这样好像非常容易就可以把这些没有人继承的遗产呢把它转到诈骗集团的手里面来哦。那可是呢后来有一笔哦，他们也是在台北市找一些可能也是类似没有人继承的我们讲的孤独史的这样的一个遗产哦，诶，可是同样用代笔遗嘱去这个台北市某地政事务所去办理的时候呢，诶，这个第一线的地政事务所的人呢就发现说，诶，怎么过去这几个案例哦都是同一个这个所谓的律师来担任公证人啊，哎，就是蔡鸿生，他就觉得好像其中哎有一点点的蹊跷哦，所以呢就把他移送给这个检察官来侦办，才发现哦，这个把这一起的非常缜密哦，分工非常细的诈骗集团的这个手法呢把它给侦办出来了、哦、所以呢后来这个检察官啊也获得升任、哦、到新北市的这个地检署呢去担任主任检察官，而且去年也获得、哦、哎，这个是应该是第一次吧、哦、有这个检察官获得我们所谓的内政部所颁的内地政贡献奖、哦、因为以前的地政贡献奖都是颁给房地产相关的人员，可是因为这个检察官呢侦破了这一起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案子、哦、算是呢有受功了、哦、有这样的一个功劳，所以呢这个内政部地政司颁了每年度的地政贡献奖呢第一次颁给了这个检察官、哦、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哦、那这个案子现在已经要快要接近进入第三审了、哦、就是还可以再上诉嘛、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二审已经是持续的重判了、哦、那三审的话就要最后要定验是不是还是会维持重判呢，之前很多人也都会开玩笑是说在台湾的司法的这个所谓的程序啊是一审重判哦，二审减半，三审呢这个猪脚面线，这个要用台语讲比较传神啊齁、哦、一审重判，二审一半，三审低卡米索齁、哦、那看起来二审没有减半哦，这特别是针对这个担任军师的这个蔡鸿生啊还是维持一审的25年的这个所谓的重判，那为什么他会判的比这个主谋还要来得重呢这一则新闻里面也有提到齁、哦、因为这个蔡鸿生他除了本身是律师的资格之外也是民间公证人齁、哦、那他为了贪图高额的不法对价而去做这样的一个代笔遗嘱的认证，侦查中呢又歪曲实情
毫无愧心，这个应该

是法官的一个说法吧，哈。那在国税局函询第一起诈骗案的遗嘱，哈，是否是他认证的时候呢？蔡鸿生他也答称是他认证，而且是附上法院核准的备查文件，啊，来强化认证的这个法律效力。哦，所以呢，检察官呢，检方认为说他著作违逆啊，在长者过世之后呢，还刻意指导代笔遗嘱，哈，哦，是目无法纪啊，而且呢，他这个一直都不愿意认罪，哈，他认为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诈骗集团，我只是说，哎，这个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公证人的这个角色，哈，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检察官也查出来，他因为这样的几起的代笔遗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协助，哈，他收汇了有890万元，就是在他的名账户里面呢有890万的这个意外所得，哈，所以不管是检察官或是法官认定呢，他是这个真的是犯行重大，哦，罪不可恕，哦，所以呢才判25年，哦，这个真的是还蛮重的，特别是对一个好不容易考上一个律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来讲的话，确实，哦，有值得警惕的一个地方啦，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7: 唔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来

0: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又要带大家一起出去玩啦。那这几年出国的人实在是非常的多哦。其实呢，我这里想要问问大家，大家平常如果说我要规划出国的旅行，或者是国旅也好哦，就大家旅行的你的目的，或者是说你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那每个人想要去旅行的目标都不太一样嘛。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哦，我就去放松一下度假，或者是说我想要去尽情的购物 shopping。 那有些人呢，当然是想要去体验一下我在台湾看不到的，比如说人文历史啊，或者是自然的景观等等。但有时候啦，我出去旅行哦，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好了，那我就是尽量塞满行程，很像在行军。但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哦，好像只有走马看花，总是会觉得不太够嘛。那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去的这个旅游哦，它跟我们平常的观光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就平常我们是去看一些景观，然后有些人觉得可能，我看过认识就好。但我们这次要去的哦，是相当深度的，叫做做生态旅行。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一起来陪伴我们的是来自于赫优旅行社的这一位，他是旅行社的负责人许建中总经理。那赫优旅行社呢，他有一个品牌是叫优赫旅游啦，但就是同一家公司。那他们所办的这些旅游行程非常的特别哦。那到底特别在哪里呢？首先呢，许总已经在节目当中了，我们先请许总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赫优旅行社的负责人许建中，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公司以及我们办的活动。
0: 是的，那今天请到许总来到节目当中，我想要介绍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赫优旅行社是因为刚好最近是十月份嘛，然后有人就说，十月份是一个在台湾来讲还蛮适合赏鸟的季节，因为像我们国庆日有这个国庆鸟嘛，然后像后面可能会有，比如说南部有黑面琵鹭啊，然后北部你在关渡又可以看到很多的候鸟，所以说呢，我就去找了，有没有这个类似于它旅行是以赏鸟为主力的行程，然后就找到了赫优旅行社，觉得非常的有趣哦。那我们先请许总，要不要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旅行社的主要的特色啊，还有就是你们办的行程到底都在做什么？
1: 好的，跟这个旅游这个最大的我的三个兴趣就是旅行，然后观察或摄影野生动物。那我是其实我原来的工作是在21年前，今年是
0: 2026，
1: 21年前，我2005年之前我是在中央银行上班，是个公务人员，在那边做了26年。结果呢，在进央行的前半年，因为接触到野鸟，所以我的生活一直跟鸟有关系。央行是我的工作，野鸟是观察野鸟是我的兴趣。在21年前，我在49岁的时候，我就决定提早退休，不要等到65岁再退休。地球很大，很想去各地方旅行嘛。
0: 是，
1: 那就想到说，我如果来办旅游的话，我应该找这个一个主题叫生态旅游，尤其是以观察或拍摄鸟类为主题的旅行。
0: 其实这个您在之前的工作是在银行吗？那我就想说啊，其实公务人员的整个生活跟像您现在是旅行社的负责人嘛，你感觉好像差别还蛮大的、哦、您自己刚转换完就是可能退休的那阵子再到经营旅行社，您自己有觉得说生活上是不是改变蛮多的？
1: 的确，银行的工作当然就是朝九晚五嘛，固定上下班，是，但是就是因为我在接触大自然，接触鸟类，就一个感触，就生命很短嘛，从出生到过去，可能30-50年、50-60年、70-80年，那但是做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你的生活的节奏跟空间基本上都固定的，上班下班，从办公室到家里面，很长的时间都这样来来回回，所以当我在49岁，我就想说，我要一做到65岁，那世界这么大，我以前过去的年休假都把它休完，就是为了要去旅行嘛。就想说啊，如果说今天可以让我选择，提前退休， 那我就要去好好的把这个生命更变得更丰富。
0: 嗯，
1: 所以在21年前刚退休的前两三年，那时候出去旅行的密度很高，大概一年就出去十几次。
0: 哇，
1: 原来的上班是一年最多去一次两次，但是后来两三年之后要忙行政的工作，就渐渐的减少去带团，就是做了一个组织性的概念，
0: 是，
1: 然后跟很多的鸟友合作，请他们替我带团，那我就退到幕后去了。
0: 嗯哼哼，那所以现在徐总您还是以幕后的工作比较多啦，
1: 是，
0: 就是比较少在带团哦。嗯，但是因为毕竟生态旅游，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大家应该说这个名词大家比较少听到啦，就是大家比较会倾向说，我可能就去看看各种历史人文啊，就是比较偏一般的观光嘛。啊，所以说呢，今天就是跟徐总聊聊这个鹤优旅行社在办的这些活动。那不过呢，我刚才有稍微提到啦，这个旅行社好像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哦，一个是刚才讲的鹤优旅行社，但是如果大家上网去找的话，会发现另外一个品牌名字叫优鹤旅游。哎，徐总，哪一个才是对的？
1: 两个都对，因为我在刚入这个行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亲戚的旅行社，在他那边等于也算是这个名词大家应该听过吧，靠行
0: 啊，哦，是。
1: 那我加入他们，就是用那家旅行社的名字来办活动，但我也想说，是希望取一个跟鸟比较有关的，因为我特别爱鸟，尤其特别爱鹤，鸟类中的鹤。那我就想到，如果是取一个叫悠闲的如闲云野鹤，那就把它叫优鹤，所以我一个 slogan 叫优鹤旅游。嗯，但是到2016年我正式要成立旅行社的时候，我想用优鹤旅游去注册，没想到我们当时的叫观光局，现在叫观光署，它有个规定，因为台湾旅行社太多了，有4000家以上的旅行社，它就不让你同相同的类似的音或相同的音的旅行社重复，那就我就把优鹤丢进去，它就不同意，那个网站上不同意，有相类似的名称啊。那我想，我还是选这两个字，我就把它倒着念，鹤优，我通过了。
0: 是啊，
1: 所以有一个叫鹤优旅行社，但 slogan 还是叫优鹤旅游。
0: 是，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找相关资讯的话，就是这两个名字都是可以通的。那讲到这个名字啊，其实徐总刚才说这个闲云野鹤嘛，听起来感觉就是比较，好像很清幽吗？感觉很悠闲这样子。这个是您理想当中旅游的方式吗？
1: 当然，因为我当时的条件就是已经退休了嘛，确实是退休了嘛，啊，那我也是希望说我的对象都找退休族。
0: 哦，
1: 因为退休才有长的
0: 时间。
1: 你知道我们那个上班族的话，每次休假回来，好，面对工作
0: 是超级累，
1: 心情又不太
0: 转换太大了。
1: 对对，

0: 那如果说今天去玩回来你还不用上班，不是很好？那我当然就是当时也有看到一个现象了，因为那21年前我的观察就是退休前两年观察说到底要不要提早退休。我的一个观察点是，第一个，台湾那个时候开放观光已经20多年了，历史很久了。那台湾那个时候出国的旅行的人口一年也是近千万，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或者量的角度来讲，我都认为说这个时间点我跨到这个领域，因为传统的旅游并没有提供这种看鸟的这种生态旅游，那我认为说我可以切入到这一个主题性的旅游，应该有它的市场，也可以服务我们的鸟友。
1: 是，
0: 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要成为旅行社啊，只是当业余的玩一玩而已，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因为刚才徐总讲说，就是上班族这个出去玩，出去出国，我也蛮有感的。因为我就是一年可能哦，好啦，难得规划出国一次好了，就还要想说哦，我特休请什么时候啊？然后现在不是都会有什么请假攻略嘛？就是比如说国庆连假哦，我可能要请个礼拜三，再请个礼拜一，我就可以连续去5天之类的。但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讲，当然这个是会比较有一些困难的部分嘛，但是我还是很好奇说，因为今年应该不止今年啦，就是这几年在疫情之后啊，我发现台湾人报复性出国真的蛮多的。就是徐总您有感吗？就是会不会好像除了退休族之外，其他年龄层也会去啊？
0: 是，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哈，因为我们当初旅游业在那3年疫情中大家都是大失血啊，我当然很快就转换成国旅，就专门以国内的赏鸟践行为主。可是我那3年也亏损了500万，很努力的赚，赚不到。
1: 毕竟国旅还是有一点
0: 利润很低啦，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疫情一结束之后，我现在常常开玩笑说，我的工作是什么？我办这个团，我都要去机场送机，送机。那从那个2022年10月。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那年的10月20号就是出了第一个去南极的团，有将近30位、那政府那个时候还没开放哦，政府一直在我们出发前一个礼拜，2022年10月13号政府终于说了，好，你们旅游业可以带团出去了。在那个之前，可能某些旅行社都是化整为零做案的，就对了。那我们是没有了哈。那还好，很幸运是他说开放之后的一个礼拜。那从那一次开始，我去送机，一直到现在，每次在机场都是人山人海。我们台湾很特别，好，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幸运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年的经济条件很好，所以大家花得起钱，舍得花钱。那而且旅游的形态也做了很多方向的改变，
1: 是，
0: 尤其自助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真的我们在这个行业也蛮竞争的，所以常常要去想一些特别的，就是个人不太容易自助的行程。
1: 因为像这阵子的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啊，去独旅的人真的还蛮多的。那独旅大部分都是自由行比较多啦，所以就会变成说可能像是我就举日本当例子好了，也许东京啊、大阪这些地方它本来就很方便。那所以说有时候啊，我觉得旅游业很竞争的，就是说我好像要做出一个就是我一定会吸引你来参加这个团体的旅游行程的这样子的特色嘛。所以说我才看到生态旅游这样子的名字，我就发现说它的确不是一个人可能还是可以去啦，只是说会有一点困难度哦。那所以说我就很好奇啊，这个旅行社在这几年啊，应该说鹤游旅行社在这几年啊，你们大概都做了什么样子的行程，然后大概会去的地方有哪里呢？
0: 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生态旅游的比重跟鸟有关的话，可能是全程都是以鸟为主。
1: 是，
0: 那地球上有11000种的鸟类，我们台湾也有700种左右的鸟类的记录。大家一定很好奇，看鸟是怎么一回事？好，首先这些爱好者，当然他是对大自然有兴趣嘛。那自然界里面的动植物，好，我们可以从一些资料上可以看得到，大约超过300万的物种。单单讲鸟类就超过11000种，那这个都跟生物学、博物学有关系啊。所以就像一个老师进到一个教室，第一天上课

0: 下面可能坐了20个同学，他首先要点名嘛，谁是谁，不然我又怎么叫得出来。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去看鸟也是一样，那只鸟叫什么名字，那每一个鸟种都不止一个名字，就看你是在哪里。像日本人用日文讲那是什么鸟什么鸟，我们在台湾用中文讲那是什么鸟，或台语讲什么鸟。但是呢，大约是在1750年左右，我们如果读到国中的生物课本的时候，会讲到一件事情。一个瑞典，应该是瑞典的一位博物学家叫林奈，他当初就是用他的二命法，或者叫克，就是用两个拉丁字组成一个动或植物的名称，二命法。这个名称叫学名或叫科学名，在他之前也是有很多的名称，但是用这套方法，后来生物界就统一了，所有的物种，一个新物种的诞生就是要用这种方法来取名。
1: 是，
0: 好，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地球上有11000种的鸟，就是初期的这些鸟名都是由不同的国家的鸟类学家鉴定出来的，这属于分类学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赏鸟的时候，称它什么名字，但我们不会是讲学名，我们在台湾还是用台湾就中文的俗名来讲。好，比如说今天你在大安森林公园，哎，看到一群人在干嘛，拿着相机拍一个枯木，有一个树洞，好，哇，有一只五色鸟在那边筑巢。好，那当然就是说你要先知道说看那只很漂亮的，你就问那什么东西啊，哦，那是叫五色鸟，哦，你就有一个概念，一个名字跑出来了，一个中文的名字跑出来了。所以赏鸟的过程中，其实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一个老师进入一个班上，这20个同学先点名谁谁谁谁，那慢慢接触之后，每个学生的习性，哦，家庭背景，读书的概念，哦，慢慢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自然就产生一个连结。就像你在赏鸟的过程中，一定是从家旁边开始熟悉。
1: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任何的野生动物啊，而且也包括野鸟，它其实它们的习性啊，或甚至是外表之类的，好了，其实同时也是代表着，诶，它在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一个生态，而且当地的特色哦。所以说我其实觉得借由赏鸟啊，我也是可以了解到哦，比如说我今天去了北海道，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一起陪伴我们的是来自赫优旅行社的负责人，他是徐建宗总经理。那么先请徐总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赫优旅行社的负责人许建宗，很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公司及相关的活动。
0: 是的，那今天就是跟着徐总一起体验一下这个闲云野鹤很有趣的这个生态旅游哦。那其实刚才有介绍到说赫优旅行社是以现在蛮多行程的主题可能会聚焦在赏鸟这件事情嘛，就毕竟鸟类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也许会有他们自己不同的生态啊，那可能比如说几月份到几月份这个鸟会飞到哪里，那为什么会飞到这里呢，你就可以藉由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一个国家或是认识一个地方嘛。那不过呢总归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这个生态旅行哦，其实刚才听完徐总的一些分享，就会大概了解到说，感觉这个是旅游的过程当中，我去体验到大自然的生态，然后去更认识嘛。可是其实也有一般的观光行程，我们也是会去看一些自然的景观啊。那所以说这个差别到底会在哪里呢？
1: 好，因为我开始的旅行，好，应该是跟鸟会有密切的关系。
0: 是。
1: 甚至我的第一次出国是去尼泊尔，目的性就是为了去赏鸟。那我在国内，当然我们是由近而远嘛。我在接触，在我服役的时候，有一天我真的在看一个 catalog 一个广告，上面可能是读者文摘之类的，很多的动物的画面。
0: 是。
1: 我这个缘分是从这边开始的。那我一个朋友，就是同个连上的，他就说：“许先生。”许建宗，你喜欢鸟类吗？我刚才摇摇头说，因为没概念嘛，那时候还对鸟类没概念。我说不喜欢，这样没概念要怎么喜欢？哦，他很有趣，他是从小喜欢养鸟，看他的外形，听他的声音。所以刚好那一年是民国66年，台湾出了一本图鉴，鸟类图鉴。那所以他很快的就上手，知道说在野外怎么观察鸟类。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营区。就一起看鸟就对了，是还没有进入鸟会前就已经一起看鸟了。所以当我们退伍之后，67年底退伍之后，就加入了台北鸟会，那跟这个社团一起成长，一起开始由近而远去到处去赏鸟，不管是赏鸟也好，我生态旅游也好，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目的性很强。
0: 哦，是
1: 我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这个野外。观察去寻找这个，就是入宝山嘛，去找这些鸟，把它找到以后，看到它就很开心嘛。那个时候摄影这一块，比例上比较低，好、哦，但是后来现在摄影越来越方便了，器材更方便，甚至手机都很容易拍到鸟。那之前就是纯观赏，那观赏的过程就是要一个双筒的望远镜，然后要买一本图鉴，
0: 是，
1: 不然当地鸟我不认识啊。啊，你有一本当年的图鉴，你就可以按图索骥，这样找出这些鸟类。那我觉得赏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收获，其中之一是观察。你也在看到一只鸟，你要在这个森林也好，好，反正就那个自然的环境里面去寻找。哎，那是终于看到一只移动的鸟，就会忘记把它看清楚，啊，好漂亮啊！然后图鉴对一对，是什么鸟，把它认出来。这过程其实是。帮助我们学习观察，去寻找观察。那刚才前面讲过，就是说初步开始的时候是辨识鸟类嘛，那什么鸟，那什么鸟。可是看鸟的过程中不会这么单一，你可能看到某一只鸟跟别的其他的鸟，不同的鸟种，不同的物种有互动。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名词叫生态。最近我们也常听到，因为像那个市长候选人、一直讲生态生态、他讲的是人文的生态，
0: 是
1: 社会的生态，那我们讲的是自然的生态。那其实自然生态有一个

0: 很简单的描述的方式定义啊，好，就是物种与物种之间，以及物种与非生物之间的关系。那我很喜欢用一个地方的状态来解释，就是肯亚动物大迁徙。
1: 嗯嗯嗯，
0: 我们知道说物种不管是哪一个物种，它都希望它自己的族群繁衍越多越好嘛，对不对？那所有的物种都要繁衍，是不是量很多？那所以大自然呢，用四个机制来控制你的数量。第一个叫做食物，所以在非洲草原，我们去看动物大迁徙，这些牛羚，上百万头的牛羚，它其实是在逐水草而居，所以它这个区域的草吃完，它就到下一个站，下一站就这样逐水草而居，一个顺时针的循环。那数量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好，大自然给它第二个控制就是天敌，它在路上可能会被狮子、花豹、猎豹，甚至过河的时候会被尼罗河鳄吃掉。
1: 嗯，
0: 啊，这是天敌。第三个是竞争，因为这个草食动物除了这一个牛羚之外，也有斑马，哦，也有这个瞪羚，
1: 食物有限的，
0: 大家都拼命找，对，所以自然界第四个是什么？瘟疫、疾病，
1: 嗯哼，
0: 就让它的族群。那我们知道说，这些牛羚它每年到了二月，它会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这个保护区繁衍下一代，它可以生出40万头的小牛羚，但是它这样经过一年这样绕行一周哈，生老病死，一直维持的就在140-150万头，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我们在看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启发，就是一个健康的环境，它必须是要有一个平衡的概念，要有一个循环的概念。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些大自然的生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就是很多的一些感受，不是只是看表面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知道旅游有五个要素嘛，食宿游购行，食你要吃，宿饭店，好，游我们最重视的是游程，你要看的是什么东西。那购物在我们比例上比较小，最后是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自然观察的时候，我们比重很多的部分就是安排在欣赏、观察、摄影这一块。
1: 我觉得其实这样听起来啊，它跟一般的观光旅游就稍微比较不同的地方是，诶，我也没有说一般的观光不好啦，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单纯只是说，哦，我去来到了某个地方，那我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景，那大致上可能听一些就是当地有导览员啊、导游之类的介绍。可是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赶行程，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观察，就究竟这些动物啊、这些鸟类它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子去跟整个大自然一起的运作，还有他们在自然生态当中的模样嘛。所以啊，如果你对于像这样走马看花觉得有一点腻了，你想要好好观察大自然的话，像这样子的生态旅游呢，我觉得是蛮适合的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啊，我就很想要问徐总，就贺优其实也办了很多不同的行程嘛，就你自己觉得说有没有哪一个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啊？
0: 我们比较讲被大家所熟悉的动物，
1: 熟悉的动物，
0: 比如说鸟类。我以前过去办最多的量的就是比较接近的嘛，就是日本的北海道，
1: 嗯哼，
0: 去看或者拍摄丹顶鹤。
1: 哦，台湾人其实也蛮常听到丹顶鹤的。
0: 对，那丹顶鹤在台湾的状态，我们刚才讲到台湾大概有700种的鸟类，这些都野生的鸟类，它简单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四季都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叫做留鸟，全年都在的。比如说你一出门就听到白头翁在叫，白头翁是台湾的留鸟。那我们的千元大钞上面背后有一对，那什么鸟？
1: 台湾蓝雀？
0: 不是，地质。
1: 哦，地质，对不起，哈哈，地质，地质，
0: 千元大钞地质。那它就是留鸟。
1: 是，哦，
0: 那白头翁算是台湾的特有亚种，但地质是台湾的特有种。
1: 嗯哼哼，
0: 那在这700多种鸟类里面，在我们台湾这个岛上，留鸟大概有150，我不是很确定啦，但150到180种，比例不是很高啦。
1: 好，
0: 那这些鸟类就是说，它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它不会迁徙，会迁移的那种叫候鸟，所以第二大类叫候鸟。候鸟又分三种，三个形态，因为台湾的纬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到了就这个时间，十月，北方的候鸟，因为北方天气变冷了，它的食物减少了，它就飞向南方，为了寻找食物。那台湾这个岛上

0: 就有很多的冬候鸟飞来了，
1: 嗯，
0: 很多的雁鸭。那反过来有种类比较相对少的叫夏候鸟，它是夏天来繁殖，冬天它飞到更南方去了。第三类就是我们现在国庆日到了，那国庆鸟就叫灰面鸠或者灰面狂鹰，它是从北方下来，经过台湾要飞到菲律宾，极少数的灰面鸠会停留在台湾，主要还是在兰屿，少量的过冬，
1: 嗯哼哼，
0: 主群都是到菲律宾甚至更南方去。那它是经过嘛，规律性的经过嘛，所以它是候鸟中的过境鸟。好，刚才前面讲过留鸟、候鸟，第三大类是什么？迷失方向迷鸟，丹顶鹤就是迷失方向。因为丹顶鹤的野外的族群其实它主要是两块，第一个就是会迁徙的丹顶鹤，它主要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东北以及东北以北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在那种湿地上面每年三四月到九月繁殖，繁殖结束之后秋天它就南下，主要的族群是会飞到江苏盐城，好，可能近千只的丹顶鹤。那结果呢，在台湾有过4到5笔的记录，也就是说它可能天气的影响或者没有经验的亚成鸟飞过头了，飞到更南边的台湾
1: 不小心过来了，
0: 对，那这称之为迷失方向的迷鸟。这是一个族群会迁徙的，另外一个族群就是今天在北海道的川鹿石原，那个族群不迁徙，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是迷鸟在台湾的丹顶鹤是迷鸟，可是我们就会飞到日本的北海道去欣赏它。
1: 那你觉得为什么丹顶鹤会变成就是贵旅行社的算是还蛮热门的行程啊？是因为大家比较熟悉吗？
0: 我为什么说有这句成语叫做闲鱼野鹤？其实我们的中文里面的成语里面跟鹤有关的很多，
1: 是
0: 鹤立鸡群啊，仙鹤。那所以这种鸟大只嘛，又很好辨识嘛。所以丹顶鹤在过去几千上千年的中国的文学绘画里面是主要的一个主角，那所以它很容易被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看到不是野外了哈，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好，甚至这个丹顶鹤在清朝的时候，清朝的官服它是文官是用鸟类的图案，武官是用兽类的图案，一品大人，一品他那个朝服上面就是丹顶鹤啊，然后我想看，对，丹顶鹤就是他的。那他的朝服里面没有凤凰，就真的是野鸟，什么雉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五官的就是兽类，什么狮子啊什么之类的。
1: 是，
0: 那所以我会用丹顶鹤作为我们公司的一个主题。就第一个，它是鸟类中，我刚前面讲过有11000种鸟，我个人是非常喜爱丹顶鹤，所以我是把丹顶鹤列在万鸟之首
1: 万鸟之王的概念。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子啊，因为北海道您刚才说这个地方它是有丹顶鹤的算是族群可以去做观察嘛，那徐总要不要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观察丹顶鹤的时候它的魅力是什么？
0: 嗯，真的很精彩。我们刚才前面讲过说鹤立鸡群，丹顶鹤很大一只啊，好，在全球的鹤类大概应该确定应该是15种，丹顶鹤是数一数二，好像第二大只的，150公分，
1: 哦，
0: 翅膀张开2公尺半，
1: 那它应该比我大只哦。
0: 对，
1: 我才160。
0: 甚至我刚才前面讲过，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看到丹顶鹤的画面。我们在台湾，我只看过一次，去故宫看什么《清明上河图》
1: 哦。
0: 那《清明上河图》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赏鸟了，好。然后它那个图，当然它集中是在那个有一座木桥嘛，好，这宋朝在描述宋代的宋朝的一些
1: 生活的状况。
0: 对，但是它在最左边哈，它画了一些像山，就是那个黄山那种概念，上面就画了小小一只一只的丹顶鹤，所以丹顶鹤在我们印象中，就是很多的跟它有关的诗词歌赋绘画。那我们会飞到这个北海道去看丹顶鹤，因为丹顶鹤本来它应该是飞到南方， 南方相对来讲就比较没有雪嘛，对不对？
1: 是。
0: 可是今天的那些丹顶鹤它为什么留在那里，又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它大概就是说，今天在北海的丹顶鹤的数量本来在二战之后已经变得很少了，那个地方有一个村庄，它在80年前改这个村庄的名称叫鹤居村，鹤居住的村庄，
1: 好像有听过这个地方，
0: 非常有名的哈。那鹤居村当时就是有一位当时大概三四十岁的一个女士，她喂鹤，她为什么喂鹤？她发现那些鹤，就是遇到了瓶颈，他们没有飞走，缺乏食物，反正她就是
1: 喂养不
0: 良，喂了一些谷类之类的，那个鹤就稳住了，那部分的鹤就没有在，就整个冬季它就稳定下来了。那变成全年就是在每年的三月雪化掉之后，这些野鹤就飞到川鹿湿原去繁衍下一代，然后带鹤妈妈鹤爸爸带着小鹤长到九月十月的时候又会飞到这个村庄附近来讨吃、那结果在当时只剩下二三十只哦，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二战到现在它的族群已经超过2000只了，所以是个很棒的一个富裕的故事，虽然他的行为改变了。然后我们去那边去欣赏这些鹤之外，丹顶鹤之外，我都称之为仙境之旅。为什么叫仙境之旅？因为这个鹤它在非繁殖期的时候它会聚集，繁殖期就是一家一家的，可是在非繁殖期会聚集。那鹤有个习性，丹顶鹤有个习性，它会站在水里面过夜，它是白天的生物，昼行性的，晚上它要站在水里，不是很深的水，就它脚可以要进到
1: 就浅浅的那种水这样。
0: 那这个时间这个季节呢，很多河川都已经结冰了，那边刚好有一条叫雪里川，因为有温泉经过它不结冰，所以我们会在那个雪里川上面有一座桥叫做阴雨桥，声音羽毛阴雨桥，我们会在那个三更半夜三点钟就去那边排队要拍它起床的画面。那这时候如果气温是低于零下15度的时候，它这个水的温度相对温度就会冒烟嘛，就好像在仙境里面。所以也是因为现在的摄影的流行跟便利性，所以很多的朋友他不是去一次哦，我最高纪录有一位鸟友是去了5次。
1: 哇，他很喜欢呢，非常喜欢这个仙
0: 境，他把它当回家的感觉
1: 哇，我真的觉得很酷耶，就完全没想到原来日本的丹顶鹤有这样子的故事哦。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啊？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

是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鹤游旅行社的负责人许建中总经理。那我们再请许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鹤游旅行社的负责人许建中，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公司以及所相关的活动。
0: 是的，那刚才我们最后聊到了去北海道川路地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丹顶鹤。哇，我听许总介绍，我自己也很想去，因为可以看到这么我觉得蛮漂亮的动物嘛，然后可以看到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栖息地上面，哎，有什么样子的行为。然后刚才是就是录音关掉的时候，许总还跟我分享说，就是其他季节也可以去看，还可以看到鹤妈妈在孵蛋这样子，我觉得哇，非常的酷哦。那不过啊，其实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这个鹤游旅行社所规划的，主要是以生态为主嘛。那今天讲的很多都是以赏鸟为主好了。但我觉得有些人会担心说，我可能前面是没有参加过类似的体验，就比如说我没有去赏鸟过，然后我也没有真的是在大自然，就是在原地待很久，在只为了看一个动物，就我其实对于这方面是不太熟悉的。那许总您觉得说，如果我真的是初次接触这样领域的人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准备一些什么，或者是说我是不是要体能很好啊，或者是说我是不是要很专业呢？
1: 倒不，最简单的方式哈，就是我在将近50年前，我现在赏鸟的历史将近50年，哈，明年就50年。
0: 是，
1: 那就是跟着鸟会走，全台湾各地有台北鸟会，主要是三个大鸟会，就是北中南嘛，台北鸟会、台中鸟会、高雄鸟会嘛，也有桃园鸟会，也有新竹鸟会，甚至有金门鸟会。你只要打鸟会啊、还打一个中华民国野鸟学会，
0: 是。
1: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鸟会都是加入到这个团体。那现在网站很方便嘛，可以去看它的活动。那台北鸟会最大的特色就是每个假日都会有2条例行活动的路线。那以前我们就是在叫做馆前路中国饭店集合，后来那个饭店拆掉了，好、变成麦当劳。
0: 哦，我好像知道是哪里了。
1: 麦当劳
0: 是，
1: 所以刚刚过来很熟悉，
0: 离我们很近。
1: 好，那另外后来就改到那个是星光三月，
0: 是、
1: 哦、对面
0: 是北车对面的
1: 对对对
0: 那家哦。
1: 但是后来因为捷运方便了，现在都直接到各捷运站，好、哦、就是一下车就可以集合，就可以去赏鸟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将近30-40年的一个改变。然后呢，这些义工会带你去走。你初期的时候，其实你就自己准备水壶，好、哦，然后简单的干粮，大部分都是半天。而你现甚至先不需要去买望远镜，你就当作去散步，好，然后跟着这个领队解说员，他会一路看到的鸟他就会介绍。而且我们有个规定，这些义工带队的义工都要准备单筒望远镜，所以你就很方便来观察。你这样熟悉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考虑说我要买望远镜。那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是10月2号，
0: 我们录音是10月2号。
1: 那我们在10月17、18这2天，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台北鸟会呢经营的关渡自然公园要办第应该是27届的赏鸟博览会，
0: 是
1: 直接到自然公园免费的，那2天活动开放的。好，那有很多的摊位，我也摆了一个摊位，那那边有很多在卖望远镜，
0: 是
1: 好，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0: 其实这个赏鸟的如果说是初心者，就是我是新手啦，感觉就是可以由近而远呢。因为光是在我们台北市里面，就我们公司附近有一个228新公园，那边随便走就会看到一堆鸟。所以其实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好入门的方法啦。但是呢，如果说我真的是好，我可能在在都市，我在浅山

0: 可能附近象山、阳明山，诶，我都看过了，我真的很想要进阶，然后进阶到去国外赏鸟的话，这个是不是又有事情是要特别注意的呢？
1: 会参加我们活动的大部分是都比较有经验的，
0: 是、哦、
1: 但初次来要看路线嘛，譬如说我们会排去哥斯达黎加，
0: 嗯哼哼、
1: 哦、然后这样的客人往往都是会带着大炮，而且是个小团，五六个六七个、哦、那我觉得在海外的活动里面最轻松的，譬如说北海道的丹顶鹤，我那时候在央行在推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有个同事，他的太太徐先生，你办那个活动我没兴趣，都是鸟鸟鸟，我没兴趣、哎、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来说，哎，我想去看北海道的雪、哦、他为了看雪，因为要看雪参加我们这个团就会很悠闲嘛，时间都很充裕嘛，结果他就是拿了一只手机，一个礼拜结束回来他很开心，他说哦，我也拍到了丹顶鹤，用手机拍到丹顶鹤，因为丹顶鹤那不怕人嘛，可以靠得很近嘛，丹顶鹤也看到了，他又看到我们的鸟人跟丹顶鹤的互动、哦、然后又吃到美食，又泡到温泉，所以就是说传统去日本就是吃日本料理啦，泡温泉啦，这个我们都有啊，但是我们有一般没有的，
0: 是
1: 我们特别可以让你看到这些野生的鸟类，还不只是丹顶鹤哦，我们会去看到一种叫做虎头海雕，是猛禽类里面的最大型之一的猛禽，它在夏季的时候是在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繁殖，然后到了每年的十一月以后，北方的冰海冰结冰了，它没办法抓鱼，它就飞到这个北海道的知床半岛，尤其在罗臼那边有个渔港，那边会聚集的上百只的虎头海雕，那当地就是办这种旅游的船，就会带把那个鱼丢在海里面让它来抓，就很近，所以那个都是很震撼的，平常是没有机会可以有这样的体验。
0: 嗯嗯嗯，而且刚才徐总讲那个北海道那位女士的故事，我就又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啊，其实看鹤友旅行社的很多行程，感觉是以摄影的为很大的目的嘛。可是看到大家看到摄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带什么大炮啊，要带单眼？但其实现在手机也蛮进步的，这个是不是也是能够在行程当中？因为我觉得其实蛮尽兴的呀，如果只带手机的话，
1: 这当然。因为我在民国75年那时候已经赏鸟一段时间了，
0: 是
1: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拍鸟，我是用尼控600 5.6 的镜头、哦、但是那时候拍鸟说实在跟现在来比失败率非常高，因为那时候不是自动卷片嘛，
0: 嗯，
1: 你要拍一张拉一张拍一张拉一张，而且胶卷36张你要去换底片，
0: 是传统的那一种，
1: 大概就是我退休那一年左右开始数位化，就差不多是20年前，
0: 是
1: 那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你没有像以前拍36张要换底片的问题，你要拍多少都可以，对，再来就自动对焦，甚至一秒可以打多少张，所以现在拍鸟这件事情的难易度已经大幅的简单化了，
0: 嗯哼哼，
1: 那甚至我带最近带了几次的南极团的时候，我的客人刻意去买手机，现在手机也有倍数的嘛，
0: 哦，现在那个 Samsung 有那个很好拍的，
1: 对，那又可以录影，以前你拍照归拍照，录影归录影，是不一样，所以现在一机在手，而且瞬间可以把你所拍到的东西上传出去，很有成就感，
0: 是、
1: 哦、所以这个部分摄影这一块是现在是越来越便利了、哦、然后所以这也就是说今天旅行会跟摄影已经密不可分了，没有人说旅行中都是写文字、哦、一定是图片上传
0: 是，而且因为现在真的是手机越来越，它的技术越来越好嘛，像可能最近有什么 iPhone 18、啊、它的镜头哇，整个画质超级好，可能比一些传统的相机还要更好嘛，所以大家如果你是对于生态很有兴趣，然后对于赏鸟，然后也很喜欢这一些可爱的鸟类们，那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去尝试接触看看，感觉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颗我对于鸟的热情还有好奇心，对不对？
1: 是。
0: 那其实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鹤友旅行社的负责人，我们是徐建中徐总嘛。那其实今天在讲了这么多关于赏鸟的这个乐趣啊，那您刚才说您赏鸟至今已经是超过了50年嘛，
1: 将近
0: 了50年嘛，哇，真的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哦。但我很好奇说，您现在再去，您自己现在还会赏鸟吗？
1: 有，
0: 是，那持续

0: 第三次又觉得啊，这都很熟悉了。但是不管怎样，那个地方所看到的景观，好，然后呢，接触到的，我常讲嘛，我们是看到的物种、生物，然后那个气候、环境、地景，是个综合形态的。那当然，这个去不太容易了哈。不管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比较多的钱，但由近而远，我现在都把它称之为赏鸟，因为我有一个名称叫“水鸟走天涯”。这五个字是借用刘克襄作家刘克襄，他在因为我们是差不多的时间开始赏鸟，就是他是服役的期间，因为他是海军嘛，在舰艇在台湾海峡遇到一群候鸟，突然飞到甲板上，他开始注意到，然后开始对鸟产生兴趣。退伍之后就参加了台中鸟会，那我们有点是不约而同接触到鸟类，然后在这个人生的不同的领域里面各做各的嘛，但是都跟鸟扯上关系。好，那当时他写了一本书，其实是一篇文章，叫做《水鸟走天涯》。他那个文章的内容简单的介绍就是说，他有一天在基隆港看老鹰，突然他看到一个老外也拿着望远镜，就跟他聊了一下。那个老外他是一个船长啊，那个船长就说，还好我有赏鸟的这样的一个兴趣，所以不然的在海上生活很枯燥很无聊，他就把赏鸟当作他的调剂。那有一天他带着这个老外来到关渡，那当时关渡哈，有很多的鸟网在抓鸟。
1: 嗯嗯，
0: 那老外就说，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是主人，好像丢我们家的脸一样。那很幸运的是，好，那个之后，我们台北鸟会推动了野生动物保育法跟关渡自然公园的催生。那今天我都因为鸟而住到关渡，就在自然公园的对面。那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在当年在做这些运动的社会运动的时候，很幸运的，今天那块地就是本来就是公园预定地啊，但是因为催生之后，那当时是台北市长第一届民选，阿扁当上那个台北市长，在他那四年内任内，我们俩会不断的努力的推动，那编了预算，也新建了这个自然公园。所以我们这个10月17、18这两天，观博会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听众一起来共襄盛举，来了解一下。那我也很欢迎大家到时候有需要找我来做导览的话，你们私下约我当导览员。
1: 是的，所以说啊，刚才讲到了赏鸟的入门这件事情哦，它并不是太难。就大家现在打开门走出去，哎，你看到路上有麻雀，看到有鸽子，看到有哎，刚才讲的是地瓜、黑冠麻鹭。那其实有很多鸟是可以让大家去仔细的观察它们，就它们都非常的可爱，有自己的习性。那当然，刚才我们徐总介绍到之后的这个赏鸟博览会，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但是呢，我们今天不是要宣传这个赏鸟博览会啦，就今天邀请到徐总，是以这个鹤游旅行社的负责人邀请到徐总，然后聊到了哇，就是其实旅行社办了很多跟鸟有关，那也有其他的是不是有看过其他的野生动物之类的行程嘛？那我觉得对于你是很喜欢动物的人，或是我们本身听众朋友们就有在赏鸟的人呢，我觉得像这样子偶尔可以去海外，然后花个也许是10天甚至是一个月，去好好的感受当地的生态，去好好看这一些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而且你的生活呢也会多了一层乐趣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的最后啊，就想要请徐总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下最近鹤游旅行社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行程啊，或者是说如果我想要去参加看看的话，可以怎么去找到你们呢？
0: 那反正您可以上网打关键字嘛，鹤游旅行社，
1: 是，
0: 那我们随时更新的活动都在上面。由近而远，我可以介绍几个譬如说我们11月份有一个北印度的赏鸟或拍鸟，可能对初学者可能是稍微
1: 有点难度，
0: 难度比较高一点。但是我们在12月办了一个埃及，当然是看文化，可是我们的两位领队，我们双领队都是鸟人
1: 哦，
0: 中间在看文化也会看到鸟，甚至有一位呢，我们他有个绰号叫星星王子。我在20年前的时候就是去了埃及，印象非常深刻，在那个白沙漠看到满天星斗，我当时就想啊，我那个朋友如果在的话，他就可能拿个纸心笔来介绍这些星星的故事，所以我特别邀请他来担任这个角色，所以又有文化又可以看鸟 然后又可以看新

0: 星星是一个很综合的，那去埃及是一般的行程，没有什么难度嘛。
1: 是，
0: 那另外比较专门的，譬如说我们不是看鸟哦，我明年3月要排一个去印度看老虎。
1: 哇，这个难度感觉更高。
0: 四个老虎保护区。
1: 是，
0: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拍照的话会觉得很过瘾，就是 BBC 或者国家地理频道那个画面就出来了。
1: 是的，就是仿佛置身在动物星球频道当中啦。好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当然可以去上网找这个，就是鹤鸥旅行社。那我们刚才讲闲云野鹤嘛，就是那个鹤，然后悠是悠闲的悠，或者是反过来变成找悠鹤旅游也可以哦，就是可以找到相关的网站，还有当然脸书的社群等等，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找找看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那今天非常感谢徐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徐总。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徐总一起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拜拜，
0: 后会有期。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汉口的好好的功夫，用没穷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穷下一猪。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请朋友们听一首幸福花园。蒋善，你常常点那首也是什么花园，今天听这首好不好？幸福花园，我请朵林君小姐唱。

幸福花园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各位朋友，希望您分享给你的朋友听我们节目，好不好？让我们老歌能够继续传承。好，谢谢。陈玉茹、林显霞、陈彩珍、朱佑、林品春、胡丽云、陈月娇、灭夏、吴珍丽、丽丽马小姐、李其珍、庄建珍，谢谢你们，我们的老朋友，谢谢你们一开始就和我们鼓励了啊，要听的歌我会安排。好，我们要听一首何银珍小姐在前两个礼拜所演唱的《我问白云》，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我问白云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是的，母亲节快到了，我们先预祝伟大的母亲们节日快乐。九九，谢谢你的提醒啊，谢谢。李淑慧、庄建真、姚青、庄建真、姚青、信心者、信心者，这个金鹏的哪首歌？还有谢如北，谢谢你啊，谢谢你的问候。好，我们来听一首歌，也是一位王先生您所演唱的《深秋》，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深秋》。

深秋是小曼芳小姐所唱的夜会，这首歌是非常不好唱的一首歌，所以我偷懒，每一次听众演唱我都不唱，没办法，今天我就为您唱这一首夜会。那曾经有李淑慧小姐演唱过，还有澳洲的 Amy Zhu 演唱过，还有赵先生演唱，今天我就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夜会。

0: 这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夜会》。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合唱节目，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刚才有一位朋友庄建真，中式星座，要听一首静心等。好，我请金鹏先生唱静心等。

舒服，我向前走，找寻你的生路，找寻生路要跨稳步，要跨稳着步才到岸。振住精神，要一步又一步，跟着你的精神，要快快下个大步，把难关

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要抬起头，还要高声欢呼。撒开大步，就没难处，要撒开大步，才到爱有处。我精神人，振作精神，要一步又一步，振作你的精神。要快快撒开大步，难关渡，要求幸福，必须爱情幸福。

0: 好，我们来接电话。您好，我为你歌唱。
1: 喂，
0: 是您好。
1: 哎，吴小姐，
0: 梁小姐，哎，梁小姐，
1: 你好，
0: 你好。
1: 可不可以唱个杨小平的歌？
0: 什么歌？
1: 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好好，谢谢
1: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好，
2: 吴姐姐你好。
0: 哎，祥善，祥善，刚帮
2: 我是李祥善，
0: 祥善。
2: 你帮我唱个歌《爱的花园》里。
0: 哎，对，帮你唱了。
2: 你等一下帮我唱《爱的花园》里。
0: 好，刚才已经帮你唱完了。
2: 你等一下帮我唱那个《潇潇夜雨》。
0: 好，《潇潇夜雨》。
2: 我新搬家，范文轩，我跟我先生向荣回来了。
0: 谢谢你啊。
2: 我是小龙，再见。
0: 拜拜。好，非常谢谢。我们来听歌。再回首这首歌。吕美琴唱起来是非常有气氛，我们来听她唱这一首《再回首》，吕美琴小姐唱。

0: 正声广播公司吴敬贤歌唱班在每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洽询的电话是23149121，电话是23149121。
1: 谢谢。黄瑞信你好，林品珍你说叶蕙功力深厚，不行啊，我现在功力都消掉了40%。谢谢。李世慧你说听叶蕙你很感动，很抱歉啊，你剪了很多次。吴珍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哎，很少唱很少唱。陈玉茹谢谢你，你说好感伤好感人。对，这首歌词真的我也觉得很悲伤，一人很孤独，晚上靠着墙，哎呀太可怜了。邱振仪你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艾米克谢谢。许阳华你说感谢制作这期节目，让老歌传承下去，这我们要谢谢正声广播公司，对不对啊？好，吴珍丽谢谢。林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南屏晚钟，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南屏晚钟。

0: 咱曼芳小姐所唱的《蓝瓶碗中》。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播音室来了一位神秘嘉宾，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口罩先不要拿掉，看别人认得出来吗？来，掌声欢迎。你看，
1: 各位姐姐、哥哥，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妹妹、弟弟，大家好！
1: 没有，这边没有妹妹。
2: 有
0: 。
1: 妹妹，秦是妹妹的啊，她是永远的小妹妹。
2: 她比你小。
0: 有啊，我有开。有。好，这个你先拿掉一下，让别人看是谁。
1: 我
3: 耶
1: 耶，叫我不要擦口红，说戴口罩，结果我都没有擦口红，这样是自然美，对不对？
0: 对对，你本来就是天然美。
1: 是哪里呢？
0: 茵茵啊，我们是很久以前的好朋友，对不对？
1: 是好姐妹，
0: 好姐妹。
1: 我记得我在丽笙歌厅的时候才19岁，姐姐那时候在丽笙歌厅的时候都蛮照顾我的。
0: 我那时候才18岁。
1: 你才大我一岁哈。很好很好，我们的心境要像18岁，这么开心，多开心啊。
0: 茵茵啊，她一向是非常开心，很开朗，而且对人也很有礼貌。
1: 谢谢。
0: 每一次我们在客厅碰面，他总会吴姐好，吴姐好，
1: 对，
0: 我都记得你，
1: 嗯，
0: 所以我也很喜欢你。
1: 对呀、啊，
0: 就是，你知道吗？有些人喝红就很了不起了，
1: 真的吗？
0: 不像你的喝红成这个样子，你都从来没有让人感觉你很骄傲。
1: 我没有，我是觉得说姐姐们都 对我很好，在我再怎么成长更大的时候，我做天王的时候，我还是
0: 一样。哎，有些人就不是这样，有些人做了天王就看了吴姐，不喊吴姐了，喊我什么？
1: 喊你什么？
0: 吴敬贤。
1: 不会，你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我的好吴姐。
0: 哎，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这边，让我很兴奋。
1: 是哦，
0: 哎，
1: 对呀、啊，就是那天我打电话给国伟，那好像就是一件事情要问他。
0: 嗯，
1: 我就说他是我们老哥的总召集人。
0: 对，
1: 那我刚好要问他，他说：“哎，今天我跟吴姐，还有青山哥，还有金鹏哥，还有那个好几个，
0: 好几个，
1: 哎，好几个，大家好。”

0: 我选妹，
1: 这个你
0: 杨艳妮，
1: 杨艳妮，
0: 董玉欣，
1: 还有
0: 蒋乃芳，
1: 李美琴，哦，
0: 他说我们聚餐，
1: 结果聚餐在一起，结果电话后一直讲一直讲，结果李美琴说你怎么不过来？过来我，我说好吧，那我心里想什么时候？我说不要讲什么时候，我心里想要去就来，
0: 要来就来吧。先要唱什么歌？
1: 先要唱什么歌？
2: 还要问吗？
0: 梨花泪，梨花泪，
1: 越唱越累怎么办？
0: 好，我们来演一下，我们对面的拍手，我们来拍手，
1: 谢谢。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各位正声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欢迎五十岁了依旧亮丽光彩的曾宝仪。
2: 可以不用刻意强调五十岁吗？但我是真的漂亮了。不过讲真的，女人会担心皮肤老化干燥我都懂，所以想和各位姐妹们分享我一吃吃了七年的三得利蜂王乳。吃了以后觉得很保湿，没那么干，皮肤 Q 弹亮亮的，真心推荐给五十岁以后的女性朋友们，要吃三得利蜂王乳哦。
3: 现在订购三得利蜂王乳，就享正声听众独家优惠，现省210元，还能免运费。快拿电话拨打免费专线0800-555-007，0800-555-007。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于茵茵，茵茵唱的这一首《梨花泪》真的是唱的不能说好了，很入神。

0: 我说英英再唱一首，他那么爱了，哎爱不爱了？
1: 卖
0: 阿威了。
1: 不要。
0: 好，传染无你好，林焕林你好，胡丽云，还有吴珍妮，朋友，希望你分享一下，让你的朋友啊分享，就按分享，按分享。让他们听我们节目啊，我们这期节目在 YouTube 上面也有，非常谢谢，在这谢谢英英，谢谢，那留着下次再唱啊。好，我们来听胡丽云演唱的《爱你一万年》，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爱你一万年。嗯，全让我啊，谢谢谢谢。还有邱振怡，你说听金鹏老师唱《游子吟》，可是我们这边谱啊找不到，没有谱，找不到谱哈、啊。谢谢。还有佘三章，谢谢。陈月娇，你要听作晚风啊，待会儿看看时间有没有，有的话为您排。陈玉水，嗨，还有舒慧。方翔，谢谢，还有邱振宇、李淑慧，好，谢谢你们对余音的赞美，他很高兴，他很高兴。澳洲的 Amy 朱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先唱了一首《是梦是真》，好，我来为您唱《是梦是真》。

说不出是悲

0: 是梦是真，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顾先生上个礼拜前唱《再嫁女儿心》，因为我们上上礼拜才唱过。好，为您改唱一首歌，梁小姐所演唱的《对你怀念特别多》，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1: 基调，哎，基调，好。

0: 圣声广播公司吴敬贤歌唱班在每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电话是23149121，洽询的电话是23149121。
1: 谢谢。这边 LI 李秀浩猛，谢谢您写了一个赞字，就让我们很高兴了。李淑慧、陈玉如、吴真理都说很棒，好听，好，很多朋友啊，我想要非常谢谢。林锦霞，你说夜会很好听，第一次听到，下次希望我上课的时候能教你们。好啊，好啊，夜会是很好听。还有，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和我们带来一首爵士味道的《给我一杯爱的咖啡》。吴敬贤在这儿祝福您健康快乐。

爱的神秘，咖啡是苦是甜我都不介意，我需要的是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伊煮。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控制。

讲好时光啦哈，天气那晴朗哦，看到到地讲真好，踏雪寻梅啊，去到迄个寒冷的海拔较高较高的所在，大家拢爱去去刺激个呢。啊，踏雪雪到雪正冻，啊，都行久买嘴大呢。你唔能讲讲迄寒冷，诶，嘴大要查看迄梅啊无啊呢？踏雪寻梅吼，这意思就讲，诶，你较看是。这看梅，那梅啊，伊都干嘞吼。你若有当时啊出外去爱炸啥梅啊，啊炸盐，吼、哦，这不是讲出外啦，前迄个风高野外啦，一寡专家有伫咧讲盐爱炸，有作用真多。迄咱今日无要讲诶，咱即摆是咧讲探讨一寡社会事理吼。啊，毋是咱即个节目啊，今日是下晡你有听到吼，吼、哦，迄变变叫。下晡迄物件，吼、哦，迄物件吼，较等下阁负责，就差不多爱休困，阁休困啊。因为明天，吼、哦，顶个人足侪啦。你较等下你听得知，迄叫做慢慢啊哦，慢慢啊哦。啊，有个人常常听拢讲啊，我都要逆头毛，唔是逆咯，迄唔是逆个咯，哇哈，差天差地一堆。我等下咱家来继续，来过来即摆先热身者，热身就是先。开头拢会报一块吴清扬咧唱诶，互恁认识，讲啊对啦，转来转去准着啊，准着吴清扬，我咧唱歌来。

0: 我住一个秦皇乡
1: 的。我就是咧。
0: 好，秦皇乡在哪个边呢？
1: 啊，那有安怎样？变安怎吼？
0: 无，你唔是爱讲故事？
1: 啊，你讲故事，啊，你要甲你讲，你嘛有故事啊？
0: 哦，我有故事哦。
1: 啊，你故事。
0: 啊，即马电台咧边呢？
1: 电台都是好去电台，你咧管呢？
0: 哦、
1: 啊，咱拢有，
0: 我等下就播出来。
1: 无都你，咱都在播啊，你不管你。
0: 好、
1: 哦啊，你要讲。
0: 请我呀。
1: 啊。
0: 三零播啦。
1: 你三零播。
0: 讲真来贵哦。
1: 哦。
0: 啊，若要讲这个故事哦。
1: 好、哦，你介侪吼。
0: 哦，心未生生。
1: 心生柔嫩吼。
0: 安怎讲你知无？
1: 安怎？
0: 我二十七岁，我做高阳。
1: 啊，做高阳哦。
0: 也来我高阳高阳啦。
1: 哦。
0: 啊，从单亲交家。
1: 哦，对
0: 起来新增
1: 哦，
0: 无啊，我知啦吼，
1: 嗯，
0: 伊也咪来新增的时，
1: 哦，
0: 先是台理啦，台中台理，
1: 哦，
0: 台理唔多，几甲些抓钱嘛，
1: 哦，
0: 塞起个抓钱嘛，
1: 哦，
0: 再抓钱嘛，
1: 哦，
0: 做司机啦，
1: 哦，
0: 无带无钱，
1: 嗯，
0: 都他来这做手啦，
1: 嗯。
0: 然后啉烧酒啦，
1: 嗯，
0: 是啦，烧酒里面摔动，
1: 嗯，
0: 弄两个凹套啦，
1: 哦，
0: 两个拢上去台中的澄清，诶，澄清医院无，
1: 哦哦哦，
0: 华西呀，
1: 嗯，
0: 但是所以造成一个不良的苗呢，
1: 哎，
0: 因为伊一坐，他骨力高啊，天一骨力千万的骨力上千的啦，
1: 嗯，
0: 但是这边。
1: 嗯、
0: 有一个家母是台北来的，
1: 嗯，
0: 在高雄大市，
1: 嗯，
0: 阿友，
1: 嗯，
0: 拢叫我门堂老去，
1: 嗯，
0: 都这边，
1: 嗯，
0: 哦，可是找不到枕头门，
1: 嗯，
0: 哎呀，人家所以就伤心啦，
1: 嗯，好、哦，
0: 我是头一个通过我小姐，杨阿弟，你敢不太台湾，台湾要娶我嘞，
1: 嗯，
0: 我还要娶我。你忙欺骗呢？
1: 嗯，
0: 我无找你无欺骗。
1: 嗯，
0: 啊，你下骨在唱歌。
1: 嗯，
0: 下骨在第十五节。
1: 嗯，
0: 面那天。
1: 嗯，
0: 手骨那天。
1: 喏，
0: 喏，前面二三十节嘛。
1: 哎，
0: 嘿，嗯，如果，啊，这工啊，真正便宜的工啊，不还啦。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工啊，无来。啊，我先做爱工啊，听听。
1: 嗯，
0: 如果啊，无我头发吹工。因为我看你来听听的，我发现这个异乡的地方帮啦，哈哈，要一个听我的，总爱掉啦，
1: 爱掉较惨死。
0: 是，这个帮我，无我试试的，试试的哦，我起来台北，伊讲，看我这后来起来台北，是啦。这个台北刷蒙蒙要不要啊？
1: 哦、嗯，人太蒙蒙。
0: 这个台北，
1: 嗯，
0: 林亮亮的这个台北，你做起来哦。
1: 嗯，
0: 这个因大事是去老挝啦。
1: 嗯，
0: 因龙去老挝哦。嗯，因的开始啊，咱有咱的开始。
1: 对了。
0: 啊，我总，我也改错了。
1: 哦。
0: 两个都多好家头啊。
1: 哦。
0: 我好家头该少了。咱从来大路西啊，从底下出街啊，

0: 想我爱死阿伯，这爱用心来讲话。
1: 对对对。
0: 结果求解了啊！
1: 哦，
0: 他没有啊。
1: 表演了。
0: 不是，
1: 不是。
0: 多少个家族干？
1: 啊，
0: 我讲我不是笨蛋呢。
1: 哦。
0: 我好难做头路，啊！你登个你的厝，你厝在里做你菜不？
1: 哦。
0: 这里，这里我做啥？那你？
1: 哦，南部。
0: 不是哦，那个。
1: 白沙过来呀！白沙，哦，白鸡。
0: 我讲哦，还不如我，我跟你坐啊，你答我。这个我因地行政，因地干活哦。一人起来离开，我来坐你。啊，我从一行政啊，无台无资用，所以交给我头家阿哥啊。
1: 啥人啊？你？
0: 我头家无。
1: 哦。
0: 你拿过啦，
1: 哦，
0: 总爱丢我，
1: 哦，
0: 啊，我说噶这里我贵呀，
1: 哦，噶放掉，
0: 我一下卡电话，讲阿龙，你那龙不爱催我，
1: 嗯，
0: 我一想咧，啊，你看我出来好不？
1: 嗯，
0: 靠背啊，想头总不知道啦，
1: 嗯，
0: 像我样，我阿达听人不喜欢，讲，怪罪我你的领导咧，
1: 哎呦。
0: 啊，
1: 怎么样？
0: 啊，是啊，这边啊，这边啊，阿舅舅啊，
1: 嗯，啊，就靠大乡村啊，
0: 啊，我
1: 心头开始乱昏昏咯，
0: 无，
1: 哎，
0: 昨起，这那边公仔的书告诉我，一年时数，搬到古啊，
1: 嗯，
0: 这里平镇这里啦，
1: 嗯，
0: 我说蒙人不疑，我变陈世美看单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啊，这里，这里，这里像。这边这个查某在催你，
1: 嗯嗯，
0: 伊讲我冇你的金呐、啊，
1: 嗯，
0: 我月金冇来啊，
1: 嗯，
0: 靠皮啊，啊这边也有你，
1: 嗯，
0: 也有咯，
1: 嗯
0: 嗯，你那个走哦，我叫哪样啦，
1: 嗯，
0: 两下都有婚姻人，
1: 嗯，
0: 后来也跳伊阿公，你传小妹乖，你有要传小妹无？
1: 嗯。
0: 这个精啊，都下得去啊！讲袂啊，袂你跟你时常讲，等下那个讲，才敢上听。
1: 嗯，
0: 无和我未帮你说啊。
1: 嗯，
0: 可能人唔是咧遐大咧。
1: 嗯，
0: 讲袂啦，你上啊，好啊讲啊，唔是好啊讲。
1: 嗯，
0: 你讲唔爱阮好笑吗？我未敢帮你说、啊。
1: 嗯，
0: 对。像我父亲保修一样，他往头家就叫啦，头家叫叫起来用啊，一直叫那个谁卖安呐，哎，然后讲用不是啊，我是冒险啊，你阿唔得来再管，
1: 嗯嗯，
0: 也是不得来放弃这个话亏呀，一点这个话亏还是点，哦，一转头做个白晒了，
1: 嗯。
0: 不能讲，阿龙，那你台中来实赛，天出地外，辛苦我你呀。
1: 嗯。
0: 都是来台北，你无钱，咱多了呀。我嘛等于查遐就钱，能咱多，我甲咱有钱啊。你讲要找头路，你只来无钱。诶，平安呀，这是报应。
1: 哎呦哎呦，
0: 这个啊，
1: 嗯、
0: 来查这个报。飞机在飞掉，
1: 嗯，嗯，
0: 啊，我都概不联动。这个我从来坐这个查某的对吧？你嘛目前讲，你两个后生，
1: 嗯，
0: 吵架，已经二十外岁了啦。
1: 哦，你啊，嗯，
0: 我爱听，
1: 嗯嗯嗯，
0: 但是，
1: 嗯，
0: 你这个，
1: 嗯，
0: 二十外年前我，
1: 嗯，
0: 十八年了吼，
1: 嗯，
0: 我无穿毛十八年。
1: 嗯，
0: 人嘅受接触，
1: 嗯，
0: 我教阮某十八年出来离开啦，
1: 嗯嗯嗯嗯嗯，那你好，
0: 嗯，啊，我老爸安怎讲咧？
1: 哦，
0: 是，我老爸第一输啦，
1: 哦，
0: 伊讲你做这个查某嘅事哦，
1: 嗯，
0: 啊，阿爸都害大话，
1: 嗯，
0: 啊，你常用到有钱啊，这你嘅命啊，
1: 不
0: 错，这个偌贵啊，台北这个无，
1: 嗯。
0: 这里面你也搞好听他把他那还

0: 应该做环保啊。
1: 嗯，啊，你今嘛？你
0: 未成功。
1: 啊，你今嘛有成功无？
0: 无咯，现在出外赛人。
1: 你哦？
0: 你那拢无？
1: 无去。
0: 是。
1: 啊，你今嘛孤单老人？
0: 孤单老人，我今嘛是三零波啦。
1: 啊，恁海波拢走啊？
0: 无安尼离婚。
1: 离婚哦。
0: 嗯。啊，你那拢娶新妇，娶小，早起啊，起啊拢。好个水人啊！
1: 啊，无人爱插鼻安尼啦。
0: 对啊，冲插啦。
1: 啊，你即马食老啊啦吼。
0: 嗯。啊，你老不应该笑脸的。
1: 哦，啊，你拖腮脸啊你。
0: 拖腮脸。
1: 哎呦。
0: 笑应哦，你看一下。有影呢。
1: 啊，你安即马即马算讲后悔觉醒啦吼。
0: 觉醒哦。
1: 唉。
0: 有时啊。
1: 过去吼，个少年懵懂不要想吼。
0: 嗯。
1: 啊，所以造成今日的这是因缘果报，啊，你忏悔啦吼。
0: 好啊。
1: 啊，讲出啊。
0: 我纯粹加载咯。
1: 啊。
0: 我来三年波拄着书记，
1: 哦，书记甲你，
0: 嘿，无哦，伊讲，
1: 好，甲你，
0: 不听凉哦，我来食个稻村，
1: 哦，阿姐，
0: 阿爸坐阿你坐些报名啊，帮几大堆，
1: 多去看先，吼，
0: 哦，无，
1: 阿你安尼有，你安尼有勇气来忏悔吼，有勇气忏悔，
0: 阿你，伊讲，哦，你要坐有车，我等下有车，我等下报稻村，
1: 我讲你啦，安尼你即马吼，即马吼都啊。到这来都是看破人生，唔是啊？你就讲吼，顺其自然该来就来啦吼。啊，你所做所为，今日所报的因果，应该接受
0: 吼。
1: 啊，开始报应，啊，这讲我世人来做一个参考，警惕。

0: 有请这位老爷讲，伊向避乱忙啊，啊，真正避乱忙。来，咱今仔日要做哦，这行些吼，慢慢啊哦，你甲听头家讲一些吼。
1: 哎，吴老师你好，全国的听友大家好，直接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些酵素护发喷雾啊，慢慢啊哦，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啊，拢有这逆他们的经验啊、哦，但是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啊，大多数拢有掺着这个化学成分的泥剂、色素啊，会当互你选择啊各种的色水。然后你完了还过来冲洗，啊，冒这阿摩尼亚的气味，有真侪重金属的元素啊，这对咱身体有真大的伤害啊。主要是啊，因为化学的泥剂啊的成分，可能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啊，造成负担啊，会增加癌症的机会啊。尤其啊，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啊，将咱部分的泥化剂啊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元素。这个化学物质啊，可以透过头皮毛囊微血管啊，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咱即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啊，经过真侪年的研究啊，真侪博士教授啊帮忙做把关啊。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当这个酵素啊接受到咱头皮的头发的蛋白质啊，就会产生这个褐变的效果，哈、哦，和咱的头发的颜色哈、哦，慢慢恢复到自然的发色啊、哦，越用越健康，越用越美丽啊、哦。虽然这名称啊，或者慢慢黑啊，但是只要哈、哦、初期啊来使用啊哈。哦一天一旦和你两拜三拜，咱拢 OK， 拢无问题哈、哦。只要伫三五天啊，效果马上就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了啊，就互人啊、哦、非常的满意，色水啊，他们的色水啊，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经过种种的。

0: 检验啦，吼，咱这无含化学的成分，你这无重金属的成分，无含四大有害菌，无氨摩尼亚的气味，吼，无这个塑化剂，非常的安全。咱这个一罐啦，通常因为每一个人手势无同啊，大概会当喷到500个至600个啦，吼，一天啦2摆，吼，啊，喷到咱头毛，吼，爱。他们打的时阵来个使用，哈、哦，啊、哦，每一个部位拢个喷一个、一两个、两三个拢无要紧，哈、哦，啊，会当挂手套、脱脱的，哦，爱当用平板梳来梳理，哈、哦，啊，然后冲粉啦，哈、哦，甲洗好了，哈、哦，安尼都唔免，都好啊，都唔免阁冲水啊，唔免阁冲洗啊，这一罐大概得喷个500-600摆了，哈、哦，但是每一个人的。他们量无同啊，同个底也无同，他们多啊少嘛不一定啊吼。一罐慢慢的酵素护发喷雾啊，真正是非常的经济实惠啦，让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哦。
1: 从今以后吼，简单困难，你的年头毛就要45分，40分，哦，无啦十五分啦，15分。啊，15分逆落去吼，迄毋是安尼哦，迄逆落去吼，迄逆落去以后就是真侪后遗症，目睭豆豆雾，啊腰子的损害，伊渗透到毛细孔入去吼，伫个头壳遐吼，渗透到脑细胞吼，拢人会戆戆，人较呆啦，啊会渗透到脑，受脑的迄落会受到影响，所以即、這个合作。失忆啦，记忆失去啦，啊，无记忆啊，啊都失智啦，无怪迄个好记忆会消得遐尼好，嗯，哦，啊，所以这拢有因素，啊，个根据世界卫生伊都咧讲吼，伊讲你若用迄个染头毛迄吼，染久恐惊有迄、那个伊其中强物件吼，迄拢有诶，迄毋知是阿摩尼亚，也是我古鲁说，也是咧，也是迄号做。PPT 也是什么吼？集中强哦，有致癌的风险哦。迄你那个有人内行，佮拍开看你就知。所以这物件吼，你都要注意。啊，即马咱这样哇，足简单嘞。咱那你15分钟才迄落唔免，是30秒喷喷的阿条啊，就出去啊。出去当时要睡，唔要紧。你用暗早起时去上班，用暗等下再来睡唔要紧。啊，唔睡明仔再睡嘛唔要紧。伊这唔是你这。以前啊，你这吼，你有啦，阮咧一罐80块，120块太多贵哦，也是啊，超市太多贵，迄无同款啦。嘿吼，啊，阮这一罐爱1-2千块呢，1000块，1000几块呢，讲讲，所以吼，无同啦。你甲这吼，哦，这阮厂商家己足侪人刺激，大家拢学了卡，吼啊，所以下晡就呼落去吼，变变着，足简单。从今以后，你可安心啊，困安心啊，安心啊，迄路吼，你减轻啦。啊！以后进前你去泡泡然的啦，迄拢是啦，诶，所有市面上拢总是啦，拢总一定爱有迄、那个，有迄个阿摩尼亚也是化学剂啦，无法度啦。啊，伊这毋是，伊也是酵素，可以慢慢啦。啊，佫是迄、那个叫做清华大学一挂教授落去特别的去研究的，去研究到吼，足单纯足顺势的。我即马准备要开始，用暗下晡去的去就足侪吼。下晡就好，乒乒叫啊！下晡来咧迄落个来咧体吼，就非常非常的衰，我所以恁安心啊来用嘿。0553-0899哦，啊，即摆恁啊，原则安尼啦，要特价，迄大家都用得起的。啊，即摆买2罐1组啦，你若买一罐上无爱1200块吼，啊，但是恁买2罐1组啦，2罐1组，甲你摕1800块着，1800块，以后再佫讲，以后凡是。凡是来大批，凡是较俗，啊，若无凡是就爱较贵。凡是恢复就1200块一罐，安尼哦。啊，即马喷喷的就好啊。啊，又方便，较靠药去，袂晓讲的，啊，佫安心。佫即落啊，人即清华大学个，毋是你凊彩讲讲的吼。啊，伊即物件拢爱教室的，做落去就是爱安尼吼。啊，2553-0899，我关心要卡头前卡等的吼。一组，你讲我要慢啊哦，伊即号是慢啊哦。你2-3天，你甲喷2-3天就开始伫咧变色，啊，一礼拜就变甲差不多啊。啊，你喏伊个就是甲咱天然的同款，唔是迄落哦。你喏唔是像讲咱，你若一般着去用你人。

啊，你去年一拜800块呢，啊，我呢阿土啊，年一拜1000呢，迄年一拜吼，我讲啥啦？啊，一些钢管啦，这边啦，免安尼啦，你都点水，你都随时随地香烟，你都甲喷啦。来，好、哦，贵个拢是两罐一组，你讲慢慢啊哦，慢慢啊哦，你讲我要滴慢慢啊哦，安尼就准备要跟家己服务生意，好，来开始哦，2553空8999，我关系要卡慢慢啊哦。

0: 不要动，喂喂喂，
1: 慢慢了
0: 哦，慢慢了哦，来来，我来道歉，我来道歉，嘿，您放心哦，规个规脸片，喂喂喂，来，
1: 喂，我要嘛，
0: 慢慢了哦，
1: 喂，
0: 我来慢慢了哦，喂，慢慢了哦，我来，喂
1: 喂，
0: 我来慢慢了哦，
1: 哎，慢慢了哦，我不会执着，
0: 好来，我执着，过来教你，慢慢了哦，我接较紧了，规个东西，喂喂，
1: 猪皮家，
0: 喂。慢慢哦吼，诶，快紧！啊，你即摆我下晡讲叫伊诶，明仔载来提强强也无够啊，强强无够哦。下晡就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即大家知影安全的哦。阮干那块一寡厂商哦，拢在等呢。迄阵进前阮拢有一寡建本嘛，所以管那建本互因试看卖。伊讲哎呦，那遐遐心情啊，未疲劳，未艰苦。喂喂，来你好，来喂。好嘞，慢慢啦哦。我会到接啦吼。啊，离我三块八几几，啊，我买哪接啊？人点的歌，我买哪部？好嘞，先人甲阿妹点的林明玉小姐要唱的歌哦。夜光片，夜光片。

0: 我来，
1: 去学
0: 我来，我来，好，
1: 好，慢慢啊，学起吼。
0: 好嘞。我来，啊，嘿嘿，这足多啦，钉钉哦，我接不用。好嘞，刚才吼，因本来伊讲明仔载，伊讲安尼看破无多，因啊看破紧酸，我讲你别酸啦。因话你遐多啊，下晡你遐多啊，无管赶紧等去存，不啥？我讲对啊对啊，佮真工连续拢休困呢。那有个人伫咧讲，有个人讲迄、那个，有个讲什么什么迄、那个，我迄好记伫个迄吼，人即马拢会晓用过迄啰，用过刮痧板吼，刮痧板都去刮一刮就好。啊，你若无刮痧板吼，我咧讲吼，无刮痧板来讲。用迄个啦，螺啊啦，梳子啦，梳子就好啦。梳子加梳一梳，吼、哦，加螺螺嘞安尼，梳一梳吼、哦，啊，嘛有效果呢，嘛是同款意思啦。啊，因为伊这吼、哦，伊这，迄间我是听伊讲吼，伊讲用刮痧板，伊咧刮安较紧，啊，咱拢用过啥物咧，拍拍迄无够力啦，拍拍迄也无够力，迄因咧。我噪音啊，拢软卡的哦，迄双手无拔开之类，就干那也要安尼尔，迄个那咧讲要精咧，啊，然后挂了挂了哦，迄唔叫够难吼，应该是安尼啦嘿，啊，好咧加载难话，迄我有扭出来，迄天有落掉，迄我有扭出来，我阿姊嘛就是来，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吼，我今那传阿姊嘛电话，啊，个邵德校长有迄啰，今日完了准生哦。啊，即两天天山雪莲啦、啊，吼、哦，迄拢特别开始哦，特别开始促销啊，吼、哦，特别开始促销啊。啊，恁都大家准备，那准备嘿，那准备安尼。啊，我这个来，为人要听音乐吼、哦，来。

0: 喂，过来，慢了，过来，
1: 慢点哦，
0: 过来，喂喂，
1: 慢点哦，
0: 老板慢了，来，喂。张，咱有讲扫得好吼，扫得好，张袂。

0: 今天都无交，伊都今天应暗啦。我本来讲下晡叫伊送嘞，伊讲未付，伊包装包未付，伊拢足新鲜的。邵德豪准送张家优惠呢，张优惠吼，啊，今天做哩，伊今麦过来吃啊。邵德豪，你若跟因迄吼空气啦，比如讲我不安怎，你唔通讲不安怎，因迄吼空气污染太严重哩，因是空气中拢带一挂迄个灰尘，伊灰尘拢带奥辛哩。哎，戴尔辛吼，你即伫个细胞啊，伫个脑内底吼，细胞。哎，你那姑姑啊，你讲我都无安怎，你甲姑姑啊起码啦，姑姑啊甲食一半做啊吼，伊就坏到啥个分解掉，啊唔只按阮脑就较袂坏迄落哦，即拢有相当的经验嘿，有相当的经验。啊，迄、那个合作好物件吼，啊过来就是扫得好，能关加一关嘿。两罐要加一罐给你，啊！恁好基地的迄即马也未到，即马就是爱即马搁连续几几工啦，休困哦，休困啊！那到位吼，到位因在就会赶紧吼，快马加鞭啦！因即几个噪音啊，几几工哦，所以军拢话认真呢，拢本来拢爱约会哦，即工约两三个哦，啊！即马拢无法度约啊啦。也靠鬼袂本嘞啊！讲起哦，这好气地的吼，安尼不搞完啊，有咩玩玩去安尼啦哈？安尼好啦哈！安尼，紧甲恁服务者啊，等谈我，像讲我这紧甲呢，促销者吼，爱都，伊讲本来这里像讲，慢慢熬吼，伊讲明仔载要搁大了，我唔能唔免大，免啦，你无够去，伊讲啊，安尼无够啊，看个。还简单的叫经过包装，所以这个好物件吼，人拢知啦。因为这吼，你别类无啦，别类若要过放吼，无啦，无法度放啦，嘿，无法度放啦。除了讲即间的头家，伊去提去，互因卖啊，哎，卖啦，因都专讲是要找我的，吼啊，你若别人有迄，吼，恁都，你若要新人，恁都去提，无真侪我那咧卖啥，人都咧卖啥，足奇怪，啊安尼。哎，那有效果是好啦，那比我比较好，咱是恭喜啦。啊，那无影无食唔好，吼、哦。啊，我咧讲，迄、那个等下我才找，我有找出来啊。咧讲，我好记地的吼，人伊用迄口口咧啦，伊用迄、那个迄个刮痧板，我有找到啊。迄间有落掉，有落掉吼。好，来，阿姊嘛，我去看麦，这个合作，来0553-0899。我想啊，电话遐多吼，我蛮在为多接去。喂，
1: 吴老师啊，
0: 哟，
1: 我咧讲食饭，
0: 做
1: 人要七遍，
0: 啊，
1: 做人要七遍，
0: 什么七遍？
1: 啊，
0: 你讲啥？
1: 做人要七遍啊？
0: 做人啊？
1: 哎，还要什么？
0: 我袂晓诶，素兰出嫁啊，我着搁了红包呢。
1: 安尼啊？
0: 素兰，我真熟悉呢。
1: 哦，对啦。
0: 吼、哦。
1: 啊，你是话你要咩
0: 人？素兰要出嫁哦。
1: 哎、
0: 欸。要出嫁吼、
1: 哦。伊
0: 当，伊当时要搁出嫁，啊，你较早都嫁去啊你。
1: 对啦，我红诶啊。红衣就穿啦。
0: 啊，好啦。素兰，我再甲车啦。
1: 谢谢，谢谢啊。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谢谢。我来，苏南，我熟悉啦。苏南，我是讲迄路来，这个叫做，这个我看，淡水啊，欧巴桑，你要听，红颜知己啦，红颜知己哈、哦，来。

少得好诶，少得好你那边两少哦，起码趁起码，因为平常时都真有需要啦。少得好诶，因为原因就是讲，咱空气中太污染咧，啊污染吼、哦，定系安尼，迄、那个憋掉咧吼，嘛是唔是办法？啊你甲清哦，甲清哦完，伊讲我最近无咧扫，都唔是咧扫咧，你扫诶佫特别好。啊，即摆唔免讲咧扫只迄落，脏只推出来，无去进前拢。有哪无咧？有哪无咧？来一次啊，都阁无。啊，即马较大批来。过来有人听素兰小姐，啊，个人要听《母乳悲乱梦》吼，拢等咧嘿，《母乳悲乱梦》。啊，即马来我看素兰嘛小姐吼，要嫁，嫁算唔知要偌岁来。

这种摇滚的啦，这种唱一挂即款变调的、变节的、变节奏的那蹦蹦球安尼，啊，一挂少年啊就听落较会入迷啦，这也嘛是好啦，啊，落安尼较有一个气氛啦吼，好来，啊，即嘛都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咱都穿插啦，点歌的嘛好哦，点的嘛真踊跃，啊，我都会真诶四十八分安尼，四十八分啊，啊，你即个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吼，我即个何处诶？伊个听讲是好基地个，即马无去啦吼。对，但啊，即马明仔今仔当时明仔再过连续假期三天咧，三天甲十一、十二以后啊，啊十二到十三，看有十三，迄个看有十五左右，看有法度好基地个，看有法度无啦吼。诶，因为徊唱相完啊，别个吼，别个吼，别个紧张个安尼，因个头家讲恁啊。你那无听迄啰吼，到时无要甲恁放假，啊无要甲恁放假吼，恁跩青春的少女吼，恁就会去学做苦恋失恋咯，安尼啦哈。所以这都按个行个行个，因才会惊，因才会讲啊。实际上唔是啦，因来去包装啦，当然实在吼。因咧大部分因咧拢是迄啰啦，原料搞好搞好厂商啦。到青商看嘛，基本拢足巧诶。因像迄苦瓜生态，因诶中国医药学院，因诶原料嘛是搞迄人要较低诶吼。啊，甲迄个啥，你来看，迄、那个拉精种诶，迄间过来，伊讲因拢搞荷兰诶啦，搞荷兰好，奇米啦，啥物康哦，贵诶东西啦。啊，伊都干那因遐才有咧，黄金拉干那因遐才有。啊，伊着做荷兰咱特别诶就对啦。啊，天山雪莲哦，嘛是特别个做啊，因即摆拢巧啊，大家拢有样看样啦，因为一般滴个即国电台媒体拢。

啊，好啦，我来，我十分啦。恁要点的，讲这个欧日上点的，不是查甫，不是女，不是女孩子点的，欧日上点的母乳的，避孕棒，来，母乳的避孕棒。

点滴，因为你爱着这不该爱的伊。

这首歌吼，伊旋律哦真柔和啦，真凄美。你偷偷甲听嘿，啊，阮甲阮的歌词写了吼，足下着母女的心声来。

0: 都叫叫点击啊呢嘿。后来啊，李光光山今麦就要插播啊，你插播哦，来。
1: 爱死的人。
0: 就要插播吼，李光光山看八九九点五十几分啊。啊来，你今麦你若要伫迄个叫做七个叫做哇，慢慢熬啦，慢慢熬，今麦上单纯呢。你那大岁以为少年啊，你那迄、那个你若要你红的什么色的无，干那单纯干那这性呢？因为伊这个原料无多糖冲加迄路吼，来。拢单单一味，嘿，啊，足单纯诶。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啊，慢慢哦，今天就慢慢哦，两罐一组才给你提1800块尔，一罐你若要买一罐千二条哦，啊两罐两千八块尔来。

0: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而且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够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和你选各种的色水，嘛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啊。即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逆剂，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只要伫这个头毛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让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让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好，感谢，谢谢。
1: 我甲你讲啦，
2: 我讲，
1: 这个社会吼，
2: 社会吼，
1: 足恐怖，
2: 恐怖，恐怖啊！
1: 讲一声吼，
2: 好好好，
1: 我即摆55岁啊，
2: 好好好，
1: 我较早做东西这样吼，人讲戆人戆福啦，害你死啦！
2: 啊对了，
1: 阮小妹讲阿姐，我安怎想正想倒想，你就是爱做客食饭。
2: 对了，
1: 安那拢舞袂舞舞袂倒安尼，安尼着。
2: 啊不，
1: 结果我阿早做人嫁阮翁吼，阮翁台南县花，你知无？啊，阮大官早死，你知无？啊，阮大家爱饲五个囝，你知？啊，较早迄个砖头，你着知影，无钱啊，搁大店无人敢嫁。
2: 嗯。
1: 阿爸，我嫁，你知无？嫁伊的时阵，到尾又甲一摆安尼吼，咱才知影讲靠妖啊。
2: 来，
1: 不是你爱咱的，爱咱的人啊。
2: 你爱你的钱啦。
1: 哈嘛哈嘛哈嘛，讲阿着。啊，我着无去听吼。啊，我唔捌半字呢。
2: 唔捌吼。
1: 包括阮兜厝所，我都描写啦。
2: 二八一条。二八一条。
1: 啊，挂吼。结果较早差不多30年前啊吼，只有去银行干领20万吼。啊！我讲啊，你阿娘个再袂转来，啊！我到位地方可以来补回。啊！10万无去安尼，都想偷提钱呢，安尼啦。啊！你干咩转？起码就过来卖卖吼。
2: 哦，这个可以。
1: 不可以做生意。
2: 哦，有有。
1: 我这边十分变了，今下四样变啦。结果，高腰。
2: 高腰。
1: 啊！这摆吼吼，咱就想红阿婆。结果吼，外口甲人生囝生一堆啊。啊，咱拢唔知呀。啊，咱这边囝拢无要甲咱插，结果戆人戆福，阮囝结果我戆戆啊在，结果阮囝，那要考银行，顶回要考银行，2年前，
2: 爱
1: 变考啦，
2: 变考啦，
1: 袂调啦，
2: 袂调啦，
1: 安尼对，
2: 安尼，
1: 结果阮囝调台湾银行啦，
2: 好好，即，
1: 啊，你变哪讲？
2: 就对嘞，
1: 啊好，啊，到尾阮囝怎，家己啊，家己先食家己啊，
2: 后
1: 摆转来要甘查，警察讲你也看，伊吼你。你吼爱家己啊，政治才我都无法度啊！这款人太笑掉了，太歹嘞！讲爱宠坏才要利好你哦，无这世人必叫我利好你，你免讲。我怎家己啊笑掉啊？阮爹甲我教讲啦，妈，我卖出面啦吼！你也着，你也家己好做，你今仔离婚哦，你若不离婚吼，我以后袂插你哦，我以后无要插你哦，安尼。结果我才该离婚啊，安尼完成啊啦。
2: 好，完成啊吼。
1: 哦，发财钱到即摆嘞。
2: 较厉害，
1: 不都袂输那人讲，较早讲一句啥，讲食软啊饭的靠腰。
2: 哦，软 啊，迄款的哈。
1: 哇，我赶来看，要无啦？
2: 嗯啊，啊，都叫着迄款红。
1: 啊，不是贵哟，还是烟头啦。啊，
2: 都跟你讲，少欠债啦。
1: 少
2: 欠债。少
1: 欠债啦。啊，唔知讲咱查某爱点
2: 钱。伊做安尼，伊就去拖嘛。啊，你比害，你也袂较害啦。
1: 我即摆都甲阮姐讲，我即摆吼，每礼拜拜三我就去上课，去听伊管道。啊，我普通时吼。我顾囝煮哦，囝食。啊，囝若下班回来吼，啊，阮新妇伫迄个经济部。哦。啊，我即摆就来甲阮食洗衫，甲阮新妇洗衫，煮饭互伊食。啊，咱吼无老母爱好好，哥好爱甲囝顾好。下摆咱若食唔多，干呐用咱甲发生病，怎唔敢讲安怎？哦。咱拢袂使卡波打错。 你嘛唔知道，我拢无讲什么代志哦。啊，你去做咩咧？
2: 我安尼吼。
1: 啊，你吼，分装个、拆装个。
2: 哦好。
1: 啊，你正在六点在。
2: 对，安尼好咧，家
1: 己。啊，戆人戆吼，啊你吼，即摆拢无做啥，你家己。
2: 辛苦你咧，家己保佑，吼，安尼好。
1: 拜拜啊。
2: 好，容易。

0: 喂，来。
1: 喂。
0: 好来。
1: 我来，叫慢慢哦。
0: 好，慢慢哦。足简单的哦，你随时哦，30秒就好啊，唔免讲啥物，你15分钟啊，15分钟几秒啊呢？迄啰里啰嗦，佫日后佫危险。迄世界组织卫生组织有咧讲，伊也有致癌风险呐。哎，真正有迄款的治疗啊，过来伊溺落去，泡泡软碎落去，你看我最近拢较无爱买，就是安尼。啊，阮迄物件哦，阮较早有一个狐狸乌，迄嘛我天然的啦。我无讲遮尼，比这也是日本的，日本嘛相当啊，但是无多研究过像阮这安尼。伊个就是爱过去检查 AFA， 唔叫做 IFAB， 什么我袂记咧吼，伊无伊就讲算啦。啊，起码有几项上特殊的，吼、哦，有几项就上特殊的哩。而、啊、且你安尼个喷喷的吼，喷雾安尼，因为个人为那女性伊头毛较大泡嘛，啊，你都规个拢喷喷的吼。迄唔是干那喷三个五个，迄

0: 分十遍嘛不要紧，二十遍嘛不要紧啦。反正一罐分的遐久啊，俗啦，无你去用你哦，七八百块袂好啦。咱这啊个，迄个袂安全，这个安全呢？哇，我拢安全的物件啊，所以吼、哦、真方便啦。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吼，少得好啊，伫遮啦，少得好啊。啊个安米长生健心老年酒店，啊个第三吼、哦，啊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叫做好基地的，好基地的吼。哦讲有讲啦，讲我做当时的教委啦，啊教委都前两天要教委，结果前两天佫开始咧连续假期，明仔载就开始吹到最三十一，佫庆迄个节日咧，啊连续就还佫到十二拜一，拜二十三啦，拜一都啊十二嘛，啊拜二十三嘛，啊十三反正十三只寄出去，啊看效应十五看收着袂。好，迄个好记地，等下哦，我要迄段吼，迄段有啦，我有接到，我即摆咧找客伫多少，唔知去，所以讲咧，动容，我着一个好记地诶，人个讲讲刮痧板咧，真厉害，扫得好滴只哦，好啊，啊即摆即个叫做好，即慢慢哦，两罐一组，才甲提清杯，啊，日后咱恢复一罐清二块，加减嘛提安尼吼，加减嘛提嘿，啊，二块我三块八九九哦。来，啊！即卖人点的歌，甲安米点的来，讲我做粉红色的回忆，好来，
1: 粉红色的回忆，
0: 来。

0: 啦，你那滴喷的吼，单纯的来讲哦，我是要甲夹几套啦，卡不了你呢度吼。啊，你那要干那买一项都两罐加一罐，那是都初步啦吼。有的人讲要滴的，一罐都千二啊，两罐两千四啊，哦，迄度我那我今仔日这几工拢有接到呢，因为阮这愈来愈多吼。啊，愈多的人，因为我是潘家，会使讲是眼前国内上关键的，上关键的。后来啊，即马即拄只我咧讲吼，迄个叫做，即个刮痧板，因有迄、那个好记滴的吼。哦，迄欧巴桑伊讲王国安呢，来你甲听看卖，我切掉啊，哎呀，我切掉，好的加载吼，来切了一段。喂。
1: 朱老师，
0: 你好，
1: 我用你们那个好字字哈，哦，效果很好哎，
0: 好下，
1: 啊，我已经用两组了啦，
0: 哦，
1: 一罐哦，叫我先生给我喷后面嘛，背部的地方，他给我掉下去呀，啊，哇，破掉了，
0: 哦，
1: 啊，我现在想给你再买一组啦哈。
0: 欸，
1: 啊，你能不能算老两？
0: 哦，
1: 两，
0: 你说
1: 我中意。
0: 你碰碰怎么样？好，效果怎么样？
1: 脚嘛，吼，脚的手指头，吼，
0: 哦，
1: 很痛啊！阿姨就给他喷一喷就算了。那刚喷的是有效果啦。
0: 哦，
1: 可你们都说要推拿，我就用那个咖啡啦，
0: 刮痧板吧，哈，
1: 一干啊。
0: 刮痧，
1: 啊，前面后面给他烤烤，两三天呢，说好了啦。
0: 哦，
1: 给听众朋友说一定要刮，
0: 哦，对对对，这样比较
1: 刮的效果很好，
0: 力道比较强，对。
1: 啊，我剩一罐啦，
0: 啊。哦，
1: 啊，我想说，阿姑你商量看看能不能卖我一组，
0: 哦，
1: 二送一啊。
0: 昨天才结束的，今天可以好。
1: 哦，啊，什么时候？
0: 你等一下，那个也好几点？好了，这一天啦，一天。吹过啦，吹过，吹落啦，伊吹落卡啦。我迄拄啊才结束尔，会痛。啊，伊就是吼，因翁去为甲体喷吼，喷了真好哦。啊，落一罐都涩一咧，吼涩一，毋知安怎。爱讲到尾啊，要存迄罐吼，看会当过邮费可以。到那迄天第二天要准算啦。我人伊跳伊用个刮痧板迄款哩。啊，你若厝诶无刮痧板，咱较早有迄量子哦，迄个加强。真正有要加强，啊！你若无咧往迄啦，迄，那个罗片吼，罗后面安尼梳子啊，梳子有咱咧梳子安尼位后面那个安尼点好啦，无咧往手拍吼，手拍迄手伊讲啊手安尼拍，迄唔正面咧，迄拍嘛是可以啦，就是讲迄拍那咧拍板啊咧，是讲那好噪音啊拍是。会感觉较舒服啦，啊！你若大波咧拍哦，大波诶，较早拢像阮咧，阮咧，牵牛诶吼，我是无啦吼，我是软骹下啦。啊，若阮遐草地人拢也爱滚啊，靠地，无够，迄无共款啦，所以爱看款，好啦，啊，等二五三，看目球球。

好嘞，探亲嘛，两三嘿，我都顾不赢哦，我呢，点歌的人啊，真多啊，迄、那、度、個、我看下，要做什么？台湾点歌王，红，啥？点歌王，我看下，这什么歌？这我看下哈。有人搁点着什么？那罗一良，我知奶奶写点歌王，来听看麦，才会知，看是咧什么点歌王，来看麦，等下，洪文师兄哦，洪文师兄都罗一良唱的，我知道。

0: 罗一良唱台语歌啦，阿舅唱片吼。伊迄阵哦，阮做伙真久呢，因为迄阵我伫金龙酒店吼，金龙酒店咧唱歌，伊也伫遐，叶启田啦、彭水娥啦、罗一良对啦，啊黄秋田啦、谢丽啦，几大阵。我伫遐唱四年外啦吼，四年外呢。啊，罗一良故意人。伊是较故意啊，到尾啊，伊那像刷去桃园啦，即马反正也桃园顶几年有见一摆面，啊，伫咧讲伊即马都伫桃园安尼，哦，真好啦，大家好朋老朋友吼，啊，无阮迄阵拢做伙咧唱，啊，伊是算那照讲唱歌，伊是阮的前辈。我是半路，嘛不是讲半路啦，我都十六钟咧，播音啦，兼唱歌啦，兼做生意啦，我这无多啦，我即款的卡小都安尼，都十六钟咧，我做十六钟，劳碌命啊，劳碌命，安尼嘛是好啦，来，喂，
1: 吴先生啊，
0: 哟，
1: 我请问你吼，我读个
0: 皮安尼，
1: 话弄会安尼，会跟你 QQ 安尼咯。
0: 这是怎样？头发皮是啥？
1: 摸字头啊，塔卡啊。
0: QQ， 救救也是 QQ。
1: QQ 啊，呢，肩底啊 QQ 的，爱去个扣啊个扛。
0: 哦，头壳的可能皮肤变性。
1: 无啦，啊都啊无听要怎样啦，啊都是安尼，枕头啊个扣拢会安尼，有个 QQ 啊，呢肩底迄款的。
0: QQ 是安怎会？会
1: 肿？有肩底安尼个扛拢有，有一安尼咯，敢那腰带底也使，我会知影。
0: 即我看阮讲安尼，阮嘛唔知。你着看讲吼，去予皮肤病看卖一下。去予皮肤病，即卖真简单嘞，大病医嘛有，啊，诊所嘛有，吼。
1: 啊，我问你哦，啊，你听，你讲啥物？脚行歹，行会疼。有
0: 啥物
1: 都喷的都
0: 不要。哦，喷的，我迄就是好记底啦。拄则迄是我爸送的，伊咧讲伊用过，伊可因翁甲喷一个一罐，垃圾刷破去，啊五万块，剩一罐哦，伊喷有够有效，啊伊用过刮痧板，刮痧骨甲口安尼正紧，效果紧啦。迄拄则迄个无。
1: 就都谈到，等你
0: 第二天
1: 拢听你的讲
0: 遮。嘿啦，讲遮较。好啦，啊，阮这拢水，阮这吼，我无咧叫人傻乎啦，我拢讲，阮拢真真实实的，人若讲分享的见证，迄拢真实的，因为我讲，我有讲提醒讲，若无影无食，讲做傻乎啦，拢会带罪啦，唔好啦。
1: 哎呀啦，你拢，
0: 我拢袂。
1: 做迄拢真
0: 小气。哎啦，安尼，人生海海啊吼，啊，你都迄号做好记底啦，啊，好记底吼。
1: 这盘内人做好记底
0: 哦。迄号做好记底啦。
1: 哦，哎，好记底也听。
0: 哎呦，伊个主要是要人迄老人的痴呆啦吼，帕金森嘞，啊，就是记底底的无去，叫做失智吧。失智老人无，迄伫迄位的老人哦，记底败去以外。
1: 迄那拄落你这，伊唔知影好甲你教官。
0: 迄唔知啦，一般的较唔知，跟我遮较有迄奇奇卡卡的啦。我家人拢会烧布来，啊，迄足大景的哦，迄是足大景的迄个生产研发了后，一挂朴素研发出来，啊了后才如生产，因拢原料拢交别人。哎，你即马是安尼啦，因为也无系吼，你一两工你要登记还可以啦。有买两罐。
1: 我问你哦，我今头话这骨头吼，迄条记者啦，是计是入店过早下。翘翘啊！
0: 哦，
1: 骨头弄会安尼翘起
0: 來。哦，翘翘是无法度啦，我咧甲看迄是无。无
1: 法度，袂听啦，爱翘翘尔啦。
0: 哎，那袂要紧啦，迄翘翘都当遐久啊。
1: 哎，
0: 哎，较
1: 哎，去。等你十二点安尼紧听。
0: 啊啦，等我十二点啊，就咯，到时问只滚滚咧吼，查啦伊就讲啊，要等下啊，等无啊，回去先走啦。无，这十二点以前查啦拢会来啦，因为量早啦。有，
1: 那
0: 我查了。哦吼，即马查到时机，你住倒呀？
1: 我住伫这个台湾大学这个位
0: 啊。哦，要台湾大学要，
1: 要
0: 啊，要完了老街老街的应该是较袂啦，
1: 嗯。几十年前 几十年前就拢有去听你的啊。
0: 哦，好啦好啦好啦，啊，你若爱吼，你才来注文啦吼，好记地啦，好记地吼。
1: 好记地哦，哎啦，好记地是。
0: 迄名啦，
1: 行安尼真正是会好记地。
0: 哇，迄种较会清醒呢，都足奇怪。你灵感都无，你我讲你啦，你灵感搁听吼，阮连电来会播啦。不你才今日都咧吹销迄个叫做慢慢啊乌哩，较无时。
1: 我知影，我只讲早起你第一声哦，
0: 吼，
1: 一个较早。

0: 啊，无同款，
1: 无同哦。真
0: 久无去，刚爱找甲真久才找着
1: 哦。
0: 啊，落去什么恁拢安尼，伫大卖啦，拢伫准备人来遮甲你摕啦。
1: 哦哦。
0: 啊，顺续就甲你漳州边个买一大包转来。
1: 哦哦哦。系
0: 啊。
1: 好嘞。
0: 啊，就啊，你迄过期迄白个，遐有诶无诶，什么哦，无头上油啦，什么拢有，拢即卖拢无。
1: 哦，迄阵，迄较早大卖拢即卖无爱。
0: 有啦，较早卖爱。变
1: 的
0: 人
1: 咧，矮
0: 人。
1: 嘿啦，
0: 嘿
1: 啦。啊，即卖拢伫大，看你拢伫大。对啦，对啦，拢有啦，大部分小的拢有啦。人伊即卖精品较侪啦，吼，安尼好，好吼，好，吼，喂，好来，嘿嘿，好来，但即卖扫得好，伫只啊，迄个叫做第三嘛，伫现场嘿，阿弥长圣经哦，这拢有需要嘿。我讲了，有当时啊。有的人讲叫我讲一挂政治，啊，唔过真侪人大部分拢叫我卖讲，因为讲会去伤着，啊，唔讲佮心里心内有当时吼，讲家长啊共提醒者，因为阮是安尼咧，阮四方八达吼，阮是拢较在啦。虽然大家吼，我恁的恁有的人恁的信用恁的对啥人好，啊，阮若讲着啥人对讲歹，你一定会无欢喜。啊，同款，我若对啥人较对会较好，啊，你若讲了阮，我嘛不欢喜。唔过爱理智，哦，个理智去甲催你，催讲，因为这对咱有好无否？有好无歹？对咱唔是讲对个人诶，这无咧对讲，这对讲整个诶社会国家啊，后摆演变甲安怎啊？对咱诶下辈世岁会影响啥？所以迄嘛是有啦，有想讲慢慢啊爱来分析，互各位大家较清醒咧。好，各位卖去重蹈覆辙，去迄轮嘛真唔好。喂，
2: 郭正行，
1: 哟，
2: 迄个黄个吼，今仔日早起有较好啊。
1: 哦，对啦，阿姨都
2: 讲。我罗州李太太。
1: 哦。
2: 哎，你啊，要叫伊来看我棉被哦，迄是咧卖款敦化济了，哎呦。
1: 哦，像。
2: 啊，那我多，我黄个啊，你加走啦啊。
1: 我知，你都安甲讲，我知。我前过，
2: 我几多年前就出招你啊啦，
1: 无啦，
2: 啊你讲啊啦，罗州你上，你无话者就甲我食掉，无你更加只慢慢过来讲。
1: 对嘞对嘞吼，袂紧。
2: 啊，搁免钱嘞。
1: 好，袂紧。
2: 啊，你爱等唔是免。
1: 好。
2: 伊就你爱搁等我甲迄个人。
1: 好。
2: 甲迄个人。
1: 好。
2: 我你只嘛有咧急要用无？
1: 好好好，袂紧。啊，你就怎安甲讲，我是讲好啊，才叫伊
2: 就断，
1: 伊就成刷，伊都要叫位遐去，伊都爱位八里遐去嘛，啊成刷嘛，哎，
2: 啊伊
1: 都。
2: 袂紧啊，我讲来讲，
1: 好啦，
2: 啊无你家己用暗卡去哦，吴清扬。
1: 好啦，有啦，好，好，好，啊那袂。
2: 你这样够急袂用？
1: 无啦，我是拢只拢好钱袂落啦，有影钱袂落吼。
2: 啊，阵几多年前我有出。
1: 啊，我即摆你咧讲，我是讲啊，就迄个。就迄个八里遐，迄个迄贵遐遐多吼，贵去哪有安尼移来去？
2: 啊，台北港也真袂咯。
1: 无台北港也袂营业，也无所在通去开。
2: 哦。
1: 迄也无法度，迄袂使乌白开。
2: 袂使。
1: 哎呐，好啦。
2: 要等你的产品哦。
1: 好。
2: 实在等下会起效。
1: 不要紧啦，卖笑笑吼，笑用用
2: 牙。少得好，牙贵相
1: 诶。少得好，即马头家伫遮吼。
2: 啊，人鱼我知啦，我拜有介有食。
1: 对啦，对啦，对啦，好啦，好啦，好啦。
2: 我牙久诶人拢甲买。
1: 哦，对，爱啦，迄个太好。
2: 少啊，伊无会呢。
1: 啊，好，定了无会。伊张昨日才过，下才过教伊呢。
2: 三会呢？
1: 诶，昨日才过教伊呢。
2: 诶，少得好，较就厉害。
1: 哦，迄足厉害，嗯。
2: 诶，我拢买，有诶较艰苦，我拢买好食。
1: 安尼话，好。
2: 对啊，人一世人到外久。
1: 对，吼。
2: 我嘛做一下功德。
1: 啊，对，安尼。
2: 对不？做袂到的。
1: 哎，安尼真好。
2: 可怜的。
1: 世间人安
2: 对。无管挂因的。
1: 嘿啦，这安尼有做一寡迄落吼，美德啦，美德啦，迄真好啦，吼。
2: 我教你几回啊。
1: 好啦，好。
2: 哦
1: ，OK。
2: 啊，即嘛迄落，你再。
1: 你再甲讲啦。
2: 没啊，去后大欠我来甲讲。
1: 好啦，好。
2: 讲哎，你今多是要卖啊？想跟小小出去啊？
1: 好啦。
2: 看还是要卖。
1: 你到底是我看啦？
2: 真看啦啊！有你较济来，你嘛有蹲有。
1: 哦，我足多哦，我就若要蹲
2: 你。我知啦，你济我知啦。
1: 啊，你唔就喊你去看，无你涨价讲。
2: 我喊你去看，我哪会喊你去看？硬济，我拢等你啊！人要甲我做，我嘛白做。
1: 哦，安尼哦。
2: 对啊，我几多年前我就出招你啊！
1: 啊，我唔是招，对，我到迄阵无需要，我到迄度啊，我即马。
2: 你唔是无需要，你讲上

0: 哦，伊孙女啊呐，啊，即马吼，即马因为我横库底下吼，拄啊以后我呐去遐拄啊，
1: 安尼我。我你跟他即马过来看。
0: 哦，好。
1: 嗰边八甲。
0: 好啦，谢谢。哦。好好。
1: 哎，魏阳仔，你要跑的。
0: OK， 好，谢谢。
1: 下礼拜三来跑。
0: 哦，对，我来跑，好，好。
1: 好。
0: 嗯嘿，我茶哦，啉几工啦，我茶是啉几工，来，这首歌，孤单。

0: 喂，
1: 是讲快乐童年了，
0: 快乐童龙后。
1: 我阮老爸老母是死去，这个代志我都唔捌讲，
0: 唔捌讲吼。
1: 哎、欸，阮较早啦，咧读书的时吼，
0: 嗯，
1: 啊，迄个老母就生活起咧煮饭嘛，
0: 嗯，
1: 我早拢煮一大鼎，要用火的，
0: 嗯，
1: 啊，什么汤要加，要做汤做暗的啊，安尼煮足久，
0: 嗯，
1: 啊，拢未赴读册，
0: 嗯，
1: 啊，即摆来看迄个拢无人吼，啊，阮一个客户的查囡就来招我呢，
0: 嗯，
1: 阮行路少爱行一点钟才到迄头吼，
0: 嗯嗯嗯，
1: 啊来招，啊这路拢无半人，就想讲啊，大家唔敢去下吼。其中用佛祖运动两五年，
0: 嗯，
1: 啊，叫唔敢去，啊，讲啊无，咱两个今仔来倒下个，卖去啦，
0: 嗯，
1: 啊，卖去变喏，讲啊，咱遐我田遐吼，阮阿爸遐有种西瓜啊，无咱来去西瓜了去，
0: 嗯嗯，
1: 国家西瓜了就安尼，有一个老崔爬去顶啊，啊，即下就买去台湾呢，
0: 嗯，
1: 啊，就爬去西瓜了去卖，
0: 嗯，即
1: 下那崔大吼，西瓜就烂啦，就开开就去食，啊，根本。

0: 袂晓啊，迄无人嘛共咱，啊，咱讲讲者，啊，到尾讲啊，咱咧上尾较含哩在，时间较长咧安怎？讲咱若看一年啊吼，学生啊，你啊转来，咱便当就摕来食。啊，食食者，若看迄个尾暗吼，大家学生啊，你路行咧，就来转来咧。这伤无聊，是咧讲讲者，在了顶困困者咧。啊，当边喏，迄古早田咧，田花啊，就有咧狗啊，对无吼？啊，就迄有安几啊条路咧通啊，才收用啊。迄田皮啊，下来这边给塌起来，啊，即马这边打起哦。在掠鱼啊咧，古早迄溪流鱼啊足济啊吼。啊，掠到田花拍啊，拍干。因为吼，西瓜要供西瓜吃，啊，甲暗啊，甲人炖落对人炖，啊，尾老爸啊，哦，暗落去供西瓜啊，炖炖啊是焦噶。哦，就你叫叫，我刚打一个，哦，迄西瓜安尼无红哦，拢慢啊，安尼讲讲破，安尼干咩慢十外粒，哦，啊是迄个讲几袂食，就去迄个啊，袂晓啊，啊个慢嘛是无红啊，啊，我讲这代志，阮爸爸母也唔知啊，无怕死去。
1: 哎呀，囡仔较袂晓，囡仔袂晓好好耍尔啦。
0: 哎呀，古早古早安尼大学，安尼大学也安尼作业啦，
1: 古早
0: 讲，迄鱼啊作济啊，冰鱼流。
1: 有影迄阵吼。
0: 好，
1: 谢谢。
0: 大家有心情来讲一下。
1: 好，请请请。
2: 我请教你
1: 哈。教吼。
2: 我可以想看卖嘞哈。
1: 好，想看卖。
2: 迄个，阮翁嘛吼。
1: 恁翁。
2: 啊，外口刚生一个六岁的囝啦
1: 吼。好。
2: 啊，迄个六岁的囝吼。啊，结果认一个和因一个朋友翁阿婆。
1: 认和因。
2: 因朋友的翁阿婆就对啦。迄个。做起囝干爹甲干爸啦，安尼你听有啊无？哦，就讲你甲别人生囝吼，啊认啊，阮翁是甲你外朋友哦，啊我嘛你个朋友哦，啊等讲吼，恁个囝好，我做起囝，啊阮翁则过来对我，安尼你听有无？
1: 哦，
2: 那像讲亲家个对亲妈咧
1: 啊，啊甲因迄部。甲恁迄某有骨关系，
2: 甲恁迄朋友诶某骨
1: 有骨关系，
2: 骨关系骨。
1: 啊，伊甲别人生，则骨甲恁迄朋友因诶某骨关系。
2: 嘿，
1: 有骨暧昧。
2: 我伫惊啊，因朋友毋知啊。
1: 哦，因朋友也毋知。
2: 毋知，伊就像我即前，因叫了我做客囝啊，叫我即边爸爸，啊叫阮某妈妈啊，
1: 好，
2: 那有可能讲，那有可能讲。
1: 讲过咧斗阵吼，
2: 对哇。
1: 安尼一脚打三船诶吼。
2: 啊变迄个细伊也嘛唔知影讲，
1: 嘛唔知吼，啊你奈知？
2: 当这个初五吼，
1: 啊，
2: 去做了因，
1: 因这客兄啦，客兄啦，
2: 哎嘛唔知啊，又想这初五吗？
1: 啊初五嘛，啊，
2: 哎，我当时咪揣伊来做啊，
1: 你可厉害哦，啊你可知哦，
2: 啊，
1: 啊你可厉害，你可知哦，
2: 我就离婚啊你，
1: 哦你离婚啊啦，
2: 啊我离婚啊，我就不爱听啊，
1: 啊不爱听，
2: 这十波都回回过，我不爱听啊，我讲吼，对方的亲戚吼，就是利用因某吼，就直销的，你知无？
1: 哦，直销的哈。
2: 销啊，只意思讲一会员，你知无？
1: 哦。
2: 啊，利用讲啊，这都亲戚都变讲我那会员的其中嘛吼。啊，再利用拢要送会拢啊，要送去多啊两个同齐出门安尼啊。安尼对方安尼闹成阿弟。
1: 哦
2: 哦。嘿啊。
1: 哦哦哦。
2: 安尼哩。
1: 对。嗯。
2: 啊，这到尾敢有结果？
1: 歹结果啦。
2: 歹结果。
1: 你到结果都一定爱破碎哩。
2: 啊，家下某，我这里请教伊，爸爸唔知，我麻烦无安尼啦，收尾啦，要安那了？迄个细伊也嘛无就无考虑，我考离婚吼，五十三岁离婚的啦吼，啊，你应当即摆五十六啊哩，啊，你应当参加即摆离婚，还佫未解决，你真改变结婚才对吧吼？啊，无坏呢，我一离嘛摆就无考虑，啊，到底咪十八就摆入，十八就摆入吼。较早我下下咧讲袂当入，后壁还讲对哇？啊，我都无爱啊！你应当爱
1: 啊，袂啊！你有去办无？办离婚无？
2: 我有办。
1: 有就袂要紧，你管你去安怎？
2: 啊，我是你讲阿伯，唔过我这边囝阿伯啦，你发就想讲阿伯伊若有落去落无落吼，拄转来吼。
1: 拄转来，恁都卖滴啦，无承认啊，都。
2: 反正我收袂了。
1: 恁爸恁囝都算讲伊若有友好，伊就讲啊，迄都家己不是都是大人咧。啊，伊若袂歹性情，啊，都干那好些干哩尔吼。反正恁囝伊都恁囝友好，是友好的代志啊。
2: 出去啊，我囝。
1: 哦，出去啊。
2: 就是暗则过礼拜，暗则过等来站门
1: 咧。恁囝？恁囝等来站门？
2: 无啦。
1: 哦。
2: 一颗。
1: 一颗。
2: 站门。
1: 哦，安尼吼。
2: 啊，都阿要请大家，都阿要
1: 搬。安尼吼。
2: 啊，等来站门啊！啊，站门吼。我叫警察来啊！我卡你空啊！
1: 哦，阿姨走。有走来咧陪我。
2: 八一暗八点啊，伊警察班的都是爱迄个班嘛。
1: 哦哦哦。
2: 啊，我叫警察吼。
1: 嗯。
2: 警察来去上去，
1: 去
2: 啊！去的吼，哎，警察讲吼，你 起诉啊，对不？
1: 好好对。
2: 啊，要起诉吼，靠药啊。

0: 好呀，小爸，
1: 你拜半暝，拜一半暝啊吼，
0: 你过来，
1: 地点吼，
0: 你过来，
1: 我讲来收偷收你呀，
0: 好好，
1: 偷收你，啊，咱就要
0: 起手啊，好啦，收你迄度已经翕相机啊，哎，收你这私下的代志啊，
1: 好安尼哦，
0: 哎，已经，
1: 啊，我这边说想收你好啊吼，
0: 嗯，
1: 啊，不得不是啦吼，
0: 嗯，
1: 啊，就安尼叫迄个警察吼，
0: 嗯，
1: 讲啊无暂时冻结吼，
0: 嗯，
1: 但请起手啦吼，
0: 嗯
1: 啊未使甲取消啦吼，
0: 嗯。
1: 好做啥？迄个啥？
0: 嗯，
1: 派出所爱国加好做甚物话安尼啦，就调咧啦。迄大师傅加加啦，讲叫伊别个取消哦。啊，即摆伊若搁安怎，搁加落，搁加一条落就
0: 对啦。
1: 哎，即电，迄电警察吼，遮是大铺吼。
0: 嗯。
1: 当时是几？当时是几吼？
0: 有定落啦吼。
1: 有定落，一定落，并且
0: 即
1: 大销售电话啦。
0: 对。
1: 哎呀，安尼咧。哎呀，啊，别是请教朋友吼，讲你登岗站门吼。你也中国伊个朋友，伊咪问讲，啊有警察来无？啊，伊讲有啦，啊有相，
0: 是
1: 有啦。啊啦，有安尼，你经常收你，啊那无吼，你起手类吼，你都害啊。就安尼讲，无啦，三点外等来偷收你呢。
0: 好，安尼好。哦，这。
1: 不能知影呢，拢唔卡，因为机是真大声，拢慢，用我慢慢的大机啊。门口边啊讲，啊早餐呢，我两点才困的，你唔到拢我被关就判你，啊那未使六点才来，天唔好，不管在好好。
0: 做这些心虚了，
1: 安尼你过来人，安尼搞也无好结果吼。
0: 大败哦，后摆伊大害啦。
1: 啊，但这款的分手冇定
0: 啊
1: 吼。
0: 啊，你都离婚了，你不过低。
1: 我知呀。
0: 你离婚了，啥物都过低，啊，你过低，你屁股去啊。
1: 我够巧的咧。
0: 啊，你巧。
1: 哦。
0: 啊巧，但是你嘛无讲话真讲巧，你真也过讲卖低吼，也过咧孝心呢你。
1: 无啦。
0: 无你后咧讲迄开口。
1: 是啊，我这一直讲我有跳无，我跟拍掉卖边啦。
0: 诶，
1: 我靠，遐济人啊吼。
0: 有啦，八分跳，八分跳尔啦。
1: 啊，
0: 八分跳。
1: 靠腰，
0: 八分尔啦。
1: 你哦，
0: 我知，我就甲你听听，我就知。天啊，女人心哦，软心啦，软心啦。啊。
1: 我若要听你的电台吼，我若无点就听，若无听你的，我再有意准啊。
0: 对了对了，好安尼。
1: 我听恁讲，哎呦，啊，若无我再有意
0: 准。讲一挂哈，讲一挂你心内话。
1: 这些大家拢家己吹。
0: 哎呦，好。
1: 我比较说
0: 白。八个吼，较袂得要走去吼，
1: 好，
0: 好。

0: 来，今天是合作慢慢哦，你搁听一下，嗯，他要注文的几年哦。
1: 吴老师你好，全国听友大家好，直接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啊，慢慢啊哦，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啊，拢有这逆产门的经验，啊，但是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啊，大多数拢有掺着这个化学成分的逆剂色素，啊，会当互你选择啊各种的色水，然后逆完了还过来冲洗，啊，冒这阿摩尼亚的气味，有真侪重金属的元素，啊，这对咱身体有真大的伤害。主要是啊，因为化学的逆剂啊，的成分可能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哈，造成负担啊，会增加癌症的机会啊。尤其啊，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啊，将咱部分的逆化剂啊，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元素啊。这个化学物质啊，可以透过头皮毛囊微血管啊，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咱即款即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啊，经过真侪年的研究，啊，真侪博士教授啊帮忙做把关，啊，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当即个酵素啊接受到咱头皮的头发的蛋白质啊。就会产生这个褐变的效果，哈、哦，颜色哈、哦、慢慢恢复到自然的发色，啊、哦，越用越健康，越用越美丽，啊、哦，初期啊来使用啊，哈、哦，一天会当和你两拜三拜，咱拢 OK， 拢无问题，哈、哦，只要这三五天啊，效果马上就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了啊，就让人，啊、哦，非常的满意，色水啊，他们的色水啊，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经过种种的检验啦，吼，咱这无含化学的成分，你这无重金属的成分，无含四大有害菌，无氨摩尼亚的气味，吼，无这塑化。

0: 他们量无同啊，长诶短诶无同，他们多啊少嘛不一定啊哈。一罐慢慢的酵素固化喷雾啊，真正是非常的经济实惠啦，互咱大家真正省钱搁省时间哦。
1: 看即卖哦，两罐起初才1800块尔，就要甲你送到府上。啊，那日后平常时你来买一罐1200啦。哦，这省足多，搁简单，搁未副作用，趁即卖哦。现在52分啊，你要结束啊，你要结束啊！2553899台北电话，你真会当卡卡12:15，12:15，即阵几分啊？
2: 现在此刻晚上11:53。
1: 这较安全啦，你那这不是你头毛，这是上新的，因为清华大学一挂教授吼研发的，哇，这较无简单哦，趁钱嘛，拄啊呛死啦！我这拢靠个特殊的物件，好来。2553-0899，你要迄落啊，存钱。

0: 喂。
1: Ramen, banana, ovejito.
0: All right. 喂，来。
1: 喂。
0: 来。三分八九九，到十二点十五不要紧呢。十二点十五，我五千元哦，感谢。我现在拢特殊的，今天最近金卡，看见吗？起码七存卡好卡，好来，我过第二礼拜，过第二礼拜。

0: 喂，哎，
1: 我的哟，走，
0: 我来，我来，我来。
2: 喂，你啊，我的哟，走。
0: 慢慢的哦，来，来。
3: 你好，我要订那个慢慢的哦。
0: 我来，慢慢的哦。要搞电台啊吼！啊你，我看这个合作，明仔载要来贴，唔知有搞无？你要先卡电的来，2553-99台北，啊无村呢就要甲等明仔载开始吼，连续假期三天呢，吹到吹十十一号三天，啊拢无法度寄回啊，就足足足啊嘞！啊所以吼，应该这爱改变，可能有人记袂吼，唔知要检才对。好嘞，啊！你讲2553-99，即满54分，卡卡十一点十五，做你卡来。

十六啊，五十六哈。啊，二五五三空八九，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的神经提升呀。哦，这对你安全可靠，各方便，以后唔免，伊都唔是你的哦。啊，这是清华大学的跩教授研发的，效果哇，安全可靠啦，啊，够赞哦，这。电规个规拢是哦，啊！你做你豆豆卡嘿，豆豆卡，真因接袂起啊！啊，我因我要收单，我要收单吼。

0: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1: 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抢购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三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一起玩起来。哇，这个月份真的都是让大家 happy so easy。OK， 国庆的连假呢，这个乐园大放送啊。好，不管呢是你的身份证也好啦，你要变装也好啦，反正我们就是一起疯乐园，一起疯国庆，北中南东一起玩透透，让大家很开心，因为光辉的十月来了、哇，一连串的连假你准备好了没有？而这一次我们要跟着旅游推广组，也是我们的林博习视察，带着大家从北到南一路玩到东部，哇，看看哪一个区域是最适合你的、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拿起你的手机哦，顺便把一些关键字哦先给它输入进去。好的，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给你救过来哦，赶快来让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林博习视察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午安。
1: 哇，今天我们的视察要带大家去玩呢，而且呢请大家要赶快齁、把这个关键字输入进去，我们呢北中南东通通都有好康，对不对？
2: 诶，对，没错。
1: 而且今天我们就先从北部出发咯。如果呢你现在刚好要准备好的朋友，诶，国庆哦又要来了。好，我们今天就是 focus 在这个双十哦，光辉十月的部分。好，先不要脱题哦，请大家帮忙一下。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来来，北部开始呢，我们要怎么玩呢？我来请教一下视察了。
2: 好，大家好。那个在北部的部分，可以先锁定六福村跟云仙乐园。那六福村这次很有双十的创意，推出身份证对对碰，只要身份证字号或民国出生年月日中包含一与零，符合活动规定，就有机会享优惠票价。那另外，曾经来过六福村的朋友，符合指定条件，像是出示旧票根，或者是过年年票，或者是园区的照片，也会有优惠。那万圣节期间也可以变装，如果全身鬼怪装扮达指定的比例，就能享受优惠。那在云仙乐园的部分，则推出10月10日国庆当天的寿星免费入园，那陪同亲友也有优惠，也就是说北部这一区很适合亲子家庭、朋友纠团，也很适合喜欢拍照、喜欢万圣节造型的朋友。那提醒大家，各项优惠都有身份、日期、票种等限制，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官方公告。
1: 他想请教一下哦，林先生说的，如果说现在来不及寄的话，相关的那个资料可以在哪里挖？
2: 相关的资料在那个我们的好乐园的观光署好乐园的网站，或者是各个乐园的那个官网上面都可以找到那个优惠的资讯。
1: 今天的视察是帮大家大会诊哦，因为真的全台非常的多，而且呢都是相当的优惠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好哦。那如果说从北部来的，哎呀，我要往中部走咯，中部又有哪一些呢？
2: 中部的部分，力宝乐园这次对家庭客群非常友善。国庆连假期间推出指定条件的18岁以下免费的优惠，不过要特别提醒，这类活动通常会搭配一位符合条件的全票购票者，因此大家一定要先确认官方活动规则，不是所有同行者都能直接免费。那除了亲子优惠之外，十月寿星也有双远择一的优惠，摩天轮有指定的优惠票价。另外力宝还推出限制军警消、义消、义交相关专案，向平常守护社会的无名英雄表达感谢。所以来到力宝，不只有游乐设施，还可以逛 outlet、搭摩天轮、吃美食，还有安排一整天或两天一夜的行程，都很适合。
1: 是方先说这个，因为他自己本身有饭店，他有做这样子的套票吗？
2: 套票
1: 可能要上他们的官方网站。
2: 对，
1: 因为他们这一次呢，因为又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国旅优惠哦，就是看这一次怎么样来去做搭配，选择你自己最适合的部分，对不对？
2: 是。 是的。
1: 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记得哦。好，所以呢，要记好，记好，记好哦。因为那边有住宿，有 Outlet， 有美食，然后呢，又可以玩乐园的部分，但是水是没有咯。好，哦，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对吧？嗯，那继续哦，还有不只是这样，我再往南走的话，诶，我们看到了有这个丽宝，当然就不能忘记我们的云林也有剑湖山了，对吧？
2: 诶，对，没错。那剑湖山的特色就是选择非常的多样化，可以依照自己的时间跟需求来安排。那当月的寿星有指定的优惠，那假日期间早上的11点前入园的话，也推出第二人免费的活动，适合情侣、夫妻或朋友纠团一起来。那如果有那个民众想要玩水路设施的话，也有指定的优惠票价。如果早上起不来，也可以选择午后入园方案，那下午也可以玩到晚上，节奏比较悠闲。那除了乐园本身以外，云林周边还有不少特色景点跟美食可以安排，像是古坑咖啡、斗六、虎尾等地区一起玩。
1: 嗯，等于是呢，如果说呢，你要来到这边来玩个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嗯，是，当然呢，哦，胡小姐说你那边声音有听得到吗？
2: 听得到。
1: 嗯 ,OK, 好的，当然呢我们也要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他想要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推出在十月的部分还是整个月份的部分？
2: 剑湖山的部分吗？
1: 对。
2: 剑湖山的部分它是从9月19日到10月26日。它有水路畅玩，还有一点以后入园跟11点前入园，这些都是到10月26号。
1: 嗯，是哦。除此之外啊，其实哦，我们也要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一点哦，就是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哦，我们可能要来先跳到我们的南部，再往南哦，这个柳营尖山鼻，对不对？
2: 哎，对，没错。
1: 嗯，这边好像听说有变装，而且还可以享优惠，对吧？
2: 诶，对，柳营尖山鼻度假村，跟大型刺激游乐园不太一样，它更有度假、自然跟亲子休闲的氛围。那这次，柳营它也把万圣节变装加入活动，让大家不只是来走走，而且可以先在家里先设计造型，然后到了现场再拍照打卡，那把变装变成旅游的一部分。
1: 哦，哎，这个不错哎，而且呢，等一下哦，这个是钟先生刚才问到了，他说可以带宠物吗？
2: 这个
1: 要问一下业者，对，因为你要订票的话，一定都要上他们的官网，都是以官网为主哦，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对吧？
2: 嗯，
1: 所以要请大家麻烦注意一下哦。那当然呢，不止这样啦，像刚刚我们还有讲到了哦，诶，这一次呢还有哦，像这个六福村刚刚有讲到，还没，对不对？
2: 对，
1: 六福村好像跟小人国很近，而且六福村这一次还有一个 Snoopy。
2: 对，没错。这一次的活动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六福村它把国庆跟万圣节还有热门的 IP 元素结合在一起，那除了基本的身份证优惠之外，那符合指定条件的史努比主题活动也可以让大家从单纯买票变成带着主题来玩。例如两个人可以事先约好黑白配，然后设计自己的情侣或朋友的造型，然后到了园区在一起拍照。
1: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它不只是史努比，而且如果说呢，哦，你要来这个跟一样黑白配也可以哈，
2: 哦，对，
1: 而且呢，这一次比较特别，就是说寿星呐，寿星本身是十月的，不管六福村云仙乐园啦、剑湖山啦、丽宝，他们自己都有十月份另外的生日优惠哦。好，
2: 对，没错。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我记得如果说东部的话，绿舞这一次也有搭配嘛，对吧？
2: 绿舞有，绿舞庄园是比较适合喜欢慢慢玩然后拍照亲近动物跟亲子互动的家庭。那双十节期间他也推出特定的活动，只要穿着国旗上衣或带有国旗 logo 的服装，符合活动条件也可以享受优惠的票价。
1: 嗯，
2: 然后他 到了万圣节，他还可以穿着符合活动主题的便装入园，那还有机会获得牧草体验喂食萌宠的这个体验。
1: 嗯，最后呢，30秒也赶快来让我们市场帮大家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2: 这个如果就是说就是假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会塞车的问题嘛，对。然后这些像剑湖山、柳营尖山坪、力宝，他们都有搭配一些像台湾好行啊，或者是免费接驳的这些活动，然后就是希望大民众出游的时候可以多多搭乘这些大众运输系统。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观光署旅游推广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伯锡市场哦，让伯锡市场的跟着大家。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9: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预告了来到了台北地检署，回到了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下庭要来聊到的就是侦查中的阅卷权啊，我们讲到这个侦查不公开原则跟被告防御权的一些保障哦。其实难道说侦查不公开就真的不能问吗？我们来破解一下疑思哦，尤其是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侦查中的阅卷权。好，这个呢基本上哦，我们常会看到怎么样来去从释字的这个737号在现行的这个刑事诉讼法搞懂说羁押时谁可以看卷，可以看多少，防御权如何被保障，所以谈的法律问题跟侦查不公开是不是有相关。听到这四个字就会想到侦查不公开是不是就是没有起诉之前被告是什么都不能知道，好，律师也不能看资料，事情好像没那么的简单，因为从刑事到侦查，检察官都要有很多的这个一路的这个侦查空间哦，要避免很多很多的，不管是串供也好啦，这个证据被湮灭等等哦。那当然这个人就有人就说，这不是限制一个人的这个自由等等。好，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呢，让大家破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侦查中的阅卷权。好，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呢让这个一下庭呢永贞检察书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2: 是，当然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特别的呢请永贞检察书官跟大家聊到这个刑事诉讼程序哦，其实呢跟我们行使这个刑罚权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3: 诶，是的齁，因为我们刑事诉讼的程序齁，确实它的目的就是在追诉犯罪嘛。那追诉犯罪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保障各位人民的一个基本的安全齁，跟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那侦查阶段因为它是刑事诉讼的一个起始阶段啦，所以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检察官跟司法警察呢，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先厘清到底他们提告的一个犯罪事实哈，到底事实上到底存不存在，那它的真实性如何，所以我们检察官跟司法警察一定要做一个搜集证据还有确认犯罪嫌疑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侦查作为嘛。那因为这个是在侦查的一个起始阶段呢。

0: 一切哈、哦，我们可以说是从零到五哦，然后这个从零到有嘛，所以不管是这个到底谁是犯罪人，那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查哈、哦，都是从零开始的哈、哦，所以我们为了确保这样的侦查活动要顺利的能够达成它的目的，所以就有了这个。我们在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的一个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哈、哦，那这个侦查不公开原则哈、哦，确实是我们侦查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呢？好像侦查中就是一切都要秘密，不可以公开哈、哦。那这个目的，这个是一个大原则啦。我们真的这个因为侦查的目的要达成哦，确实是为了要防止这个证据有遭到湮灭哈、哦，那甚至是这个阶段，因为都还不确定，所以这个被告和、哦、共犯哈、哦、跟证人之间哈、哦、都有可能会串证的一个疑虑哦、
1: 嗯，
0: 而且我们也要保障这个他只是目前他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一个阶段嘛，
1: 嗯，
0: 那还有其他的被害人，甚至是诉讼关系人哦，他们都有一些名誉、隐私跟相关权益哦。那在还没有经法院判决有罪之前，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将他们相关的一个可能涉及犯罪的一个部分呢，能够尽量的不要去做一个公开的动作哈，所以这个侦查不公开原则是在侦查中是有其必要性的哈。好，那但是为什么？哎，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为何会这个允许这个侦查中可以阅卷呢？哈，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哎、
1: 嗯，
0: 侦查中是不是开始有了阅卷权？哈，确实是哈，因为原则上呢，在这个侦查不公开的大原则下哈，我们侦查中原则上之前是一律是不给阅卷的哈。
1: 嗯，
0: 那
1: 包含律师嘛，对不对？
0: 对对，是包含律师的哈。但是刚刚也主持人提到了哦，自从做出了这个大法官释字737号解释之后呢，哈，跟各位观众宣导的是哈，其实侦查中已经有了这个阅卷权的一个机会哦，但是再详细讲哦，它只针对侦查中的羁押程序，它才给阅卷哈、哦，并不是所有的侦查程序都是可以阅卷的哈、哦。那再详细来讲，为什么叫做羁押侦查中的一个羁押程序呢哈、哦？那这个我们可能就要来讲到这个737哈、哦，它所做成的一个历史背景哈、
1: 嗯
0: 啊，当时呢，因为这个前台北市议长哈赖素如呢，他因为涉及相关的犯罪哦，遭到检察官来申请了一个羁押啦。那当时呢，好、啊、这个议员呢，他跟他的辩护人呢，在侦查程序中啊，他就认为说，哎，那你要这个羁押我。好，那我总要看到相关羁押的理由
1: 啊、哦，对，文件啊等等，
0: 是我才能做一个辩护跟申请驳斥这个羁押嘛。所以他就直接当时是没有侦查中羁押程序的一个阅卷权的哦，哈、哦，这个历史在背景是这样子、
1: 嗯，
0: 但是他就向法院来申请了，说我要求，因为我羁押的程序，我要做一个反驳，我要做一个辩护，所以我要阅览相关的侦查卷宗哈、哦，那但是呢，因为当时呢，我们因为客遵的侦查不公开的程序哦，所以侦查中其实是没有阅卷权的，
1: 嗯，
0: 好、哦，所以法院呢，当然就因此就驳回了这个市议员的还有他辩护人的申请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辩护人他就认为说，虽然当时只有明定律师在审判中哈才可以阅卷，
1: 好、嗯，
0: 但是这个羁押程序它是可能会严重的去侵害到人民的人身自由跟诉讼权的哈，
1: 嗯，
0: 他认为说至少在侦查中，我们这个羁押到底要不要把这个人押起来的审查程序，应该要让我们检阅相关的卷宗，所以呢，这个律师他就申请了大法官的一个解释哈。那依据这样的一个解释案呢，所以我们大法官也公布了释字737号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解释哈。他认为说，确实哦，确实没有错哈，因为羁押程序哦，他确实为了保障这个他人的生命跟 人身自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权利。

0: 后，所以呢，他认为确实在羁押程序中应该要用适当的方法，让这个被告跟他的律师呢可以获知检察官申请羁押的一个理由。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必须将相关的卷证哦，让被告跟他的律师可以做个检阅，然后可以来获知关于检察官申请羁押理由的一个相关证据哈。所以这个就开启了我们所谓侦查中的一个羁押程序的一个阅卷权哦，它这个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之后呢，当然我们刑事诉讼法也做了相应的一个修正哦，就说这个时候呢，只要是羁押的程序哈、哦、已经改变了，大家是有这个权利的，只要是侦查中的羁押程序呢，就成为了侦查不公开不得阅卷的一个例外情形哈、哦。只要是羁押程序，我们就可以来申请阅览相关的一个卷宗跟证物。
1: 吴先想请教一下，现在的刑事诉讼法他这边在问到了，就是说那辩护人在侦查中是不是也可以享有这个所谓的阅卷，他自己本身可以阅卷吗？
0: 对，所以齁、我们这个就可以区分齁、所以依照现行的规定，当然你如果这个案子是在法院的齁、一直都是可以，律师绝对都是可以阅卷。
1: 他说自己本身是当事人的话，
0: 如果是被告他自己可以，是否可以阅卷齁、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的目前的程序齁、阅卷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希望说可以，因为我们担心说这个它可以区分成一般程序跟侦查中的一个程序哈。那如果是当事人的部分的话呢，好，他可能必须他在阅卷上呢，他必须要委任律师好来帮他做一个阅卷。
1: 他还是要一个委任啊，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自己本身不行哦，麻烦注意哦。但是你可以委托律师，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对？而且它适用的范围哦，我们可能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在检察机关这边一直到法院机关来讲，这个阅卷权它还是有它适用的范围，对吧？
0: 对哈，因为像这个我们阅卷律师刚刚提到的，虽然我们接在侦查中的这个羁押程序已经揭露了他可以阅卷的权利哈，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说，这个辩护人在阅卷之后哈，他是不可以任意的公开给媒体的哈，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你既然有获知了相关的这个证据，那这个案件毕竟还是在侦查中，所以我们也特别有规定哈，就是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别规定说，这个辩护人在阅卷之后呢，好，这些相关的资料是不可以任意的交给这个媒体呀、然后发布于社群，或是提供与辩护目的无关的第三人哦，而且在侦查中羁押的阅卷哦，它也是就像这个这个观众疑问一样，它是不是有个范围的限制哈、对，是没有错哈、因为它毕竟它是只是在审查羁押与否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假官跟法院呢，它可以裁定，它只针对跟羁押相关的证据来做一个揭示哈、因为毕竟它只是要了解这个是否得否羁押，那我要如何抗辩，所以这部分呢是可以做一个限制的。好，那另外呢，假官呢也可以认为说啊，因为这个部分可能有些我们证人可能还没有讯问完，那这部分他认为说我们可能必须要
1: 我们还要收证嘛，
0: 对对对，我们还要保护这个证人，那假官呢他是可以依照他的侦查目的来限缩某些跟比如说是要保护的证人哈，那有些可能是跟本案无关的，但是却是在卷宗内的资料，或甚至是涉及到其他部分的一个重要资料，他认为跟这个羁押程序没有关的哈，检察官也做一个可以做一个限缩。那这个部分呢，检察官限缩的部分必须要跟法官说明理由。好，那经过法官允许了之后呢，那确实这个部分呢，经过这个法院的准许之后呢，某些假官认为必要的部分是可以不用揭露给这个律师看的哦。好，但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刑事司法也规定，如果你没有揭露的证据哈、 其实你就不可以拿出来当

0: 住羁押的理由。
1: 好，
0: 那这样是合理。
1: 嗯，是
0: 合理的，是是。
1: 黄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说这个阅卷的部分，那如果说这个被告跟辩护人这个法院禁止阅览证据这个所谓阅卷法院的部分他先写，那这个资料呢是不是可以变成是他的证据的依据？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让阅卷的话是不是可以卡比，现在他听说这个只要有请律师是可以把资料抠出来的，是这样吗？
0: 嗯，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针对我们提到的线索在侦查中的这个羁押程序的话，确实哈，第一个部分哈，如果说遭到禁止阅览的话，这个部分依照我们现在刑事诉讼法第101条的第三项但书的规定哦，如果说你这个没有让被告跟辩护人去阅览这个卷证的话，哈，那这个部分的资料就不可以作为
1: 公开，也不能依对，
0: 是依据，也不就不能做成对羁押审查的依据哦，因为这样子的话才会真正发挥我们这个保障的功能嘛。因为如果说你不给人家看，然后却把这个东不能看的东西当作压你的理由，哈，那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就是大家都比较觉得说这个法律上是不能够接受，也不是我们立法的目的哦。所以说你不给人家看的这个部分呢，哈，就不能当作羁押的依据哈。那当然之后这个法院审理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只是说羁押程序这边你就不可以当作羁押理由的依据。好，那另外就是提到说这个，如果说这个法院做成羁押的裁定之后呢，哈。所以说他是有规定说，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回到一般的侦查程序好了，那如果这个辩护人既然没有全面的阅览权，那是不是有其他重要的权利？哈，确实哈，我们这个只要请了律师之后哈，依照法律规定，他是可以抄录的哈。那这个因为我们在刑事诉讼第245条第二项就有规定哦，
1: 嗯，
0: 这个第一个呢，我们在辩护人呢，他在我们甲官讯问的时候哈，我们辩护人第一个他就有一个在场的权利，他在场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可以做一个笔记跟陈述意见哈，那这个部分就是他的一个这个保障的一个方式哈。那另外如果说他符合这个阅卷的权利的，就是相关的规定他是可以阅卷的话呢，好，那确实他是可以做一个抄录，那甚至是 copy 出去的一个作为啦齁。但是当然齁，在侦查中的话呢，我们实务上呢虽然是他依法是可以抄录，但是因为毕竟这个案件还在侦查中，所以经过检察官的申请齁，那我们实务上法院呢都还是会做一个相当的限缩啦，可能就是只是请律师呢齁，在因为毕竟是在侦查程序当中，没有到法院全面公开阅卷的一个状况之下齁，因为侦查程序还是有它的一个特殊性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实务上法院可能会请辩护人呢不可以把这个阅卷
1: 出去，嗯，
0: 对对，不能够 copy 走，但是你可以现场的阅览并操作这个做个笔记齁，那当对到时候在羁押程序当中来做一个依据这样子。
1: 嗯，所以以后大家就了解了哦，也要非常谢谢这个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哦，下庭帮忙大家解决这个很棘手的问题啦。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呢，提醒大家，懂法律不是为了钻漏洞齁，是面对问题齁，自己的权利在哪里，该怎么做，要让自己要更安心更稳健齁，有事情呢才有办法去处理它。也要非常谢谢永贞检察署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大家。
1: 嗯，
0: 谢谢，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拍拍照，今天的波贝亚要来畅游一下哦。在今年的2026的观光圈市集日即将在10月16号呢，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正式登场了，而且全省各地的观光圈呢200多家的业者哦齐聚，用一袋装进全台湾来解锁哦整个环岛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因为呢18大观光圈一次集合真的很不简单哦。从我们的这个东北角阿里山以及日月潭澎湖马祖花东哇，一场一场的带大家环岛，哇这个真可以让大家哦，这个超划算，16号到19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变成是一个台湾旅游大集合的观光日。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让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怡婷科长哦，百忙之中来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整个的活动的精髓在哪里，以及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把这个关键字把它记下来，赶快来让怡婷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这一次全台的18个这个观光圈200多家的这个优质观光业者大集合哦，不用环岛，我们等于是我们在那里等着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活动时间地点怎么会要想要把它集中全部哦集合在这个场域装得下吗？这也是个重点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科长了。
2: 我们今年2026观光圈市集日呢，地点会办在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哇，那个场地很大，所以我们摆了北中南东离岛，总共200家的观光业者。那我们其实过去几年观光圈观光署一直在发展地方的观光产业。那总共台湾有18个观光圈。那我们过去的话是以分区域的方式来进行，那今年特别不一样，我们把全台湾北中南东离岛的业者一次找来，大放送大集合，4天精彩满满。
1: 嗯，真的是精彩满满哦，而且呢

0: 这一次可以说哦，这四天要怎么让大家哈、哦、用这最快的速度在空中哦来做一个大会诊，而且呢号召这个不管是北中南东离岛还有时速游购行，通通都在现场听到这个一站式的环岛哦就很吸引人，有哪一些特色展区，然后不可错过的打卡哦，这个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对对对，那首先就是请大家先把日期记下来。就是今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到10月19号星期一，5、6、1日在国父纪念馆。那我们有什么特色呢？我们这一次特别采用了我们这个设计嘎基德亚的设计，那嘎基德亚俗称台湾的 LV 嘛，那我们就希望说用这个嘎基德亚可以把台湾的所有的好物好玩好吃好买，让消费者可以一网打尽，把它台湾百味好物带着走。那今年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总共200家，那四大区域，那是哪四大呢？就是北区加马祖，东区加金门，还有南区加澎湖，还有以及东部东区四大的展区，那四大的总共两百家的业者来大家跟大家介绍我们到底台湾各个地方好吃好玩有哪些这样。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呢，以这样子的一个涵盖来讲哦，等于是大朋友小朋友哦都可以玩得很开心。而且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因为我们现场还有一些舞台，然后舞台周边呢又有装置艺术，是真的很时尚，然后又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然后又将我们每个区域的一个特点哦，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好好的拍个照啊。而且不只是这样，市集买好物也很重要，还有表演，对不对？
1: 对对对。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除了200家的摊商之外，我们主舞台也会有这个活力四射的啦啦队，嗨，啦啦队的队员表演哦。那除此之外，还会有欧熊，那以及像是我们各地的，像是阿里山周族的风笛表演。然后金门来的乌克丽丽的乐团，还有宜兰传艺园区很热门的一个孙悟空的一个定目剧。那所以大家在逛市集逛累了，那就稍微休息看表演。那看完表演觉得哎，想要去体验一些手作，我们有很精彩的 DIY， 然后欢迎大家可以事前先报名，然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时间。而且呢，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相关的网站可以在哪里查询？因为您刚有讲到手作是现场排队吗？
1: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网站呢，你只要输入观光圈市集日，2026观光圈市集日就可以找到。那也可以来我们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也都会有相关的报名链接。那我们的话是会先开放线上的报名，是用那个 AQ Pass 来线上报名。那如果说还有空位，我们现场就会释出，那也可以现场报名哦。
0: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时间。那当然还有一些优惠也很重要，对不对啊？
1: 没错没错，因为200家来自全台各地的业者，他们都把他们拿手好料的特色的全部都一次带来了，所以一定让大家可以满载而归。所以不管是如果你想要找看看各地方有什么特色的物产啊，还有他们的一些伴手礼，他们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就是他们的游程，然后住宿等等的，还有一些台湾好行交通票券，其实也都有在这个200摊的展摊里面哦。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观光业者，所以我们有特别规划一个抽奖活动，让大家可以买得开心玩得开心，还可以把大奖带回家。那只要呢消费100元就可以集一点，那集满6点就可以抽奖，而且每一抽都有奖哦。
0: 大家有听到是每一抽都有奖哦，而且是现场抽，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现场抽，对，所以等于说你只要满600元，你就可以抽奖。那我们准备的奖项非常丰富，我们有台北到马祖的来回机票哦。
1: 嗯，这个就很吸人了，好不好？最近的这个马祖很夯哦，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哦，朱先生有来店里吗？
0: 哦，我们的这个来宾的礼物呢，我们现场就是，如果你是国际的观光客，你持你的外国的护照，你就可以兑换一个好礼。那另外现场只要有按赞这个粉丝专页，粉丝专页也会有一个神秘小礼物哦。那刚刚提到那个抽奖，除了机票之外，我们还有 AirPass， 还有台湾 Pass 的票券，那还有很多精彩的，像是我们来自澎湖的小抱枕，还有福气龙的吉祥物娃娃，还有很多像马祖的礼盒等等的，非常非常丰富，就是我们在持续，我可能会有神秘加码，那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消费几点就可以抽奖哦。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安排哦，听到有这么的多哦，有没有可以让大家哦可以来去以这个用这个，比如说家庭式的啦，或者是好朋友式的啦，帮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哦，不然的话我发现大家会错乱，因为现场哦，真的我们有没有那个像官方的我们的网络上的这个地图啦，甚至呢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适合的，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那我们的所有的相关资讯呢，都会放在这个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那观光署的粉丝专页也会放相关的资讯。那推荐大家到现场之后呢，我们会分四大区域，北中南东，那你对哪一个区域最感兴趣？比如说我下一次廉价我要去哪里，或是我跨年我要去哪里，比如说我想要去放松，我想去台东，好，那我就先去东区。那先去东区，你可以跟业者面对面，他会介绍你，他们那边好吃好玩的，你可以问他一些旅游资讯啊，游程规划啊。那你OK 了之后，现场就可以订住宿啊，订交通，然后一网打尽，你就不用再烦恼说我还要查很多资料，我又不知道这个好或不好，直接跟业者面对面。然后你也可以先想好，我接下来想要去中部还是南部，还是留在北部，或是我想去离岛，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区域性的先去想好，然后再去找你喜欢的业者。
1: 没错哦。叶先说，请问一下哦，现场很多有卖伴手礼的吗？还有就是他想知道有卖一些这个吃的美食吗？
0: 有的，有的。那我们伴手礼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像是说美食，像是东区的一个特色原住民美食，那还有这个中部啊，中部不是阿里山吗？阿里山的茶不是很有名吗？那另外的话，北部说好吃好玩，那当然还要出门去旅游啊。像我们北部就有旅行业者会推出优惠，优惠的游程现场报名直接折价，就你不用再自己安排，你直接订购游程，
1: 然后就可以有，而且就马上省哦，对不对？
0: 对，马上折价，所以有很多四级的现场优惠价，欢迎大家来挖宝。
1: 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尤其是即将哦，这个我们的市集日哦，你要想看北中南东加上离岛哦，有四天的时间让大家哦，而且又这么的广众前往我们的国父纪念馆，那运输的部分呢，还也非常的方便，还有哦，提醒大家的事项哦，请大家真的要把它记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最后帮大家大会诊，我们台湾各地都有它的特色，北部有马祖离岛、马祖的城高，中部阿里山、日月潭，南部大鹏湾、小琉球、云嘉南，还有茂林，东部有 东海岸跟花东纵谷。那其实台湾各地真的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那我们就

0: 之中呢，赶帮大家大会诊之外呢，也让大家知道有哪些好玩、好看、好吃，食宿游购席通通在这里，请大家记得就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我跟你讲，蓝线哈、哦，就可以到了哈、哦，一站式，真的是一站式，让你全部打包带回家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玉婷科长就相约在我们的观光市集日见哦。嗯，拜拜，
1: 欢迎大家，等你们哦，拜拜。
0: 嗯、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

0: 样，深得我心呐、啊。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新竹县的竹北市。说到的新竹县竹北市的竹北国小同学步道及行车安全道路的改善呢，可以让大家发现咯，还给孩子一个安全通学的道路，而且他们的通学步道大变身，走得到安全走得到之外呢，一条518公尺的通学廊道，他们串起了校园跟社区跟孩子之间的安全日常。所以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我们要聊到的很简单，就是跟孩子生活密不可缺的，就是他们一起床要出门就是要走的道路的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也特别邀请到新竹县竹北市竹北国小的康进惠校长哦，他是一个非常热心而且呢有爱心的校长，一起来聊聊这个竹北国小同学步道及行车安全道路的改善计划。

0: 一画，也花了多少钱，以及呢如何整理，而且还把周边也串起来，更重要的是变亮了，变好走了，变大家喜爱来到这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我们让康校长先带着大家一起走进竹北国小，也让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1: 哈喽大家好。
0: 是这个最有爱心最有耐心大家喜爱的校长哦。我们的康校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先恭喜我们的校长呢，首先是这个竹北国小通学步道的完成改善。当然呢，从这条路可以看到孩子呢开心的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之外呀，也要看看从这个学校的角度来看这项工程的很大的意义哦，不只是意义大，而且啊，来，你看你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工程最大意义的幕后者啊，我们也要让校长来谢谢大家，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才是个重点，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怎么可能做得到啦，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校长啦。
1: 好的，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这项工程我想最大的意义啊，就像我们这个国土署的这个口号说啊，营建你我他快乐平安行。我认为这一次的道路好行计划呢，它不仅是单纯多了一条人行道，而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了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每天上学的路应该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过去我们竹北国小的校门周边的确是存在很多人行道狭窄，树根隆起，然后设施设备比较多，以及上下学时段家长接送的车辆就任意停放的一些乱象。而我们的孩子们呢，却在这个穿梭在这个车流之间，非常险象环生。所以这一次的工程呢，就让我们想想看，思考到如何要将校门外的空间我们重新配置，把步道能够拓宽，接送区调整及入口安全的改善，让我们的孩子有更明确更连续的一个步行空间。那么对学校而言呢，这不只是硬体的提升，也是校园安全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孩子每天在走进学校的时候，不是匆匆忙忙穿越车阵当中担心受怕，而是能够安全自在地走进校园。我想每一条通学步道可以让孩子安心，家长放心，老师更安心，这就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0: 你看哦，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啊，先看看过去竹北国小哦，确实是人行道狭窄，好，而且他那个树根没有办法，那个是从树底下爬起来的，那个不是人为，那是自然的，对不对？好，你也不可能去。以前人家常讲说，尤其这种树根，人家老球不能乱动，对不对？
1: 对。
0: 哦，你这个部分你就要去克服，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停车，好，重点是停车问题呀，还有就是送便当的问题呀，还有都是长者，而且长者是隔代，好，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先让大家了解以前的竹北国小给人家的印象，然后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说，哇，花了多久的时间啊？请教一下校长。
1: 我们就是之前竹北国小就刚才讲过了，校园门口因为它的整个空间的配置不是很理想，所以呢他们整个在接送的时候，不管是这个上下时段，它那个交通情形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有开车的，骑机车的，有安亲班的，这样子的一个，它会很形成一些相互的一个干扰，所以呢学生跟车辆很容易在同一个区间交汇，在就是即使是短暂停留，它可能也是后面整个塞得满满的。对，
0: 哇，难怪后来是你为什么突然想要去改变它？我觉得这很重要诶，一定有一个很急迫点，不然你看那个已经多久了？校长，你在这个竹北国小担任多久了？
1: 六年了。
0: 你看这个六年都从来没有想，有想，可是很多阻碍。
1: 是，
0: 我帮你讲，
1: 经费是最大的问题。
0: 对，然后呢，真的是下定决心诶，一定有那个点诶。
1: 是，因为就看着每天孩子的安全，我们教育最重要的啊，除了学习之外，我们孩子安全其实我们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那每天在孩子看到这校门这样乱七八糟的。

0: 孩子穿梭在家长人车争道的这个情况，当校长的我当然是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1: 哎，真的，
0: 哦，
1: 一出事情是你惨
0: 了。然后呢，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其实从我一上任就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去要把这个问题去做解决。所以当这个教育局通知我说啊，我们这边有这样的经费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所以呢，我们立刻投入相关的人力啊，在校园的讨论，然后马上去进行一些思考，就开始进行了这一次的工程。当然这次工程我真的是运气蛮好的，我遇到的这个设计建造单位跟施工厂商都非常的棒。
1: 嗯，我觉得那很可爱耶。而且我觉得人很可爱，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耶。因为每个人也那个
0: 大家的努力，
1: 没有，这跟妈妈说你的说服力也很强。真的，尤其是你都会告诉他们，真的如果没有去改善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0: 是，
1: 你好像都会提前先跟他们说，对不对？
0: 是。
1: 哇、wow ，
0: 就是说我们先预见到他未来他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形，我们要预防胜于治疗。
1: 嗯，
0: 所以我们先去把相关的东西去把它准备在那里，我们不要等事情发生了才再来去。后悔，我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有后悔药哦，真的。
0: 对，没有学生的安全，没有后悔。
1: 哎，真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做校长的压力也好大。
0: 啊、
1: 而且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我有感而言，我访了那么多校长，每个校长哦都有他的特质，而且我觉得什么人会教什么样的人。然后什么人会防什么样的人，因为个性差不多、哦、然后呢听众慢慢会了解、哦、原来这个节目的特性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而且我觉得这次工程是要去思考，就是说因为你校门外的空间哦太乱了。
0: 对
1: 哦，天哪 my god， 我有看到以前的图，我还在想说天哪，这个设计施工单位就算了，设计单位怎么做啊？然后你必须要打掉。诶，
0: 对，
1: 那你怎么说服？这个不是你说的算呢、欸？
0: 对，
1: 你还有外面单位，因为那个里面会有这个有内跟外嘛。你说内推就算你的嘛，可是我你如果往外的话，就有算其他的地方的单位耶。
0: 是，所以这次我们在规划当中呢，这些的规划，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厘清。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执行？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辛苦，因为有很多单位，就像我们对面的这个电杆要落地，要整个要下地，这个台电就很重要。我的树木要离开，我要还要符合新竹县政府的树木管理办法。
1: 对，
0: 然后
1: 而且你知道它有树林哦。
0: 对，我的围墙要内缩，我的校地要不要让出来？这个就是这些相关，然后如何去把它改善到是车辆、车流、人车都能够非常安全的这个整体的设计啊，其实在一开始之初，我们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在那边去研究啊，然后去那当我们在评选出建筑师的时候，我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在做公务会议的讨论，所以这个部分是一直很密集的，一直往前进这样子。当然中间遇到的问题，我觉得只要是对的，我是很
1: 你很坚持
0: 的，
1: 对，
0: 撑着。
1: 对，我发现你很坚持，而且你很关心的就是接送问题。
0: 对，
1: 因为以前校门口到底有哪一些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个学校都是在接送，可是那个接送很难改变的，因为你必须要很大的空间，然后来说服你才有办法改变呢。
0: 是，因为早期我们的实体人行道到校门前面一半就缩掉了，所以它没有完整的在校门前，所以它前面有一段都是平面道路。那平面道路家长就是摩托车也停，小孩子就也在那边下，然后呢就全部只要能靠近门口的大家都会挤，然后它本身中央路的路又很狭窄，所以汽车要停，然后主要这个道路又在车流在，所以就听到那个喇叭声叭叭叭在那边，然后我们的就很难管控。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次把实体人行道直接拉进校园了，我们就直接由外直接拉进校园，那对象也直接实体人行道做起来，那这样我们所有的孩子下车直接下到实体人行道，他完全不会下到平面道路，所以他跟车辆是完全不会去做冲撞的。 那这样子孩子就非常

0: 安全。那尤其特别就是我们一路把实体人要拉进校园，以前就是因为在校外就一半就没了，所以很可怕。那这一次把它整个拉进来以后，我们的孩子就一路走实体人行道，人车分道，就一路就进到校园内。那再加上我们的志工妈妈去做安全的指挥，所以就完全改变了整个以前在接送的一个那个乱象。
1: 嗯，难怪，哎，这就改变，就改变很大了耶，
0: 是，这做非常大的改变。对
1: 哇，那怎么跟这个阿公阿嬷沟通啊？我发现你们那边蛮多的，对啊。
0: 这个里面的沟通，阿公阿嬷家长倒是乐观其成。其实最难的是我们要移动树的时候。
1: 哎，那个树，我知道那个，因为它那个树林太老了，
0: 都是老树，对。然后路树没有的话，其实也会造成一些
1: 困扰
0: 的，
1: 对
0: 了，比如说树荫的问题。但是这个取舍之间呢，就是校长要担的部分。所以
1: 我才说你很猛啊。
0: 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有去这个很努力的拜一下土地公。
1: 对，我就是要你讲这个。哎，你知道吗，那个那个是树爷爷。
0: 是。
1: 真的哦，你知道你在地人一直跟我讲说天哪，那是树公呢。
0: 对。
1: 我说我很信这个啦啊，但是齁，我相信你跟他讲他可以理解，因为他也造成了蛮多人受伤，有小朋友跑步齁，有时候那个打来打去齁，真的就摔跤啦。
0: 对。
1: 哎呀，
0: 其实你说的很好，这个树爷爷这件事，我们在移动他的时候，我们有带着学生的自治里长，我们学校有自治会的小朋友，然后呢孩子这边我们做祭拜仪式，然后让孩子告诉树爷爷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什么原因，所以麻烦树爷爷你先离开这个树身，然后呢我们会把它做一些这个调整，让孩子更好这样子。
1: 哇，
0: 然后我们宝贵就一次都成了。
1: 哎，真的，我跟你讲，
0: 对，
1: 爷爷哦最喜欢小朋友。
0: 是。
1: 然后呢我相信，所以我觉得你这招走得真通啊。哎，不过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啦，你那个退缩校园围墙啦，很多人不了解，你不要以为一面围墙哦，你知道一面围墙对其他人可能没有关系。
0: 是。
1: 为什么我说对竹北国小，因为我们家也有一些家庭事故，我之前有跟校长讲过齁，就所以常会经过这个地方。因为要去创世嘛，然后去看妹妹，然后因为找不到肇事者，我的肇事者就是从这里延伸到后面的。但是因为那个已经过了太久，那个就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良心吧，好，总会有一天嘛，对吧？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墙，就我常常在看到，因为它前面的中央路真的很窄很窄。我跟你讲，不要说什么骑脚踏车跟机车就已经很 OK 了，你如果说太大的车还不大行呢。
0: 是，
1: 你怎么样来去？我觉得你的特色就是退缩那个校园的围墙，你那个围墙很多人不大了解，因为大家会想说你这个退缩校园就更小，
0: 是没错。
1: 你怎么去说服啊？
0: 因为外面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的问题，那你说我要怎么变小变大都没办法，唯一只有把围墙退进来。那违章退学了，唯一就面临说，哎，你的校地耶，你的校地怎么会
1: 变小呢？对呀，你会被骂，我跟你讲。
0: 对，但是这就但是我的校地，我觉得如果我让了这样一公尺进来，可是我外面却让我的孩子跟整个停整的这些问题都解决，我觉得是划得来的。然后呢，同时在我那个校园的围墙原来其实都老旧了，
1: 没办法啦，
0: 对，都老旧了，也不符合现在，因为那以前我们是110年的小老校了嘛，所以校门前面也都是比较没有太大的整理。那我透过这次的围墙退缩进来，我同时可以把我的校园前的这个围墙也可以同时做美化，所以我们做了穿透性的，以前是很生硬的水泥墙这样围着啊，那现在我们把它整个做穿透性，而且色彩很丰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围墙的这个，会符合现代的一个这个都市的风貌。那也让我校内里面的环境做了一个整理，像我那个鱼池就整个见到阳光，那就是也是一个很美的生态，孩子都很喜欢这样子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傍晚还会看到阿公阿嬷会坐在我们门口，我们外面准备的那个石墩上面，他们会坐在那边聊。

0: 天，
1: 哎，
0: 我就觉得那个风景很美。
1: 哎，真的不错哎。
0: 对对，
1: 这个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哦，还搞不清楚状况，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个
0: 这样子才有办法把它挪出所谓的避车弯平等区出来。
1: 没想到你有这种，这个真这有这种校长哦，大家真的是要珍惜呀，啊，要珍惜呀，啊！我常在讲，
0: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这个有
0: 经过老师大家的提议。对，
1: 不过这个竹北国小原本的人行道，这个我们刚才讲那个树爷爷那个隆起路，还有那个路面不平哦，这一次改善以后啊，学生跟这个家长哦，还有这个行走的民众哦，最有感的是什么？有没有人跟你说？
0: 有。他们都说，哎，经过了以后怎么觉得学校前面变得很明亮，
1: 哎呦，
0: 就觉得好像是一所新的学校，
1: 哎呦，
0: 然后我们的孩子就很喜欢很喜欢，就说啊，我们学校变好漂亮啊，然后会跟我分享，校长我们学校变好漂亮啊，然后呢家长其实也很可爱，以前有一个蛮妙的，就是以前的围墙是实体的，然后呢家长都得送孩子都得探头探脑东看西看，现在因为那个穿透性的，他可以很轻松的站在这边看到孩子进到校园，他就放心的离开，然后呢经过这样子的改善之后，我们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真的是井然有序，
1: 那就差很多，
0: 差很多，差的非常的多。所以，其实我本来担心树啊这些移掉，我会被护树团体拒。
1: 哎，你不是你不是看你可能你连校长都没得做。
0: 对，我本来很担心，
1: 你会被告，我跟你讲。
0: 对，但是自从我这样处理之后，我们附近的民众其实都给我很正向的。
1: 哎，我觉得他是你们最大的后援会耶。
0: 对 对, 对。
1: 还有那个志工妈妈，就是那些导护妈妈。我跟你讲，真的讲到你哦，大家都说赞。因为我有去出差，然后他说：“哦，你不知道我们那个校长哦，哦，做了多少事啊？
0: 这是我分内的事啊，这是分内的事。
1: 没，你客气了，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哈，这个真的要讲出来，因为这些没有这些志工妈妈，还有这些做这些导护妈妈哦，
0: 对，
1: 没有他们的这样子帮忙协助，很难呐。然后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工程哦，虽然把这个。到行人道的道数哈，移到校内，但是你不要以为到移到里面就不用去整理哦，他还把它绿化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呀，你还把它变漂亮嘞！
0: 有，我们整个调整过，然后让它这个塑形啊，各方面都把它重新调整，然后也把我们学校里面很有意义学生种的树移到外面的旁边的那个绿台绿植带里面，所以孩子看到我们种的树移到外面，他们也很开心。
1: 哎，对呀。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你把里面绿化，
0: 是是是，就整个去整理了一下，整个校园前面的整个那个宽广度就变得很开朗，很开阔。
1: 我觉得那个就差很大了，因为那个真的是孩子他会有共鸣感，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所以其实我得到最大的鼓励是孩子。我们的学生会告诉说，校长我好喜欢现在的学校。
1: 他没有说好喜欢你呀，
0: 啊。对，他真的
1: 真的啊，因为他们都会讲说，哦，有这个校长真好。
0: 希望是大家这个
1: 没有
0: 能够都喜欢竹北国小。
1: 因为他们，因为我跟你讲，好的环境哦，他会造就孩子的一个正态的心态，
0: 是的，是的，
1: 正向。我觉得正向很重要，
0: 没错。
1: 哦，你如果没有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时候，讲什么都是假的。他会认为他不想来上学，他认为上学只是应付家长。
0: 对，而且很恐怖，每天早上就担心跌倒啊，担心这个。
1: 低头啊，你知道现在都低头族，对啊，
0: 对。
1: 然后而且校长他会不断的去创新一些，他会看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让孩子去接触，然后让外面的新的资讯进来。其实我觉得最有感的是孩子回去去告诉他的父母亲，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跟他的阿公阿妈讲，然后让父母亲他们也自己有感受到。你自己，我相信你自己也有所感，对吧？
0: 有，我们校内的问题就有对自己对交通啦，或者学务处呢，就减少很多的案件
1: 啊，投诉啦。
0: 对，
1: 我帮你讲啦。
0: 很多投诉。是。
1: 你怎么那么客气啊？我就直接讲就好了。 这是真的啦，这不是开玩笑的啦，是真的啦，哦，
0: 是，
1: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碰到的事情就是这样。
0: 对，因为父母都很关心自己的孩子啦，
1: 只要跟这个孩子有相关哦，
0: 是，那个我们也不能大意。

0: 对对对对，这个一答应就惨了，你马上就要被告了，
1: 要提前退休了。
0: 哎，你退休，你别吓大家了。哎呀，你一退休，我惨了惨了，学校会吓死。所以你看哦，校内已经增加了绿化，然后也增加了生态教学空间。
1: 是，
0: 哎，不过你那个生态教学空间，我想要请教一下，你怎么去规划？因为学校也很小，哎。
1: 其实我们把学校内是教室，校外的这个人行步道这边上面也变成一个教室
0: 哦。
1: 对，它也变成了一个教室。
0: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你知道你们学校也不大，哎，对啊，
1: 是，
0: 所以你因为他们跟我讲说还有一个生态，我说那你生态摆哪里啊？我想不出来，因为学校已经你说那个学生数少没关系，但是你要分配嘛，对不对？
1: 因为我们那个，因为路树拿掉，外面的路树拿掉以后，我们原有的地方我们还是做花台。我把那个国宝级的这个
0: 树爷爷
1: 那个树呢，把它移到外面，然后告诉孩子，他们就会去听。那再一个就是因为围墙整个穿透性的，我校内的鱼池这边整个的生态都活化起来了。然后呢，我们就从跟这个荒野协会合作，他让他整个学校的这个鱼池的生态系让它活化起来。
0: 嗯，
1: 所以孩子在这边上自然课，上什么课，他们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以前因为外面有树挡住，所以阳光进不来。我的这个生态池的这个整个生态系是不是那么的好？那因为这样子的调整过后，我的整个生态池的生态系，我那个流水快十几年没有流，现在都流得哗啦哗啦的，所以学校的孩子就很喜欢在下课的时候在那边看。那老师也会，一些自然科老师，他会把他一些相关的元素放在我们这些可以调整的地方，然后呢，自然科老师就可以当作是一个教学的场域。
0: 哇！
1: 所以就是我们变成把它外面虽然是美化的东西，我们其实它也是会是我们一个教学场域的。
0: 哎，差很多哎，
1: 差很多，对啊。就是说围墙退缩，但是我们的教学场域变大了。
0: 难怪他们觉得上起学校就上课来起来就是舒服开心，
1: 是，
0: 然后他们玩的空间也大，
1: 是，对，
0: 跑来跑去的空间大哦，什么都好啦，
1: 是啊，对啊，
0: 而且跳来跳去，打来打去，
1: 对，
0: 也不会受伤，
1: 哦，
0: 这才是重点。难怪你会说那个报投诉者变少了，
1: 对对对，
0: 哇！所以大家要听到，今天不是听故事哦，是听一份校长对于这个地方的爱，哈，给予这边满满的爱，然后呢，学校的学生跟周边的居民的一个回馈。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新竹县竹北市竹北国小的康金惠校长哦，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精彩。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制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5: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哇，我们家玉轩是洋面啊！哎呀，落日飞车啊！你喜欢里面哪一个？好，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哦，我们要来好好的让大家呢解锁，也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而且今天熊爸要来哟、哦，哈、哦，我们的欧熊爸爸呀，你知道吗？在台这个应该是算在我们的台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应该是杉杉管理处，真的很厉害。我们的高铁台中站有一站就是在台中站，然后呢都是欧熊的周边商品。你如果

一次集结超过30多种，你会觉得你会黏住在那里，会吧？嗯，没错，待会我们就来去找我们的熊爸爸啦，齁，我们让他来亲自告诉大家。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来看看齁，有些这个妈妈跟爸爸们哦，有时候都会在私讯下面，尤其是我们在解决法律问题或者是在做临床的部分，他就会讲到说，孩子成家以后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讲没几句话就电话就很自动就说好没事了，拜拜。嗯，然后呢，他们自己本身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可能就剩两老。你说他老也不老，也还在上班，他们就会想不通说，也没什么吵架，怎么感觉上越来越疏远跟孩子？其实，这个应该是说从以前小时候跟孩子的互动的一个观念，有时候一句话可能就会。拉开这个亲子的距离，可能你的一个习惯性的说辞，好，有时候爸爸妈妈真的就是说有生孩子的话，就是说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些话还是真的就是不要天天挂在嘴边，因为当长大之后孩子成家，甚至呢，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思考模式的时候，同时都会因为某些事情的一个点哦，而引起这个距离会越来越拉越开。其实亲子之间的距离疏远感，往往不是因为说家里发生什么大事或大吵，而是一些反复说出的话语。譬如说，父母亲有时候会出于关心，然后希望孩子可以听进去，可是呢，每天讲的东西可能已经有。让他受伤他不知道，好，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大一样，那还有时候呢就会说父母亲就会某些事情呢怪罪在孩子身上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就说那都是因为你，然后呢你从小没有跟你管好，没有教好你才变这样，当孩子长大以后都会再回你一句话，就是因为你我们才会变成这样。好，有没有想过有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会是会一个反溯哦。那比如说家里经济比较紧，然后如果你身体又出了状况，然后你婚姻又不顺的时候，父母有时候就一时气不过，都会讲说要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变成这样，尤其是在年轻的夫妻齁，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觉得懵懵懂懂中齁，常常会听到夫妻讲到这个话的同时，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这个样的一个话语一直在他的心里面齁，那就好像怪罪，就是因为有了你齁，因为生下了你我就必须要跟你爸爸怎么样巴拉巴拉巴拉，类似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呢在发泄那个情绪的同时哦，我们可能自己就忘了，可是他不懂的就是说，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孩子在旁边，你认为他还小。我们曾经很多的个案都是阿嬷已经八九十岁就隔代教养，这个孙子都已经快成年了哦，快要已经要移到成监了，就在少管，他还是认为他还是 baby， 他的思考模式认为说外孙那都是会改。好，外孙啊吼，以前都唔是安呢，吼，我甲讲吼，一定会讲会听，好，所以呢，常常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一样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父母亲在吵架的过程中，自己往往都是孩子放在心里很多年，然后呢，觉得自己就是父母亲痛苦的来源之一，所以呢，就有一种叫做，那你们干嘛生下我？好，我们常常也会听到这句话，所以内疚久了就变成一种距离，然后与其把责任推给孩子，不妨你就是说出自己的难处，像譬如说孩子在吵，好，可能还小，两夫妻你可以有一方退一步想，就是啊，我最近真的很累，这样子的话孩子听起来感觉上也可以，知道哦，父母亲真的很累，好，你今天乖一点，好，等等，类似这样的话语哦。那别人家孩子怎么样，你不要去想太多哈、哦。你看看隔，然后还有一些妈妈喜欢就讲说，你看隔壁家的小孩每个月都会带他们爸爸妈妈出去吃饭，你看人家的女儿多会赚钱，还会帮忙换新车。你看那个隔壁家齁，那个儿子齁，现在在竹科齁，帮他爸爸妈妈买了几个房子。这些话真的不是不可以出于父母亲齁，这个要激励。

0: 孩子不是用这样子来提起，因为孩子听到会觉得说，那你意思说我做得不够好咯，好像就是永远就是比别人差了那么一截。被比较久之后呢，你在孩子面前一直讲这个，孩子只会越来越远离，越来越远，干脆就是很多事情也不跟你分享。然后很多事情与其你每次都要拿别人的孩子来做标准，那不如就是不让你看，好，那你也反正你也看不到，好，这样子保持美感，他们讲的现在讲的好，保持一个叫美感。好，所以呢还有就是父母经常说，你看我是怎么把你养大的，好，这也不要老是挂在这个嘴边，你看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省吃俭用，齁，把你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熬夜辛苦的把你照顾到长大，让你吃好穿好等等。其实这些话听在孩子的耳朵里面呢，有时候会变成是负面的，齁，所以用说话艺术很重要。好，这就是现在我们常常会去跟父母亲沟通的一个观念，也希望大家可以去适时的了解自己跟孩子的话语，好，简单的在生活话语中你是怎么去跟他应对的，好，不要把责备跟比较变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好，因为你的一句话可能在他的心里会停留很久，所以下次你的孩子回来的时候或者是打电话来的时候，与其说哎呀过去我怎么辛苦的养你，简单就说哎呀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好吗，哇谢谢你打电话来耶，哇好想听听你的声音，这样不是很好吗，好，这就提供给大家。好，来看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好，针对降暑的这个部分哦，在9号明天跟10号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所以在这个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哦，宜花东这边会有短暂阵雨，11号的水汽就会比较多哦。那么高温方面呢，从明天开始哦，桃园以北好，宜花东呢，澎湖金门都是27到30，新竹以南台东都比较热哦，30到33，马祖呢都26到28。好，那当然11号就比较属于闷热型的啊，低温的话都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下个礼拜呢10月中旬之后呢，又有迎风面来行，变化又会有多。27号中台这个诺洛哦，在这个中太平洋向西，28号青台的小熊是在关岛的东方向西北西，都是往日本方向啊，会不会大回转，就算回转也没有对台湾有太大的威胁啊，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OK， 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杉杉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跟着悠悠去游三三，挖挖宝，挖宝，路过错过，千万不要哈失望啊！因为呢，我们的欧熊商品专卖店正式开幕，而且这次欧熊组长直接进驻在我们的高铁台中站，我一定要提早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会黏住了，好，你就会呢 delay 到你后面的时间，或者是你要北返的话，或者是要南下的话，哈，好，你有可能就会错过时间。所以呢，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今天亲自上线来到了台北办事处哈、哦，也有就是我们的欧熊组长哦，我们都叫他熊爸，因为大家都知道珊珊哦，到处都是我们的欧熊啦。好的，好的，但我们要开放哦，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有这样子 idea， 还真的已经真的实现了，敲碗敲出来30多款的人气商品，你看看，哇，很。

0: 多呢，提醒提醒哦，开幕还有限定的双重好康哦，所以要来让我们这一次呢，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曹中游处长，我们的喜翁爸来了，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曹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哎，大家午安。
0: 是的。
1: 大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0: 哎呀，那个我常常跟俗话，我们那个台北办事处常常被大家骚扰齁，然后我放了一个预告，然后我跟俗话美少女呢，就大家就说真的熊爸要来哟、哦、我说是的，好，而且呢熊爸还有把这个齁、哦、大家的愿望齁、哦、许愿，真的在台中高铁站要听好哦，哈啊，要不要错过班次哈、哦？真的，因为东西真的太多了。这一次呢，正式的商品专卖店进驻到台中站哦，为什么会选在这里？而且呢，哇，这个地点是在哪里？是南下的还是北上的哦？因为大家知道台中站也是属于大站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是，欧雄处长哦，是我们观光的。台湾的吉祥物嘛，那很多外国朋友很喜欢，那国内朋友很喜欢啊，但是哦，金钱它不容易买得到哦，所以大家都在想说，哪个地方可以买到啊？所以机场啊，或是高铁站啊，哦，我们就来思考，自己来筹备我们的专卖店啊。那台中啊，高铁站是我们的大站嘛，所以我们就跟台中高铁站。里面的一个纪念品的专卖店叫铁道故事馆哦，来合作来设置我们的欧雄专卖店。它的位置很好找，它就是在我们的台中捷运的出口正对面，它就是在我们的高铁站跟我们的台铁站中间。所以齁、哦、经过齁、哦、就不要错过啊，进来选购齁、哦、你出国要带出去送给外国朋友，还是外国朋友要来带一点台湾的纪念品，在我们的欧雄专卖店齁、哦、通通有、
0: 哦、
1: 啊，欧雄联名的各种用品都有啊，包括帽子啊、颈枕啊，还有小挂饰啊、欧雄挖包啊，还有实用的围裙啊、蓝白拖啊，都跟欧雄联名。
0: 哇、
1: 哦、它就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有空就来逛逛走走、买回去、而且、我们的欧雄粉丝、大家都很方便，从台北坐个高铁下来啊，从高雄坐个高铁上来、就可以收集我们的欧雄联名商品，欧雄的文创商品非常方便。
0: 而且呢齁，这个等于是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有齁，生活上的日用品通通都有，你要收藏的这个限量品也有，对不对？
1: 文创商品也很多。
0: 哎、呀，哎，楚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你刚刚讲到了说有那个，你来讲的话，还有那个双重好康是什么？
1: 哦，是，那我们庆祝这个专卖店开卖啊，哈，所以我们在十月连假之前啊，哈，在我们的我们的国庆连假，我们来这里买1000块啊，哈，我们就会送一把马祖的小雨伞。我们跟妈祖是我的小衣
0: 裳，
1: 是啊啊是啊，我们还可以玩那个转转乐哦，也是很多欧雄商品。那转到你喜欢的哦，有机会就把它带回去。所以哦，这个双重送哦，而且是品相非常齐全啊、大家连假有空就来我们的高铁专卖店来这边来选购。
0: 这个是那个张先说，请问一下处长，这个是每天的吗？还是是限定时间？
1: 没有，这个专卖店是经常性的。
0: 哦，他说那你
1: 可以买，
0: 他说那你抽奖那个转转乐那个是到什么时候？
1: 转转乐哦，是到10月11号就连假结束，所以连假这段期间哦，我们即日起到连假10月11号啦。
0: 就这几天，
1: 把握这几天嘿。
0: 而且欧雄带着走哈，那个我们这句话有一句很特别的，叫做“故事慢慢流”啊，好，这好像跟我们旅游有相关，对吧？
1: 对，那欧雄陪着大家去旅游全世界，旅游台湾哦，欧雄带着走，那你经历过的非常棒的故事哦，就慢慢留下来啊，留下你的心里，让欧雄陪着你，所以欧雄带着走，故事慢慢流。
0: 嗯，是，而且

0: 呢，我告诉大家哦，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故事馆，尤其是这次跟这个台铁哦 TR 一起这样的一个合作，有伴手礼哦，有你大家想要你想象得到的东西都有，而且呢，主要是呢，我们三山有三个山，对不对？狮头山、梨山、八卦山。不一样的区域，好，有不一样的人文故事，你就可以想象你带着他出游的感觉。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场有那只很大只跟你啊？哦，他说跟我放 A B， 你抱的那只那么大只的偶熊也在里面吗？没有，没有，
1: 啊、
0: 没有，有在里面吗？
1: 有有有
0: 有啊、哦！
1: 你网络搜寻都有，
0: 所以
1: 就一只大偶熊可以在那边跟大家合照。
0: 所以你把你办公室那个搬过去了。
1: 对啊，我们欧熊 F 4其中一只，
0: 其中一只，
1: 对，大家去都可以照相。
0: 好，大家可以很好，不用到那个雾峰啦，直接到台中站，
1: 对，在高铁站，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好、哦，而且我刚才告诉大家哦，在我们的这个台中哦，你就可以想到可以来我们的三山了。我们三山这三个山呢，一下来哈、哦，来买了东西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想想哦，三山还有一些值得大家哦安排的行程跟游程，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来做出带着偶熊出游去，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这个、季节哦，有哪一些哈、哦？这个活动可以让这个处长赶快让大家哦，可以来带着自己心爱、新买的偶熊出游。
1: 是啊，我们三山就梨山、八卦山、狮头山嘛。
0: 嗯。
1: 啊，我们讲先八卦山哦，八卦山就是我们最大的茶产业嘛。
0: 嗯。
1: 我们林间乡哦，是台湾生产量最多的茶。
0: 嗯。
1: 那现在我们林间乡，我们的松柏岭下来的南投、草屯、中兴新村。就在办茶叶博览会，一年一度非常盛大，全国的茶叶都在这里，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可以到中兴新村哦，这三天连假就可以来，坐高铁来，然后我们搭车到我们中兴新村，可以来我们茶叶博览会。那松柏岭有一个茶文化主题馆，还有茶心六绝，就是茶叶之旅。那梨山哦，现在正进入我们的温带水果产季，
0: 嗯，
1: 哦。所以这连假你都开车先在古关泡个温泉，然后可以上梨山，还是从清境直接玩到合欢山，玩到梨山。那梨山现在我们的苹果啊，我们的甘露梨都在成熟，那、
0: 嗯
1: 啊、慢慢的哈、哦，接下来我们的枫叶季，
0: 嗯
1: 啊，所以这玩梨山正是时候。
0: 嗯、
1: 那我们的狮头山呢？狮头山我们的峨眉虎步道啊，
0: 嗯，
1: 整个 3.6 公里也快完成了，所以在峨眉虎我们可以操着啊，我们可以搭电动船。然后来走峨眉虎步道，所以秋游三山正是时候啦、
0: 哦嗯、
1: 这三座山都非常适合。啊，另外我们也可以在雾峰骑脚踏车啊，
0: 嗯，
1: 骑旅三山啊，整个我们可以、慢慢玩、慢慢吃、慢慢体验啊、
0: 嗯，
1: 我们三山的丰富的游程，丰富的乐趣，然后品尝各种美食哈、啊，客家美食，啊，我们原住民美食，还有我们在地的台式料理。是玩三山，慢慢玩，慢慢吃，正是时候。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方小姐说呢，请问一下那个偶熊主题馆那个卖店啊，专卖店有在做游程吗？
1: 专卖店它没有游程，
0: 它只有卖商品，对，
1: 文创商品，对对对。那、啊、你游程的话，可以到我们游客中心呐、啊。
0: 对，
1: 我们有六大游客中心：五关、梨山、南庄、狮头山，还有八卦山。还有我们的松柏岭，这里都有游客中心齁、哦、都可以去洽询体验。
0: 嗯，而且
1: 如果要玩游程的话、嗯、我们还有台湾观巴。
0: 没错。
1: 你像台湾观巴的网站齁、哦、所以可以看到他们有一日游、两日游的游程。
0: 嗯，真的。
1: 所以要对可以如果你懒得开车就可以上台湾观巴的网站去预定两人成行齁、哦、玩三山。
0: 真的好，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的这听众朋友哦，你要松柏岭那个六勋的朋友哦，一定要先打电话到游客中心，就要先订预约，因为他每天都有限量哈、哦，他要备材料。好，再次的提醒大家，你突然去哈、哦，突袭者哈、哦、是没有办法的哦。好、哦，谢谢大家。
1: 对，哦、你可以先去预约他的那个茶心六绝，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茶叶 SPA 啦，
0: 对、嗯，
1: 让你身心疗愈哈。
0: 嗯，是
1: 对，敷脸然后敷眼，
0: 真的、
1: 啊、
0: 哇！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曹处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跟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啊、接下来我们连假哈、哦，就是要注意交通状况啊。
0: 嗯，
1: 哦，啊，然后先做功课， 然后看看那些

0: 早晚交出来的哦。
1: 错过哈、哦，
0: 对，不要自己相信，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
0: 真的。
1: 对对对。不过我们未来会有网购啦，
0: 嗯、
1: 哦，我们很快就有网站。那远地的朋友、嗯、国外朋友也可以网购我们的欧熊商品。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曹仲游处长，我们的熊爸，我们就要跟我们的这个处长相约在台中站，我们要来买起来，我们就赶快来去找欧熊哦。
1: 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嗯、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林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

0: 结或换新喽。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脚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清水啊，坐在这阵日本人客，大家来拍头，银行，银行时常怀疑的日子，银行伊要娶水伊。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

0: 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olene 蔡依林早期的作品哦，叫做 Mr. Q。 然后现在听起来觉得这首歌曲哦，感觉上就是青春洋溢活力哦，非常的开心的感觉。好，那的确对于很多上班族跟上学的朋友，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因为即将进入了国庆连假的时刻哦，然后所以又可以放假了，真的很棒哦。好，那另外呢，有投资的朋友哦，如果你手上有台积电的朋友，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台积电的股利今天进来了，好，这算是2026年第一季现金股利在10月8号发放。那这一次的每股现金股利是 7.00000 好几个零，然后137，其实你就把它当成是每股配7块钱左右啦，好，然后发放的总金额高达了1815亿元。那国发基金是最大的股东，在这一次的入账就会有115亿元，然后远超于创办人张忠谋的 8.75 亿。好，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不能这样算啊，因为持有的股跟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团体，好，那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反正呢，今天有台积电的朋友齁，就有这个7块钱的股利进来。好，那当然呢，就是这个7块钱进来之后呢，大家期待的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也即将要登场了，好，好像是10月15号吧。那美系外资报告显示，认为台积电明年先进制程还有成熟制程将会全面调涨价格，所以把它的目标价由3100调到3300，然后重申买进的平等啊。然后另外他也指出说，他的营收动能是强劲的，获利有撑，然后调升2026年到2028年获利预估幅度分别是 1%、7% 跟 8%， 然后每股盈余预估也跟着垫高啊，2026年到2028年分别达到了 110.77 元、150元，还有 195.67 元。好，那当然护国神山齁，这个跟很多人都是有关系的齁。你看我们的这个股票齁，就是大盘要不要上去齁，看台积电，因为它拉动的这个数字蛮多的。那另外呢，就是有台积电的朋友齁啊，这个配股配息下来其实也蛮多的齁。那另外还有很多含基的 ETF 齁，相信有很多人也是持有的。好，那所以呢，这样的讯息也跟大家做分享。好，那今天也看到一个新闻齁，就是有很多长辈嘛齁，他当年可能就买台积电齁，当年价格当然没有那么高齁，所以呢你每次听到说啊，那个谁谁谁啊齁，那个长辈啊，爸爸啊，妈妈啊齁，啊留下那个台积电啊齁，那个张数都很多你知道吗齁。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sense 齁，就是如果说长辈过世齁啊，留下来是继承的时候齁，是要如果超过一个额度齁啊，必须要缴这个遗产税。那另外每一种东西呢，它计算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好，那就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妈妈过世之后呢，留下2间房子还有20张的台积电。好，可是呢就让兄妹两个人伤透脑筋，因为遗产税超过200万元，那手上拿不出足够的现金，只能考虑用股票抵税。然后偏偏又碰上国税局查核金流，前后花了1年的时间。好，那地震专家指出，税单晚了1年才下来。好，那刚好台积电的股价哦，从这个妈妈过世的时候，好，因为那个股票的计算基准，好，就是那个股价是死掉的那一天，好，它那个价格是多少，就用那个时候的价格来核算价值跟算遗产税。好，那这对兄妹就算赚到了哈，因为那时候股价大概是1180元，然后一路涨到现在大概2400、2500了哈。哦，所以呢，最后因为舅舅买下妈妈留下的其中1间房子。好，那先支付了300万元的头期款，好，那兄妹再把这个300万元拿去缴税，好，然后也意外的保住20张的台积电股票。好，那就是兄妹回首看这样的过程，好，就会觉得说，哦，冥冥之中，哦，这个感觉像是妈妈替子女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哦，那听了就蛮感心的，哦，因为舅舅出了300万买了房子，好，啊，保下房子，反正在妈妈手上跟在舅舅手上，卖给舅舅也蛮好的啦，好，如果说是感情好的状态，好，价格合理的状态，然后有这个现金又刚好去缴遗产税，然后
因为拖了一年，所以台积电股票又涨了一倍，好，所以这样真的是大家皆大欢喜啦，好。好，那就是这个例子是说，这个案例是继承人哥哥从小他就是经营小型的工程公司啦，经营公司，你知道有时候那个资金齁是要周转的，好，本来是希望说赶快核定遗产税来卖股救急，好，结果因为妈妈生前金流跟公司往来复杂，好，所以就让国税局逐笔的严查，好，查的时候你就不能动啊，好，所以呢就导致遗产税单足足延宕了一年才核定下来。然后呢在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好，哥哥因为资金压力倍增而焦急万分，好，一度考虑拿妈妈留下的股票办理实物抵缴遗产税，你可以把这个股票拿去抵，好，但是你可以用现有的股票直接抵扣税额，但是呢股票去抵有一套严格的计算原则，不是想抵多少就抵多少，好，关键在于申请抵缴的时候的股价跟死亡日的股价做对比，好，那第一种情况是你申请抵缴日的股价高于或等于死亡股价，好，那遗产税的价格刚才讲到说是以死掉的当天的计算嘛，好，如果你申请要抵缴的时候这个股价已经大幅上涨了，好，那国税局没有管你，好，它是一样是以那个死亡那一天的价格来进行折抵，好，这就表示不划算，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申请抵缴的时候股价低于死亡日的股价，好，也就是说你等你要去抵缴的时候，好，那个股价是下跌的，好，那可抵缴的税额就会受到比例限制，好，那计算的公式就是可抵缴的税额等于应纳遗产税额，好，那乘以这个股票核定的价值跟除以全部课征遗产税的这个价值，好，那超过比例限制的税额就没有办法继续用这个股票抵缴，好，所以不要觉得说啊下跌那很好啊，好，那我就用原价去抵，这样感觉上好赚到，好，好，人家国税局也是很聪明的，好，就是会变成说你可以抵缴的他给你比例有限制啦，好，比例有限制，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也就是很多人讲到说就是如果长辈也有很多的财产，好，那你算一算觉得说如果假设真的走了，那个小朋友是要缴遗产税的，好，有些人就会预留税源，好，以免像这种情况就是明明有钱明明有资产但是遗产税缴不出来，好，有时候你知道那个爸爸妈妈会赚很多钱就表示爸爸妈妈是高郎，好，非常的厉害，有时候那个小朋友齁不能说他不厉害，好，应该是说就是他可能一开始对于到底有多少资产不是很清楚，好，另外有时候就是资金要转的时候没有转得这么快，好，所以如果说爸爸妈妈有先预留税源，好，对于后代子孙来讲，好，也是比较简单处理的一件事情啊，好，不会造成困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李佳薇所演唱的作品甲乙丙丁。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

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作品《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好，那国假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好，那就是在我们今天是即将要放假的状态，好，状态好，大家就是今天上完班上完课就准备要放假了。那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提醒大家，国庆连假首日，台湾东方潮湿空气接近，桃园以北、东北部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雨势。那根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国庆连假的首日，也就是礼拜五，就是这个10月9号的时候，台湾东方将有较潮湿的空气一路水气增多，导致降雨区扩大，桃园以北跟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雨，花东台东地区有零星降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然后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在这个清晨，在新北石碇，只有 18.8 度，那宜兰花莲局部地区也是19度，所以北部宜兰白天仍然是偏凉的，就是凌晨18-19、啊、然后白天的话大概是25-27，那其他的地方呢是29-32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白天温度会稍微回温一下下啦，逐步回温，那所以最高北部宜兰大概28-30，那南部当然本来就比较热，有可能会到33度左右。好，那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天气状态也跟大家分享哦。那另外呢就是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韩绿岛、韩兰屿还有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民众多加注意一下下。然后下一波的东北季风会在下周三报到。那台风动态方面，现在西北太平洋目前有三个台风，中台彩云预计在12个小时之内减弱为温带气旋，然后中台诺洛预计在未来的3-4天也会变成温带气旋，然后另外还有个青台的小熊台风，它是有持续发展的机会，那它预计在可能就是10月9号的时候就会变成中台，然后未来3-5天之内有可能会变成强烈台风。那三个台风路径都是先往西再往东北移动，所以距离台湾遥远，对台湾天气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好，那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减弱，那未来一周台湾的气温就会持续回升。好，所以这样的天气状态就是国庆连假算好天气，只是会有点小飘雨，然后下周三就会开始转凉。好，那今年呢算是超强盛阴年，恐怕会破纪录，会破纪录。好，那简单的讲就是国庆连假感觉上还蛮适合出游的啦，这个整个天气状态跟温度是算舒服的，所以如果跟家人有机会的话呢，就可以稍微做一些出游的规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 All For You， 一起来欣赏。

How old for you? 那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作品。好，那国庆连假去哪里玩呢？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齁，现在都非常的漂亮齁，因为季节的关系，好，所以比如说呢，南投山林溪园区，好，枫红跟银杏逐渐转色，接近三成，好，那所以意思是有转成功跟没有转成功的啦，好，有转的跟没转的，好，所以这个颜色就会非常的缤纷，好，然后地景植物的数千株波波草也都转红，好，所以呢，现在网络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图片，好，就是哦，那个拍起来，好，真的很像伪装日本，好，因为就是很多的枫叶。对啊，然后就带点橘色红色这样子，非常非常漂亮啊，因为就是有的有转有的没有转，所以就是整个园区是多元层次的视觉美感。那山林溪园区表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山区天气渐凉，再加上日夜温差大，正是促进转色的主要原因。那园区里面的紫叶枫，这些枫树品种目前转色的进度约两成到三成，那预计在十月下旬会进入明显的转色期，到时候呢会呈现更加亮丽的红色景观。好，所以意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国庆连假可以去玩的时候是缤纷的色彩，因为有转色完成的跟还没有转色完成的，但是呢十月这个下旬会进入明显的转色期。那十月下旬我们还有一个连假哦，在这边事先预告一下哦，因为十月24、25、26也有一个这个连假，有一个连假就是光复节连假。那除了枫树之外呢，园区在湖畔中指的银杏树也转色哦，我觉得那个银杏也是非常非常漂亮齁，因为银杏的颜色是转黄齁，那转黄，那它跟枫红是同步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枫啊齁，或者是有一个叫做好像是叫簇吧，就是一个木字边在一个氢气的气这样子齁，好啊，那个都是属于那种偏橘红色的齁啊，但是银杏是黄色的齁，所以就很漂亮。那一样在十月下旬会大量转色的高峰期啊，到时候枫红跟银杏会共同绽放，然后再加上波波草鲜红的色彩啊，所以就会非常的漂亮，好，很适合拍照啦，好，所以这些都算是那个秋季变叶植物，就是简单讲它会换衣服啦，它就是换上浪漫的秋装，把那个原本翠绿的山林变成多彩多姿。好，那其实喜欢日本的朋友，你常常会看到一些日本的那种观光园区的宣传海报，好，那只要是那个大自然区，哦，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海报很厉害，他们有时候那个海报都可以 做成春夏秋冬，啊，明明就是同个地方拍下来，啊，可是春夏秋冬颜色差很多，哦，当然就是白天的那个春夏秋冬，春天就是那种绿色 啊夏天的话也是绿色啊，只是植物

0: 更茂盛一点点、哦、啊，秋天可能就是有枫红啊、橘色的啊，哦、啊，冬天就覆盖雪景这样子哈、哦。所以其实就算同样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去，哦，那个景色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觉得说啊，南投山林园区哈、哦，山林溪园区对我们台北的朋友比较远，好、哦，有点比较远，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很近的地方，就是宜兰的太平山。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哈、哦，因为宜兰。这有点像是我们台北的后花园啊，齁，然后开车当天就可以去，你也可以当天来回。但是齁，你真的到了宜兰，然后要进去太平山，诶，那个再开进去齁，要开很久诶。就是你会觉得好久哦齁。啊，但是呢，久是值得的，因为进去之后它真的很漂亮齁，然后而且呢，它里面有个植物叫做三毛菊，那每年的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是太平山台湾三毛菊步道的重要赏叶期、哦、那为了因应今年的这个车潮，所以10月24号到11月22号期间的假日，除了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原有的车辆动态管制之外，翠峰景观道路也会启动200辆车辆的总量管制。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国庆年假还没有管制哦，呵呵，所以国庆年假的时候天气好，大家可以去哦。好，那这个所以可以去的有这个三毛菊步道，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翠峰湖景观步道。好，那其实这两个地方都非常的漂亮，好，而且我觉得那个翠峰湖我觉得超赞的。为什么？因为你愿意要去走就是山林步道的，好，你可以从某个方向进去，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走到最后，好，奖励你的就是整个翠峰湖的景观啊，你就觉得哇，走了这么久，然后就可以看到整个环湖的美景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不想走，或者是家那个上有老下有小不方便的，没关系，从另外一边车子可以到哦啊，然后车停好之后下车走没几步路啊，你就可以直接看人家的终点齁、哦、就是那个整个湖很漂亮的样子齁、哦。好，那我忘记是翠峰湖步道还是三毛菊步道齁、哦、它中间有一段那个森林里面的路齁、哦、那因为它地上有铺那种圆圆的齁、哦、圆圆的步道齁、哦、啊，有点叶子形状的，反正简单讲齁、哦、那个拍下去齁、哦、那个大家都会觉得很像那个 Toto 龙齁、哦、龙猫的那种卡通里面的森林景观，好，所以非常的漂亮，好，然后也有分多金。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 Say Yes， 这是韩国的新的单曲哦。好，那就是呢这个整个连假齁，很多人都做不赢诶齁，有很多活动要玩齁。那你知道吗，其实以今年来讲哦，在暑假齁，理论上是应该是那种出游的旺季，可是因为暑假的时候齁，那个天公不作美，天气不是很好齁啊，所以呢就是简单讲那时候的国旅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呢 ,9 月底 ,10 月初的连续三个周末连假为国旅的低迷旺季齁可是打了一个强心针齁。那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比如说那个屏东齁，这个小琉球在中秋节当天出现破 1.5 万人次登岛的破纪录人潮。那另外呢那个垦丁齁也是出现了摩肩擦踵的人潮齁，让大家觉得说哇，人都出现了齁。那个然后呢就是现在的这一次的10月9号的住宿率齁，那个小琉球目前回报说哦，也是接近满房的状态齁。然后呢垦丁也是不遑多让齁，预料还会出现一房难求齁。那所以就是也有很多人齁跑去这些地方玩。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些地方齁还蛮舒服的，又很漂亮齁，然后呢又有些凉意齁，所以有点类似抓住夏天的尾巴齁。基本上现在已经十月了齁，可是现在的天气盛阴现象齁哦，你知道那个全世界在玩齁，因为现在有极端高温齁，然后暴雨频发，所以呢避暑旅游成为趋势齁，全球旅客都是疯追凉齁，就是哪里凉就玩哪里这样子齁哦。啊你知道吗，以前七八月是全球旅游业的传统旺季，不是说因为我们台湾有放暑假所以在七八月、哦、是全球的旅游业旺季都是在七八月。但是近年来都是极端的高温热浪野火跟暴雨频繁，所以旅客开始出现改变出游的时间、哦、原本集中在暑假的假期会延后到9月10月甚至是11月、哦、所以这个旅游的旺季是已经开始在换季了、哦、好，那今年呢全球其实高温是再创纪录的。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分析指出，今年8月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最热的8月，然后欧洲旅游的热点好更是受到冲击。那西班牙今年6到8月的热浪累计是61天 ,6 到8月 ,6,7,8, 三个月热浪是61天，阿内已经三分之二了齁，所以已经创下1961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夏季均温。然后呢地中海跟大西洋沿岸好沿岸的海温也创新高好，所以呢从北欧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都有受到影响。那日本呢同样也是面临高温跟极端的天气、哦、日本的气象厅资料显示，今年日本的气温还有摄氏40度以上的酷暑日都创新高，然后降雨也呈现剧烈的波动，然后台风豪雨这些天后更增加了旅游行程的不确定性、哦、啊，但是大家没有因此停止旅行，只是换时间、哦、那这个全球顶级豪华体验式旅游顾问联盟他们指出呢，过去两年秋季前往欧洲传统夏季热门地的旅游量已经增加一倍，然后法国蔚蓝海岸、哦、秋季增加的定位也增加了 179%，然后希腊群岛呢超过130%，意大利普利西亚也增加 78%、哦、所以呢过去9月被视为是平季旅游的预订量增加好，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打折齁，因为旺季都会比较贵啊齁啊，不知道现在大家都移到9月之后，这样到底是算旺季来计算还是平季的方式来计算啊齁。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旅行的时间齁逐步分散到全年的不同月份齁，那成为新兴的概念，然后大家也会去选择那个比较凉爽的季节啦，或者是目的地度假。然后呢以前大家喜欢去南欧地中海海滩啊，因为太热了齁，所以现在大家就去北欧冰岛这些地方。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好啦，那当然齁刚才有讲到说你可以去三林溪齁，你可以去太平山齁，那如果你会觉得说那如果家里有小孩的呢，诶其实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齁，就是因为国庆连假其实有很多地方它是有些优惠跟打折可以去玩的齁，诶像这个有些旅游设施齁是可以有折扣的，或者是那种有那种18岁
以下的齁，然后免费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齁，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魏如云所演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魏如昀所演唱《听见下雨的声音》，但是告诉大家，就是国庆连假会下雨，但是都是只是那种一阵一阵的哈。好，那所以很适合出游，很适合去玩。那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人哈，或者是自己想玩的啦哈，国庆连假也就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总共三天期间呢，全台的各大主题乐园都寄出了非常划算的双十限定跟万圣节的变装优惠。好，那所以呢，大概有哪些？比如说呢，这个力宝乐园，好，是18岁以下免费，好，那每一位免费，好，必须要搭配一名现场购票全票899的同行者，好，那另外呢，小人国主题乐园呢是推出了万圣黑旋风的活动，18岁以下直接免费入园，那19岁以上只要你穿全黑变装，好，全身上下达到 80% 只要490块，原价是1050元，好，所以简单讲就是你带着小朋友进去，爸爸妈妈就全身穿黑色就对了啦。好，好，那剑湖山世界呢，就是有这个假日限定找鸟优惠，好啊，只要你有携带泳镜、泳帽、泳衣这些玩水的设备，第二人免费。好，那如果是六福村主题乐园，好，只要身份证字号或者是民国出生年月日，同时包含数字一跟零，就可以出示证件，然后就享有599元的入园优惠。好，那如果你是曾经有去过的老朋友，好，你只要有旧票跟过期的年票，或者是本人在园区里面的旧照片，好，也可以同享

0: 就很多那个飞机飞过去的声音，因为他们在预演。好，那重点就是10月10号当天的这个国庆大典。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的摇滚第一排，好，除了总统府前跟各地政府举办的升旗典礼之外，好，那大家很喜欢看这个双十国庆大典。大典当中全台的焦点除了巨幅的国旗机队凌空掠过总统府，雷虎小组喷出那种三色彩烟之外，好，那因为今年115年是逢五跟十，好，就是比较总数的，好，所以呢会有万众瞩目的空中分列式，好，多种的机种破风重磅登场，好，然后就是所以大家如果很喜欢看这个的话，好，欸，那个想要在最佳位置亲眼观赏，来跟大家讲一个地方叫做圆山。好，圆山的制高点，好，是这个 VIP 席，好，然后是不用票的摇滚区，好，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好，你就可以去圆山的制高点早点准备。好，那这个台北市大地工程处处长吴明胜表示，圆山风景区临近市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好，那民众只要站在制高点可以看到这个松山机场、基隆河、淡水河、观音山尽收眼底，然后视线也可以从汐止一路横扫到林口台地，好，360度都可以看得到。那圆山正是国庆机队飞往总统府上空的最后转向点，好，所以是摇滚区第一排，好，所以如果想看这些战机飞过去、飞机飞过去的，好，你就可以赶快去占位置，好，好，然后当然就是接下来就是稍微走一下步道啦，好，所以也算是蛮好的一个活动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连假愉快，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煮，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煮。
7: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企业管制署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5: 冰箱也会漏财？
1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5: 那怎么检查啊？
1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5: 哦，
1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5点整。
6: 这里是正声。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秋秋合唱团所演唱的《只要一分钟》。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从今天开始就是三天的国庆连假，在这里呢，未来一周的天气形态又是如何呢？好，这里呢大多是偏东北风到东风，迎风面容易下雨，午后南部山区跟山区都会下起一些这个短暂阵雨哦。温度部分呢

白天偏暖，夜晚清晨是可能会感受到下降不少哦。那国际连假水气稍增哦，所以也请大家出门在外期待雨具在身上哦。好，好，这个也是特别提醒各位的。那连假第一天，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这是来自这个秋秋合唱团所演唱的《大》。

我最近看到呢，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呢，宣布了一项，就是他规划松山机场迁移，他即将要将这个300公顷的用地用作 AI 园区。那历任的市长选战，松山机场迁移与否存废都是引发热议的。像前市长就是像陈水扁、柯文哲，其实都是支持迁移。那马英九、郝龙斌市长当时则是定位两岸直航机场等立场。那这次呢，这个蒋万安市长又抛出了他的政见，也成了选战的新话题。其实在过去曾经讨论过一个，是说松山机场迁移是迟早问题，因为他可能像前市长像陈水扁就提到说，当时可以是计划用在淡水巴黎哦。而对于呢松山机场周边的噪音问题也会考虑调降土地税捐跟地价的调整。好，那这个后来呢，到1998年的时候呢，因为高铁当时完工，那时候的这个国民党参选人是马英九马英九这个前总统，就是两位前总统，两任前总统都有提到这些事情哦。好，那总之呢，在这边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个人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诶啊，什么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吗？好，那很多人的想法不同，那如果是你，你支持吗？这点我也是蛮好奇的。如果要迁移的话，将会将这个原本的地址，这个松山机场，改造是 AI 园区、住宅及公园，你支持吗？好，这个我想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事情了。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稍作休息一下，今天的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水槽天天刷水哦，不代表干净哦。专家说每个礼拜至少深度清洁一次，有两种东西反而不要拿来刷哦。我们每天呢用水槽洗碗洗菜，那当然不要忘记有定期的去清洁水槽本身。那不只是能够避免的难闻的气味呢在厨房飘散，冲洗碗盘时也会变得更加卫生，然后同时厨房也会比较美观一点哦。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轻松有效率清洁不锈钢水槽的技巧。首先在开始清洗水槽之前，要先将水槽里的碗盘、餐具跟杂物都移开，丢掉食物残渣，并且用温水冲掉表面松散的灰尘，避免什么？避免用钢丝绒还有菜瓜布哦，或者是含有这个氯漂白水等强效化学物，以免刮伤或损坏不锈钢的表面。你只要准备什么？洗碗巾、小苏打、白醋、冰块，还有防刮菜瓜布啊、以及呢软毛刷、不锈钢清洁剂去去污粉，然后还有甚至这个厨房纸巾、超细纤维布啊，在有一些需求的话，可以再准备一些柠檬汁。清洁不锈钢水槽不会花太多时间。首先，你第一步当然是要先把水槽当中的东西全部移走。那如果呢，水槽中有这个厨余的处理机，也要先清洁一下里面的一些碎屑。然后我们可以倒入像是冰块、少许的醋，撒上小苏打，有的时候可以倒一点柠檬汁，再启动这个处理机消除异味跟污垢。完成后确定关闭机器，再使用呢小刷子来做一个清洁，清理处理机周围跟机器部的部分哦。首先呢你可以先用水槽沾涂抹洗碗巾，那用这个防刮的菜瓜布去做刷洗就好咯，不用呢特别用到这种钢刷是不用的。再来呢那个一些比较细长的刷子清洁这个把手周围或其他的一些细缝。接下来是让这个不锈钢清洁剂浸泡10分钟来去除累积的污垢。同时也可以清理厨房其他的区块，彻底呢冲洗掉所有的清洁剂。最后我们就用这个厨房纸巾来擦干水槽以及一些装置，避免产生水蛭哦，来延长清洁剂的效果。好，那这个部分呢建议大家哦，可以的话可能就是这边建议是说每周至少一次啦，每周至少一次齁。好，这个也提供给各位大哥大姐们，爱干净的大哥大姐们可以作为参考哦，你可以试试看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清洁。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优雅所演唱的《镜中的你》。

好，我发现哦，就是水槽的厨余哦，没有用干净的话，很容易会滋生小小虫，而且就是一个晚上就容易出现，有时候你就吓一跳，想说啊，我只是昨天偷懒没有洗碗，怎么马上就有这个飞虫出现了？好，所以这个厨房的清洁部分哦，真的请大家呢多多的留意一下哦。啊，我们接下来要来让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贪婪花所演唱的《让我走》。

分享完了水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冰箱的状况好了。冰箱可以冰东西跟保鲜各种的食物，但不是随便放都可以哦。

错误使用不仅会造成空间啊感觉很乱，还有可能会导致食安的问题。那冰箱是食品安全当中最关键的储存场所之一，很多人都使用错误了。那这个食物摆在冰箱里的位置其实有很多学问哦。好，首先呢，冰箱分区成各种不同用途的区块，其中冰箱门虽然说方便，但因为频繁开关会造成呢温度波动。那冰箱的保鲜抽屉目的呢是要让蔬果保持爽脆，而冰箱每层也应该根据用途进行分类，因为热气会上升，冰箱最上层的温度比下层高，所以上层应该要存放已经烹饪好可以直接食用的食物，或者是不需要高温重新加热的食物。所以营养师建议放在冰箱上层的食物呢，首先第一个是剩菜，第二个水煮蛋，第三个是煮过的谷物，还有呢这个煮过的肉类，烘焙食品，莓果类，即食料理这些，这应该都是要放在最上层。还有一个就是呢调味料，调味料也是放在上层哦。好，那这个冰箱上层放熟食主要是避免生肉的这个汁液低落造成交叉感染，并非上层一定安全哦。那每个冰箱的温度因为不同的机型会有不同的差异啦，那但是呢冷藏应该要维持在4°C 以下，那生肉记得一定要密封存放，避免污染到其他的食物哦。好，以上这个呢提供给大家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9: 唔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8: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各位的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早餐吃错也会养出脂肪肝哦。三个早上的习惯可以护肝，晚上一件事情快戒掉哦。首先第一件事啊，这个脂肪肝已经成为国人常见的慢性肝病哦。那真正伤肝的往往不是单一食物，而是很多人以为啊酒精才伤肝，但其实长期累积不好的饮食跟作息习惯对肝脏呢其实真的也是伤害不小哦。所以专家指出，早餐吃对，饭后动一动，喝无糖咖啡或茶都是有助于肝脏健康的。反之，长期深夜进食可能会让脂肪更容易囤积在肝脏当中。好，那在这边要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啊，早餐不要用甜食开场哦。过量的精制糖是肝脏最常见的毒素，早晨的胰岛素敏感性最高，是身体消化吸收最好的时机。早餐避免高糖加工面包，改选呢富含纤维、蛋白质跟好脂肪的原型食物，像是蓝莓坚果燕麦、蔬菜炒蛋啦、洛梨吐司或无糖优格，这些呢都能够避免血糖啊像云霄飞车一样哦，这样上上下下的。那减少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肝脏脂肪。好，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早上可以喝一杯无糖咖啡或者是茶。很多人早上都要来一杯咖啡或茶哦，这个习惯不用改，但是一定要喝没有加糖的哦。研究证实，每天喝这个 2.5 杯到 3.5 杯的黑咖啡，跟肝脏相关疾病的风险将会降低 40%。 那富含有这个叫儿茶素或多酚的无糖绿茶，甚至可以改善呢肝脏酵素降低病变的风险，但是绝对不要在咖啡里加人工甜味剂、炼乳啦，或者是加糖浆。像我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加牛奶鲜奶哦，就加在里面，不要用什么奶精，这种真的是不要哦，这个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刚才呢都已经讲到咖啡对吧，那我们呢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到这首呢相当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江蕙所演唱的《咖啡》。

每次啊都会想到一句这个很好笑的话，就人家就说咖啡再苦也没有人生苦，所以这个咖啡的苦度不算什么，其实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好，总而言之啊，尽量就是喝无糖的茶跟无糖的咖啡。那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早餐后的活动15到30分钟，吃完早餐啊不要马上坐回去工作，起来走动一下，这是最简单的护肝习惯之一。散步可以迅速的调控餐后血糖高峰，减少体内所需的胰岛素分泌量，那餐后15到30分钟走动一下效果是最好的。那研究显示哦，每周累计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持续三个月以上，就可以改善呢脂肪肝患者的肝脏指数哦。晚上也不要松懈哦，太晚吃东西哦，其实对肝是很伤身的哦。像有些人呢、可能这个晚上的时候会有习惯吃什么宵夜，长期这样下来哦，那个负担是很大的。那为什么吃宵夜不好呢？好，吃宵夜的坏处又是什么？除了会变胖之外哦，其实你要知道很容易呢引发胃食道逆流，甚至会影响睡眠品质跟增加代谢的负担。那为什么吃完之后睡眠品质可能会变差呢？因为你的身体啊忙着在消化，那也会导致大脑难以深层休息，也很容易会感到失眠。可是太饿也容易会睡不着哦。所以啦，晚上的时候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选择对的东西吃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哦。好，那因为我想有时候像我以前啊也有一阵子很爱去减肥，那就会怎么样，晚餐不吃的时候就睡不着，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暴吃，吃一堆东西哦。我那时候在减肥期间应该是那个高中的时候最严重吧，我试过了各种减肥方法，只差没有吃减肥药，因为我没有钱买。我那时候就是中午之后就没有吃嘛，晚上也不吃，结果呢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样吗？我把妈妈帮我带那个便当哦，连微波都没有微波，太饿了，冷掉的饭哦，我大口大口把它全部吃完。其实现在想想哦，真的是蛮病态的啦，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减肥方式。那你说有没有瘦呢？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其实代谢又很快，所以根本其实也看不出来。我只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少女嘛，大家都在忙着减肥啦，然后变漂亮，那我觉得我应该也要这样子做才对。后来想想，其实真的人呐、还是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你看过去那些比较少女思维哦，现在已经不是的，现在这个长大之后，尤其是当了妈妈，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身体健康还有快乐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好的，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9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陪伴大家咯。今天刚好也是三天连假的第一天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趁着这三天连假出门来走走呢？哦，有非常多的活动哦。那我们先来为大家送上第一首歌曲好了，待会呢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到底有哪些活动可以去走走晃一晃看一看呢。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最好的时光》。

0: 分享。
1: 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歌曲《最好的时光》哦，对于大家来说，应该十月份有很多的假期，可以算是最好的时光，最好的十月哦。甚至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刚踏入到十月一号的时候，当时办公室就有非常多的那个同事啊，年纪稍微长一些些的，就会说：“哎，到了光辉的十月。”一开始呢，我跟同事对我们这种二三十岁的都想说：“哈，十月有什么好光辉的？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十月吗？”以现在来说，或许现在会觉得十月比较好，因为有很多的连假哦，就是好像现在真的蛮光辉的哦。但是以前的光辉十月，当然啦，大家经历过嘛，就知道说光辉的十月是因为有国庆日啊，然后还有光复节，还有所谓的蒋公诞辰纪念日。所以呢，其实对于以前来说是非常光辉，非常金闪闪，非常有这个重要的日子都是在十月份。那现在呢，这个虽然也是一样光辉，但是光辉的感觉不同了。十月份大家更加期待的应该是有很多的连假，包含这一次呢，十月份刚好这一次过的是双十国庆连假，当然也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日子哦。那今年呢，其实在双十节有非常多特别的活动。先来说一下那个在总统府前面好了，就有一个光雕展演，这个是由文化总会来举办的一个活动，还蛮特别的。离我们公司非常的近哦，在就总统府旁边嘛，我们在重庆南路走个大概三分钟就到了。那文化总会这一次举办国庆光雕展，那就是把漂亮的灯光灯光秀打在总统府的建筑物上面，那主题是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其实从10月7号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0号。那这几天呢，都是在晚上的7点到9点半，每半个小时会来展演一场光雕展演哦，光雕秀，就是在这个凯道前面总统府这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主要呢，就是结合了光影啊、动画跟在地的配乐，希望呢能够让大家用视觉上的呈现看得出，台湾从以前到现在走过的历史脉络，然后还有一些民主的历程啊、生态的多样性。这个我自己经过是觉得还蛮漂亮的，晚上看哦确实是蛮惊艳的，而且现在这个晚上也很适合出去走一走、晃一晃，不怕会流大汗的时候。所以大家晚上如果刚好有经过像是台大医院附近啊、西门啊，或是说像有经过这个来到我们公司附近，可能也可以顺便去走一走、晃一晃。就这几天的时间哦，到10月10号。好，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啊，在文化总会这边，他们还有推出一个蛮酷的东西，就是呢有11款的纪念徽章，纪念徽章，民主台湾纪念徽章。那就有很多民众呢，为了要收集这个徽章，特别在下班时间去排队要扭扭蛋，因为它是用扭蛋机的形式来把徽章包在扭蛋里面，所以排队呢就可以来扭。但我记得这是礼拜三的活动啦，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可能不太确定。那如果你自己真的很想收集的话，之后文总这边也会这个直接开预购组，你就不用一个一个扭，还不一定扭到自己想要的，就可以全套整组11款带回家。好，这是提供给大家的资讯。那当然展演期间啊，凯道这边就是会全面的来进行车辆上面的管制。这几天大概在晚上的6点半到10点钟，凯道就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一段会全面的来车辆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只有行人你可以用走的走到观赏区这边来看一看哦。那就推荐大家啦，不管你是搭到台大医院站啊，或是中正纪念堂都可以到达这个观赏区来去看一看，大概我记得几分钟吧，蛮快的。所以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来看一看。那如果晚上哦，你没有经过这个总统府这边，你有去逛街，好101这里，哎，明天也有一个蛮特别的大活动，就是呢，明天101也有国庆展演哦。通常大家想到101，可能就会觉得哈，不是跨年吗？跨年才会放烟火。但是呢，今年因为他们换了一个董事长嘛，贾永杰哦，很厉害哦，出头金贼，就有很多的想法跟 idea。那这一次呢，为了要庆祝国庆，其实101也跟上，同时也希望让这个平常有逛信义区的民众也可以感受到国庆的氛围。那这个活动呢，是在明天晚上的10点，主题呢叫做一起点亮台湾。展演的时间大概会有14分钟，就大概从10点到10点14分，在台北101大楼这里。那到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展演的内容包含1分钟的序幕烟火，然后10分钟的有600台无人机的雷射灯光主秀，再来还有最后3分钟压轴的高空烟火。好，所以这个形式会跟大家过年看到，跨年看到的101烟火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还是无人机的灯光主秀。好，所以在明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可以看得到。那其实在你要观赏的话，其实我觉得不要太靠近101大楼本楼呵呵那一栋，其实大家去那个大巨蛋前面啊，好，这个国父纪念馆这边，哎，这个视角是很棒的哦。大巨蛋前面那个广场有没有，那边那个空地，你往101的方向来看，哎，真的我觉得视角很好。我平常如果有经过大巨蛋看到101，都觉得哇，这个哇真的很漂亮哎，101都是这个一览无遗的状态，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前进。那一样也会有交通管制哦，就是在信义计划区这边晚上9点之后都会实施弹性交通管制跟行人徒步区，所以这个连假如果要开车去信义区的，可能真的要注意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信义区除了101的活动，好像有很多的店家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展览啊，都是在连假的时候会在信义区来举办，所以大家开车经过要特别小心，或是呢，哎，大家有计划要去信义区逛街的话，要先做好有非常多人潮的心理准备了。好了，就跟大家分享比较轻松的活动资讯，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双十的国庆大典。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咯。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13: 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新冠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老新，参考风险族群，加去做啥？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就是10月10号双十国庆日咯。那最重要的其实哦，就是在这个总统府前面会来举办一个很重要的国庆大典。那这国庆

典呢会在明天早上9点到12点的时候来举办。那今年的活动有一些特色哦，包含像是巨幅国旗，还有空中操演，同时也融入了全社会防卫，强调防灾还有社会韧性。好，除了三军的越仪队跟装甲车，同时呢，好，也是今年哦第一次来安排超过2500名的防灾式队伍游行，同时也会在当天来展示好最新的科技防灾救援装备。再来第三个亮点就是雷虎小组压轴来冲场，当然这个很大家很喜欢看的就是呢透过白色红色蓝色三种颜色一起在天空上面来绽放，这个雷虎小组很多人喜欢。那其实在这个区域当中呢，在10月9号晚上就今天晚上10点开始就会来进行交通管制，一直到明天的下午1点。那总统府周边包含像是博爱路、重庆南路、贵阳街、宝庆路一带都会来实施严格的人车管制，所以都要凭证来入场。那如果你是搭捷运呢，台大医院站啊、小南门站啊、部分出口都会暂时的关闭。那你有搭到这种会开到凯道或是重庆南路的公车，可能也会配合来改道，大家要调整一下出门的路线。关于这个交通管制啊，其实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在重庆南路上面嘛，所以大概从我觉得10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就有感觉到说好像周边的一些警察就已经在设点了，因为其实路上像是228公园啊或是说重庆南路这一带啊，路上就有非常多的那种警察局的围栏栅栏就已经先摆出来了，还没有摆开，可是就是一捆一捆的放在路上，那大概就知道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警察如火如荼正在准备当中。那包含像是捷运站的出口，其实在这2-3天我都是搭到台大医院站，那这个出口上面就会有特别来有一个告示牌，然后就说在这个国庆日当天会有出口是封闭的。那甚至好像在礼拜二的时候，对，就是在重庆南路这边啊，其实我们公司楼下就有在好像也是一个彩排的活动吗，我那时候去买午餐啊，就发现说下面怎么都封路，然后有一些武器吗就我们都分不太清楚，然后我就想说楼下这个就看他们在组装嘛，想说这个到底是火箭吗还是飞弹呢分不清楚，但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武器，就是只有看到说好像长长一根然后组起来，外面上面有他们的那个 mark 他们的 logo 就写 TASA TASA， 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是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研发的一些器材吗然后我们同事啊就大家经过啊到楼下看，每一个人啊都分不清楚说这到底是什么，是火箭跟飞弹吗，就大家都搞不懂。后来呢就是那个思安就有特别发文啊，他就说这个是火箭还是飞弹，就是有当过兵的人说是飞弹啊，我们这种门外汉就说是火箭然后呢结果就有网友很认真的来分享就是要怎么分辨这个东西，也来跟大家讲一讲好了。就是呢这个网友留言啊，他说大多数的火箭是用来推进使用，包含像是太空任务，然后把卫星啊太空船啊推上到太空，通常没有加装引导系统，火箭基本上就是飞行过程中没有办法改变轨迹。那至于飞弹构造的前端，就他们的前面会放弹药，那爆炸攻击的目标通常也会有引导系统，它是可以改变飞行的姿态，飞行的过程甚至可以是 S 型来飞行，所以飞弹的造价通常比火箭还要贵的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呢在公司楼下看到那个是火箭，是火箭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明天刚好呢有看到那个国庆大典的展演

或许可以看得到这一台长长的火箭，好，期待一下。好，所以其实如果常常出没在这一带，应该最近都对于国庆氛围是非常有感觉的，好，这个是特别强烈的。那如果平常没有接触到，但是特别想要在一年一度的双十节来感觉，好，来热闹一下，来看一下，其实就可以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到12点钟来到总统府前面来参加这个典礼了。我有一年呢是刚好10月10号来公司值班，好，我们周末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人员来值班，因为我其实原本对于这种参加什么国庆典礼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就觉得干嘛要去那边凑热闹，不是电视上也看得到吗？然后国庆日感觉好像会展演的就是那些东西，会说的话好像就是那些话，我以前是这样。直到有一次就是刚好双十节来公司值班，然后因为周末的时候都还是会有一些同仁来上班，是轮流的嘛，那我刚好就是轮到这个双十的时候来上班。那那时候呢就经过啊，发现其实整个氛围很好现场气氛很好然后看到周边的人啊，大家都拿着那种小小的国旗，然后很开心，甚至还有人就是会贴那个纹身贴纸，就是国旗的纹身贴纸啊等等的，就是还有加上很多外国人，你就看到他们很好奇，想说这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会驻足在就是周边，我觉得那整个氛围是很好的。对，所以也推荐大家啦，如果明天刚好早上有空闲时间，也可以来走一走晃一晃，我觉得最近真的非常适合散步，就是天气真的很舒服，来跟大家分享咯。那既然说到天气，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周末的天气状况好了，到底连假三天天气状况如何，待会来跟大家做分享。不过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咯，来送上这一首作品，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停不了的爱》。

停不了的爱这首歌曲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作品。那接下来呢从今天开始三天的连假，天气状况到底如何应该是很多人关注到的，所以马上来跟大家分享咯。这三天连假呢，天气状况哦，根据林老师气象站表示，9号到10号这两天，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个水气是偏多的。迎风面的地区包含像是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东，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降雨的强度大概是大雨等级上下哦。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然后尤其像中南部山区，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可能有短暂的零星降雨。至于在11号因为水气还是偏多，加上大环境东北风的持续，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也会可能产生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花东山区还有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降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哦。那至于在温度方面呢，这两天大概呢都是27到30度。那至于在这个新竹以南台东地区稍微热一些些，30到33度，在外岛地区马祖地区大概26到28度。那11号呢天气就更加的在闷热一些些，北部地区东北部大概是30到33度，在中南部地区31到34度，还有外岛地区大概是27到31度。所以连假的天气温度上面来说是稍微高一些些的跟这几天前两天两三天来比，好像马上进入到秋天，没有，连假呢有可能会勾上30度。所以出门的时候要记得穿适当的衣服，特别来跟大家提醒。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文章所演唱的《爱比不爱更寂寞》。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广告过后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一半。

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一半。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好消息，大家听到应该会觉得很开心哦。那其实前阵子有讲到说要普发10000块的事情嘛，11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普发现金预算新台币是2357亿元。那昨天的时候财政部就特别这个来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立法院如果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总预算案，那总统呢就会在1月20号前公布预算案，

首批的普发一万大概会在1月26号来入账，就会在农历过年前来完成，我觉得你算是过年的加菜金或是年终奖金的概念。好，那其实呢这个规范呢，好，目前根据财政部的规划，普发一万块的资格跟以往好都是一样的，包含像是只要你是在台湾有户籍的国民，你有取得许可啊，居留许可证的无户籍国民，还有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以及呢政府机关因公驻派国外人员，或是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眷属，都可以领取。那另外呢，在116年年底前出生的新生儿也都可以领取哦，所以这个明年底出生前都还来得及，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那入账的方式呢也是一样，跟过往是一样的，你要登记入账，直接入账 ATM 现领或是邮局现领，造册发放都可以。好，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看明年1月5号前三读有没有办法通过这一项法案，没有的话可能就要再稍等一下咯。那希望呢大家可以在过年的时候有个好彩头啦，发个红包来加菜一下了。好啦，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来送上的这一首来自林正阳所演唱的《假装》。

在早上的时间呢，不知道大家吃早餐了吗？好，平常有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呢？一天吃几餐呢？以现在来说，可能都是吃两餐或三餐都算是蛮正常的，只是呢有时候到了下午可能会不小心嘴馋，然后就会觉得肚子空空的，好像想吃一点什么东西，就是到了那个下午茶的时间哦。像我常常就是会这样，每一次呢在办公室大概到三四点左右，就突然觉得肚子好饿哦，所以我的那个座位旁边啊都会先放一些那个糖果饼干，好，放一些小零食，想说肚子饿了备着可以吃。然后呢因为每一次啊像在办公室，我就如果坐在位置上吃就是小点心的时候，大概固定的时间都是三点多四点多，然后只要呢就是我们 AM 台就是调幅台的流行派的主持人，就是我们都会说是举哥嘛，李念举举哥，他每一次呢都会三点半左右来到电台准备准备，就是四点的节目他先来准备。每一次呢他经过我的位置看到我在吃这个下午茶，他说哎呦玉轩啊又在吃下午茶啦，点心时间到啦。没错，我就是很准时吃下午茶的人啦。好啦，但是要跟大家讲，今天要带大家了解认识一下，包括我自己也是要透过这个方式来提醒一下自己，如果每一天呢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啊，觉得肚子空空很想吃东西，马上呢就拿一些这个糖果饼干来吃，要特别来注意一下健康的部分哦。尤其呢好营养师就有来提醒大家，现代人的生活非常的忙碌，有时候像三餐不固定啊，或是下午肚子饿不吃东西或吃很多，其实呢都会让血糖哦，这个是处在不稳定的状况。但当然哦，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啦，只是要注重的部分就是说该怎么选，选什么吃，或是说要吃多少，这两个部分是大家要特别来注意的，就是挑选健康的零食该怎么样来去遵守呢？有什么样的原则？营养师也有特别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要选成分单纯的，要避开人工香料、人工色素跟添加很多额外的糖，这些食物呢都不要碰，都是打叉叉的哦。所以通常来说会提醒大家是越天然的越好。再来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营养密度够不够，因为呢通常会比较建议大家在下午的时间来补充一些膳食纤维或是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零食哦，糖果饼干、小点心，而不是现在会说浪费热量，浪费热量在一些不营养的东西上面，我这不推荐哦。所以要看一下营养密度够不够高。再来第三个就是分量要适中，再健康的东西吃多少都还是会胖，所以控制分量的大小，控制热量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掌握这几个要点呢，零食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嘴馋吃一下是没有问题的部分啦。那到底下午该吃什么呢？有没有推荐的？提供几个方案来给大家选择。第一个像是坚果，无调味的哦，不要选那种蜜汁坚果哦，那种千万不要，那个另外的调味太多了，要挑选无调味的坚果，像是腰果、杏仁、核桃，这些都是优质的油脂来源，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E、维生素 B 群，对于心血管的保

0: 黑巧克力哦，黑巧克力，还有呢，这个可以吃一些深色无糖的葡萄干，不要选那种市面上甜到爆炸的，因为通常葡萄干本身在烘干的过程，甜度就已经浓缩在里面了，所以如果能买到含有籽的哈，含籽的葡萄干其实是更好的，因为里面呢有花青素。再来呢，还有像是海苔啊、荔枝啊、好果干哦，这一些都不错。不过果干要注意，就是担心说里面有没有额外添加一些糖分啦，因为有一些水果其实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糖分含量过高的话，其实对于身体……
1: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6: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7: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6: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7: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6: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7: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8: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9: 不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8: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隔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11: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1: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这个废话不多说了啊，立刻切入主题，就是跟大家来继续谈啊，这个静脉曲张啊。那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已经跟大家啊谈到了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些发生的因素了哈。它的包括有高危险群呢，是跟行业啊职业有关啊，比如说需要因为工作需要长期久站或者是久坐的啊，那么还有呢可能是有这个先天体质因素啊，比如说研究发现啊，的确啊父母亲有静脉曲张的，那么子女呢很可能天生的静脉瓣膜就比较薄啊，比较弱，那么它的发生几率啊也会比较高啊，那么研究也发现女性的发生率也是高于男性啊，还有就是年龄啊，年龄渐长了哈，血管壁跟瓣膜也会自然老化、磨损、失去弹性。那么还有啊，这个为什么女性啊，她的发生率也会比较高呢？是因为怀孕啊、经期或者更年期的荷尔蒙变化啊，它都会使静脉血管松弛，或者如果说是长期这个服用口服的避孕药或者有接受荷尔蒙治疗者，风险也都会比较高啊。那怀孕的时候啊，其实这种自然的生理状况啊，也会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率提高，因为呢怀孕时啊体内的血流量通常会大幅的啊，它会大幅的增加，然后会逐渐扩大的逐渐扩大的子宫呢，它也会压迫到这个骨盆腔的这个静脉哈，那就严重的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啊。不过这种情况啊，通常在产后会有改善啊，所以我在这边也提醒啊，怀孕期的女性啊，你就是更需要啊，这个每天都需要散步啊。那么在散步走路的时候啊，让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啊，能够挤压啊这个静脉啊，然后让静脉呢就是推啊，用这种推力啊、挤压力啊，把这个静脉的血液回流到心脏，就比较不容易啊发生这个静脉曲张。好，好，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肥胖哈，肥胖体重过重哦，就会增加下肢血管跟骨盆腔的压力，那么加重静脉的负担啊。所以体重过重不管怎么样了哈，为了整体的健康来讲啊，一定要赶快减重，而且要注意是要健康减重哈，才不会因为这个少了体重啊，然后又增加了这个疾病的风险哈。好，还有慢性便秘者或者是长期咳嗽啊，这些动作都会频繁的增加腹腔内的压力，间接影响下肢血液回流啊。所以有慢性便秘的人，不只是这个造成肠道的生态的问题哦啊，那也会引起静脉曲张哈。那么长期有咳嗽的人也要注意啊，去找出咳嗽的根本原因啊，做根本的这种这个治疗啊。那我所谓的治疗，我常常谈的都是自然的方法了哈，尽量不要用药物哈。好，那么其实啊，很多人觉得说啊，静脉曲张啊，尤其是越严重的话，它在那个腿部就像那个蜘蛛网一样啊，而且它那个或者像那种盘根错节的那种树根，所以这个越严重它就越粗大嘛哈，而且它整个是浮起来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很难看啊。其实哈，不好看啊，这个外观的问题哈，还是小事哦啊。那如果说放任不理会，那静脉高压它就会持续破坏

这个静脉周边的组织，那那这个它会产生的后续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是比起外观不好看来讲哈，是非常严重的哈。像以这个静脉曲张的发展的初期哈，那它的显现出来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腿部容易发胀哈，容易酸痛啊，甚至于很容易抽筋。所以啊，我常常被问到很多这个很多个案来问我说，哎呀老师，我常脚部抽筋啊，那是什么原因啊？有的人认为说，哎呀是不是缺钙了啊，少钙了哈。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腿部有静脉曲张啊。那这种因为腿部静脉曲张引起的小腿抽筋，通常在什么下午或者傍晚呢、哦、会最明显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初期啊，其实皮肤的就是小腿表面的皮肤啊，就可能已经出现微血管的扩张啊，就像那种像蜘蛛网啊，那我还没那么严重了啊。好，那么到了中期就更严重一点啦啊，那血管呢就开始明显的凸出来了，甚至于可以看到血管是扭曲状哈、啊，就会像什么像一条一条的蚯蚓啊。那再严重的就到了这个后期，那它就会因为血液中铁质沉着啊，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嘛哈、啊，铁质就在里面沉着，然后就导致小腿的皮肤会变黑啊，就是所谓的色素沉淀，然后呢皮肤会有比较严重的发痒或者发炎啊，就是在医学上称为静脉性湿疹。那么最严重呢就可能啊，因为痒嘛，很多人就会去抓啊，一抓可能就会破皮抓伤了，那就很容易导致皮肤的溃疡，然后皮肤啊这个伤口长期没有办法愈合啊，这个是很危险哦啊，因为啊很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好，好，所以啊如果有静脉曲张的朋友啊，那你要千万要关注这个问题，它不只是外观不好看而已哦啊，它其实已经是一种严重的哈、啊、进行性的血管疾病啊。那当我们的下肢静脉瓣膜功能失灵啊，血液就是没有办法回流，它反而倒流啊，往下倒流。那血液呢长期淤积在这个腿部啊，那么它会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啊，也就是静脉高压持续上升。那么这样的压力啊，它不仅仅是破坏这个静脉血管，它还会逐渐的渗透啊，就是从血管渗透出来哈、啊，然后伤害这个静脉周围的皮肤啊，然后还有肌肉以及软组织啊。那所以在这个医疗上面啊，长期不治疗静脉曲张，那这个医疗上他们就是已经发现啊，会引发五大健康问题。而且呢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致命，也就是说会怎么样，会死亡的哈。所以哈，大家要意识到啊，静脉曲张真的不只是外观不好看的这个问题哦啊，它最严重还导致死亡啊，失去生命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啊，那么等会儿呢回到节目，我会再继续跟大家谈谈啊，这个严重的静脉曲张它会引发哪一些健康问题。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边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

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如果啊这个严重的静脉曲张，它到底会引发哪些健康问题？第一个啊是皮肤色素沉淀以及硬皮症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啊，因为当血管压力过大的时候啊，血液中的这个红血球，它就会被怎么样？被挤出血管外面哈。那当红血球被挤出血管外的红血球，它破裂了，那么它的铁质就会沉积在皮肤组织里面，所以就会造成什么？皮肤变黑啊。好，那么它的这个当罹患静脉曲张的小腿啊，尤其是什么脚踝的内侧啊，它的症状啊，它的皮肤呢就会开始变红，它会发痒，而且会变黑变厚啊。那随着这个发炎加剧，那皮肤呢就会失去弹性啊，然后它就会怎么样？变硬嘛，就会像皮革一样啊，变得硬邦邦的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脂肪皮肤硬化症啊，也就是说简称就是硬皮症了哈。然后它还可能会发生什么严重的这个皮肤脱屑啊，就是皮肤就化成就像那个什么，哎，有那个皮肤屑屑了哈。你可能啊要这个用手一抹的话，就很多皮肤屑就会脱落哈。还有什么？还有湿疹。那么然后呢它还可能引发什么无法愈合的静脉溃疡啊，因为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一直反复发作的话哈，因为这个局部血液循环很差嘛哈，那这个组织就会长期处于缺氧啊，缺氧分啊，氧气跟养分的状态啊，那皮肤呢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啊。那它发生的症状是什么？就是啊，假设说你不小心被蚊子叮咬了啊，你去抓痒啊，或者你是轻微的啊擦伤啊，那这个时候那在那个皮肤就会形成伤口啊，就因为抓伤嘛啊，因为不管是你擦伤或者是你抓痒造成的那个伤口哈，因为这局部的这些皮肤因为缺乏健康的血流的供应哈，所以伤口非常难愈合，因为它又没有氧气又没有营养供应啊，那伤口很难愈合，所以它就会反复的这个化脓啊，流水啊，溃烂。好，所以这个医学上呢就称为淤血性的溃疡。那么像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很多中老年静脉曲张患者最痛苦的后遗症啊，因为那个伤口啊一直没有很难愈合了啊，然后就是反复的发炎，反复的化脓，反复的这个溃烂啊，这真的是非常痛苦的啊一件事情啊。那么啊，第三个啊，可能引发的重大健康问题是什么？就是造成急性蜂窝性组织炎啊，因为当皮肤啊，因为湿疹呐、啊，或者是啊干痒啊，因为就是痒嘛，你就会去抓啊，那抓破了啊，就形成溃疡伤口，那这个时候这个皮肤外面的哈。就是包括栖息在皮肤上的或者呢是在这个空气里面的这些细菌哈，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就会趁虚而入哈。那么当这些细菌进入到身体里面，哎呀，

整条小腿啊，就会怎么样？红肿、热、痛，甚至于怎么样？引起高烧，哈，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患者，他的局部淋巴跟血液循环本来就已经很差了，所以细菌就非常容易扩散。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真的是需要赶快接受抗生素治疗，去把这个细菌抑制住，否则的话，就怎么样，很可能就会演变成败血症，那这个败血症这个致死率也是蛮高的，好。好，那么这个严重的静脉曲张还可能引起的第四大健康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突发性血管破裂大出血，好。因为当这个膨胀扭曲的静脉血管壁因为它已经变得很薄弱了，很薄了嘛，也又没有弹性，所以当血管跟皮肤它长期受到高压磨损，或者呢是自己因为这个不小心撞到了皮肤或者因为痒去抓把它抓破的时候，哇，那个血管就可能怎么样，就突然的爆裂，那这个由静脉高压引起的这种血管破裂血液往往是呈现喷射状的，大量的喷出来所以这也是蛮危险的虽然这个静脉血的这个喷射状出血不像这个动脉出血这么危险，可是呢这个突如其来的这种大出血其实对于如果说这个凝血功能不好的老人来讲或者呢尤其是长期在服用抗凝血剂的老年人来讲，其实生命是会发生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好，那更还有一个很严重的是什么？最致命的隐形杀手是深层静脉血栓以及所造成的肺栓塞血液如果长期像一滩死水一样淤积在这个下肢的静脉血管里，它就很容易凝结成为血栓那当血栓在表浅的血管的时候，它就会引发血栓性静脉炎那么它也会就是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血管摸起来就会像那个很硬很硬的硬块而且它会产生剧烈的红肿痛。那最危险的是什么？就是皮肤表浅的这种就是表浅的这个血栓它有可能会怎么样？就是很难预料它会往深处延伸，形成深层静脉血栓那么就导致整条腿会发生突发性的严重肿胀。这种深层静脉血栓经常发生在哪里？就是长期搭乘飞机尤其是坐在这个经济舱的长途搭乘飞机的，因为比如说搭乘八小时十小时以上的或者五六小时以上的，像我就是现在每半年嘛，就是来回温哥华跟台北那这个来回搭机是10小时到12小时，真的是一直尤其是坐在经济舱里面那个腿很难伸展的那就很容易就是发生这种严重的深层静脉血栓。那大家可能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经济舱症候群就是怎么样，就是说的就是深层静脉血栓那一

0: 旦啊，这些深层静脉血栓在走动或者用力的时候它脱落了，它就会怎么样，可能就会顺着血液漂流回心脏啊，然后最后卡在肺动脉，就会造成死亡威胁的肺栓塞啊。这个是我们也常常在这个医学上啊可以看到这种案例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问题齁，如果已经发生了不管它是这个严重的程度轻或者重啊，你都要怎么样，都要赶快想办法去逆转去改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啊平安的一天，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今天的健康报报一样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天气在转换哦，并且台湾呢、啊、又是一个湿气很重，北台湾一直在下雨，好多人都说哇过了一个周末就感冒了，并且感冒很难好哦，有的时候影响工作，更别提啊长辈朋友只要一感冒很担心哦，小病变大病。那我们日常要如何来保养保健呢？尤其是这个体能基础哦，要打底哦，选什么最好？
3: 其实啊，我们打底的话，真的选红参是最好的。
2: 嗯，
3: 而且它一支就里面含有很多人体我们所需要的养分，消除疲劳。人家说疲劳久了就会怎样，就是成病啊。
2: 哦，
3: 对，而且像最近你看，我们都遇到一下很热，
2: 嗯，
3: 一下子很冷，
2: 嗯，
3: 或者是说你一下很热，然后进去冷气房，
2: 嗯，
3: 其实这样。温差太大，其实对我们身体都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2: 是，
3: 对，而且你会发现，就最近诊所人也越来越多。
2: 对，变成是男女老少幼哦，那个要排队等看医生，好多人呢。
3: 对，
2: 刚讲到我们这个高铁南红参精哦，它是红参温补，那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物哦，让大家可以刚刚提到疲劳的一个解除，然后体能基础来打好呢？
3: 它已经是韩国的国宝嘛，
2: 嗯，
3: 而且它种植是在人参的保护区这样。这是用6年的天字号的人参，我们的红参精成分非常单纯，就只有红参精，还有一点点蜂蜜含参粉，所以你吃到是整根的营养，
2: 嗯，
3: 所以对你的身体来讲，它是非常的给你极大的支持啊，
2: 嗯，
3: 尤其是现在就是又要开始换季了，你也知道现在换季都是很恐怖的，要么就是断崖式的冷，所以很多人都受不了，甚至连拿衣服出来换季都来不及，它马上就变冷了，
2: 就一天过去气温就变了，你不能等到变了才再补嘛，我们要提前来补。
3: 对，
2: 在高铁南红参精里面，我们刚提到有参粉，然后红参温补之外，我们里面的成分像是人参、皂苷还有伽巴、哦、这几个关键成分，其实就是哦，背后来支持我们体能哦、体力的最大功臣。
3: 对，像里面有GABA，就是针对我们消除疲劳，让你只要觉得晚上会让安神好睡。
2: 嗯，
3: 其实你只要睡得好，你就疲劳感就不会那么重。再来，你面对就是外界的冷热，你的抵抗效果也会比较好。
2: 嗯，
3: 而且你看哦，你这样慢慢的一直打底，不光是只有说哦，针对就是我再来是冬天的关系。而且是你每天每天每天你所需的精气神都帮你准备好，非常温和，适合现代人需要的补品。
2: 嗯，跟大家分享哦，高铁南红参精，男女老少哦，在这个换季的时候，甚至我们体能体力要提前来补足打底，都可以来选择。
3: 有一个入门的哦，就是一个月的哦，30条，那我们是1980，还多送6条，所以你可以吃一个多月。那如果觉得你要长期保养，真的说我要来顾身体、哦、就是或者大家一起在用，我们还有推出一个2个月的组合，但是呢我们又特别觉得要再送健康、嗯、所以我们是多送了30条，总共有90条是3个月。
2: 嗯，
3: 这个价钱是3980。
2: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2314-9121，2314-9121。辛苦的上班族还有熟龄长辈朋友，平日就要将体能基础来打好，赶快拨打电话2314-9121。
1: 正声健康。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8: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累积财富的一个方法就是阅读。很多人说我知道啦，我知道啦，阅读可以累积财富，我越是增加自己的思考的能力，增加自己的技能，很多我们读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一种资产，并且阅读也是一个投资自己很好的方式，甚至成本还蛮低的。现在阅读的管道跟资源这么多，大家都可以这个择其所爱哦，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内容，自己有需求的部分。那如果是我们这种一般的庶民啊，我们的阅读除了是个人的兴趣休闲之外，真的能够累积财富吗？真的能够派得上用场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远流的资深编辑

0: 集严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邀请到于安哦，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这个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很多人很爱看书哦，那到底那个书啊有没有读进去其实很重要。从我们一开始选择要看哪些书，还有我们看了这些书之后呢怎么去运用，其实都是刚刚提到致富的关键啊，不然你看的书真的是看了等于白看啊，就非常非常的可惜。我们之前有聊过什么是比较有效率的阅读，有效果的有价值的阅读，什么是比较无效的，并且我们是效法这些有钱人哦，知名人士的这种阅读方式来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个阅读习惯。那回到如果我们真的要来做到这种有价值的阅读哦，其实可以来做很多不同的改变。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说诶，我们在读书啊，一边读一边思考，很多人可能很难做到，因为我想说我在阅读的时候我就很沉浸在他这个告诉我的事情嘛，啊，这些都是我没见过的，你第一次告诉我，那我要怎么做到说我可以一边看书一边思考呢？这样我一本书不是就要看更长的时间了吗？在书中哦，其实有帮民众去做出一些解释跟方法，哎，教大家说你怎么做到一边阅读，然后我还可以一边思考一边整理。
1: 对，书里写说一个阅读的流程啊，它其实除了你这个把它书阅读完，然后把它看进去的过程之外，那真正有策略的阅读其实是你还要去输出这些内容才算是完成，你已经知道它的内容在讲什么，可以是转述给别人听的。那输出方式呢，书里面提到了一个113的阅读魔法，那它就是说你阅读这本书里面，你要在阅读一本书之后，你要在一个礼拜之内把一本书用三种方式输出，包括了书写、口语跟行动。那这样做呢是为了避免你说诶你看过之后你就把它忘记了，其实读了是没有用的。那其实这个核心呢就在于写作的部分。那它就是书里面也告诉了就是一些可能刚开始起步的读者一些比较简单的开启这个输出的技术的方法。那第一项就是说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对，那你可能不需要一边看一边写，有些人可能是困难的。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可能要第一个就是去讲述你看过的书，他是说你可以说明说比如说你就对自己说诶，那我看过这本书是什么书，那作者是谁，那我读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那你觉得好不好看呢，觉得有没有帮助呢，那哪些内容是有帮助的，那为什么你觉得有帮助，那你会向别人推荐吗，那你推荐他跟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那你只要用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你就可以更加全面的去整理书的内容，然后也可以去掌握你阅读完的内容。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专心看完书之后，那你就把书本合上，然后并且去回忆这些内容，你把你想的起来的内容也可以把它记在纸上或者是 Word 档中，然后直到你就是诶好像已经想不出来有什么东西可以记为止，然后再去整理相关内容。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诶那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你到底看懂了哪些东西，那还有哪些东西是诶你看完不懂或者是不记得，你没有办法描述的。那这个方法是让你看，把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你懂跟不懂的内容，你可以去做出一个清晰的区分。那这个算是也是一个蛮常应用在考试的方法，就是比如说读完一本书，念完书之后我想说诶那我刚才有一个知识是我看懂了，我可以把它很清楚的阐述，那有一个东西是诶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那你就知道说哦，那这个是我要再加强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完书之后你可以写这些阅读的记录啊，就是把你看了什么书啊把它感想记起来。那我相信这个是蛮多人都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有名的 KOL 他们会做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另外就是写书评，那写书评就是代表说你其实已经对这本书已经足够理解了，然后所以你才可以说诶去针对这本书去发表自己的想法。对，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输出技术。那还有一个呢比较有趣的就是说，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有没有办法拿这本书的内容去教别人对，那如果你可以教别人的话，那代表说你这本书你不只是阅读了然后把它内化过了，你还可以很好的把知识传达给别人。对，例如说你可以，他说书中鼓励说你如果有就是有制作影片的 制作影片。

0: 的技术的话，那你可以就是把你看过这本书的心得，然后制作成影片上传到 YouTube， 然后去就是吸取大家的回馈，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输出方法。
1: 嗯，没错，我们都希望我们看的东西哦，它真的能被输出，不然你累积的财富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嘛，要不然派上用场。只是可能很多人还在困惑说，那我看完这本书，我怎么知道他要怎么被派上用场？或者是有些人说，诶，我看了这个东西跟我现在生活环境或者是我的工作啊，我的求学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但是正如刚刚于安所介绍，在这个月星族的阅读致富计划里面，他有告诉你说你可以用一些总结的方式去整理你阅读完的这些资讯。那当然不是说我直接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操作，但是你有整理出来，它其实也是检验你到底有没有读进去的感觉。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会觉得，哇，原来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叫我们写那个心得报告好像也真是蛮重要的。它就是一种呈现嘛。
0: 对，以前心得报告应该都会有摘要 大意的部分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在阅读之后去做一个整理。对，但是书里面也写说你可能就是要控制在一定的次数，你不能说诶那就是写太多，因为写太多就变成是你就是把书的东西
1: 抄
0: 下
1: 来，对对对，
0: 就是抄出来而已，这样其实是没有用的。
1: 其实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个整理哦，大家可以尝试做做看，并且你要有意识的是说，我不要去抄写里面的文字内容，就直接复制贴上，那这样就不是也整理嘛？应该是你自己读懂了之后，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下来才是最有效的。
0: 对，书里面就是说你有一个很重要一点，然后就是这个作者他之前出过一本书叫做《哈佛150年历史哈佛写作课秘诀》，然后他这本书同样有讲到一点，就是你阅读这些知识之后，你要用自己的话去把它改写一遍。
1: 哦，没错，
0: 不能只是把它摘录下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书啊，可能有人看了他就是从头到尾都画重点，对，从头画到尾，但是这样子其实好像你并没有真正了解说，诶，那这本书对我有意义有用的地方是在哪里，这样。
1: 嗯，没错没错，大家可以尝试去做做看哦。并且我自己个人啦，我还蛮喜欢这种方式，就算是看完那个书啊，假设是比较故事类型的，很多人觉得说，诶，故事类型的这好像没什么用啊，就是好像它不是什么工具书，不是什么知识书。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去做一些自己的笔记跟记录，因为毕竟你看了很有感触的故事，它大概一定是有什么样的主轴核心让你觉得很感动。它可能讲到什么社会现象，或者它讲到哦这个故事背景有什么样有趣的一个价值观，可能很吸引你。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被记录的、哦、不要想说诶如果是故事类型的，甚至想说小说类型的就没办法被写出来。
0: 对，其实一本书它不可能每一行每一段对你来说都是刚好有用的。那他说只要你可以知道说，诶，这本书某个部分是我用得上，或者是可以改变我的心态，或是告诉我一些跟社会上相关的事情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个有用的阅读。
1: 嗯，没错没错，现在阅读真的是流行啊。那当然阅读的东西其实如果你说跟二三十年前确实不太一样，像现在除了有纸本书啊，也有很多那种电子书。那有些人说，诶，我的阅读其实不单纯是一本这种出版的书，可能是那种期刊杂志，它都可以成为我们阅读的一块。我有时候也蛮好奇的，像那个电子书啊，或有些人会讲说，诶，我阅读像现在很多东西啊，不见得是那种文字化的那种图片类型主导的啊，或者是这种不同形态的，可能在未来或现在也渐渐流行起来，这也可以慢慢累积吗？
0: 阅读纸本书跟电子书的效益还是不太一样的。那虽然你说纸本书它比较难做到就是搜寻这件事情，
1: 哦，对对
0: 对，就是例如说我们要找一个内容
1: 要翻页、
0: 就是、要翻页如果没有标起来的话、
1: 哦、对。
0: 然后但因为就是有钱人他们其实虽然市面上有很多有声书啊影片跟数位内容的消费在增加、哦、但有钱人他们其实都还是经常阅读 实体的书籍。
1: 嗯，
0: 对，那虽然重要的是内容，但是你在阅读纸本书的时候，你是深度阅读方面，它其实是电子书比不上的。
1: 嗯，
0: 就是其实是有研究指出说，你这个只扫视纸本，那你会有一个位置的记忆。
1: 哦，
0: 就是，
1: 没错没错，
0: 比较知道说，哎，你拿在手上这本书，你大概在哪个地方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1: 哦，嗯，
0: 对，然后但是因为电子是这样子平面过去过去的，
1: 所以你没有感觉。
0: 对。

0: 对，就是没有感觉，相对较弱，就是比较像我们在网络上这样由上往下拉，你可能就看完了，但是你要凭这个位置记忆去找出一些重点在哪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然重要的还是内容，如果你看的内容是你真正对你有用的，那其实你以你自己的方便的需求来说的话，你只要能吸收内容啊，然后真正把它看进去的话，那其实看纸本或是看电子都是，只要有阅读都是很不错的事情。
1: 像我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主要阅读习惯啦，我还是比较喜欢纸本的，但是我也有尝试看一些电子的，但我觉得我对电子书的采取的模式，主要是因为例如说实体的就是没有货的时候然后电子没有这个困扰嘛，电子比较便宜，
0: 对，或者是一些书你可能不一定想要它占一个空间的时候，
1: 没错没错，那你会觉得电子它就是不需要实体的空间来存放，它也是一个选择。但是我自己的取向，像刚刚于安有举例，有像这个书籍的内容有很多的变形，有些变成有声的，它可能是声音的，或者有些变成影片类型的，我个人就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阅读，这单纯我个人的取向，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有点被重新整理过了，好像跟我一般看文字的那个落差太大了。
0: 对，那当然就是你如果是在通勤啊或者是什么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方式来节省时间。但是他在看纸本书对于深入去了解这个内容，而且对于专注在内容上面还是比较好的。
1: 像现在是那种多媒体的时代嘛，刚刚讲谈书这一块，很多人会把书的内容去做一些摘录，像我们刚刚讲到输出这一块，
0: 是
1: 有些人会说你可以把它影像化，用这种影片的方式记录，我觉得都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是其他人去看到别人的书摘内容，我觉得我单纯只是大概知道这个书的架构了。那如果我真的感兴趣，我就会去看整本不是只看人家截取出来的内容。
0: 因为人家截取出来的内容可能也不一定是你就是真正有用的，就是你如果要找到对自己有用的部分的话，然后你还是要自己去看过这本书。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书，它可能会被很多人分享，那你就会看得到，其实大家专注的点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可能某些人喜欢它的重点 A， 然后某些人不认同，他喜欢它的 B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个对都是非常个人、非常私人的东西。对，
1: 我觉得这就跟大家现在生活习惯有关啦。就像我们在选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没真的看之前，就像我们去吃一家餐厅一样，就不晓得好不好吃，
0: 就先看大家的实际。
1: 对，你要先看一下例如说某某某书评价，或者是某某某书心得，然后让你稍作判断一下说我到底要不要看这个书。但是我其实心里都会有个点就是我觉得那是别人的感触，别人讨厌，有人说难看死了，真是毫无内容。可是你也会看到有人会觉得好像很不错。我觉得你要抽离开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的时候去刷到一些什么书摘或心得的影片或人家写的这种内容，其实它顶多只是简单的介绍，然后切勿用这种很短的影片的内容或者是人家的这个简介就说我好像已经看完这本书，我应该不用买了吧。
0: 对啊，我们常常会收到比如说 一句留言就说这本书不用看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对对对，偶尔会看到这种东西，然后就想说或许对你没有用，但我自己看这本书我觉得我学到了某些啊。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不管如何都是还是要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内容这样子。
1: 没错，
0: 因为现在其实你要了解一本书的资讯其实是很快的，你只要在网络上，可能不管在网络的书店，然后你打开拿起来翻一下，或者是看简介，我们都有很多的摘录很多的片段，然后目录什么也全部都列给你，然后就是预览页面也全部都列给你，其实你已经有蛮充分的资讯去观察这个书是不是跟你想要的一样。
1: 没错，其实在阅读这一块，我觉得仰赖于现在的这个背景环境，我觉得是有蛮大的考验，因为大家都求快，或者是觉得说越来越要说懒惰嘛，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好像就说我看完那种什么三分钟看完哈利波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需要看哈利波特他三分钟告诉你结局，然后就觉得说我好像我
0: 一分钟告诉你电影在讲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大家很越来越喜欢，或者是越来越多人去做这样的创作，然后假设你个人又爱看的话，你会渐渐失去就是阅读这种长篇大论的能力。 因为你开始没有办法忍受例如说更长的内容。
0: 对，其实书里面也告诉你说这些有钱人他们看书绝对不是说急救章的，因为

0: 因为他们很有钱，他们大可说好，我叫一个人帮我做100字的摘录，这样我就算看过这本书了。
1: 对，
0: 但其实他们是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你要真正吸收过后，你才会有所感触。就像你今天看完了2分钟讲完一部电影，但你如果没有去电影院里看，那其实好像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受到这部电影在讲什么。
1: 哦，没错没错，我们顶多知道它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可是真正触动你的里面的一些
0: 过程啊，可能是一些画面，可能是几句话你突然看到觉得非常有感触，但这些都不是可以透过速成的方式来达到的。
1: 嗯，没错没错。所以回到我们谈阅读这件事情哦，当然阅读以前很传统的是认为说我在看一本实体书，那现在大家的这个阅读的解释是很广泛的，就我们好像看任何的内容，当然它都可能是阅读的一块，但是如果我想要更细致的去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啊、领域啊，或者是单纯像我们讲娱乐的一些故事也好，小说、文学作品也是，它其实都有背后的一些核心，或者是它透过这个方式想要包装的价值观，它还是需要我们透过这个一字一句去慢慢品味啊，慢慢去做了解，你才会真的得到那个文字带给你的重量跟感受，不然真的就只是看过就
0: 看过去就
1: 对，
0: 就
1: 又无效，这样又打回原形了。
0: 但是你的时间就是你看过无效，但是你的时间也已经花下去了。
1: 哎，确实啊，我觉得，例如说你花一个小时看100本摘要，跟你花一小时看50页，我觉得那个分量还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这也是大家可以重新去思考说，哎，如果我想要做到一个投资自己有价值的阅读，我该如何开始，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去导正一下我的阅读习惯。像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也是受现在的文化影响很深啊，你说我完全不看那种什么3分钟看完一本书，我也
0: 不太可能，
1: 因为你常常刷那个影片就会刷到然后确实有些内容它也讲得很吸引你，但是我会把它分辨清楚说，诶，那个可能只是吸引我的一种方式我好像被它勾起了好奇心那我真的想看，我就会想要去找真正的书，然后他就是一字一句我就慢慢把它看完。也许我一开始花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想要慢慢养成这个习惯哦。在月星族的阅读致富计划当中呢，介绍了很多大家如果想要用阅读来投资自己具体要如何操作的方法，很实际的告诉大家怎么花时间，用什么方法来思辨。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尾声想要请余安帮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在书里面还是要，我觉得它是蛮鼓励性质的，希望让大家这个多阅读，然后多投资自己嘛想要做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投资自己的阅读方式，而从哪个点开始下手会比较好呢？
0: 当然就是这边分享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不知道说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你不知道要怎么选。那我们看书一定是要从自己有兴趣然后有目标的主题去着手，这样子你可能比较会有这个着力点。
1: 嗯，
0: 就是说现在可能大家推荐的书你根本就没有兴趣，那你去看了也没有感触的话，那就是白看。那书里面就告诉你说你要如何寻找去专属自己的阅读主题。
1: 嗯，
0: 那其实阅读是可以让你发现自己喜欢什么的，那你要怎么发现自己的人生主题呢？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的话，他书里面就告诉你说，那你可以看看你是平常都是怎么花钱在什么地方。
1: Oh.
0: 对，那他说你看看你的卡费啊，看看你的收据明细，然后还有你的行事历。那除了你的工作之外，那你最常花时间跟金钱的地方往往就是你感兴趣的地方。
1: 嗯，
0: 对。那例如说他说你可以看你的收据加行事历，那看你的书桌，那你买的书你会让你拿起来的书呢，大多是探讨哪些主题，那个主题很可能就会是你的优势或者是你喜爱的事物。
1: 嗯，
0: 那你再从这个主题去发想，那可能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以这个目标要为主去选书的话，那个对你来说就是你要进入这个阅读的主题可能会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这样。
1: 嗯，没错。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阅读的好奇跟习惯的养成真的需要来做一些改变，尤其像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大环境有太多诱惑我们目光， 诱惑我们视听的这个各类的多媒体的平台，那我们不可能完全说不看或者是抗拒，但是回到我们对于阅读的期待，或者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阅读是有效的，可以拿来运用，可以拿来输出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来改变自己阅读的习惯。要累积财富哦，不是等到这个我们希望想说投资理财到一定的钱啊，我有钱的时候才能开始阅读，其实没钱的时候阅读反而是最简单的，就是真的是花的成本真的蛮低的。
0: 对，就是你看一个假设一个投资专家，他可能是用他几十年的经历然后才能写成这个著作，那你等于就是看着他的著作，就是他把这个几十年的经历都交给你了。
1: 没错没错，并且他也是一个跨越时空可以学习的方式，这也是大家可以来尝试的地方哦。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远流的资深编辑严于安帮我们介绍月星族的阅读致富计划。我自己看完的时候啊，虽然我没有因为看完这本书就马上变得有钱，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教了很多很实用的阅读方式，很推荐给哦，就说你喜欢阅读哦，但是你确实觉得我的阅读到底有没有效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来试试看你这样子未来在阅读不管是任何的书籍，你会觉得哦比较有方向，或者是我会觉得我的阅读是有消化过的成为我的一种养分，而不是看完哦好像就忘了，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就结束了，这样真的非常可惜哦。非常谢谢于安的介绍，谢谢于安。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养成阅读的习惯哦，阅读也是累积财富，就是投资自己的方式。在今天财富自由行呢，除了跟大家聊到阅读哦，并且是投资自己最有效的方法之外，也要带来健康资讯哦。健康也是很重要的资本哦，并且啊，如果你的身体搞坏了，体力不好，什么事都做不了。如何来补足体力呢？普罗大众哦，不分年龄都可以来补气养生的方法，推荐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报报，
1: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1: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了，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GABA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1: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过，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1: 这是GABA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它会更快的去补充。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而且我们都是六年，天字背，就是让我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1: 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1: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了，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1: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1: 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 就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3: 对，没错，高铁男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1: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1: 都有高铁男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1: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1: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

0: 也是我们正声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周五时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今天很多人不用上班上课，因为今天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啊，如果你要上班上课的话，哎，加加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算在所谓的长假期间，他还是必须得出勤的。大家都是努力的上班族哦。那如果你在家里休息，享受美好的早晨，今天也为大家选了一首歌曲喽，《光爱你就很忙了》，来自曹格所演唱的歌曲。